0: 开心哦，我们也是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分享穿搭。说到这个穿搭，平常我们上节目比如说要卖一条裤子或者是卖一条裙子，我有的时候想不出来怎么穿搭，我都会晚上微信问他李莹怎么穿好，或者把衣服带来咨询李莹，因为我感觉你生活当中就好会穿搭。
1: 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晶晶属于完美身形，就是怎么穿怎么搭都可以。那我呢，在身材上面呢是有点小小缺陷的，比如说相对来说腿比较粗啊，胳膊比较粗啊，那可能呢跟很多的阿姨妈妈、很多姐姐们差不多身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一些服装来藏肥显瘦。我现实生活当中，晶晶是了解我的哦，喜欢穿牛仔裤，然后呢
0: 喜欢穿放松的。
1: 对的，
0: 休闲的也很减龄。那跟大家小小透露一句，其实我和李莹认识20几年了，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她以前呢，最早是上海舞蹈学校的，从小是跳舞的，跳那个
1: 民族舞，
0: 天天练功的。然后不跳舞之后呢，由于懈怠，刚色逼，手臂呢长肉了。这一段长肉了，最近呢，她也是在那个认真的少吃，然后做到一个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卖了吗？没怎么卖，
1: 目前还没有啊。
0: 跳跳广场舞，
1: 我刚才讲到，
0: 所以我们在穿衣上，可能每个人都做到有完美的身形。
1: 是的，因为
0: 那我们怎么穿衣来显示完美的身形呢？
1: 像我呢，就是平时呢，就是牛仔裤比较多，然后宽松的卫衣比较多。
0: 对，
1: 但你想看今天晶晶，我穿得很隆重哦，
0: 今天就是很不一样哦。
1: 对对对，
0: 中
1: 式
0: 风。
1: 新中式风呢，其实流行了很多年，但是很多的阿姨们和姐姐们可能会觉得说，新中式风一定要特别中规中矩的搭配，什么长袖咯，然后高跟鞋咯等等。
0: 当然是运动鞋。
1: 运动鞋，晶晶知道吧？
0: 这太符合我们的妈妈们的需要了。
1: 需要了，
0: 因为年纪大，像我这种高跟鞋，我也就是上镜的时候穿那么一小会儿啊，我私下里也都是平底鞋，一点都穿不了，穿不了一点。
1: 对的，阿姨们、姐姐们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平时走路的姿势啊，鞋子没有选对啊，会有拇指外翻等问题。你再让他们为了搭配中式的服装穿高跟鞋，他们肯定不行的。所以你看，我是旅游鞋，但是搭现在新中式风也可以。但是搭新中式风呢，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说，我穿一整套都是新中式风的话，会不会太夸张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我上半身是小马甲，里边那件呢是有一点点这种
0: 仿，这就是现代风了。
1: 对的，仿那种浮光锦那种工艺的一种面料的衣服，那这两件搭配起来是可以的。但我下半身的裤子就不再搭中式的了，就是普通的阔腿裤，深色浅色都可以的。那这样子一搭，再搭旅游鞋，既有休闲感，自己穿着呢也是比较舒服的。
0: 对的，而且你这么一身搭配，自己呢是脚很放松。上半身也放松的，但是呢，比如就像你说的，重要场合，我先想象一下，你是跟闺蜜聚会，很出客的，就很得体啊，上海人讲，哎，穿个随意的，
1: 对啊，哎，
0: 得体的，
1: 对啊，就是我们这个端午佳节啊，五一小长假，家人肯定要聚会的，聚会的时候一块拍照，你会发现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拍的，就两个人，那我们这样拍，对不对？
0: 这
1: 上半身
0: 很重要，
1: 反而那个鞋子啊、裤子啊，相对来说拍不到。
0: 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所以我们也是从李莹身上借鉴到了一些给我们年纪大的阿姨的一个穿搭的方法。是的，要休闲，然后呢可以就是休闲搭配正式。然后像日常的话，李莹我看她一年四季都是牛仔裤搭卫衣，区别就是冬天厚重一点，
1: 夏天
0: 就是 T 恤，
1: 夏天就是 T 恤
0: 牛仔裤，冬天就是卫衣毛衣
1: 牛仔裤。对的，但是在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还是要有点仪式感的。其实晶晶今天的打扮也很有仪式感，
0: 我是呢
1: 跟平时也不一样
0: 了。这个是直播的衣服了啊，就是直播上镜会穿的比较的相对正式。那我私下里呢跟你一样，也喜欢很休闲的。区别呢就是因为我个子没有他高，我喜欢穿短打的，就是我是短裤卫衣，
1: 对，
0: 夏天就是 T 恤短裙，
1: 对的，
0: 或者是短裤，这样子。
1: 那你也是属于扬长避短，因为晶晶跟我讲她腿细腿直，那就要露这个优点。
0: 对的，我个人会觉得，哎，我腿还蛮好看的，那我要把这个优点释放出来。
1: 对的，
0: 那个子不高呢，我就尽量是穿高腰的，上衣短一点，下半身的服装高腰一点，短一点，把腿露出来，然后显得比例呢就是这种3:7比例。因为呢，我也是希望，虽然已经到了，我们都到了五十以上的年纪，但是
1: 你看不出来，
0: 我们的内心是向往年轻的，都想穿得更年轻。那么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妈妈，你跟我的妈妈一样，如果是70几岁的，或者您现在是60几岁，像我妈妈想往那个50岁打扮，她十几岁，打扮成50几岁的样子，
1: 也很得体啊，也很显年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5件带回去，女士5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

0: 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魏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魏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 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0。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0: 焦糖色，这个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沙漠色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名色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 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对不对？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对
1: 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哈。粉色
0: 调的。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的。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一二三四五。 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嘎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二十四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王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
0: 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今天必然一件三几块钱，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9。是的，平均到每件三几块，你算过了，40块钱都不到。 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9。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领子的。Polo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织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是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
1: 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0: 没错，很透气，很凉快，
1: 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了。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 紫家瓮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了。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 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的，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
0: 不管到哪一年，您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5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竖在你的裤子里面、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
1: 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对的。才
0: 算下来三十几块钱，
1: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之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0: 对
1: ，T 恤衫这个领子都可以。
0: polo 衫要有这个 polo 衫
1: 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我告诉你吧，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你只需要选大小。
1: 听听老师说的好，侬不要担心哦，我选哪个颜色，不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一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金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0: 啊，
1: 140、160。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朋友们，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女背有点额，手臂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的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报了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宽松，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0: 是的，
1: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嗯，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了，对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199元，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五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0: 对，
1: 三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衫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0: 对，
1: 就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三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0: 是的。
1: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钱不到，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0: 是。
1: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0: 差不多就是两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一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1: 20块钱。
0: 而且我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没想到阿拉比了，哎呦比你，
1: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奶抠啊，对吧？有的你有时候擦了个蛋，
0: 对的。
1: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0: 儿，
1: 哎呀，打打发清脏，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
0: 啊，是的，
1: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五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三件看一下。三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三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三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30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
1: 的。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
0: 是的，
1: 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就是有这三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两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1: 五件，
0: 哎，
1: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
0: 是你的，
1: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还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是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刚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也爸爸妈妈，五件全部
0: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一件、两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五件
1: ，
0: 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金星老师，你放下
0: 来，
1: 你看，
0: 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两件，
0: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
1: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
0: 哈，对对对对，
1: 就是以灰
0: 绿豆色，
1: 哎。 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到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啊。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0: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5件也是199，减去1.99元的积分钱，你自动订个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松松您非常好。
1: 我身上，哎，
0: 我们俩穿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2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2米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0: 杏色。
1: 杏色。
0: 杏色浅卡。哎，
1: 杏色浅卡。
0: 是。
1: 现在都是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0: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0: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盖。听到起好像把血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0: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的，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0: 对，我喜欢立一点。
1: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应该腔调？那就是这样。
0: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
1: 对，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
0: 是的。
1: 你就这么一弄，两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一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0: 对的，
1: 告诉吧，
0: 对的。
1: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0: 好的。
1: 给你这边抖一下。
0: 朱棣网眼，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1: 好的，等下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个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的，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我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四五还200了，30几，
0: 对，
1: 38左右。
0: 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不跟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几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1: 对，
0: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1: 对，那肯定是这个，真的现在热起来了，
0: 对呀，
1: 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朗向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不能干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直接有条件了呀。
0: 对，
1: 夜饭吃好以后，搿件又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板要帮头，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搿件灰颜色个，早浪向又穿出去了，回来以后打脱以后。到了货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 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0: 经典必备色、哦。
1: 单车一骑、嗯，晚上又骑，他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嗯，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四件五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0: 人家一般抽屉
1: 对
0: 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有些嘞，
1: 因为轻轻
0: 一打一打的，
1: 老招弟为什么拘谨？老招弟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0: 对，
1: 各种只好买一机，
0: 是。
1: 侬讲是不啦？一机嘛只好穿一机，没有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0: 等着
1: 它干，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五件，还、是不要思考了，人就、就显得很潇洒，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四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哦，90-120斤 M 码，120-140L。140-160XL，再加20斤，2XL，再加10斤左右啊，3XL。
1: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0: 一般女，190斤也能穿。
1: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
0: 啊，是的，余量足一点。
1: 男士的更是的，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穿起来更舒服。
0: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啊，
0: 所以很多人是199定两组，女的定一组，男的定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面一逛就是599799，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那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也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吧？
0: 对的，
1: 不要胡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青青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能告诉吧，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耳朵捂过的啊，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按照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啊，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三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一件199很正常，
0: 对，
1: 大品牌一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三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你带着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0: 对，
1: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0: 对，好，你想、
1: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0: 对，
1: 哎要去厂商背，
0: 哎
1: 哎老爸又要去机密，
0: 去机密，
1: 哎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天天把那老爸要穿大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0: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
1: 对的，你
0: polo 衫没有做传统的
1: 皮肤
0: 颜色
1: 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两期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在单位里边去上班穿。 很正规啊，懂意思吧？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漂亮。
0: 搿只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搿只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了，都跨不行，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欢喜，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来，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五件。
1: 是五件，对不对？这在生活当中呢，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0: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要淘汰一下，
1: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也会发黄。
0: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就时间久了我再去了给就松特了嘛，
1: 松特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吧，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0: 家里人人换一件，
1: 对的。我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什么了？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剪刀球出去把翔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0: 是，
1: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什么？老磕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强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什么？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0: 对，
1: 你中间刚一道跳跳舞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你可能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对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T恤衫，
0: 是的，
1: 五件一个组合。
0: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买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松了点，对吧，能蓬勃肌 T 恤衫 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根本能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啊，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
1: 了，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啊，三件可能四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儿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就是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对，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啊，
1: 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
0: 对，
1: 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样子哦起来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再去跑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上围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的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吊圈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家。
0: 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得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
0: 南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哎。
1: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0: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两 XL。平均其实每个量都特别少，
1: 对，
0: 都告急了啊！他跟我说都告急，
1: 因为一套就要备五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十套衣服
0: 五个码
1: 到仓库里，
0: 一般分三个码，最多四个码，今天
1: 要五个码。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0: 对，
1: 一人备十套我就是250件，能告诉吧？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男款我们肯定卖A9 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0: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范围。
1: 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的。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今天这一件呢，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这个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是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能够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跑。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
1: 呀？睡眠呐、啊，
0: 对，睡眠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1: 都在聊。
0: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五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3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2件 polo 衫，5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是。

0: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完了，在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哈。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1: 是的，两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
0: 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是要朱棣王爷，又带有点花富根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透气，对吧？咱们平时说透气时间，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它自我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
1: 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是的，5件全部是透气。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120斤都能够来穿着的。
0: 这是它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款。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1: 五段的尺码，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啊，还有一分多钟，
0: 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超重即逝，是的，120、140、160、180、190。 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150、170、190，男款也是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现在还有205斤，5件带给大家。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00000。

停下来。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华丽呈现，梦幻法兰西，甜蜜比利时。从浪漫巴黎到生命奇迹敦刻尔克，从诺曼底风光到卢瓦尔河谷圣米歇尔山，从布鲁日到布鲁塞尔，金秋十月出发，仅10000多元惊喜劲爆价，8月11日20:15。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啊、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开始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顶牛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五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我跟牛排。

0: 先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你们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0-30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2: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那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吗？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么？因为顶诺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大商场里面啊、商超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品牌身影，所以很多的爸妈都说，哦呦，今天15块5毛钱左右，单独一份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还有个特点，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啊，拿回去不用再自己去大动干戈腌制了，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味道特别棒啊！
0: 确实，今天是双十二的特惠力度啊，现金立减30%，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送一副刀叉，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时机。订购专线是80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间了。你看小朋友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
0: 不
1: 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那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这块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呀，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1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自己在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再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也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中药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不对？还有些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减一减，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今天下午开

0: 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1: 是的，立刻来抢先哈！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个总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个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今天的是8000零零，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哈，备货和组合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呀。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最后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哈，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
1: 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送的啊，
0: 268的价。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钱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毛钱，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啊，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版时间和组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000。

0: 我再跟您行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成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印花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满给力、满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幺二幺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家问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了哈，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岸上一号京东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补您礼节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上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
1: 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不对？
0: 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呢，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啊，作为咱们上海人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食物啊，它已经不讲究时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平时吃粽子也不一定啊真的等到端午节了。
1: 对的。
0: 吃月饼也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当然啊，我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鲜肉月饼特质。你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五仁月饼啊。
1: 对。
0: 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苏式月饼啊，但是鲜肉月饼。自己去看看淮海路是不是天天排队，
1: 那是
0: 天天排队。
1: 对，
0: 这么热的天各位不要排了好不好。咱们今天狐仙岭全部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黑猪肉条馅儿，而且为大家带到了两种口味，咱们今天有纯肉的和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两个加在一起一共208。那很多人说了哟，狐仙岭我听说过的蛮贵的，对不对？
1: 哎，
0: 一般来说，你要是买这种蟹粉鲜肉的，或者说是黑猪肉的，肯定就是四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5克6只有6袋，36个。
1: 哎，没错，
0: 没错吧？36个。
1: 是的，
0: 65克4只的蟹粉蟹，这肯定贵。
1: 那是了，
0: 这个肯定吃价格的，因为湖蟹本来就贵，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你现在到外面吃个蟹粉拌面，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1: 那是，对、啊。
0: 你两碗蟹粉拌面，说不定还没我们蟹粉多呢。
1: 对，
0: 来，咱们今天说一说，65克4只，2袋8只，36加8，一共是44只。
1: 是的。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8。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每只大概4块钱左右。
1: 对的，4块多钱啊。
0: 4块多，哎，
1: 在市面上，我记得这样的光是鲜肉的一只的这样的月饼，都要做到一个7、8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而且一般的话，一只是55克左右。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一只是足分足量的65克啊，大分量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狐仙岭你看经典老上海味道。我说句实话，真的出了上海滩，没几个地方是做鲜肉月饼的，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到苏州你就看到苏州月饼，我在杭州吃到过一次鲜肉月饼，它还是叫做榨菜鲜肉月饼。
1: 哎，
0: 它里面要放榨菜的，
1: 榨菜，
0: 但是这个是纯鲜肉，或者是加上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纯正上海风味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这个配料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鲜美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配料小麦粉、猪肉，而且用的是猪前腿肉，水、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
1: 对，
0: 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这个请注意啊，是用来盖章用的。
1: 对，它上面那个红渣，
0: 每个上面都有一个红渣，给到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
0: 这个红渣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实在不行把这层酥皮揭掉，
1: 哎，
0: 把这层酥皮揭掉，
1: 是区分口味的。
0: 那么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一点食品添加剂，甜菜红，这个甜菜红也是天然的红色，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盖章嘛，大家
0: 来
1: 区分一下口味。
0: 来，这是鲜肉的，对不对？这是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蟹粉的，
1: 哎，
0: 小麦粉、猪肉、水、食用猪油，来，看到没有？
1: 哇，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蟹粉，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含量很多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开玩笑，是真真实实的加了蟹粉的。
1: 没错，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和盖章用的那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1: 是的，
0: 跟刚才盖章用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来现场给大家掰一个看一看。
1: 哇，真的啊，
0: 什么是好的哦，真的是非常
1: 的棒。我就已经是真的是馋死了，给大家来切一个，
0: 赶紧切一个，
1: 我这个身边这个蟹粉味儿的吧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它是酥皮，真的特别特别的酥。
0: 哎呦，你看一切就直接碎掉了。
1: 对，我要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啊，里面的含量有多少。
0: 哎呦，
1: 哇，
0: 很充足，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蟹粉啊，朋友们。
0: 的确，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蟹粉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而且一直在流汁儿啊，它里面的酥皮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层，这样的一口下去哇、啊，真的太过瘾了啊！
0: 对，你掰了一个蟹粉的哈，我来掰一个鲜肉，来掰一个鲜肉的啊，来看啊，一掰开，哎呦，好烫好烫！
1: 你这是刚刚出炉的，
0: 刚出炉，
1: 你看多酥啊，
0: 这个酥脆酥脆的。然后这里面就全部都是蟹粉鲜肉了，
1: 哇，满满当当，
0: 而且你看冒着
1: 整个肉团子，
0: 天气这么热、哦、还冒着热气哦，
1: 是的，
0: 一整块的这个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是
0: 你先吃啊，你先吃啊，
1: 我先来一个，
0: 你先来一个，你是正好是吃晚饭的这个时候，这太勾引人了，这个有点过分啊。来，你一边吃，哎呦，这个你看酥脆、哦，一定要
1: 好好，
0: 下面一定要接个盘子。不接盘子，妈妈肯定打屁股。
1: 满满当当的掉的都是酥皮，而且里边它这个肉啊，真的好大颗。
0: 是的，
1: 蟹粉的含量很多。
0: 肉大，蟹粉含量多，而且关键的是，个个冒油，个个爆汁儿，
1: 好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好好吃，
0: 小口吃， 注意烫嘴。
1: 对，
0: 千千万万。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啊，所有都是冷冻的，你回去不是加热，而是要把它烤熟。
1: 是的。
0: 怎么烤？有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烤一烤。
1: 是的。
0: 没有的，来，就是这样的不粘锅，
1: 平底锅，
0: 就是这种平底锅。一定记得用小火，哎，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慢的烤。为什么？我知道，我吃了四个全黑的月饼了以后总结出来了。
1: 是吗？
0: 千万不要用大火啊。
1: 对的，
0: 用大火就是外面饼皮已经全焦黑，里面的肉还没熟，
1: 一
0: 定要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烫熟，好吧。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检测的是什么样品？
1: 黑猪肉。
0: 说明第一，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没错。
0: 什么叫做黑猪肉？黑猪肉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
1: 是
0: 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白猪，是当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英国的洋猪的猪种，中国本土的猪都是黑色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京剧里面的猪八戒为什么是黑色的脸？
1: 哦，
0: 对吧？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你自己想想，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检测啊。检测，检测什么？你看啊，在这边所有的总拱、总铬、总铅、总砷、总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重金属通通未检
0: 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666 DDT、DDT 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兽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包括说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瘦肉精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咱们的胡仙岭为大家带到的好的鲜肉蟹粉，或者是鲜肉月饼。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
1: 大家也不用担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208，为大家带到的是整整44个，
1: 是
0: 蟹粉鲜肉月饼，4块钱一个。哇，可能吗？
1: 天哪，
0: 鲜肉月饼一个都要5块钱了。蟹粉鲜肉7-8块钱很正常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7-8块，我跟你讲买不下的，
0: 买不到。
1: 十来块。嗯。
0: 所以我们今天208块钱到家里面一都要加热的，都要加热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哎，美国线，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的。伊拉新出来哈根无斯是可搿趟，喏，外头的好吃勿好吃了？
1: 花粉哦，你看有哈密瓜老浓，老好吃。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勿一样的味道，拿回去邻居正好辣海买，纷纷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路过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搿趟每趟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2: 那么侬晓得呀，搿犀牛饼搿上海人蛮喜欢吃的，对勿啦？搿么买回去搿拨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勿啦？

0: 非常抱歉啊，咱们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充足啊，因为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鲜肉啊，而且还有非常非常贵的我们的蟹粉鲜肉。鲜肉，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哎呦，小的时候吃这个鲜肉月饼啊，好像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三块。嗯，现在你去排队买一买看看，哎呦，
1: 物价不一样了吗？
0: 五块、八块，
1: 对，
0: 对不对？五块你买个鲜肉的很困难，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七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是买蟹粉的，对不起，十块钱以上，
1: 块
0: 两位数，两位数，因为它蟹粉肯定是贵一点点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
1: 是，
0: 现在是有一些六月黄，但是你说真的，你拿六月黄的螃蟹来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一。有蟹粉也有鲜肉，而且所有的鲜肉的肉源来自于本土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的，
0: 前腿肉的好处就是七分精三分肥，
1: 对的，
0: 这样呢肉汁儿又丰富，而且前腿大家自己去想看，前腿本来就是猪刨食的那条腿，
1: 嗯，
0: 活肉，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特别的香，
1: 嗯，
0: 包括说做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层酥皮，而且这个酥皮我们是零反式脂肪的反这种酥皮，
1: 对的，
0: 不是拿那种什么反复炸的或者说起酥油来起酥的，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一层一层包好以后，你自己去到湖仙岭自己去买一个，刚才我说了七到八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选择到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大概十几块钱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08，无论是鲜肉的还是蟹粉的，平均下来一个四块钱，四块钱一个鲜肉月饼，你还觉得可以不可以吗？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早饭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下午饿了也可以做个点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上面的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您要是心里面有点介意，你可以把这个酥皮直接撕掉，
1: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胡先岭是咱们上海的著名商标，而且也是咱们的小时候的味道，经典的老上海味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咱们汇金百货去尝一口这样的胡先岭的鲜肉月饼，或者是它的馄饨。
1: 没错。
0: 但有个小问题啊，正因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所以从来不坑上海人，从来不坑自己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嗯。这是我们的蟹粉鲜肉，你看，小麦粉。猪肉、
1: 黑猪肉、
0: 水、猪油、蟹粉、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淀粉，那么复配着色剂里面的甜菜红、羟甲基纤维钠和水是干嘛用的呢？是盖那个盖章用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也是古法的工艺，
1: 是，
0: 也是古法的工艺。我完全可以不盖这个章呢。但是为了复刻我们老上海老的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才加上这个章，非常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肉的，猪肉的就是刚才一模一样的配料，
1: 同样很干净，
0: 没有蟹粉而已，没有蟹粉而已。你自己来看，你看小麦粉、猪肉、水、食用油、食用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和这个着色剂，这个着色剂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非常的干净，
0: 这是正正宗宗的咱们今天老上海味道，让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进行食用。
1: 是的。
0: 那么好，咱们今天在胡先岭，如果说你去买的话，一个刚才说了，鲜肉的要7到8块，
1: 对，
0: 选择到我们的蟹粉鲜肉的大概1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那你要买齐44的，7到8块钱，36个，这边是不是就要3-400块钱了？
1: 真的是很贵的。
0: 208，44只，每只才4块钱左右。
1: 没错，
0: 4块钱左右。您现在在外面，你买个什么蛋糕啊，什么就没不要想着有馅儿了啊，千万不要想着有馅儿了。给大家尝，稍微的直接切一个啊，我先切一个咱们的鲜肉的月饼啊，给大家看看啊。好的月饼，首先，哎，一刀下去，哦，全部粉粉渣渣的，
1: 你看开始。
0: 开始冒粉渣，然后又酥又好吃，然后再来看看，你看里面整个的这个肉也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肉汁儿从里往外再渗，

0: 第一个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的平底锅，一定用小火炕，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都会做的。而且我们今天胡先领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检测报告里面，无论是重金属，包括说抗生素、农药
1: 等等，
0: 还有瘦肉精，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胡先领的鲜肉蟹粉的月饼的全家福，
1: 性价比很高，
0: 八袋组208，44只。36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月饼，另外的8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比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蟹粉月饼。一切切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啥那个东西，你们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去买个三亚丝啊，伊拉个小混蛋也蛮要吃，根本我有辰光没开家头没啥事体嘛，弄个小混蛋去吃，那今朝等歇呢，买两只月饼买好，吃碗小混蛋，油酥做的相当好，又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有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了。
1: 有点
2: 咸。好吃。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了。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和鲜肉月饼的两餐组合。
1: 是，
0: 鲜肉月饼呢有36只，
1: 没错，
0: 咱们的蟹粉鲜肉呢有8只，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嗯，其实现在你自己去狐仙岭啊，你要买一个大概要这个7-8块钱左右一个鲜肉月饼，7-8块钱左右一个。那你如果是去买蟹粉鲜肉，那最起码10几块钱了，
1: 对，
0: 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是贵一点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怎么着的，你44个月饼基本上是要到个300-4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块钱，44个全部都带走，保证里面用到的肉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保证用到的我们的蟹粉是真蟹粉，不是蟹味粉，
1: 没错，
0: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是老上海的味道。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来自于虎星岭的品牌，在汇金百货也是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时候，我去天山路，汇金百货也是经常看到去逛的，因为就是这一家的的确确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1: 真的，你路过一下就能闻到。
0: 一个是淮海路那家店，那个品牌大家可能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虎星岭，在汇金百货，汇金百货基本上是长宁区的排队王，虎星岭天天有人排队买这个鲜肉月饼，而且每次都是。他会拿个喇叭的，就是什么我鲜肉月饼出锅了啊，就会开始有人就然后就那个了，就开始排了。
1: 对，
0: 别人这锅等不到要等下一锅，
1: 还得等。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复刻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黑猪前腿肉、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这个着色剂大家不用担心，是专门用来。
1: 盖章的，
0: 盖章用，你看盖章用的，含量并不高。如果说您实在介意，把这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您是吃不进去的，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酥脆。
1: 是的，哎
0: 呦。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1: 它真的太香了，我感觉一个不够吃，你知道吗？我还想吃第二个。
0: 这样。
1: 它的酥皮太香了。
0: 酥皮香这是其一啊，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肉馅儿，
0: 整个的肉馅儿够不够大？
1: 好大一颗啊，里边是个肉球子一样。
0: 你看，整个的肉馅特别大，你看，
1: 哇，
0: 这一整块够不够？而且关键是啊，咱们这你看还冒着热气儿呢，
1: 汁水十足啊，
0: 汁水丰富，那个这个汁水丰富都开始往下滴了，
1: 这一口真的，
0: 这一口真下去啊，
1: 香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就大家就不要吃了啊，咱们今天佳佳吃我这边的干净的好吗？因为我直接拿夹子夹了，
1: 直接吃啊，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就是
0: 一定是
1: 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定要垫一点，因为太酥了，下面的酥皮是酥的往下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到大家保证，特别特别方便。来，我们今天呢馅料是大部分是黑猪肉，这个咱有一说一，大部分是黑猪肉。
1: 没错。
0: 那么黑猪肉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专业机构的微谱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无论是重金属也好，抗生素也好，兽药也好，瘦肉精也好，全部还有农药啊，
1: 通通都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说明这个猪首先吃的饲料里面没有农药，
1: 对的，
0: 对不对？第二点，这个猪，因为咱们这个黑猪不可能是养到5年10年的，基本上是3年左右就可能或者1年左右就基本上出栏了。那么这个猪没有兽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猪没有什么病，
1: 是的，
0: 对不对？否则1年的时间它来不及代谢掉的嘛，
1: 非常健康，
0: 对吧？非常的健康。第三点，没有重金属，就说明我们今天吃的饲料当中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错。
0: 但是这么好的黑猪肉肉馅儿，为大家来做到，同时还加了我们今天的蟹粉的鲜肉月饼。你看啊，一共36只我们的黑毛鲜猪鲜肉啊，这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再加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一共44只，208，一只4块钱。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对比。去各大的这种卖鲜肉月饼的烘焙店去对比，一只鲜肉月饼是不是得7-8块钱？
1: 没错，
0: 一只蟹粉鲜肉的是不是得10几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
0: 我们分量还大，我们是65克的，一般市面上都是55克，甚至45克的都有，
1: 对，
0: 小一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在家里面一定是要加热的啊，它是生的，是生的。再次说一下，是冷冻生饼皮，
1: 空气炸锅或者咱平底锅、
0: 平底锅都可以，
1: 烤箱都可以，15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母0021。1511-990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风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最主要，一熬一爆汤。但这个月饼呢，就是一定要当天来，伊拉烤好马上买，搿老好吃。因为去年子买回去，屋里向人侪蛮要吃，搿我现在吃好以后，我要带两回去。
1: 搿个天比较热嘛，弄一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你们看，伊拉这丝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湖鲜岭的鲜肉蟹粉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蟹粉的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少见，以前都是我们纯鲜肉的，
1: 嗯，
0: 对吧？出现蟹粉的就说明最近六月鲜上六月黄上市了。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吃这口的话，好吃这口的话，赶紧下来下单。两百零八块钱，一共44只，其中36只是纯鲜肉的，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的，
1: 是，
0: 既鲜，同时又好吃，而且很扎实。或者说
1: 它那个肉真的好香啊！
0: 肉的这个含量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古法工艺，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会做。
1: 你做出来也就这个样子。哇，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个酥皮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家里能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我真的觉得那个酥皮比肉还香。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入口即化的，你知道吗？你就吃的很过瘾，你就像一口一口接着接着吃，
0: 一吃掉一嘴的渣，对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00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呢，湖心岭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汇金百货或者自己去排过队，我且不说这30多度的天气去排队，是你吃月饼还是你要做烤这个月饼？
1: 是太热了啊！
0: 这是第二点。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多少钱一个？鲜肉的7到8块钱一个，
1: 没错，
0: 蟹粉鲜肉的10几块钱一个，
1: 是
0: 怎么着你加起来最起码400多块钱了，
1: 对，
0: 我们连208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1: 对，
0: 44只，换句话说什么意思？44只平均下来1只4块钱，
1: 是的，
0: 1只4块钱，我都不敢说是这种鲜肉月饼。你现在买的绿豆饼有没有4块钱一个的？
1: 真的4块多钱，你说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我们的
0: 绿豆饼，就是猪油、绿豆沙再加点白糖，外面也是这层酥皮，但是绿豆贵，猪肉贵，绿豆贵，蟹粉猪肉贵，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猪肉啊，
1: 是的，
0: 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哎，看到了没有？黑毛猪猪肉，
0: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的猪肉，黑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里面检测什么？来看一眼，在这边啊，我们的。汞、镉、铅、砷、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666 DDT DD 味是什么？是农药未检出，说明猪吃的饲料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下面阿莫西林、五雷芬酸钠，这个不知道。阿莫西林我知道的。这不就是抗生素吗、哎、
1: 对的，
0: 说明他没有吃过兽药，是不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哎、很干净，很健康，
0: 对吧？很干净，很放心，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合格，合格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那除了这些黑猪肉，你会不会说哦，为了让它更加的酥，更加的脆，所以加了反式脂肪的棕榈起酥油呢、
1: 哎、
0: 为了让它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你会不会是加了一些反式脂肪呢？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配料表。首先国家规定不得虚标配料表，
1: 是的，
0: 不得虚标配料表。来看配料，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蟹粉，看到没有，真的有蟹粉哦、
1: 哎、
0: 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这个着色剂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蟹粉鲜肉这4个字儿。
1: 是的，上面的那个章。
0: 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东西，那你把这层酥皮揭掉就没问题了。冷冻-18度冷冻情况下才能保鲜12个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做熟了，马上今天一定要吃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掉的。好吧。
1: 太香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是我们的蟹粉的，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猪肉的。
1: 哎，猪肉也是一样，大家都放心，
0: 猪肉也很干净。来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盐、酱油、味精，然后后面又是那个盖章用的，盖章用的这个着色剂就没了，也是12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放心的食材，也不愧是我们湖心岭为大家来做到了。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切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蟹粉啊，
1: 太香了啊！每一个这样子你一打开，热腾腾的，
0: 一下看到没有？
1: 哇、哦，一下子就能打开了，
0: 而且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1: 这是蟹粉的，
0: 蟹粉的，
1: 哎，哇，
0: 特别的棒，
1: 特别鲜啊，这个蟹粉的味道，
0: 这个肉就会自己的会蹦出来，这个肉大家自己会蹦出来，
1: 太好吃了，
0: 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酥皮啊，稍微这样一砸，全部都
1: 真的入口即化，朋友们，
0: 特别棒。
1: 就是尝一尝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猪肉和好的蟹粉的，我们这样的用料，平均一个才4块多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208块钱44个，相当于是每个4块多钱。你黑毛猪的这个鲜肉饼怎么着7、8块钱吧？
1: 对，
0: 我们的蟹粉鲜肉怎么着的也得要个10几块钱吧？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208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哎，玫瑰笋，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搿头头好吃勿好吃了？
1: 蟹粉哦，五香油条，蟹味道老浓，老好吃的。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不一样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辣海嘛，纷纷伊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4: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5: 最后一段了，再给大家最后出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现在切的小一点好吗？
6: 哎，
5: 切的小。
6: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切下去都是酥皮了。
5: 然后。切下来就是全是肉了吧，
6: 已经出来了，它这个肉一个肉球子
5: 一个大肉丸子就出来了。这个我咱有一说一啊，什么叫做好月饼，这个叫做好月饼，
6: 哎，
5: 用的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蟹粉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六月黄的螃蟹，让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请注意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掉酥，满口掉渣，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肉汁也非常的丰富，
6: 真的太酥了，你看我轻轻这样一捏它就已经酥掉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太香了。
5: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去到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如果说要买的话，黑毛猪7到8块钱一只，看它地租怎么样啊，其实7块钱和8块钱的区别就是地租怎么样，对吧？在长宁区还是在五角场。另外蟹粉鲜肉月饼肯定10几块钱，
6: 这很贵的啊，
5: 肯定10几块钱，不用想了，所有的加在一起怎么着400多块钱，
6: 没错。
5: 那因为这个有36只，就算7块钱一只，你自己去算一算，对吧？
6: 对，
5: 就已经200多块钱了。
6: 是的。
5: 那这边是这个10几块钱一只，
6: 有8只，
5: 怎么着的也得80多块钱了，
6: 是的，
5: 对吧？也要200-3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44只，1只4块钱。
6: 是的，
5: 无论是他4块钱还是他4块钱都划算，
6: 非常划算。
5: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咱们的老字号湖心岭。
1: 没错，
0: 相信很多人在那边吃过馄饨呐、啊，吃过它的面呐、啊。当然也吃过它的点心，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很受欢迎的。我记得路过汇金百货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
0: 对，说句实话，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南北方差异很大。月饼和粽子这两个东西，南北方差异很大。很多的北方的这个小伙伴来到上海，吃到了鲜肉月饼，惊为天人。
1: 真的，
0: 吃到了鲜肉粽子，惊为天人。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月饼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中秋节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月饼。哎，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于真真正正的节日，
1: 对，
0: 想吃就吃，
1: 日常，
0: 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所有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您自己做这个包子或者做点心，
1: 对，
0: 就会
1: 自己家会用到的一些材料啊，而且的话，
0: 小
1: 朋友放暑假也可以给他吃。
0: 猪油啊，蟹粉啦，小麦粉啦，就面粉啦，其实都大家都看到，还有酱油一些调味料。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方便啊。首先，多少钱？208，36只鲜肉，再加8只我们的这个蟹粉鲜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加在一起其实价格并不贵，每只才4块钱左右。您现在自己去湖心岭的门店，基本上7-8块钱一只鲜肉，10几块钱一只蟹粉，这很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08块钱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等于说里外里送给大家了，接近是
1: 200块左右，
0: 七块钱左右的优惠。
1: 对的。
0: 200出头，1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的，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1: 好，
0: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儿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
1: 好的，
0: 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
1: 哇，
0: 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0: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
0: 韭菜啊，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嗯，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哎呦，色香味俱全，
0: 三样东西，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堂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啊，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
0: 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嘛，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对不对？
0: 很地道的，直接昆明的，
1: 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19900。

0: 那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吧，
1: 要的，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在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对，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哎，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 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嗯，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1、2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2: 太香了，
0: 对，哎呀，
2: 太香了。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2: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嗯，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一点豆瓣酱，对吧？
1: 可以放点
2: 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2: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2: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9是多少钱一包？
1: 8块2毛钱左右。
2: 8块2毛钱左右。
1: 对，
2: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
2: 对吧？
1: 对，
2: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2: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那这个过桥米线绝了，
1: 是
2: 真的灵魂。
1: 是，
2: 所以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它。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还是教大家来怎么煮哈。
1: 好，
2: 就怎么吃。它是松茸，是真松茸真鸡汤，以及鲜食米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好。
2: 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
1: 对，
2: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2: 这个1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
1: 哎呦，
2: 这边呢就是有2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2: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2: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2: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2: 菌香。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1: 对，
2: 是真菌啊。
1: 哎呀，
2: 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2: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真松茸哦，
2: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
2: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2: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2: 这是你的筷子，
1: 哎，
2: 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2: 干嘛反过来？
1: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2: 待会儿
1: 放进去就可以了。
2: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1分多钟就煮好了，
1: 对，
2: 就很方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3种菇。
1: 哎，
2: 这3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得很清楚。
1: 对，
2: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1、2、3、4、5种，
1: 对，
2: 大于等于3%，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2: 其实一共有6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辛香料。
1: 对，
2: 就没有了。
1: 对，
2: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2: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2: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嘛，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2: 对吧？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2: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2: 这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
2: 对，
1: 就是这个，
2: 你可以，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嗯，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有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是啊，一共有六种。是，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嗯，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吧？
1: 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豌豆包，
0: 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
1: 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0: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嗯，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这个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进不进到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 本啊，品质就是这个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嗯，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嗯，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对在吃的时候，嗯，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嗯，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嗯，有鸡汤，有那个有包括有菜籽油，嗯，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很多的，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嗯，对吧？嗯、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八块钱，对，
0: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就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真松茸真鸡肉啊，真松茸真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豌豆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哦，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个是枸杞包，对，
1: 好嘞，
0: 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喏，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是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对，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的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哎，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呲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和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你大家知道为什么？
0: 这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妍希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
0: 用直接大构成。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哎，
1: 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妍希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那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碗了。真的
0: 是，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了。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呦，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
0: 了。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八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十八块钱都吃不到，
1: 28块钱
0: 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一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它的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

0: 很快就一两分钟吧，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二十，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的好？导演跟我说一下。 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哦，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嗯，然后159是16包，嗯，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嗯，不用放冰箱，我就不今天不推荐了，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到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嗯，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900。

0: 中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1: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30-40，
1: 正常。
0: 50-60，
1: 正常。
0: 甚至还有70-80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8.2。
1: 对，你买大构成8.2。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那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那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
1: 哎呦。
0: 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
1: 我在吃，
0: 你在吃，
1: 你把这个吃了。拿个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是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哎，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了。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没关系，
0: 枸杞的，再开一包。
1: 开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有枸杞，
0: 然后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
1: 那
0: 我把枸杞放下去啊。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是
0: 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他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真猪油，真菌菇，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1: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0: 中饭就是它了。
1: 对，说刚刚做的给它留着，再要吃一碗。
0: 香到不行。
1: 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
0: 香到不行、啊。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1: 那个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0: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是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嗯，8块2。
0: 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嗯，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因为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哎，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严欣，
2: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1900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品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
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灵芝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灵芝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灵芝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灵芝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灵芝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灵芝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Omega 3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灵芝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灵芝，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灵芝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
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菜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儿，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磷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欧米伽三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 到2030年的三月三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三、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的零虾油，02151199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胆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青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青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嘛，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 Omega 3，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两块二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k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块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儿，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节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

0: 享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零下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当然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林小友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在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5国的风光盛宴，从庞贵古城到高迪的童话，从西西里到五渔村，从蓝白小镇到湖光山色。8月12日19:15，众信旅游MSC 游轮神女号经典地中海巡游，承载梦想与诗意，等您来启航。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朋友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三伏天，这么热的天，一定是要买到冬天家里面耐用消费品的大件，一定是价格的是全年低国。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今日特码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来了，一步到位的高端的鹅绒九五朵朵绒的一个冬被带给大家，也是一个加量装。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入手千万不要犹豫，但是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要售完为止。我们可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力度给到你，要是平时暴杀也好，或者我们的周年庆也好，双十一双十二都看不到的全年价格低谷，所以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田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佳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给你做的节目不一样，是反季特惠，今天也是个特卖，只做今天这一档的直播，所以消费者会当家理财的肯定是反季的好货，优品高货价格低价，把握今天的机会，你肯定买了是划算的，越买越划算。其实精明的话要囤货，你可以买完了到我的专柜去比价去，比完你透着乐吧。
0: 对，就像钱老师讲的，奥利弗在我们上海是进驻各大百货商店，都有自己的实体门店和专柜的。而东方购物给到你的所有产品都是跟专柜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我们的价格今天绝对让你啊，就是会很惊讶。首先，你看这个被子啊，铺在我跟钱老师的中间，真的很漂亮。我们刚才两个人啊，节目开场之间还在说，
1: 很喜欢，
0: 太华丽了。对的，因为奥利弗现在所有的被子，它这个贝壳花型的设计也是跟特别好的设计师来合作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就像那种什么宝石的祖母绿一样，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非常的精致，
1: 但是看看啊，面料颜值没得说啊，
0: 是
1: 用这么高端的面料做成高端的被子，你看这个颜色它是深浅不一，花型大小，高端的你看佩斯利纹，
0: 是
1: 这样的面料可能。

0: 们在大牌走秀上能看见什么丝巾、嗯、能看见绸衣，对不对？今天这个面料颜值是没得说了。
1: 嗯，它真的就是花型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啊，有点像那种数码印染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素色底的或者大朵大朵那个花型，它是你看绿色特别好看的这种底色，上面会有暗纹。
0: 嗯，
1: 很多的一些你看就是像那种啊宫廷元素都在上面，
0: 是
1: 而且印染的是特别特别精细的，所以上面的很多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能够是细细来欣赏到的。嗯，而且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华丽的这个花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镜头里面会发现光泽感特别的好。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表布是做到了全棉的60支，
0: 嗯，
1: 它就像绫罗绸缎一样，
0: 是
1: 所以显得我们这个就是表布更加的华丽。
0: 嗯，
1: 关键是啊，它这个100%的这个全棉被子是贴身贴覆盖的东西，所以首先我们要用全棉，
0: 嗯，
1: 非常的亲肤也很健康。
0: 嗯，
1: 但是钱老师，我知道很多的羽绒被用40支来做贝壳也可以，
0: 对，
1: 为什么奥利弗特别要用60支啊？
0: 因为我们面料做一个这样的升级。
1: 嗯，
0: 成本肯定是贵的，对吧？
1: 是。
0: 一般我们以前的40支面料700多块，
1: 嗯，
0: 今天这个面料要1400多块，
1: 嗯，
0: 所以翻一倍。关键是消费者的舒适，
1: 嗯，
0: 60支的面料很柔软，很静音。嗯，
1: 是。
0: 我们睡眠浅的消费者可能睡眠的时候就怕长响声，
1: 是。
0: 以前那个40支可能那个面料会有一种七夸七夸的响声，
1: 嗯，
0: 对你浅睡眠的人有影响。
1: 嗯，
0: 我们这个面料它几乎是静音的，
1: 嗯，
0: 它很贴合你的肌肤。透气性也比40支又好了一层，对不对？嗯，
1: 钱老师在讲的时候，我这边你看就替大家揉捏按压这个被子，没有那种好像那种摩擦声很响的，
0: 没有，
1: 因为我们里面直接做到了就是啊物理的一个防钻绒，
0: 嗯，
1: 然后给到大家所有都是啊表布的这个密度特别的高，
0: 是
1: 没有说里面什么衬了无纺布呀，
0: 不用，
1: 或者给大家刷浆啊有涂层
0: 都不用，
1: 否则它就会阻碍这个就是鹅绒很好的一个排湿透气性。咱们不需要，就是双面的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
0: 对，
1: 而且我们的贝壳你看给到大家2道彩线，双
0: 织孔，精工细作，
1: 嗯，对，真的就是精工细作，这些就是说细节部分的做工啊。奥利弗也是啊，就是说不会给大家你说疏漏任何一个部分，
0: 嗯，
1: 因为毕竟是大品牌的东西，
0: 是。
1: 还有我们发现今天是一个加量装的冬被，
0: 嗯，
1: 我们这个被子里面所有的绒哦，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说啊加量装？
0: 嗯，
1: 今天这个被子里面的绒哦，给到我们就是数九严寒，对不对？上海的深冬季节，这一条被子的克重完全足以过冬，
0: 可以了。
1: 这种克重是不需要上面再压被子
0: 呀，
1: 或者毯子之类的，
0: 完全不用。因为上海的冬天，嗯，它有点烦恼，就是湿冷，
1: 是
0: 湿冷会体感更冷，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加量装。这样的加量装你完全可以在上海的湿冷冬天过冬了，
1: 嗯，
0: 因为它不用辅助的取暖设备，比如说我放个汤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我用个电热毯都不用，
1: 嗯，
0: 它很轻的，很便捷的，很保暖的，
1: 嗯，还因为关键为什么这么保暖？我们里面的绒啊，嗯，它是95鹅绒朵朵绒，
0: 嗯，
1: 钱老师也把这个绒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跟所有专柜现场冲绒没有任何的区别，
0: 嗯，
1: 大家来看看这个绒哦，首先非常洁白。而且拉起来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名副其实的调调绒、朵朵绒，
0: 眼见为实，嗯，消费者都希望我们的消费是明明白白消费，你说好让我眼睛看一看，专柜就能看见绒。今天我们把我们被子里面的绒带来给消费者看，它是自然的颜色啊，
1: 嗯，
0: 你看这个颜色是像珍珠一样的，不会雪白，你也对它怀疑可能经过漂染了，对不对？然后关键它是大朵丰盈饱满，它是手工挑选的朵朵绒。为什么说手工挑选的朵朵绒？朵朵绒必须加一道工序是手工挑选。
1: 嗯，
0: 机器可以提炼到国家的最高标准95%。再听明白，最高标准是95%，没有100%哦，羽绒啊，95%的羽绒用机器挑选了以后，
1: 嗯，
0: 它会有飞丝、杂质、
1: 嗯、
0: 异色绒等等，嗯，因为它轻嘛，就风力都吹上去。那工人我们挑什么呢？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剔出了，给你挑选的每一朵都是丰盈饱满的大朵绒。
1: 嗯，
0: 所以市场上它的别称很多，调调绒、珍珠绒，关键就是大朵丰盈。
1: 嗯嗯，大家看钱老师讲那么长时间，
0: 嗯，
1: 他抓着的这个绒啊几乎没怎么掉落，
0: 嗯，
1: 下面还串挂在一块，
0: 嗯，
1: 你看绒的这个绒丝很长，对吧？而且这个边缘很浓密，
0: 是
1: 关键是爪钩啊相互之间勾连抱团在一块，嗯，这个就是能够让每一格里面的绒互相持久撑起一个立体结构。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说羽绒被为什么保暖，鹅绒被为什么保暖，它能够锁住相对静止空气，这个量是很多的，
0: 嗯，
1: 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把你被窝里面身体体温散发出来这个热气全部牢牢地锁在这个被窝当中。
0: 对，
1: 在家我们团一下捏一下，钱老师不会感觉有任何的白鹅毛片扎到他的双手，因为绒子纯度够高。
0: 不会，羽绒保暖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靠这种压缩比。
1: 嗯。

0: 我现在捏紧了，然后再放开，
1: 哇，又爆出来，
0: 哇，像瀑布一样的。那我们被子里加量装的冬被，这样的绒斗放在里面，所以丰盈饱满。里面静止空气多，会把你被窝里的热气和空气当中，就是往被窝外面的冷气隔绝。所以消费者羽绒被的保暖是靠这样里面的静止空气啊。消费者可能也会懂，冬天以往我们这个年龄盖的是什么棉胎被啊，湿冷，或者后来盖的晴冷被，它也是闷，对不对？那羽绒被的透气性、好打理性、它的柔软性，可以说它的优点太多了。只有你自己去用了体验，你就感觉了舒适的睡眠来了。
1: 是，关键是好的羽绒原料，尤其是鹅绒、九五、朵朵绒这样的绒哦，每50克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单价就是要300多元。
0: 是，
1: 所以整床被子里面1100克、1300多克这个绒啊，就要好几千。再加我们专柜如果充绒，选一个全棉的60只哦，双面印花的贝壳，那个价格又是1300-1400以上。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期待东方购，我们今天我们的反季，我们的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力度？开场咱们已经狠话放出去了，今天价格的这个力度一定让大家惊讶。但秦老师，画面上面这些也是你们奥利弗在上海各大百货商店的门店专柜渠道。
0: 没错。
1: 您先告诉我们在哪些地方你们有专柜？
0: 上海标志性的南京路新世界商城，对吧？走出7楼，你就能看见我的专柜。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等等，都是一线商圈哦。
1: 是。
0: 在现场充绒，我们都有一个明码标价的价格。
1: 今天我们把专柜价格，对，9264。6尺是10796元，
0: 没错，
1: 这是一个1万元左右的95鹅绒朵朵绒的加量装的冬被，
0: 是，
1: 所有配置都是很高端。
0: 对，
1: 如果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的话，确实很优惠啊，电商网络渠道，对不对？搞活动的价格，5尺也要2098，6尺要2298，
0: 对，
1: 其实已经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7000多和8000多了。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售完为止，我们的今日特卖。就在今天，这档节目当中，我们的售价，来，秦老师，你给我们揭晓，3、2、1，这档，我们本档5尺1298，6尺1498，
0: 划算的不得了，
1: 1500都不到啊，朋友们，真没想到吧？这个是比他们某猫搞活动的价格，足足再给大家便宜了800元啊！
0: 对，
1: 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省出来的，
0: 真金白银啊！
1: 你跟专柜那边比的话，差不多是要省了8000多左右了。
0: 对呀。所以反季特卖，今热特卖，今天就是低价，就是高货，好货等你抢。
1: 但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平时看不到，对不对？我们的爆杀，我们平时什么618，周年庆都没有，因为特别要感谢大家。另外的一位老朋友，我也把他今天请到了直播现场，奥利弗他们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来了，丁总，感谢
2: 丁总，
1: 没有您要看到我们这个价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如果反季买什么最划算的，那肯定是你平时非常喜欢但却不舍得下手的，
1: 没错，
2: 高端的鹅绒被。而且今天这款商品呢，也是由表及里都是奥利弗线下专柜的一个高端配置。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讲，之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以后你也不可能再出现这种价格。因为奥利弗这个备货我们是只做了一批，售完即止。我们今天这个话可以这么讲，在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这种品质，这种克重，这个价格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你买到说有比今天更加便宜，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1: 哇，
2: 但是这个力度我们只做今天这一次，只有一次，
1: 所以大家订购手速一定是要快。
2: 对，
1: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立秋了，
2: 是
1: 你后面再过差不多小一个多月，
2: 对，
1: 这个冬被很快就能够盖了。你家里面但凡没有一条好的羽绒被，这个被子是让你一步到位的。
2: 是，
1: 但是今年冬天在专柜价格就是9000多、10000多，今年冬天在东方购物这样参数的冬被的售价也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划算，
2: 要往上涨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前面一直在说这个备货我们今天是限量的，售完即止，
1: 是
2: 一旦售空的话这个货号就关闭了，因为我们一床都补不出来。
1: 是的，所以现在6位观众订购到了，你赶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已经是有八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这个绒啊，我们把朵朵绒跟这种啊，就是大部分以往我们被子里面会看到的一般的那种哦、啊、鹅绒也做一个比较。其实95的一般的鹅绒已经很好很好了。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像画面上面这样子串挂起来的朵朵绒、吊吊绒，我告诉大家，真的就是要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整条我们的鹅绒被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你像上海夏天湿热，对吧？冬天湿冷，你冬天不再因为被窝里面黏大大的、湿乎乎的。越盖越阴冷，被子比如说增加分量呀、藏污纳垢呀，整个睡眠体验就相对比较不好。
2: 是，
1: 但是有一床好的鹅绒被，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享受。
2: 对，
1: 齐老师啊，其实，在专柜那边有很多观众真的舍得花重金，在你们专柜就是花万元左右拥有一条这样参数的被子。
3: 对，我们奥利弗30年以来在新世界商城也是20多年了。很多消费者已经两代人享用我们的羽绒被，已经变成无牙变无可了。
1: 哦，
3: 为什么他们欣赏？首先，我们的品牌过得硬，对不对？30年成立，我们是靠质量说话的。然后呢，这些都是主妇呢对生活质量品质有要求的，也是经济条件够好的，因为价格贵嘛。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同样我们把专柜的好货拿到这里来买了。这个平台的优势就是价格合理，今天特卖没得说了，就是价格太划算了。关键是好货，为什么说好货？我们睡眠是很关键的，每个人睡眠1/3的时间一天是在床上度过的，有一床好的羽绒被，你的睡眠好了，你恢复体力精力也好，对不对？
1: 是。
3: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享受好睡眠，从哪里开始？就是我们从一床好的被子开始。
1: 对，
3: 好的被子我们首选羽绒被。羽绒被其实以往在欧美国家它是很普及的，因为在中国国内我们近10来年也是越来越普及了。因为大家用过了就感觉我用过羽绒被再选择其他被子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羽绒被所以冬天的保暖、透气，没有负重感，好打理，这些都是你的优点。这些优点我们用过的消费者我不用我多讲。没用过的消费者我很建议你今天这个低价出手买一条，自己享受一下，是不是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形容的那么舒适，你用了肯定会敲大拇指的。
1: 在专柜这条被子成品做好了，出样摆在那边，价格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3: 是
1: 专柜线下同款，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就提示你啊，1500都不到。你在专柜买这个被子就刚刚好买到它一个贝壳。
3: 是
1: 东方购物甚至5尺的价格，连专柜5尺的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3: 对，
1: 而不是说你能够里面还买这么多的绒，还给你成品做成被子。我们里面的绒是什么绒？不是鸭绒，也不是什么90的、95的一般的鹅绒，是95鹅绒朵朵绒。
3: 对，
1: 这个绒啊，在我们现场我们有一个绒缸，那个绒缸大家看一下，100克我们里面这个绒就有我人这么高的一个绒缸，满满一大缸，
3: 加量送。
1: 这100克就是716元。是比我们原来大部分东方购物在售的东北多给大家加到被子里面的。就这100克绒2两，100克2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而我们今天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3: 是
1: 整条被子如果所有的这个体积全部铺开来，绒的总量5尺被子里面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1倍。6尺是这个绒缸的13倍。
3: 哇，
1: 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
3: 是，
1: 就是你再怕冷，你再说我身体容易受寒，对吧？我年纪很大，我真的特别想要保暖的睡眠的感觉。你冬天就盖这个被子。
3: 对，
1: 但是这个被子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什么轻轻松松在外面1000多就能买到的。专柜就是9200多5尺，10700多是6尺。对，某猫渠道他们能够卖到2000多已经很划算了，
3: 一个活动价。
1: 我把他们现在某猫搜了一下，这个我们实时搜的那个价格也打印出来给大家看了。什么价格？5尺2098。6尺2298。
3: 对呀，
1: 不是一字开头的4位数，是2000多。
3: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都比他们再便宜800元。就你在我们这边你订购一组省800，你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再订一组

0: 再省八百。嗯，这个概念是我们东方购物就今天这一档我们今日特卖的反季特惠。嗯，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2985五尺，嗯，14980是六尺。
1: 是的，
0: 而且刚才钱老师丁总也反复讲了。嗯，售完为止，肯定就这一批货，嗯，不追加不补货，
1: 特卖反季，
0: 谁手速快抢到就抢到，嗯，没抢到就遗憾了。
1: 对呀，啊，因为反季特卖这个节目是很特殊的，
0: 嗯，
1: 一般我们东方购物今日特卖我们要做三档直播，嗯，反季特卖我们货是卡住的，就是这点货，嗯，只做一档的这样的直播，今天做完了这个货号可能就没了，消费者，嗯，所以手速你要把握，关键是划算。你买完了到我专柜去比一比价格，你说卢嘎那划算了，嗯，你只会后悔买少了，
0: 真的是。
1: 你别看了再来买，货，嗯，没了，对不对？
0: 所以现在先抢现货，嗯，到了今年冬天，自己这么喜欢的高端的金字塔塔尖的鹅绒朵朵绒冬被有了，心里真的是偷着了。
1: 是，
0: 才花多少钱？今天太优惠了，嗯，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颖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这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欢迎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很多观众都在订购，可能现在是大家吃午饭的时候啊、嗯。我们平时也说啊，我们就是要什么吃得好，睡得香。
5: 对，
4: 所以你要把这个觉给睡好，跟你家里面每年冬天。尤其是冬天你要睡好觉，这个盖的这个被子好不好是很有关系的。
5: 对呀、
4: 啊、有很多甚至我们今天的观众啊，家里面可能以往还用过什么鸭绒被啊，7080的羽绒被啊、今天还不仅是什么就是第一条被子就买这个高端被子的顾客在购买，
5: 一步到位了。
4: 还有很多被子就说他们很多观众什么做升级，做迭代，从鸭绒被升级为今天的鹅绒被，或者从一般的鹅绒被升级为今天朵朵绒的鹅绒被，很多观众都定了。所以大家看东方购物这个反季的这个价格，我开场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全年价格低谷。
5: 是
4: 这个平时是我们什么就常规节目肯定没有，爆杀也没有，平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什么双十一呀、周年庆呀、618也没有，
5: 对
4: 我们什么元旦特惠呀也没有，
5: 是
4: 就是反季时候，你夏天三伏天热的天买冬天家里面用的鹅绒被，非常非常划算。
5: 对呀、反季也不是说随便什么东西我就拿一样回去了，
4: 哎，
5: 它是一个高端的耐用消费品，关键是反季的时候好货低价，对吧？其实羽绒被它是高端的耐用消费品啊、为什么说高端？它耐用性强，它实用性也好。一床这样的被子，一年它可能用，可能要用5-6个月吧。所以消费者，你想一想，它耐用一下，我们把今天这个价格算一算，一天能花多少钱？对吧？它也不是普通的以前的老的羽绒被，可能是鸭绒，可能面料40只，可能它面料还有一点七夸七夸响声，它完全全面的做了一个升级，是个鹅绒朵朵绒加厚冬被，面料是个60只的柔软面料，花型是没得说了，它是一个像你看这样的，你看像什么这个颜色，
4: 一个
5: 像祖母绿。
4: 很紧张，浪费货，
5: 好看得很，所以它不仅好用、好看、舒适，自己买享用一下。
4: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真的，你真的不是定义组。如果你家里面很多兄弟姐妹、爸爸妈妈，您的子女家里面，就是原来觉得哎呦羽绒被啊、鹅绒被啊，只知道好，价格真的贵。今天你可以以省钱的方式来把它拥有回家。
5: 是，
4: 但是手速一定是要加快。
5: 对的，
4: 下了订单。把现货捏到手里的再去专柜比较价格，
5: 欢迎，
4: 所以不犹豫赶紧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稠。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已经是有49位观众订购到了，很多观众可能在疑问，今天你们的价格真的有那么划算，落差真有这么大吗？当然没错，因为今天奥利弗的销售总监丁总也在这边，丁总今天带过来啊，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一个价目表，
2: 对，
1: 就他们那边贝壳管贝壳买是有价格的，
2: 是
1: 绒管绒买也是有单价的，贝壳40只的时候是700多，5尺和6尺，60只全棉双面印花贝壳就是1300多和1400多，
2: 对，
1: 这是贝壳的价格。
2: 是
1: 绒，咱们刚才看了，每50克的单价是358元，也是金字塔塔尖尖，就是这个是单价特别贵的绒，就是排在很上面的。
2: 对，
1: 那么我请丁总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专柜是怎么有这个价格，5尺9000多，6尺是10000多的。营业员在专柜也是跟大家一样这样算的，
2: 是因为奥利弗的产品价格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透明。
1: 嗯，
2: 去到我的线下专柜，我们首先要去选贝壳，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贝壳全部都是升级60只的全棉，5尺床是1388，6尺床是1488，就是单单一个全棉的贝壳。如果我们算到里面绒朵的话，我要好的95等级的白鹅绒，我要手挑绒。5尺床里面给到大家是多加了100克，是1100克，要7876元。6尺床更加多，是1300克，单单绒朵的话是9308元。我们把贝壳加上填充量，算下来5尺的一个总价就是9264元，6尺床就是10796元。而且这个商品在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每一个门店，这个贝壳都是有的，
1: 嗯，
2: 绒朵都是有的，就是你今天下完单，你可以到我线下专柜去看是不是这个价格。
1: 嗯，
2: 而且就是跟大家说个实在话，就是线下专柜现在都有年终大促，
1: 嗯，
2: 像这种品质的被子的绒朵，
1: 嗯，
2: 拿到手的价格最低的一个折扣是对折，你可以算一下，
1: 哦，
2: 对折全年可能是线下专柜最低的一个折扣了，
1: 6尺床，5尺也是要4600多。
2: 对，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这个被子，在今天东方购物同样的品质，你可以拿几床回去？
1: 嗯，
2: 你可以算一下。
1: 是的，来，我们今天价格，因为5尺才1298，6尺才1498，
2: 对，
1: 差不多可以买3到4条左右了。
2: 是，
1: 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们这边
2: 这个价格，全渠道最低价格。
1: 嗯，
2: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就是我们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算，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它经常搞活动的时候，我也不会买的。但奥利弗呢，这档节目为什么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从全年的整个价格波动来看，
1: 嗯，
2: 最划算的时候就是在东方购物的反季，全年只有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看到，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如果说年底的时候双11、双12，
1: 嗯，
2: 这种价格力度。都看不到，没了，
1: 嗯，
2: 对，
1: 稍纵即逝，朋友们，这个价格稍纵即逝，把握住就把握住了。而且秦老师，我刚才丁总他讲的时候，我们俩人脑子里在想，
2: 嗯，
1: 咱们俩人做节目10多年，
2: 是是，
1: 以往奥利弗的反季特惠也极少看到这样的价格，
2: 肯定没有。
1: 所以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价格低的机会你把握住了，早买早享受，
2: 是
1: 不对？你身边很多什么小姐妹呀、同事呀、朋友，人家家里面早几年都用上这个被子，
2: 嗯，
1: 舒舒服服每年来过冬，
2: 嗯，
1: 您不要太委屈自己。这个钱真的，我告诉大家，反而不是花钱，您是给自己省钱，还拥有一床好被子。
2: 对，嗯，
1: 但是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丁总也反复强调，尽管比价，放心比价，到专柜去看，到专柜去算。东方购这边，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力度，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也是现实的今日特卖。我们绝对有底气和这个自信，就怕你订不到。你看我们现在电话线多忙碌，
2: 是，
1: 所以赶紧打电话来，甚至很多观众打电话进来。3组，对不对？2组拿下。
2: 对，其实都我们说是反季的价格，其实也就是一个多月以后，
1: 嗯，
2: 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个时候9月底的时候，全部正价东鹅绒被上线的时候，
1: 嗯，
2: 这个价格真的是跟以往不一样。
1: 是的，
2: 价格非常高，对
1: 对，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我们还有外面一个拎袋配好送给大家，
2: 是
1: 不用的季节收纳在里面，到了后面很快就能拿出来用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颖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0: 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有年龄历练的观众也是特别特别会买东西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反季的价格，大家真的就是订购，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因为我们说反季的时候就什么，错开这个季节，对不对？
1: 对，
0: 天越热的时候，你买到冬天用的大件寝具家里面这个必需品，你就是比冬天正季的时候买要更加更加省钱。
1: 对，
0: 而且秦老师，我每次看到画面上面这种你们奥利弗，我们东方购去拍的这个朵朵绒啊，这个形态，这个饱满的感觉，我都知道行业里面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被子。您跟我们揭秘一下，做朵朵绒的被子要手挑这个绒啊，有多难多耗时？
2: 哎，这就是内行话啊。朵朵绒是个高端的羽绒，它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但是能做朵朵绒呢，要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对吧？假如我是贸易商，我是中间商，没有实体工厂呢，就是我们班以前什么消费者说不追的，对吧？我拿来再买，那你可能这做不起，一个价格它贵，我们直供。另外有实体工厂，能有工人足够的。一般我们四个熟练的工人老师傅围着桌子，一天挑500克左右。所以朵朵绒它好，毋庸置疑，但是它耗工耗时也是大家公认的，对不对？现在人工多贵啊，对不对？所以用人工的耗工的价格肯定是贵上就贵了。
1: 是，
2: 所以10000多块这条6尺的羽绒被，它就是物有所值。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它有它的优势，它和我们厂家我们已经10多年的强强联手，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用好货，用一般的平民价格。
1: 对，
2: 但是今天是特卖反季特惠，今天是历史的低价，在这样的机会把握住拿好货，那就是够精明了。你其实够精明的话，今天是囤货的，囤几组你自己想，自己用，爸妈用，小姐妹兄弟姐妹，你囤了，他们可能拿到货到我专柜去比了以后，他会感谢你，
1: 是
2: 因为他拿到大划算了。
0: 嗯，
2: 别比了再来，哎呀好东西再买几条吧，货没了。
0: 对，
2: 消费者把握机会哦。
0: 是128位观众电锅到，今天丁总正好也在哦。丁总真的就是专柜那边有很多的观众愿意花9000多10000多就买这么好的被子，而且是不是您作为行业的业内人士，您跟我们讲一讲好的羽绒原料，尤其是鹅绒原料，这种朵朵绒的95的绒子纯度的绒哦，其实我感觉每年它这个原料价格，包括每年做成成品被子价格，每年都在不断的往上涨，今年冬天是不是可能比你们现在这个专柜价格更贵啊？
1: 我们线下专柜是从9月1号开始全部价格要上调30%，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奥利弗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有16个年头了，我们从来没有在准备反季专场这种备货的时候，就是备很少的货，但是我们今年只备了这一批货，就是因为这个原料绒的价格实在是撑不住了，因为我们像这种那么有实力的厂家也只能只做这一档。
0: 是，
1: 我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真的是要赶紧要抢。
0: 是的，而且其实也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奥利弗的专业挑绒的师傅给大家精心4个人围一桌，
1: 对，
0: 挑绒一天只能够挑出500克。
1: 是，
0: 你像我们6尺的被子啊，1300克，将近4个工人就帮您哦挑你买的6尺这一床被子，差不多就是要挑将近3天左右。
1: 要的，
0: 这个人工 对不对？这个耗时都是特别厉害的。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以这种价格呈现给大家，且买且珍惜。您就看着吧，今年冬天奥利弗的同参数的被子在我们平台直播销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只有现在抢才真正的省钱。
1: 可以
0: 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5: 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观众现在到东方购物这边，刚刚打开电视机，还会发现说：“哎呦，这么好看的床品四件套吗？
6: 敬业、哦，
5: 尊贵的那种什么被套吗？
6: 嗯，
5: 不是啊，这是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反季特惠，奥利弗的鹅绒被的贝壳做到这么华丽、
6: 嗯，
5: 这么的尊贵哦，真的就是非常的精细。”佩兹利纹，对不对？欧式的花纹，还有绿色上面很好看的底纹，
6: 祖母绿
5: 嗯，对，这种祖母绿的那种绿宝石一样的颜色，
6: 宝石的高端性，
5: 超级漂亮。
6: 嗯，
5: 很多人如果到你家里面来做客，看到你家里面这个被子，真的不会想到这条鹅绒被价格你才出了1000多啊，朋友们，还不是1800多，1900多，像小2000的价格，我们才1500都不到。
6: 是，
5: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要抢。而且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可能你不需要的赠品，就是把价格打下来，实实在在一条裸背，克重给你多，绒的品质给你达到是金字塔塔尖的，再把价格做到反季，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全年我说价格低谷，你要以更多的省钱的这种力度来买到奥利弗的冬被，高品质低价格，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丁总，这个被子摆在你们专柜就是这样的出样，
6: 对，
5: 线下专柜同款，对吧？
6: 大家都可以去我线下专柜去看啊，这个6尺床你拿到手的一个价格，现在线下的专柜是有活动的，我们说话非常的实在，拿到手是5000出头一点。
5: 嗯，
6: 你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对你其他你去到其他任何渠道，你随便去比，包括就是全年后，包括就是下半年的双11、双12，你都去比。如果说有比今天更加便宜，哪怕1毛钱，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5: 嗯，
6: 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5: 真的是。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8组了，
6: 是，
5: 大家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绒啊？我把这个绒啊再拿一个，你看这样子非常非常，它是很珍贵的那种绒啊，每一朵都手挑出来。
6: 是
5: 这个绒，你看一下，绒和大，绒丝长，它的这个绒丝上面还有爪钩，而且非常的浓密。
6: 对，
5: 有些绒是只大，但是它没有爪钩，它单朵单朵会分离开。这个绒是每一朵都挨到一起的时候，抱在一块儿，挂在一块儿，勾在一块儿，所以顾名思义。朵朵相连的朵朵绒，有勾连性有调性的调调绒，但是这个绒哦，每50克1两就要358元。
6: 对呀、啊，
5: 所以你想，东方购物这个价格1200多，1400多，以这个绒的单价在专柜买绒，你就是买到100多克，
6: 是
5: 小200克都买不到。我们不是一个什么100多克、200多克的薄被哦，或者宝宝婴儿的小的那种什么羽绒被。我们是一个双人大规格，
6: 超大超厚，
5: 十足大冬被，还是加量装，里面的绒是5尺1100克，6尺是1300克，
6: 都是加量装。
5: 这种克重，这种绒，这种60只全棉的表布，表布你前通方购物1298，5尺的价格，5尺一个贝壳表布你都买不到，人家专柜一个5尺表布是1388，
6: 是
5: 这种价格落差，这种力度诚意。丁总和钱老师今天反击带给大家，
6: 是
5: 但丁总如果今天不定的话，这个价格在往后的整年当中、
6: 绝对看不到的，
5: 看不到。
6: 其实反季我们就是要买这种平时不搞活动，而且你平时是非常喜欢但是你不舍得下手买的，而且这个价格在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看到，即使在东方购物也只有今天这一天
5: 一个，
6: 因为后面不管它任何的是双11也好双12也好，因为今年下半年我们整个原料绒的价格都已经涨到30%左右了，
5: 没错，
6: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7: 对，
6: 我们奥利弗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16个年头，那么有诚意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也只能备着一批货，售完即止。你再想买的话，最划算的一个渠道， 你就去到我的旗舰店，
5: 天猫旗舰店，
6: 对，旗舰店是2098，2298，
7: 其实活动哈，
6: 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
5: 哎呀，六尺只有三组了，今年的观众都在抢六尺，六尺比五尺绒要多200克，
6: 是
5: 你专柜要买六尺。绒就要比五尺多花1000多，
6: 对，
5: 然后贝壳还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六尺只要比五尺多花200元，
6: 是
5: 多花200元。我建议所有观众，你家里面即使床是五尺的，冬天你跟老爸两个人也盖六尺的被子，
6: 是
5: 因为你专柜是不可能只花200元多出就能够拿六尺的被子。你这个跟五尺比较起来，六尺是性价比更高的。
6: 对，
5: 在某猫渠道也不是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价格里
6: 是。
5: 所以今天朋友们，看准了机会，稍纵即逝，售完就售完，
7: 好机会哦，
5: 货号限时关闭就关闭，
6: 是，
5: 所以赶紧打电话来，家里面总共需要几组，一次性来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1: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很多观众早就定了，现在还在犹豫的，还在比较的，还在观望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朋友们。
1: 是，
0: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价格，我们三个人真的跟你讲，不需要多犹豫，不需要多考虑。抢就是了，
1: 对了，
0: 因为你再犹豫下去，货没了，我们的货号关掉了，
1: 对，
0: 你还有哪里去找能够以这个价格买到这么高端的被子啊？嗯，某猫渠道是没有的，专柜那边搞活动价格都是什么4600多、5000多，
1: 对，
0: 不是1000多呀，朋友们。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无耻也就只有最后的8组，都已经是个位数备货了。
2: 是呀，其实买东西也要分机会的，
0: 对的，
1: 对，
2: 好货，刚才丁总说了，到专柜去看东西是好，就是不舍得，价格贵。那东方购物。那这个平台肯定好了，对吧？那价格实惠，但是你想再实惠，我再好一点，再优惠一点，就是特卖，就是反季特惠。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是把握的，这么好的东西，今天的价格历史最低了。今天节目我们直播完了，我们没有后面的这档直播了。
1: 对，
2: 所以消费者这个听明白啊，机会一定是让你把握的。嗯，关键你是买的好货呀，它是鹅绒朵朵绒。是一个加厚量的冬被，它冬被的鹅绒被特别适合阴冷的冬天，对吧？你买鸭绒可能湿度高的话，有些人对气味敏感，会少许的腥味，因为鸭是食鱼虾的，鹅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然后你要保暖，今天是加厚量，你要高端，表布升级到60支，对吧？你要好看的面料，它就是新品。像祖母绿一样的那高端的面料，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你要绒，关键是鹅绒大朵的朵朵绒，这些优质的配置都恰逢在一起了，就是看你识货，看你机会。有些人可能今天还没打开电视机，好运擦肩而过。
0: 嗯，真的，丁总，这个价格刚才秦老师说这个什么，比如说与鸭绒被啊，或者与就是绒子程度比较低的这种鹅绒被来比较，这个价格在你们专柜70的鸭绒冬被都买不到啊。
1: 可能是
0: 别说买鹅绒，别说买朵朵绒了。
1: 这个价格在我线下专柜只能拿到一床鸭绒的春秋被。
2: 春秋被。
1: 而且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连赠品都已经全部打到最低了，这个价格就已经是地板价了。
0: 查到喉咙了。
1: 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那种什么70、80、90的鹅。是95等级首挑绒的白鹅绒，所以说这个品质你在任何渠道我们也都不怕比的，所以说这个价格你绝对放心买，闭着眼睛买，而且品质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
2: 对。
1: 但是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的一个专场，而且只做这一档，我们备货也是有限的，对，就是售完即止。
0: 对，奥利弗的专柜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哦，不是在什么超市里面或者街边小店里面。上海地标性的 A 类商圈、一线商圈大的综合的百货商店，诗百一店、新世界、巴黎春天、东方商厦，这些商场的进驻门槛都很高，
1: 是
0: 要看品牌实力，要看东西的质量，要看口碑。奥利弗是进驻这些商场的，
1: 是
0: 你东方购买了以后，你就尽管去逛。
1: 是，
0: 丁总，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如果发现大家在外面，奥利弗的官方渠道买到同样的被子比东方购便宜的，怎么办？
1: 我这样说，就是你如果说这款被子说比买了比今天这档节目还要便宜，哪怕1毛钱，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但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我是一点不担心你出去比价，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2: 是呀，
1: 而且就是你这个被子你真的是放心买，为什么？你在我任何一个奥利弗的线下专柜这个被子是有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知道你自己买的价格是超级超级划算，你不管是自己用也好还是送人也好，拿出去非常非常有面子。因为你的朋友拿到这个被子的话，他就是以为在线下专柜，
2: 价值感就是1万多块，
1: 对，是的，
2: 有实地的地方可以去比价。
1: 是，
2: 所以大家还要听明白，羽绒被有鸭绒鹅绒之分，
1: 对，
2: 鹅绒朵朵绒，以前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比较少，因为价格贵嘛，用的啊，
1: 是
2: 因为一般极地考察这些登山运动员，
1: 对
2: 他的衣服像大面包一样的，他的那个睡袋就是用好的鹅绒高绒，
1: 对不对？
2: 用我们普通的民用的，比如说你现在买羽绒服到市场上，价格就是好几千哦。他可能比较多的以前是鸭绒，我们现在不说鸭绒了，就是80左右的鹅绒，
1: 80左右比较
2: 多，用朵朵绒来这
1: 没有
2: 冬季的羽绒服 的，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去找遍是没有的，
1: 对，
2: 对吧？因为它的稀缺性，它的高端性，这是毋庸置疑。
1: 是，
2: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是经得起你比价的，就是在东方购物的同行冬被的反季，我们也经得起你比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啊，就是带着自信赶紧定吧，手速也一定是要加快。如果错过，真的遗憾了，正季肯定不是这个价格，所以抢单3分多钟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肉。
1: 奥利弗搿鱼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6: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再不定真的就来不及了。因为像钱老师讲的，我们今日特卖也不是一天两档，不是一天三档，只能做这一档。
7: 对，
6: 丁总也讲了，货就这一批，
7: 是
6: 卖完就卖完。
7: 对，
6: 而且现在能够在什么？就我们说天很热的这个尾巴上面，已经夏秋交替的立秋，我们还有这么很少的机会做反季特惠，一定要把握。
8: 在半个月就是当季产品了，价格就贵了，
6: 时间就很快啊，马上你后面就能用了，对不对？
7: 价格就不
6: 对了。你在今年冬天再哆哆嗦嗦委屈自己，将就自己的这个睡眠，真的是我们觉得老年人睡觉真的很重要的。
7: 是，
6: 所以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跟奥利弗谈了很久，谈下来，丁总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奥利弗的别的渠道看不看得到这个被子以这个价格出现？
7: 其他渠道能够看到这个被子，但是这个价格是绝对没有，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只独供给这一档。这个价格一旦错过的话，真的是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就是绝对看不到
6: 的了。
7: 你如果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说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反季还要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
8: 不可能。
7: 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十倍返还给你，这个被子就送给你用。
6: 所以放心订购，真的就是要，而且要多组下单才是真正是精明的观众。打电话过来，我们还有一个拎带配给大家，送货上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有句老话啊，叫做不时不食，不到特定的时节呢，是没有办法吃到很多时令的一些东西的啊。那我们要说这两个季节其实要吃到什么呢？那就是新鲜上市的鸡头米了。那如果说哎，哪里的鸡头米比较好呢？大家肯定是同一口径啊，一定是苏州的。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出芡的我们的苏州的鸡头米，同时还带来什么呢？我们能够搭配一起做菜的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
1: 哎，那个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苏州人又给大家推荐正宗的苏州鸡头米了。哎，我知道那个鸡头米其实在北方可能叫芡实，
0: 对，
1: 然后的话它达不到一个叫鲜实的级别，基本上都是入药的。但是在我们苏州，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鸡头米，基本上可以做到鲜实，然后每年这个季节带来大家特定首发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啊，刚刚我还在和薛总聊啊，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苏州的鸡头米这么受欢迎啊？因为鸡头米它是什么呢？它是水八鲜制一啊，而且是之首，看到没有？鸡头米、芡菇等等的一些东西，它是水人参，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1: 没错，
0: 像我们说这种就是温补的这种健脾养胃，对不对？
1: 对，
0: 都可以来吃上一点。它的话，而且是那种可盐可咸，就是你做汤也好，做一些菜也好，
1: 没错，
0: 都特别的合适。
1: 是的，那
0: 而且我们的品质也特别的棒。
1: 对的，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那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苏州米长什么样？在镜头在这边啊。
0: 是的。哎，
1: 为什么苏
0: 看到？
1: 对，为什么苏州人叫这个鸡头米是那个鸡头米呢？因为它就是你看整个
0: 像鸡头一样，
1: 对，没剥出来之前，姐姐们都是长这样的鸡头啊。然后它剥出来之后，把这个就是壳剥完之后，在我们那个右手边长这个红色的，红通通的。
0: 对，
1: 这就是
0: 还有一步。
1: 对的，剥出来的果实，这就是我们的剥出来的鸡头米给大家。
0: 对的。
1: 但是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吃的还有一步，哦呦，有点倒出来了。这个红色的是壳，里面还是有要剥壳的。
0: 对的。
1: 剥完壳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变成了雪白雪白的。然后你看啊，个头还是很大的，
1: 没错，
0: 而且颗颗均匀呢。
1: 是的，所以我给大家一定要科普一下，为什么苏州的鸡头米叫鸡头米，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
0: 是的啊，而且我们的话也是什么，
1: 是
0: 苏州太湖核心产区给大家出这样子出的一个量啊，
1: 没错，
0: 特别的不错。
1: 是的，我们包装是这样的，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是出芡，来自我们苏州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个地理标，最重要这个地理标，因为很多人冒充别的地方，我再三强调不是别的地方不好，但是我们苏州的是比较正宗一点的，一定叫鸡头米，这带地理标，没有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漂白剂，还有配料表可以给大家，
0: 非常干净，
1: 名字是吴中鸡头米多少，产地是苏州，是不是写的清清楚，初级农产品，然后的话配料表只有一个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整个包装是这样的，里面是十一包给大家啊，
0: 给大家看，大家看一看，
1: 对的，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
0: 是的啊，其实的话正宗的苏州的鸡头米，就像刚刚薛总说的，在市面上真的是很少见到，
1: 没错，
0: 而且你一不小心可能就买到并不是苏州，但是冒充是苏州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是这吃东西讲究一个道理嘛，这就是我们正宗苏州的鸡头米啊，
0: 是的，
1: 我们是急速锁鲜给大家的，拆一包给大家看看啊，
0: 两小时的急速锁鲜，
1: 对的，每个都是白白胖胖的这种小胖子给大家啊，
0: 是的，哇，它的话，哇，天哪，一颗一颗其实像那个小珍珠一样，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是，
0: 而且呢，其实刚刚说了啊，鸡头米它其实吃起来的口味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
0: 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
1: 是的，有点像那种那就是芋圆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每个然后你回去稍微焯个水煮个三分钟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对的，而且的话其实刚刚我拆开看过啊，它里边的这个就是里边的这个样子啊，拆开之后它也是雪白雪白的，
1: 没错，
0: 这代表什么啊，我们在太湖那边的这个水质是非常非常的清的啊，
1: 是，
0: 里边也是雪白雪白的，
1: 对，
0: 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会吃的放心的，
1: 对的，
0: 我们的这个产地是非常非常好的，水质好，而且呢我们出产的这个鸡头米的品质也是特别特别棒的，
1: 是的，
0: 并且呢我们说了啊，鸡头米可盐可咸，
1: 没错，
0: 我们既可以做这个甜汤，也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菜啊，
1: 是的，
0: 刚说了我们今天搭配了什么，
1: 好，
0: 搭配了一个我们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啊，
1: 没错，
0: 就是刚刚薛总说了，
1: 对，
0: 松鹤楼的这个河虾仁和鸡头米是有道专门的菜的。
1: 对的，
0: 在我们外滩那边是不是？
1: 398一粒。
0: 398一粒，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鸡头米，稍微弄点胡萝卜、青豆，然后再炒我们的虾仁，真的非常棒的啊！
0: 是的，
1: 一口咬下去，又有鸡头米的水生植物的鲜，又有虾仁的鲜，非常的棒啊！
0: 是的，
1: 这个你回去炒一下就行了。今天正好还有我们松鹤楼的虾仁啊，真的也是非常棒，
0: 小河虾仁。就和我说啊，就说，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活虾仁会比市面上稍微贵一点点？因为我们都是正正宗宗的河虾仁。
1: 对的，啊，只要去我们松鹤楼吃过，大家懂的都懂啊。
0: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价格是如何？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鸡头米啊，这两个月才能够吃得到。
1: 对。
0: 7月底到8月，这一整个月，对不对啊？时令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食材。
1: 是。
0: 如果说错过的话，真的您可能要再等一年了。199块钱是11包带回家。
1: 对，1.1公斤。
0: 每一包是我们的100克，1.1公斤就是2斤2两，
1: 没错，
0: 还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其实好的鸡头米的话，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去苏州当地的话，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么划算的啊。还有带我们的河虾仁，
1: 好，
0: 河虾仁的话是，250克一袋的啊，2袋带回家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沔江的我们的河虾仁，
1: 沔江、沔溪、沔条里首波小河虾�仁给大家，总共是2袋，多少钱？228元。但是在我们松鹤楼外滩店吃一盘多少钱？我明确告诉大家，298一粒。
0: 你确定是一模一样的？
1: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1: 是的，松鹤楼的虾仁啊，哇！
0: 所以大家的话，我觉得今天啊，你想要去搭配好的鸡头米和好的河虾仁的话，这次的直播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因为好的东西它数量是有限的，对不对？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2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

0: 基本上都凌晨三四点去采，因为这样温度比较低一点，然后采出来也更加好一点。真的是纯手采去里面的，
1: 是
0: 这里面因为是水生食物，所以真的是难度是非常大的啊。
1: 而且的话，其实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说这个江浙沪这边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鸡头米。第一点，它确实是很好吃，
0: 对的，
1: 就那种软糯 Q 弹的感觉。
0: 是的。
1: 第二的话，它其实就是它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的多。
0: 对的，里面有各种就是非常健康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关键是真的好吃。我妈妈是经常这个季节是经常买的，现在是八月初嘛，然后为什么要现在买？这个时候的鸡头米其实是长得比较完整，然后比较大颗一点的，
1: 对，
0: 前面是长个鲜，现在品质比较稳定，所以鸡头米个个都是很饱满，果粒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我妈妈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在我们就是苏州那个路边，大家挑个篮子，她去那边买嘛，基本上一斤鲜采的都要到130到140块钱左右啊，
1: 在苏州当地的话都是要这个价格，
0: 没错。一点都不跟大家瞎说，但是今天我们是两斤多哎，才199，
1: 两斤多199啊，
0: 是的，
1: 性价比特别高啊。而且刚刚我也查了啊，很多那种餐厅，它其实就是但凡你用到鸡头米，价格都特别特别的贵了、
0: 没错，因为苏州人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吃鸡头米，我们不吃冻货，不吃乱七八糟的货，我们只吃现当季的鲜货给大家。
1: 是的啊，所以的话，大家如果想吃到这样新鲜的，我们时令的啊，刚刚采摘好的我们的苏州的鸡头米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就是这个虾仁搭配鸡头米，我觉得真的
1: 是不是绝绝子？
0: 这个口味真的太绝了。
2: 是的，尤其是我们是那个松鹤楼的虾仁，跟大家说，你看这个鸡头米是就是水生植物，然后虾仁是那个湖里的，是不是？然后河里的河虾仁嘛，
0: 河虾仁
2: 这种水上的鲜甜，再加上河里的鲜甜，那真的一绝了。
0: 是的啊，我们首播的河虾仁加上这个我们鸡头米的软糯，
2: 没错，
0: 河虾仁的 Q 弹啊，这一口下去，真的你的这种味蕾呀，包括说你整个这种口感的这个层次丰富度立马就打开了啊！
2: 没错，
0: 你看又有蛋白质，又我们这样子可以健脾养胃的一些东西，
2: 是的，
0: 对不对？太好吃了，难怪啊，你们外滩店能卖到300多一粒啊！
2: 是的，
0: 太美味了，
2: 真的很好吃。关键我跟你说，鸡头仁跟虾仁绝对是绝配。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带上我们松鹤楼的虾仁？绝对是绝绝子。为什么？真的是那个，一个是软软的 QQ 的，一个是鲜鲜的甜甜的，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在你的是手嘴里就迸发开来了，
0: 真的好吃
2: 啊！而且关键都是现在。当季才有的东西，是不是啊？
0: 真的，它很有弹性。
2: 对的，
0: 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
2: 没错，
0: 真的很好吃。
2: 是的，可能北方人感受不到。我说的姐姐们，如果你们买回去两单，你就能感受一道这种鲜甜的感觉了啊！
0: 真的是要咀嚼很久。
2: 对的，
0: 很好吃。
2: 是的，软软糯糯 ，QQ 弹弹。然后呢，鸡头米还有很多做法，除了这个炒虾仁之外，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做甜汤是最经典的。你放点冰糖，放点桂花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家里边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想要吃甜口的鸡头米的话，
2: 是
0: 这样子做很简单，对不对？哎，一点。红枣，一点百合，
2: 对，
0: 枸杞，咱们做个甜汤，对不对？
2: 这个
0: 又像是甜品，又能够帮你去养一养你的身体。
2: 对的，我跟你说，这个我妈妈最喜欢的，平时就是弄点下午茶什么的，弄点甜品。你看，每刻都是这种新鲜饱满的鸡头米，做汤甜汤太方便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我们的这样一位啊，桂花鸡头米40克啊，它只用了40克，22一位。
2: 是，
0: 朋友们啊，我们再来看一个，
2: 好，
0: 就是甜汤的做法啊。鸡头米甜豆啊，这种是炒菜，对不对？
2: 炒个菜
0: 也是128块钱，
2: 没错。
0: 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好的鸡头米真的是完全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并且呢，它价格是真的会上来的，
2: 很贵很贵。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鸡头米呀，或包括说我们的河虾仁的话，大家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试。
2: 是，
0: 就是我们去炒菜呀、甜汤啊，包括说咱们煲个汤啊，都特别合适了。
2: 没错。
0: 而且我们给大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2: 有几个承诺，
0: 保证啊。
2: 首先，因为我是苏州人，我肯定卖苏州的货，一定要宣传，好好宣传家里家乡的。的东西，我保证是苏州鸡头米啊，
0: 是
2: 因为我们那个包装都带底标。其次，保证新鲜采摘，多新鲜，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什么意思？我们从水里采了2个小时，我们立马就是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姐姐们，你们吃到的基本上都是鲜鸡头米的口感啊，我一定要这个保证给大家。
0: 是啊，而且的话，真的是一年当中只有这个时节，7月底到8月份月底左右
2: 吧。
0: 对，8月底啊，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够吃到。所以说，如果错过的话，朋友们，我们真的要等一年了啊。
2: 是的，
0: 好的鸡头米真的就是这样子代代分明的帮大家去做了这
2: 样子。好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个要素核心啊。首先这个是包装鸡头米，来自吴中区啊，吴中区才是正宗的苏州。然后的话，初级农产品配料表什么，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然后产地这里面小包是11包给大家，没有那个食品添加剂，不含漂白剂，还有这个地理标是来自我们苏州的地理标。
0: 是的，
2: 我还给大家做了介绍，桂花吴中鸡头米做个甜汤，是不是？那下面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炒个虾仁啊，这就是好的鸡头米的用法。我再说一遍，这一包整整是2斤2两，每包这个都是100克的小包装，你回去就是放在冷冻室里，非常棒的啊。
0: 是的，
2: 拆起来也非常方便
0: 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价格，朋友们，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比您在苏州当地买到还要便宜，199块钱，
2: 是
0: 2斤2两带回家，每一包是100克
2: 啊。
0: 199块钱，然后呢，我们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河虾仁，
2: 是
0: 250克一袋啊，然后呢，也是2袋带回家，228。
2: 对的，刚才佳佳说，你们真的有这么贵吗？
0: 我看一下，
2: 是的，好，
0: 太实在了，薛总直接把菜单给带来了。
2: 这是我们苏州松鹤楼冠茄街的菜单，来自我们苏州啊，松鹤楼冠茄街的菜单，这个金闪闪的，就是我们松鹤楼的名字，然后10大必点招牌，来这里是啊，字可能有点小，辛苦摄像老师，168块钱一粒哦，我再强调。 茶艺和虾仁168一粒，今天给大家带两包，不要300多块钱，228块钱给大家。
0: 是的啊，我们这是单独的和虾仁的价格。刚刚也说了啊，这个我们在外滩那边的店是一位
2: 298，上海嘛，房租可能贵一点。
0: 它就是鸡头米和虾仁一起炒一炒。所以今天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就是感受一下它的味道的话，可以我们的鸡头米和虾仁一起带回家，
2: 一定要一起带，
0: 口味更加好吃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1: 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那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了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面鸡哦，要200块一斤，
1: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点加句哦，
3: 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4: 就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的。
0: 我觉得啊，真的是好东西是会说话的、哎，就是我之前可能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做法，
2: 对。
0: 但是我今天一吃啊，这个河虾仁炒鸡头米，立马把我征服了。
2: 没错，是不是？佳佳老师私下可是哇，这个味道很惊艳的感觉，
0: 真的很惊艳，
2: 是不是？首先虾仁是那种河鲜嘛，对吧 ？QQ 弹弹，因为我们都是河虾仁给大家，
0: 对，
2: 是那种软QQ 弹弹，有这种虾仁的鲜味。然后鸡头米煮完之后又是也是这种 QQ 弹弹，但是它是有一点微甜在里面的，
0: 没错，
2: 一个是鲜甜，一个是微甜，两种口感放在一起，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跟大家再说一遍，398一粒，雷打不动。我那天就去我们那个外滩店的松鹤楼吃饭了嘛，鸡头米写的清清楚楚，398鸡头米炒虾仁。
0: 我的天哪，
2: 真的是就是这么贵，为什么？因为鸡头米是当季的新鲜食材，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价格。
0: 是，手
2: 就是现剥现采的，就是这个价格。
0: 而且还是时令菜，就是说你想去松鹤楼门店去吃一位这样子的，其实过这两个月你也吃不到了。
2: 对的，我12月去吃没有这个菜了，我1月份去吃没有，这只有在7、8月的时候才有这个菜给大家。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时令菜一定是很好的一个品质，你要去选择的。
2: 没错，
0: 上海的叔叔阿姨真的，我觉得是很懂得生活的。
2: 对的，
0: 很多人就是真的是在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在等我们的鸡头米上市啊。所以的话，我刚才问了 AI， 我说全国哪里的这个鸡头米是品质很好的？
2: 那必须是苏州。
0: 真的啊，它就是一个答案，苏州。
2: 没错，因为苏州当地的水质啊，然后还有土质啊，都是非常适合鸡头米生长。我再说了，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它是入药作用的，对不对？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一再强调，不是说别的地方鸡头米不好，但是苏州的鸡头米是能达一个生食级别。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把可以当一个水果
0: 直接去吃，
2: 对的，当米来直接去吃的一个东西。当然前提你要煮一下的啊。很多北方的可能就入药的，但是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在苏州就叫鸡头米给大家。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鸡头米的话，它真的是各种各样做法都可以有。
2: 对的，
0: 像刚刚我们说的和这个和虾仁一起炒，
2: 经典。
0: 经典的，包括说和鸡蛋呐、煲汤啊等等的啊。你看，就是这样子金黄金黄的炒个蛋，我觉得家里边的老人呐、小孩的，
2: 对的，
0: 都特别特别的爱吃。
2: 没错啊，这个就是鸡头米炒一个蛋，蛋的鲜味再上鸡头米的软烂的口感放在一起也是很方便的啊。然后的话还有鸡头米炒现在就比较那个毛豆子啊，或者是牛肉啊，炒在也可以。
0: 而且我看的话，我们都是这样子比较大颗的，
2: 没错，
0: 并且呢每一颗的这个大小都很均匀，它不是说那种一颗大一颗小的。
2: 对的，必须的，我们都是就是好的品质给那个东方购物的啊。
0: 是的，是的。
2: 对，除了当然除了做这个咸菜之外，我再强调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甜汤给大家。基本上在我们苏州就是一盅一盅卖给大家的。
0: 是的，
2: 多少钱一盅？ 58亿盅，在我们松鹤楼，关键估计就这一勺吧。哦，对，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你回去一袋就可以做个2-3碗给大家，完全没问题的。哎
0: 呦，性价比很高。
2: 对的，还有你平时就是烧个排骨汤的时候放一点进去也是非常好的啊。哇，对，最后放啊，你先把这个鸡头米焯一下水，然后排骨汤里放一点，就是咸的也能做，甜的也能做，都是非常好的。
0: 真的是各种的做法啊，然后还有这样的红豆羹的。
2: 对，现在不是夏天了吗？吃点红豆汤。汤啊，吃点绿豆汤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可甜可咸，叫用那个网络话叫 C 位出道，为什么？就是
0: C 位出道，
2: 是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水八仙之一，水中人参鸡汤。
0: 是的，我现在正理解为什么说江浙沪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啊，确实的话，一方面它口感真的太好吃了，第二点的话，它又是比较少见时令的一个菜啊，只有到了我们现在7月底8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才能够吃到，并且你要确保你吃的是苏州的我们的鸡头米啊。
2: 对的，那我再给大家承诺一下。为什么是？一定是我保证，我苏州人啊，我是苏州人啊，我刚来自苏州，把大家听听，你这肯定是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给大家，保证新鲜采摘，多新鲜，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你吃到和新鲜采摘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味道
0: 啊。是的啊，给大家随便看一下我们在外面卖到的一个价格啊，看到没有？鸡头米炒凤尾虾，199块钱，然后鸡头米和甜豆在一起128块钱，
2: 是。
0: 然后刚刚我们说的。啊，在外滩的我们松鹤楼店
2: 298，
0: 鸡头米和河虾仁398。
2: 当然要一定要是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啊，别人家的河虾仁不一定能有这么贵，因为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首播河虾仁给大家，
0: 是的，
2: 所以298再加上鸡头米是。当季的，所以很正常的价格。
0: 没错，朋友们啊，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吧。我们的鸡头米的话是199块钱，到手11包，每一包是100克，2斤2两带回家。
2: 是的，我稍微啰嗦一下啊，原来是就是总共10包，今年是加了一包给大家，11包，1.1克，然后总共是2斤才199，核算才99块钱一斤啊。
0: 天哪，在我们苏州，
2: 对的，我妈妈前两天去路边买的多少钱？130到140块钱一斤。
0: 天哪，朋友们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河虾仁228块钱，2袋带回家，一共是1斤啊。所以的话，如果想吃我们的这个松鹤楼门店一模一样品质的
2: 河虾仁
0: 炒鸡头米的话，两者都带回家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东西啊！我现在一想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那种珍珠奶茶里边的小料。
1: 哎，我跟你说啊，哦，在我们苏州。佳佳老师去我们苏州旅游，一定要试一下鸡头米奶茶。
0: 哦，鸡头米奶茶
1: 真的有鸡头米奶茶，多少钱一杯？36一杯，超贵的。
0: 里面可能就是几颗，
1: 对，就几颗。但是大家都喜欢我们苏州这一口鸡头米，为什么？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真的是能达到一个鲜食级别，你回去煮个3分钟就能吃到软软 QQ 弹弹苏州特有的糯叽叽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是夏天现在吃绿豆可以放一点，吃红豆可以放一点，桂花银耳鸡头米也是非常好的。我再说了，这个它。吃法太多了，首先甜汤可以做，其次炒虾仁是最经典的，还有你还有炒鸡蛋，什么都可以放上去，
0: 对，
1: 口感又好，味道又好，营养又好，这才是我们正宗的苏州鸡头米。
0: 是的啊，其实的话你不用发愁说，哎，我怎么做？我跟你讲，你做任何菜其实都可以放一把鸡头米进去。
1: 哎，你这么说好像是的，
0: 是吧？它营养特别好啊，像很多我们这种脾胃不太舒服的，对吧？吃鸡头米真的是，因为它芡实嘛，
1: 没错，
0: 健脾养胃很好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包括说品质真的很棒。
1: 对，
0: 要说哪里鸡头米好，真的全国大家我觉得都异口同声。真的是苏州的啊，
1: 没错，刚才佳佳老师也说了，芡实有的功效它都有的哦。
0: 对，
1: 我不敢就这种话就不展开了，但是大家能吃到它的口感比芡实更好，因为它是那种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感觉，
0: 太好吃了。
1: 没错，
0: 我真的觉得它是就是甜的也好吃，咸的也好吃，做菜呀，包括说我们去这样子煲个汤做个甜品都特别的棒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啊，为大家的这个就是家人的健康着想，包括说我们其实也只有这两个月可以吃得到的，
1: 对的，
0: 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啊、8月底就结束了，
0: 哎，8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的我们的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多了。
1: 没错，我关键我再说，我一定要承诺一下，你一定是搜这个鸡头米。我为什么说数量不那么多呢？因为我已经保证是新鲜现采的，
0: 是
1: 现采没多少量的。我们还有晚上去那个就是地里给大家采，对吧？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新鲜的现采的，量真的不是很大的
0: 啊。是的啊，我这必须得再来一口了。真的，这个鸡头米加上
1: 河虾仁，真的一绝，是不是？
0: 它这个口味真的是让你欲罢不能。
1: 是的，真的很好吃。
0: 看一下啊，
1: 没错，
0: 小小的，而且呢，每一颗都是我们首播的河虾仁。
1: 对的，
0: 鸡头米是那种软软糯糯的 QQ 弹弹的，虾仁也是另外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0: 所以你两者一吃的话，真的口味特别的这种有丰富的层次，
1: 没错，
0: 吃进去的话，它这种鸡头米这种鲜甜，还有这种我们的虾仁的那种就是鲜的味道在里面，
1: 是都在里面，是不是？又有甜的感觉，又有鲜的感觉，所以在我们松鹤楼。炒鸡头米炒河虾仁多少钱？398一粒。我前两天在外滩天吃了个饭，真的398。但是没办法，当季的新鲜的就这么好吃。姐姐们，如果今天喜欢，两者都带回家，鸡头米新鲜采摘的，新鲜批次的带回家，是不是？我们这个松鹤楼的河虾仁两包。也是两宝带回，你回去炒一个，真的是一绝。夏天一定要吃这个鸡头米炒河虾仁啊！
0: 哇，真的，特别过瘾。我这一口吃下去，真的是让你特别的满足。
1: 没错。
0: 而且的话，我觉得鸡头米的话，一定要现在去拍一拍，
1: 是
0: 因为你再过一个月的时间，你真的
1: 下市了，
0: 真是下市了。
1: 而且你在我们松鹤楼那个佳佳老师还说，12月份你吃不到了，
0: 对，
1: 11月份吃不到了，1月份吃不到了，只有在现在才能吃得到。但是
0: 是的，
1: 398。说实话啊，虽然我松鹤楼的人真的有点贵，你带回去炒个两三盘绝对没问题。
0: 是的啊，所以的话，你说8月份之后，你再买到鸡头米，它就可能是那种冻货啊，就是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啊。
1: 没错，
0: 今天的话，我们11包鸡头米，1.1公斤，2斤2两。刚刚也说了，以前是只有10包，今天是给大家加送了11包带回家。
1: 没错，
0: 199块钱啊，很有可能比您在苏州当地吃到的还要划算。
1: 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划算的
0: 多。一定的是吗？
1: 是的，我妈妈在路边买多少钱一斤？是130到140块之间。那就2斤的话，将近是260-270块钱。
0: 哎，
1: 我也不说的很夸张，今天只要199啊。
0: 哇，朋友们啊，性价比特别高。然后还有到了我们可以搭配的这个首播河虾仁2袋啊，一共是一斤带回。去了啊，
1: 是
0: 228块钱，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两样都带，都尝一尝嘛，对不对？炒一炒啊，或者是我们单独做我们虾仁也是可以的。
1: 没错，而且关键这个河虾仁，我再强调，不是普通的，是正宗的首播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松鹤楼菜单上也给大家看过了，是苏州的菜单168一粒，2包的话是300多块钱，
0: 是
1: 今天才228。
0: 没错啊，朋友们，所以的话，时令菜真的是要靠抢的，新鲜的，我们苏州的还有很多营养价值的鸡头，你千万不能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来老硬老。
3: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个， 因为鸡头面是了苏州，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对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点加去啊？
3: 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头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下，鸡头米炒一 放在一起也是非常清爽的。但是我再强调，最好吃的还是配小河虾仁，因为小河虾仁本人就很嫩，然后再加上鸡头米，两种非常 Q 弹的。佳佳老师刚才吃到鸡腿，
1: 太好吃了。
0: 对，他应该是以前没有吃过这个菜，因为可能北方人不太怎么吃这种水生食物加上湖鲜在一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就两个带回去的话，你都能吃到两种鲜带回家。
1: 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营养价值也很多。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
0: 对的，
1: 对吧？你给他就是趁着假期给他补一补，给他吃一点这样好的食材。而且的话，他如果开学之后是真的再吃不到了，
0: 没错。
1: 给家里老人呐、小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吃，
0: 对的，
1: 做法多种多样，做汤啊，做甜品呐、炒菜呀、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关键是我们这时令的一个菜，今天的话价格也特别合适，199块钱，到时候我们就送11包，
0: 对，
1: 11包1.1公斤，2斤2两的一个分量，
0: 没错。
1: 在苏州当地的话，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个价格的啊，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阿姨真的特别喜欢我的石头米，发现了，真的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懂货。
1: 对的，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它还有一个学名叫芡实。
0: 对，
1: 芡实我们就不闪讲开讲了，很多人都把它入药的，对不对？你大它是鸡头米，就是新鲜的芡实。但是我在说，我们苏州鸡头米基本上不怎么做芡实的，为什么？新鲜，今年夏天新鲜采摘的都来不及去采，都来不及去供货，是不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今年新鲜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保证是苏州的这个正宗的鸡头米。
1: 对的，
0: 给大家再保证一下。
1: 是的，说最近保证一定是苏州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两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啊，放心放心。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这个鸡头米我现在发现了，真的是。特别好吃，
1: 它
0: 各种的菜都特别好吃。我记得这样一说的话，其实以前吃到过鸡头米，但是可能是品质不一样的关系，它特别的面，
1: 就是它把它晒干之后粉粉的那种面，
0: 对，很粉，
1: 对的，
0: 和我们今天的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就是今天的煲汤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甜羹也好，
1: 甜汤，
0: 哎，都特别的好吃。
1: 这个是排骨汤，你就是鸡汤排骨汤里面最后放一点鸡头米，可不可以？
0: 可以。
1: 那红豆汤里放一点，绿豆汤里放一点，是不是也可以？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厨师刚烧的。这个
0: 红豆，
1: 对，红豆加上鸡头米放上去也是非常棒的，夏天做个甜品姐姐们肯定喜欢，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还有，
0: 关键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一道啊，
1: 哇，
0: 这一道我觉得真的松鹤楼真的是很有智慧的，这样的一道名菜啊，
1: 是，
0: 确实，为什么说这么多年大家都特别喜欢呢？因为的话鸡头米的品质也好，我们的河虾仁的品质也好，我们今天的话也是有到这样的河虾仁哦，
1: 没错，
0: 大家想要去复刻这样的菜的话，
1: 是
0: 啊，我们的河虾仁还有我们的鸡头米都可以带回家了，
1: 没错，然后那个鸡头米加上在我炒那个河虾仁多少钱？398一粒啊！
0: 对哦，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如果你两份都带回去的，虾仁也在这里，两包是228，鸡头米是199，是总共是11包，
0: 没错，
1: 两包带回家，回家立马就做了，是不是？
0: 真的太香了！我就趁着这个时候啊，夏天这个鸡头米上市季节，给家里人去补一补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么多的营养价值，而且这么品质好的河虾仁，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鸡头米的话，我们是11包带回家，199块钱啊！真的，刚刚薛老师说了，比苏州当地买的还要便宜。
1: 简单说一下，这我妈妈就是路边买的，是130块钱，我就算它130块钱一斤吧。我也不算它两斤多，我就说两斤就是260块钱。哎，今天60块钱不要，199，再多送一包，就是2.2斤给大家。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的话，如果想复刻我们就是苏鹤楼这个名菜啊，鸡头米炒河虾仁的，我们的河虾仁也有哦，一模一样的品质，250克一袋，有两袋，228带回家了、
1: 对的，然后在我们松鹤楼的菜单，我一定要给大家看，这是我们松鹤楼的菜单哈，
0: 是
1: 随便打开一下，十大必吃之一啊，字可能有点小，多少钱？168块钱，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不要300多，228两包带回家，
0: 性价比很高，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了。鸡头米菜错过的话，真的是明年了，对不对？
1: 真的要等明年了。
0: 对啊，我们的时令的一个菜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真的，我刚刚才在查啊，我说这个哪里的鸡头米比较好，然后这边说江南苏州正宗的苏芡，
1: 对的，我们就叫苏芡，而且是关键。我在说，你一定是搜这个，我告诉你啊，只搜这个，把大家听听啊，搜这你妈正宗的搜这鸡的米，所以我们卖的。从来是东方购物，我大概卖了已经六七年了，永远是卖苏州的鸡头米，永远是卖正宗的苏州鸡头米。东方购物不卖假货，不卖乱七八糟的货，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品质。关键好的鸡头米还要好的价格。在我们苏州当地，我再三强调啊，是多少钱？130到140一斤。
0: 是。
1: 那我就算它一斤130，那两斤就是260。
0: 对。
1: 今天把60块钱给你去掉了，才199。
0: 是的。
1: 199是两斤二两的分量。
0: 没错。
1: 在我们苏州鸡头米200块钱，你真的拿不下来这个。
0: 是的啊，性价比又高，而且大家可以随便去看一看啊，各种这个市面上的很多的餐厅啊。
1: 大饭店，
0: 但凡是加了这个鸡头米的这样的一个菜肴，
1: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的，
0: 是吧？都很贵了。
1: 原来什么青菜炒点鸡头米，原来28的青菜，
0: 对，
1: 起码是98。
0: 对，真的啊，所以你看，其实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鸡头米的，而且也很认可它的营养价值。
1: 没错，
0: 对不对？关键是你要选好东西啊，选好食材。
1: 是，
0: 我们的鸡头米的话，真的是7月底到8月份这样的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
1: 是
0: 才能够吃到新鲜上市的鸡头米。
1: 没错，
0: 再晚的话，其实你可能吃到是冻货了。
1: 对的，再晚的话，说实白了，它就是放在那个。冷库里给你的嘛，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我再三承诺，一定是新鲜采摘的鸡头米给大家，一定是2小时真空锁鲜，关键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给大家啊！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认准苏州，苏州，我再强调，别的地方不是说鸡头米不好啊，别的地方是叫芡实，它的可能入药多一点，但是我们可以达到一个鲜食级别。
0: 是的，
1: 芡实有的营养我们有，但是芡实可能吃起来比较面一点，我们苏州的鸡头米是软软糯糯 ，QQ 弹弹，做个甜汤，做个菜都可以。
0: 是，大家看一下啊，鸡头米真的。它口碑太好了，
1: 是
0: 鲜芡实水八仙之一啊！你看，居首的就是鸡头米，而且你看，俗称是水人参，
1: 是
0: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1: 还有我下面一条，对于水域环境具有很高要求，什么意思？说白了，只有在我们产地来自苏州的才叫苏州的鸡头米。那怎么证明我们产地来自苏州呢？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第一个就是地理标，有没有看见？有这个才是正宗的地理标，
0: 这不是随便可以打的哦，
1: 真的不是乱打的哦。质检部门这么严格，不没有防腐剂，没有漂白剂，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吴中鸡头米，苏州啊，苏州是吴中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地方，然后初级农产品鸡头米配料表没有
0: 鸡头米，
1: 对的，很干净。然后的话是2.2斤，我们工厂公司都是来自苏州的，所以你吃到的是一定正儿八经的苏州鸡头米。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啊，
0: 是的啊，品质特别的好，而且的话，想要做各种菜的话，都是很方便的，
1: 没错，
0: 甜的、咸的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剥和虾仁，还有我们的鸡头米啊，
1: 是，
0: 品质特别的好吃啊，真的，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QQ 弹弹的两种鲜味在一起，
1: 没错。为什么我们松鹤楼能卖398？它是有道理的，
0: 真的是有道理的。
1: 鸡头米是鲜货，那我们手剥虾仁也是鲜货，两种在一起真的是。那种水生食物的鲜，再加上这种河鲜的鲜，真是两种是，就是那种北方、南方特有的那种鲜甜的口感，是不是？又有软糯的感觉。
0: 他为什么能卖398？真的，我觉得懂货叔叔阿姨啊，就是愿意去掏这个钱去吃这种鲜货、正货的。
1: 没错，关键是
0: 价格贵，是真的是品质要好。
1: 没错，这不贵，真不贵啊！在我们松鹤楼饭店，我再说这一包多少，这一粒写的清清楚楚，168。我再强调，手剥河虾仁来自我们苏州松�鹤楼啊，手剥河虾仁一粒168，今天两包不要300多，228。
0: 真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啊，因为就刚刚我说的，吃这个我们的手剥和虾仁和这鸡头米炒一炒，398一位，
1: 是，
0: 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其实100多块钱就能够复刻了。
1: 哎，如果你两个带回去，100多块钱能吃好几顿来。
0: 对的，
1: 所以
0: 的话，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哇。好 Q 弹，我现在还在嚼。
1: 是的，还有那种，我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总原来是就是
0: 1公斤，
1: 对，1公斤10包。今年加了一包，关键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啊。在我们苏州当地是130一斤，260块钱。还有这个手剥和虾仁228，总共是2包。在我们饭店多少钱？168一。
0: 是的，
1: 今天是228块钱，
0: 朋友们性价比很高啊。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鸡头米的，因为它时令性的一个产品嘛，所以的话可能是数量就没有那么多，它就是那么多，采出来之后就只有这么多，对
1: 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都是现采现发的，保证。拜登收这鸡头米，一定是苏州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2小时真空锁鲜，所以数量不是那么多的，新鲜的真的没有那么多、啊。
0: 是的，所以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的这个产品不是特别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I've been looking for a change, a new day.
2: 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哦，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在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在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搿是也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加别地方对伐，侪没个，还怪了，只有苏州有。
4: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家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介贵哦？
3: 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的个，哎，包括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4: 就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的会吃的啊。
1: 是的，他们
0: 像以前的话，就是可能这种我们的物流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很多人是托人专门去苏州找苏州当地正宗的鸡头米的。
1: 对的，除了托人之外，他们还当去当地的苏州鸡头米去农户家里买。哦。但是现在这个物流啊什么都发达了，你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哎。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我再强调，不是所有的鸡头米都叫苏州鸡头米。嗯。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保证，我承诺一定是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哎。一定是现采现发的鸡头米给大家，这点真的很重要哦。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品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它真的是很多的营养价值。
1: 对，
0: 像现在很多小朋友、老年人夏天不愿意出去的话，给大家补补身体，吃点什么呢？新鲜的这个鸡头米，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1: 可以，
0: 人家只有这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你再往后的话，再吃到的可能就是冻货了，可能就不是新鲜刚刚采摘的了。
1: 没错，
0: 所以真的是机会难得啊！而且鸡头米的话，真是可盐可咸的，你可以把它煲汤，可以把它做这种甜品、炒菜等等。等的啊，基本上我觉得任何菜你都可以把这个撒一把鸡头米进去，丰富一下口感、啊。
1: 对的，就说的就是可甜可咸嘛，又可以做甜汤，又可以炒菜啊，真的是。所以为什么我们水八鲜有八种，但是鸡头米是最出名的那一种？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还有最后的56组了，朋友们啊，难怪说这个大家喜欢呢，确实啊，好的时令菜大家真的都是比较懂得的，
1: 没错，
0: 而且呢，真的是你再过了这两个季节的话，你再想吃。 就很抱歉了，真的没有，对的，我们松鹤楼12月也不做这个鸡头米炒虾仁，对不对？1月份也不做，为什么只在7、8月做？因为只有7、8月才有新鲜的鸡头米给大家。是的啊，而且的话，你看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子和这个芹菜，各种的我们这些比较这种清爽的菜，炒一炒，又清爽又清淡又好吃，对不对啊？好的，这个鸡头米的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就吃到过那种菜里边，它那个鸡头米是那种软绵绵的，没有那种 QQ 弹弹的口感，
1: 那可能是你吃到的可能是芡实，对不对？它已经变粉了，
0: 对的，
1: 口感就不好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鸡头米，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个都是这种，你看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啊，就是捏下去都能有回弹的那种感觉啊。我们跟芡实不一样，所以大家买一定要买我们新鲜采摘的。

0: 州鸡头米
1: 给大家。是的，而且的话，它那个大小是很均匀的，像一颗颗小珍珠一样的。
0: 对的啊，
1: 它的话可以，我觉得炒菜呀，
0: 可以
1: 包括说像你刚刚说的甜汤，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适合各位叔叔阿姨去多喝一点，
0: 对吧？
1: 你喝红枣呀，和我们这个百合、枸杞等等的，你去稍微的清炖一下，
0: 对的，
1: 对吧？特别特别的棒啊，在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0: 像这个红豆鸡头米再卖一份甜汤，我不瞎说，38一盅，
1: 38一盅，
0: 太正常了，
1: 很正常啊。包括说我们去炒个菜，大家来看一下，鸡头米炒凤尾虾，你在外面的这个餐厅里面随便一看，199块钱，对吧？然后鸡头米甜豆128块钱，就任何菜，我觉得只要加了鸡头米，身价就上来了，
0: 没错，
1: 对吧？
0: 你甚至青菜炒点鸡头米，身价都要上去了。哎，但是今天鸡头米是很够的，今天2.2斤才199块钱。
1: 是的，朋友们，199块钱是11包带回家。我们也说了，之前的话是10包，今天是额外加赠，我们1.1公斤，2斤2两，11包带回家，
0: 是
1: 只要199，
0: 没错，
1: 比您在苏州当地买还要便宜。
0: 我在强调，苏州当地是130块钱一斤，260块钱，今天不要，去掉60块钱才199啊。
1: 对啊，性价比很高。然后的话，我们一个特别的黄金搭档啊，我们的手剥河虾仁2袋。
0: 然后在我们那个松鹤楼当地，大家去看菜单，我就说松鹤楼冠前街的价格是168一粒，哇，300多块钱，今天是228块钱。
1: 是的，朋友们，待会尝一尝啊，两者一炒又好吃又有营养，关键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特别快啊，我看还有最后的40组了。
1: 我再说40组卖完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是存货，我们不是那个存了好久的货，我们都是要新鲜采给大家的，所以这40组结束就真的没有了。我再强调，就真的没有了，不跟大家玩噱头啊。
2: 我的天哪，那是不是要等明年了？
1: 真的等明年了。
0: 哇，朋友们啊，所以的话，好的东西啊，真的它是时令菜啊，你不能说哎呦现在我就先不买，我再过一阵子我再买，不好意思，再过一阵子是真的没有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我们就那点产量，卖完的话，朋友们就真的是加不了了。
1: 对的，
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他不是一组一组的在买，好几组在买。
1: 是的，关键今天除了这个鸡头米之后，黄金搭档这个虾仁你也可以带回去。我再强调，我们鸡头米是保证是收这个鸡腿米，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是2小时蒸滚锁鲜，但是就最后这几组了，卖完真的没有了，要等明年了。
0: 没错啊，朋友们，性价比又高又好吃，营养价值还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看一下啊，你不要担心说你不会做，
1: 是
0: 各种的，你看你煲个汤啊，
1: 可以
0: 炒个菜啊，
1: 可以
0: 做个甜品啊，对吧？都可以，
1: 没错。
0: 真的，你每天炒菜，我觉得你不用说，哎呦，什么东西能和鸡头米搭，都可以搭，
1: 什么东西都可以，
0: 都可以搭。真的，朋友们，关键是你坚持去吃，是不是啊？好东西可千万不能浪费了，
1: 是。
0: 家里人来一组，自己家来一组啊，而且关键是时令菜，朋友们，我们错过的话，真的是要等，就是要到明年了，
1: 真的要到明年了。
0: 八月份、七月底，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卖的都是新鲜采摘的鸡头米？所以你要等，真的去等明年吧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话今天价格还很合适。刚刚薛老师说了啊，在苏州当地的话，一斤是130多块钱。
1: 我说了一个正常的价格。
0: 对，是的啊，两斤的话就267了，
1: 对
0: 不对？今天的话我们只要199，
1: 没错。
0: 明天加我们的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对不对？
1: 哇，
0: 更加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也说了，松鹤楼的我们门店里面有一道非常好吃的名菜，
1: 398块钱，鸡头米炒虾仁。
0: 对啊，398，
1: 季节限定啊。
0: 对的，你想一下，你自己回家去做一做，真的，100来块钱你就能复刻我们这个名菜了啊。
1: 没错，
0: 它没有就是什么你厨艺的很大的一个要求，
1: 不需要，
0: 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的，你只要生炒3分钟就行了，炒一下姐姐们总会会的，是不是？
0: 对的。
1: 我相信关键是食材要好，我再强调，这个东西不需要你有太大厨艺就能复制我们松鹤楼经典名菜。
0: 是的啊，又清淡又好吃，关键是价格还划算，朋友们。我们的数量是真的不多了，如果错的话吧，朋友们，明年啊，明年咱们再说吧，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光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有点恶劣，是不是？又有风又有雨，天气还特别的热，所以呢，特别想吃点清清凉凉的冷饮。我们带来什么呢？特别好吃的零度企鹅的魔人雪糕。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一起来分享。
1: 是的，非常高兴跟佳佳搭档啊，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档零度企鹅。
0: 对，
1: 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只有24根。
0: 是，
1: 今天我们厉害了啊，做特卖，而且全年当中最后的一天特卖，包括明天。
0: 是，
1: 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一档节目来说呢，货比较全。
0: 嗯，
1: 到了明天再有直播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货不够了，你晚定的话就没有了。
0: 对的。
1: 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元，总共是26根，而且3种口味全部都集齐了。
0: 是的，上次我俩一吃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魔人系列，
1: 都
0: 被折服了，真的啊！大家来看一下啊，3种的口味啊，咖啡焦糖、厚乳拿铁，还有松露黑巧。原来呢，我们都知道啊，只有24根。今天呢，我们是特卖的价格，给大家2只啊。赠送2只，然后的话199块钱，您再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约的话只要7块多钱一只。
1: 对的，关键问题是很多人说7块多的冷饮算贵吗？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跟那些进口的便利店来比的话，这个是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进口便利店，包括很多商超里面都是有销售的。
0: 哎，
1: 一只的价格15.8块，
0: 没错，
1: 15.8块。我们今天特卖的价格和力度相当于每一只是对折了，7块多一只。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口感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佳佳在我旁边悄咪咪的这个拆机了。因为我们都在说做这个节目就相当于是福利产品，知道吧？
0: 真的，
1: 在节目当中又能够感受，又能够跟大家分享，同时还能够吃到美味的魔人系列，
0: 特别开心，你知道吗？每次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为什么？它有铺铺满的坚果在上面。以前的话吃雪糕总觉得哎呦坚果不多，吃的不够爽，
1: 还有很多是棒冰，大部分都是水，对吧？
0: 对，
1: 我们既有巧克力又有坚果，而且还用到了进口的奶源，这种就相当于市场当中的巧克力脆皮的。
0: 是的，
1: 某龙很多人都知道的啊，但是小支装的，我们做到的是大克重。那现在请佳佳为我们感受一下。哎，它咬上去那个口感啊，你会发现非常的有嚼劲，因为佳佳在我旁边，我已经听到那个脆皮巧克力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了，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再加上有那个坚果的香味，
0: 真的就一吃啊，你知道用料是特别好的。巧克力很醇厚，就是它不是那种带可可脂。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去吃巧克力的话，你会感觉黏上牙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大家要警惕了，是不是带可可脂？我们都是纯可可脂，而且是比利时的长黑可可。然后呢，里边的坚果朋友们超级无敌的香，它好像是有7种的坚果，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全部都是贵价坚果啊！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很多人不光是很多小孩，包括像我妈妈也是啊，70多岁了爱吃冷饮也要吃坚果冷饮，因为她觉得这样饱腹感更强，而且吃上去口感更加的好。你看我们7种坚果是哪7种啊？开心果仁、核桃仁，核桃仁就不要说了，不仅贵价，而且含这个欧米伽三，包括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这些坚果很多时候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属于贵价这个坚果，
0: 是呢，
1: 我们招待很多亲朋好友的。
0: 嗯，
1: 另外其实对于冷饮来说，贵贵在哪里？刚才我们佳佳讲到个重点，说带可可脂，一旦在这个包装上面有带可可脂，你一定要摒弃掉。
0: 对的，
1: 因为这些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健康不好。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
0: 嗯，
1: 刚才巧克力脆皮的部分用到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当你咬下去吃到那个巧克力味道的时候，不是那个味道是巧克力，而它是正宗的比利时纯正的进口黑可可，吃完以后非常舒服。所以现在嘛，我们说三伏天很热，其实三伏天现在是属于在中伏阶段，虽然今天温度不是特别特别的高，但你会发现是因为台风天来了。
0: 是呢，
1: 你在家里不用出门啊，开着那个电视机，开着东方购物，就能够把满满当当26根冷饮全部都带回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吃起来你会发现哎非常的舒适，不仅是小孩可以炫啊，包括大人、老人、男人、女性朋友在家里都可以放心炫。
0: 是的，特别好吃啊，每一个口味都特别好吃。而且我们家的话真的是老少都特别喜欢。是的，3种口味带回家，主要呢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无敌的高啊。朋友们，上次很多朋友特别喜欢24只，今天是26只啊，我们是加赠了2只，刚刚看到了啊，在便利店里边一只就要15块钱。所以的话你看2只其实又给你省了30块钱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啊？
1: 相当于是对折的一个价格，15.8块。
0: 没错，
1: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档特卖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各个仓都在囤货，
0: 是
1: 它是属于冷饮的爆款来的。有很多时候我带我儿子去逛便利店，他要吃零度企鹅，到了那个 柜台上打开冰柜，发现妈妈我要的口味没有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大人很遗憾的，小孩也非常伤心的。那今天我们是集齐了三种口味，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七种坚果，不是说是平铺在三个口味当中，某个口味只有三种或四种的，是每一个口味里
0: 全部都有
1: 七种果仁。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属于贵价冷饮来的。
0: 没错，
1: 而且这个零度企鹅魔人系列也是属于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做到了26根，平摊下来每根7块多，特卖特卖特卖。而且呢，到了后续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力度了。
0: 是的，真的特别好吃，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炎夏日，怎么能没有冰淇淋？零度企鹅魔人系列闪亮登场，三种经典口味，甄选比利时纯正黑可可加厚脆皮，马达加斯加香草籽，以及嵌入满满的七大坚果果仁，包裹丝滑新西兰牛奶冰淇淋，香脆炸裂，一口上瘾，满足您的味蕾。魔人鲜牛乳坚果冰淇淋添加了现炒的开心果、扁桃仁、腰果、榛子、夏威夷果、核桃等七大坚果，研发测试几十版，最终得到现在这款口感层次丰富、酥脆油脂复合的魔人，仅巧克力脆皮就足足占整只雪糕的三分之一。香草牛乳、松露黑巧、厚乳拿铁，每个口味各八支，这个夏天让您一次通通带回家，超满足、超划算、超开心。市场参考价379.2元，新品首发直降180.2元，仅需199元，限时限量，不容错过，尽情把握。
1: 哇，真的很好吃，每次吃这个冰淇淋觉得特别满足，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去便利店啊，去超市就经常看到零度企鹅，但是吧，我就有时候会有点心疼，因为
2: 价格贵，对吧？
1: 真的贵嘛，一只雪糕15-16块钱，我觉得还有就是还是有点肉痛的。
2: 对，今天可以放开炫，对吧？
1: 对，
2: 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这个力度全年就最后的1到2天了啊，做到199块钱，总共是26只，平摊下来每一只才7块多，
1: 对，
2: 就相当于是便利店对折的价格。
1: 是，
2: 你要知道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冷饮的这个需求量是很高。
1: 对，
2: 不仅是东方购物需要很多供应商来，包括呢很多的仓储，包括很多的便利店也都在疯狂的进货，导致于说我们知道的货源并不是很多，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画面当中看到这些坚果，很多人带着疑问，到底是在卖冰淇淋还是在卖坚果呢？
1: 是的，
2: 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的这个冷饮啊越做越好了，它能够把坚果、把牛奶、把巧克力融合在我们的冰淇淋当中，而且我们做到了7种坚果，像葵花籽仁啊，包括呢像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开心果仁、扁桃仁、腰果仁，还有这个榛子仁、夏威夷果仁，都是涵盖在我们冷饮当中的。有的时候啊，对于很多这个身材在管理期的女性朋友，拿我和佳佳来说啊，我们经常会控制我们的这个吃饭的时间，
1: 是
2: 16+8嘛。
1: 对。
2: 但你会发现，佳佳有的时候你长时间不吃东西之后，嘴巴会发苦，有没有？
1: 对对对，
2: 嘴巴发苦的时候，来一根魔人系列的这个冰淇淋，你会发现特别具有满足感，
1: 太幸福、
2: 你知道吗？在酸甜苦辣当中，甜是能够帮我们分泌什么多巴胺的，但是甜的这个亮度很重要，如果甜度过高了就会让你觉得发齁。但是我跟佳佳承诺给大家，这个冷饮我们试吃下来以后发现什么感受啊，
1: 甜度合适，
2: 甜而不齁，
1: 对
2: 对吧？凉而不冰，因为在现在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说，如果再吃那种棒冰的话，全是水，你会发现营养价值不高。然后呢，吃完以后太有凉意了，
1: 没错。
2: 但是我们这个冷饮吃完以后，能够帮你分泌多巴胺，
1: 是
2: 吃完以后是满满的幸福感。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停留在老的概念，觉得哎呀，冷饮里边的牛奶用的好不好呀？这个巧克力是不是带可可脂啊？这个也是很多大人所关心的。为什么小孩可以放心来炫，放开炫？因为我们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奶源部分用到的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
1: 没错，
2: 用到的巧克力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
1: 是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像暑假的话肯定要给小朋友准备一点这样子冷饮去吃的。那什么样的冰淇淋好呢？首先的话，我们牌子要选择放心的啊，上海的老企业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么多年了，也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放心。然后第二点的话，是真的里边是真材实料啊，这一支朋友们真的太好吃了，我们家是上次囤过货的，您也知道啊，这次特卖的价格我一定还要再囤货。
2: 对的，佳佳说上次囤货只有24根，这次囤货是26根。佳佳在吃的是黑松露，我们这次送的2根就是黑松露。你看里边是满满的这种巧克力，
1: 对，
2: 然后再有坚果，再有新西兰的这个奶源，所以吃到嘴巴里的那个味道你会发现甜而不腻。另外我不是3种口味吗？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美式喝不了，但我爱喝拿铁，对吧？来，在我们的这个冷饮当中有个口味就是拿铁口味，但我承诺给大家，为什么小孩也能吃？它不含咖啡因的啊，帮你做到了巧克力，然后帮你做到了进口奶源，再做到了拿铁的口感，但是绝对没有咖啡因。
1: 是的，
2: 然后很大一只哦，很大一只哦，上面也是涵盖了7种坚果，上面有巧克力脆皮，来咬一口，给大家来感受一下。
1: 是的啊，上面脆皮是特别醇香的那种比利时的黑可可。你吃的话就是知道它的品质特别棒的。
2: 是的，佳佳你看到我咬下去之后那个牙齿印儿都在上面。 就代表这个牛乳用的非常的好。
1: 对，
2: 就有一些像冰棍一样的，一咬下去一口水，那你喝它的意义没有，你就放在冰箱里面冰水就好了。
1: 是的，
2: 吃到这种你会发现甜甜的，甜而不腻的，甜而不齁的，凉而不冰的。嗯，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每一颗坚果到了嘴巴里边都有那种清香的味道。
1: 没错，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哦，买冷饮吃零度企鹅就要买它的魔人系列。
1: 是，
2: 为什么叫魔人系列？它就每一颗坚果哇都像有魔力一样。好了，我在炫的同时哦，佳佳在那边哦
1: 又开了一只啊，
2: 我要看看这是什么口味。
1: 我这个是焦糖味的，就是每一个口味都不能错过啊，但是它是每个口味都特别好吃，而且啊真的是打开每一只它都是铺铺满的坚果。市面上其实这样坚果还是挺贵的，但是它这么舍得放料，都是这种七种的我们的特别就是好的品质的坚果啊，贵价的坚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可可啊里边奶源都特别好的，一吃便知道，三种口味都好吃。
2: 对的，既然佳佳讲到了有七种坚果，很多人说是不是那种花生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讲不出名字来的。来，在整个包装上面成分写得很清楚，因为字比较小嘛，我们就是挪列了大一点的字给大家看啊。有开心果仁儿，核桃仁儿，哎呀，这个欧米伽三，对吧？
1: 对，
2: 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儿，扁桃仁儿，榛子仁儿，还有葵花籽仁儿，这个是七种果仁儿都在我们的冷饮当中的。
1: 是的。
2: 另外，刚才我们看到有巧克力，很多人说巧克力的口感吃下去很好，但是我分不清是代可可脂还是真巧克力。来，承诺给大家，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进口的，进口的。包括奶源部分用到的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就吃的放心。就是很多人说吃冷饮，吃冷饮，我吃。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必须得是健康的，必须得是好的。在东方购物来买到的是货真价实，性价比还高。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夏天的话，我们要给家人选好的冰激凌，关键是性价比要高啊。刚刚说了，在便利店啊，在各种商超里边是15到16块钱一支，但是我们今天大家算一下啊，太妃焦糖味、厚乳拿铁味、松露黑巧味，这么多口味在一起24支，再送您两支啊，送您两支，一共是26支，之前是24支，199块钱，您加各种积分呢、啊，自动订购约。7.4元一只带回家了啊！
2: 对的，今日特卖，提示大家啊，这一档是货源最足的。到了后续如果没有货源的话，就没有办法订购了啊。
1: 是的，
2: 在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元，小孩吃完以后基本上都会回购，因为口感好嘛，吃起来你会发现跟小孩要一块抢着来吃的感觉啊。
1: 是的，
2: 26根今日特卖。所以先到先得，现在赶快来订购起来。包括我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如果有化的、有断裂的，我们都是包赔的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哎。嗯，我之前的话就是看到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它会不会不好吃啊？但是第一次买了之后啊，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无法拒绝了。嗯，
1: 它是反复回购的，包括在东方购物也是属于爆款。我们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阿姨啊，真的是留好评，总共评价有3281条，都是好评啊。
0: 对，
1: 还有好多人晒图了、留言了，说去年买过2次这款冰淇淋是好吃，看到货赶紧下单。去年买的阿姨们，你们是24只啊。哎，今天买的阿姨们、姐姐们是26只，包括还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就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品质佳，价格实惠。我发现不仅是很多妈妈、爸爸买给小孩，还有好多奶奶、外婆、爷爷。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隔代嘛，都是一个礼拜见一次孙子孙女的。
0: 哎，
1: 在冰箱里面囤一点，等到孙子孙女回来了给他们吃。包括还有很多的小男孩，现在运动量特别大，像我儿子就是游泳、踢足球、打篮球，他消耗很多，那你需要补进去啊，对吧？那么热的天吃根冷饮不为过。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妈是特别控制我吃冷饮的量的。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就觉得，哎呀，冷饮不能多吃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食品它在安全方面考虑的非常到位。
0: 是，
1: 就像我们啊，现在买了冷饮之后会看后面的配料表，是代可可脂吗？代可可脂堵塞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健康不利，我们肯定是不会买的，对吧？所以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巧。
0: 是，
1: 另外奶源部分是新西兰的进口奶源，还有我们的坚果，哎，总共有7种贵价的坚果添加在我们的冰激凌当中。
0: 是的，
1: 吃完以后不仅仅是口腹感很好，而且呢，让我们是满满的分泌多巴胺，满满的幸福感。
0: 真的啊，每次吃个冰激凌就觉得，哎呦，你就是无法拒绝。然后呢，就是吃完饭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吃点甜的，
1: 对，
0: 我吃完这支冰激凌的话，我的口味得到满足了，像吃了一块蛋糕一样。因为真的是里面是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它，就是因为满满的坚果。像很多时候你去外面去吃冰激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是脆皮的，是坚果的，但是你不会吃到满足，就它上面可能象征性的撒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像我们这样这么多的啊，我真的是觉得很少见了。
1: 还有佳佳，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冷饮只是甜而已，它不够香。
0: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有了7种坚果添加以后，它很香，
0: 是的，
1: 这点很关键。那7种坚果啊，来给姐妹们来罗列一下，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来来来，在这边啊，
0: 看一下
1: 啊，念到夏威夷果仁了，对吧？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哇，是平铺在我们整个冷饮当中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冷饮的口感在吃下去和嚼下去的时候，不仅仅是甜哦，甜而不腻，甜而不齁，甜而有满足感，还略带唇齿留香，就是因为这个坚果的香味。好了，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啊，福利节目佳佳又在旁边拆了。
0: 是的啊，咱们一起来，
1: 这次我看到了，拆的是这个黑松露口味的。
0: 黑松露的啊，咱们一起来拆一只吧，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满满的，每一只都是坚果呢啊。打开之后把它拿出来，大家来看一下，哇，是不是啊？每一只都是这样子的啊！而且你看啊，它里边是7种坚果满满的铺在上面，上面的巧克力呢也是特别好的，纯正的黑巧克力。并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的啊，巧克力和巧克力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然口感不一样。
0: 以前你如果吃到过那种就是粘上牙糖的，会感觉难以下咽的那种巧克力啊，大家就要当心了。给小朋友吃啊，老年人吃一定要当心，买这种好的黑巧克力、好的坚果去吃啊，
1: 对的，
0: 口味也好吃的。
1: 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进口的黑可可，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唇齿留香。包括你看到没有，里边的那个牛乳啊，都能够看到佳佳的牙齿印儿在那边。
0: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是
1: 既不会让你觉得说，哎，我在咬的过程当中挺崩牙的，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它软趴趴的，不够有那个嚼劲的。它是属于软硬适中。刚才佳佳讲到啊，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是的，
1: 包括巧克力也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为什么我们要用黑可可而不是用牛奶可可？因为我们用到的奶源已经是有甜度了，
0: 是的，
1: 如果再用牛奶可可的话就过甜了。用了黑可可之后，正好可以综合掉我们牛奶过甜的一个甜度问题。另外还有坚果也是，这7种坚果当中核桃仁很多人说它微微带有点苦的，所以

0: 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二次订购了，每年夏天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很好很好吃。特别是外面的一层都是坚果，吃了很香。我就在说，冷饮一般我们都会说凉凉的，然后呢说是甜甜的，但是我们的这一款零度企鹅可以说是甜甜的、凉凉的，再加香香的，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上面的坚果。
1: 没错啊，其实那么多好评的话，也是说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证明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话，能够以更加低、更加优惠价格，我们吃到这么好的冰激凌。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三种口味，不用您挑，不用您选，都带回家。之前呢是24只，今天的话。我们是特卖价格啊，给大家多赠送2只，价格没有变，是加量不加价。咱们这样一算的话，在门店里边可能要15、16只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今天只要7块多钱一只啊，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0: 对的，刚才佳佳说到15、16块钱一只，这个不是我们在说啊，在很多进口商超包括便利店当中都是有销售的。魔人系列一只的价格15.8块，因为它有进口奶源，它用到进口的比利时巧克力，上面又有7种坚果，一只价格卖你15.8块，真的不算贵，
1: 太正常，
0: 对吧？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承诺给大家是冷链配送，你就放心购买，总共26只，全年当中最后一档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是特卖嘛，常规节目当中只有24只。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台风天，现在这种又下雨又刮风的时候，天气还这么热情况下，一定要吃点冷饮的时候选择什么呢？好的品牌，好的用料，关键是价格还实惠。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吃第几根了，但是每一口吃下去还是觉得那么的幸福，因为它没有那种很甜很甜的感觉，很齁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种巧克力醇香，还有坚果那种清香在里边，就是非常着迷的一个口味啊！哎，
1: 多巴胺了，佳佳，你分泌多巴胺了，满满的幸福感
0: 了，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又热又闷又不舒服。哎，你别说啊，这两天台风天，虽然风大雨大，但是温度你会发现还是觉得闷闷的，
0: 真的是闷闷热热的。
1: 这个时候吃口凉凉的冰激凌多舒服呀，多治愈啊，对吧？这个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但是一样选择冰激凌，一样选择冷饮，我们得选择就是配料好的，
0: 对，
1: 然后吃上去口感好的，对吧？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并不是首发，它在很多便利商超当中已经卖得非常好非常好了。像在三伏天的时候都是属于多仓都在囤货，每个都在抢货源，所以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也是抢到了少量的货源来做特卖。说句实话，供应商也说不是之前把合同签下来的，这档特卖都不愿意来，
0: 真的，
1: 因为在外面24根199块钱已经算是打对折的概念了，而特卖又给我们签的力度是199块钱26根，
0: 是
1: 平摊下来每一根才7块多。你现在外面别说7块多，就是10几块买到的一根这样的脆皮冷饮，你都认为很划算？
0: 真的是的，因为的话，其实你说7块多钱在外面，我觉得现在能买到什么样的冰激凌？首先，如果说你说这么满的坚果和巧克力的话，它肯定是带可可脂的，就是你不会说有这么好的用料，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啊，特卖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想要给自己孙子辈去选择一些这样的冷饮和零食的时候，真的就是又担心爸爸妈妈不让他吃这种各种的就是不好的东西啊。但是你说好的用料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安心的。
1: 是的，像我在选择很多食品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看包装，看包装上面到底配料表是什么，可可脂是什么，然后呢牛奶是哪里的，对吧？然后坚果是不是现炒的？现在我儿子也学我了，一到超市啊，拿着东西不是先看价格，先看配料表，
0: 我也识字
1: 了嘛，对吧？后来我跟他说，威廉做的是很对的，因为配料表上的很多东西，它能够对你有一个警示作用，就是我该不该买，我该不该吃，我怎么个吃，对不对？我妈她就会说，妈妈现在是夏天了，很热，我就特别想吃冷饮。后来我说实话，小孩能够吃的冷饮我特别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在辅导那个小孩作业，辅导3遍他不会的时候，我有点想发火了，知道吧？我儿子对我来了一句，妈妈快去吃零度企鹅，他就觉得说降降温降降温，大家都不要很上头的感觉。我刚才讲到说，其实我们做了妈妈以后，有的时候买东西啊还是会货比几家的，
0: 对，
1: 因为钱要花在刀刃上嘛，对吧？这一支的冷饮，这一根啊，魔人系列的零度企鹅15.8，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的是199块钱26根，这个福利价格是属于非常大非常大的。
0: 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你这个到底是跟超市里面买到的，跟那个便利

0: 店买到的是一样的吧？
1: 一模一样，
0: 货真价实，一模一样。首先拿到冷饮之后，你先看啊、哦，我们的这个克重60克，所以它是大支的，它不是那种小小支的。然后鲜牛乳的量是高达22%以上，对吧？这个是厚乳的拿铁口味啊。我打开以后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喜欢吃冷饮的，喜欢吃坚果的，在夏天的时候里边经常会觉得嘴巴发苦的，没什么味道的，
1: 对，
0: 来吃起来满满的幸福感和感受。你看它这个脆皮的位置，包括那个坚果的味，那葵花籽儿看到吗？
1: 是
0: 完整的一颗葵花籽儿，包括那个杏仁的地方，还有夏威夷果仁满满的。然后牛乳在哪里？来，我咬开给大家看啊！
1: 哎，是的，非常醇香的巧克力味啊！哇，牙齿印还保留在上面啊，没有那种冰碴子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你看。上面那层巧克力还挺厚的，看到没有？
1: 哦，是的，
0: 我们这个是有一定厚度的巧克力，不是那种薄薄的。你就说啊，我平摊下来每根7块多，我7块多买一把坚果都买不了太多，
1: 真的。
0: 我7块多买块巧克力都买不到大块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什么？是买到了一支新西兰进口牛乳的，比利时进口黑巧克力的，
1: 对，
0: 再做到了满满当当7种坚果的。
1: 是的，
0: 我发现哦，佳佳跟我炫的不一样的口味。
1: 对的，
0: 佳佳里边是黑松露的，
1: 对，
0: 我这个里边是拿铁的，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个口味。还有个口味是太妃的，
1: 对的，3种都好吃啊。以前的话吃冰淇淋会觉得，哎呦，可能是某一种口味你不喜欢，但是我跟大家讲，这3种你都很难割舍，
0: 不踩雷
1: 啊，对的，真的是不踩雷。而且每一种呢，我们都是有到了这个给大家平均分配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太妃焦糖。8支，厚乳拿铁8支，松露黑巧，我们是8支，再送你2支，10支带回家，朋友们，一共是26支哦，199块钱是加量不加价的，在便利店里面15-16块钱，今天看一下7块多钱1支啊，朋友们。
0: 啊，我提示大家，这2支以后忘记它啊，以后忘记它，
1: 是
0: 以后就是199块钱是画面那边的，
1: 对的，
0: 只有今天特卖。零额外再加赠2支，所以相当于是免费开放试吃名额了，对吧？做到了7块多，满满当当。那你这个冰柜里面放着，小孙子啊、小孙女儿回来的时候给他炫一根，
1: 太幸福了。
0: 然后你自己嘴巴没味道的时候，阿姨们、姐姐们啊，然后有点上年纪的，像我妈70多岁了，到了下午
1: 爱吃了，
0: 爱吃爱吃、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那个味觉和味蕾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就会发现说，哎，好像经常嘴巴会没味道，
1: 是的，
0: 没味道，吃什么有味道？得吃健康的有味道的东西，对吧？甜而不腻。凉而不冰啊，
1: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特卖它并不是说一直会有的，
0: 就今天，
1: 就这一档，朋友们啊，要错过的话，这2支我们的赠送，你想在市面上15-16块钱，你这样一算的话，损失30块钱。今天我们一定要订购下来啊，我们的数量也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说啊，真的每吃一口都觉得好满足啊，里边的那种坚果香气就让你真的很着迷。而且的话，其实在外面你去买这种贵的坚果的话，还是价格很高的。
1: 对的，而且坚果
0: 他这么舍得放，我觉得很惊讶。
1: 而且你发现没有，佳佳，其实坚果是属于冬天里边很多人爱吃，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夏天的时候只吃坚果的话，没有这个牛乳，没有这个巧克力，会觉得过于厚了，过于干了， 对吧？所以它夹杂在我们的冰激凌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好的配比，既有水分，又有凉度，又有甜度，还有润度，再加上有这个坚果的香味。我就说嘛，很多冷饮，很多冷饮只是冷而已，
0: 对，
1: 只是让你觉得它比较的甜而已，但我们做到甜而不腻，还能够唇齿留香，
0: 真的
1: 就是因为上面满满的坚果。
0: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冰淇淋的话是真的很放心，让你家里边就是说小的呀、老的去吃的。小朋友的话，你不想给他吃什么就不太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品质这么好，对不对？老年人也是啊，就是那种冰棒可能是吃不了了，但是这样子加巧克力的、加坚果的、加这么好的奶源的，一定还是吃得下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成年人，要给他们去选择好的一些品牌和好的用料。零度企鹅的话，我真的吃得很放心，家里的老的小的都特别喜欢，而且是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我看到这个小男孩在吃的时候还把那个棒棒舔一下，
0: 是
1: 你这个时候看到小孩吃得那么香，吃得那么开心，其实你也是很有幸福感的，
0: 对
1: 吧？就是我建议大家就这个囤回去之后，因为今年的夏天特别漫长，今年三伏天也要比往年来的长40多天嘛，像现在我们只是进入到了中伏而已，虽然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但是你别忘了是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有风有雨，但是一旦大太阳升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温度啊火辣辣的，你一进家门第一件事情想什么？打开冰箱，
0: 对，
1: 吃冰激凌，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幸福感。而且我觉得它是独立包装的，这个特别好，它就是避免你在每一次挖呀摇的过程当中，这个跟空气接触有二次污染，它是冰激凌嘛，对吧？我们吃一根，哎，拆一根，然后呢老人小孩都能吃。提示大家啊，特卖特卖啊，现在我们的备货告急了啊，
0: 对的，
1: 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又在吃了，佳佳。嗯，佳佳的满足哦，他跟我说，双林做这个节目简直就是福利产品，吃啊，
1: 对啊，
0: 然后吃的还放心，还能够吃到那个坚果的香味儿。嗯，是的，因为它所有的奶源够好，巧克力够好，坚果够香，就让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幸福。嗯，而且一根哦，足足有60克，包括3种口味。我和佳佳试了以后，3种口味发现没有一种口味是让你踩雷的，就都是觉得说在门店当中的热卖款。像我带小孩，我小孩非常喜欢吃那个黑松露。嗯，他那个黑松露有的时候到便利店去打开那个冰柜，看到零度企鹅了，但是再一看没有黑松露，好失望啊。后来我跟他说，你不要着急，反正我们东方购物也会来卖，到时候妈妈来帮你囤货。
1: 是的，
0: 今天囤的不是24只啊，总共是26根，
1: 真的太美味了啊。就是你总觉得冰淇淋嘛，可能有某一个口味好吃，某一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跟大家讲，这3种你都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的话里边的这种坚果都是每一个都是铺铺满的啊。3种口味，太妃焦糖、厚乳拿铁，还有到了我们的松露黑巧，每一种的话都是9到8只，但是要注意啊，松露黑巧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2只的，一共10只啊。就总共的话是26只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
0: 来，我遮一下，这2只以后不送了，哎，以后不送了。刚才用佳佳的话说，你这2只不送就相当于损失了3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这么来算？一只的价格就是15.8块，15.8块。嗯。那你说这2只，我们是不是贴了30块钱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在以往节目，上一档节目我跟佳佳做的时候都是19924根的。
1: 对的。
0: 这一档。就是全年当中特卖就这么一档的机会，做到的是26根。另外光我和佳佳说好没用，嗯，你要说东方购物嘛，你们在做销售嘛，肯定说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在真实的 APP 上面，
1: 是的，
0: 好评板上很多人怎么说的，总共有留言3281条，好评3281条，就零差评。哇，前面几条我们都读过了，我来读一下这个好嘞，说的是很好很好吃，标点符号没用了啊，就特别是外面的一层都是坚果，吃了很香，很好吃，已经第2次购买了，家里老人每天都要吃。哇，真的吗，阿姨们？来，很好吃，第2次购买了，质量好，品质佳，价格实惠，值得推荐。就真因为好吃，已经第2次购买了，价格实惠，品质佳，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这样的配送，这种配送很多人都懂得，属于冷链配送，泡沫塑料啊、冰袋之类的，
1: 是
0: 这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当你收到手里边有化的、有断的，我们是包赔包换的，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吃的放心，买的放心，货真价实啊。嗯，
1: 上次的话，其实我们24只的那个装就已经是卖的特别好了。这86只朋友们啊，是反复是什么？很多中阿姨回购的，包括我俩上次囤了货，对吧？
0: 吃完了，
1: 这次啊更加划算，更要囤货了。关键是我们特卖的这个价格的话，数量也不是很多，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大家看一下这个用料多么的扎实啊！它的奶源是新西兰的奶源，所以你吃进去之后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
1: 齁齁的。
0: 然后呢，是那种就是有水就冻成冰的那种冰碴感。
1: 是的，渣渣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些渣渣的冷饮，你吃完以后嗓子也不舒服。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吃完以后的口感，你会发现香香的。
0: 是。
1: 为什么香香的？除了我们的奶源之外，还有我们的脆皮巧克力。
0: 嗯。
1: 巧克力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说到这个黑可可，我要说了一下，在所有的巧克力当中，黑可可属于是非常纯正。的巧克力味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不用什么牛奶啊、太妃之类的？因为我们的口味已经是冷饮当中带有甜度了。
0: 没错，
1: 如果你再用牛奶巧克力或者什么榛果巧克力，就甜上加甜，你就会觉得齁了、
0: 齁了，
1: 然后觉得就是说腻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只有加入到黑可可，它综合掉一点甜味，微微带苦之后，你这个味道上的口感是更好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我们的坚果，坚果部分用到七种。嗯、那个佳佳也在跟我说，这家供应商太舍得用料了。
0: 是的。
1: 所以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可以这么。热卖，因为舍得用料，希望大家来回购。我们七种果仁是哪七种啊？开心果仁、核桃仁，核桃仁很多人懂的，核桃当中欧米伽三，对吧？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嗯，还有我们的葵花籽仁。这些坚果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补点坚果。
0: 嗯、
1: 但是夏天如果光吃坚果的话，还是觉得得干巴巴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放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放在我们的牛乳当中，放在我们的巧克力当中，来综合掉甜味、苦味、涩味，还有那个甘润感之后，反而那个口感是非常好。好的，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材实料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嗯、
0: 很多叔叔阿姨也放心嘛，对不对？吃冰激凌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而且的话，三种口味都很好吃。关键的话，今天是性价比极高的
1: 特卖。
0: 刚刚我们说了啊，特卖价格之前是24支，没有26支的啊。今天的话，特卖价格8支焦糖、8支厚乳拿铁、10支的黑松露，其中有2支是送给您的啊。2支的话，朋友们啊，3支在外面价格是多少钱？来看一下，
1: 来15.8，15.8。下一档节目来这个。遮掉，忘记，没有2根了啊！
0: 对，
1: 这个2根一旦损失不送以后，就相当于。30块钱没了，
0: 是的，真的。
1: 现在送给大家2根，就相当于送了30块钱。
0: 哎，
1: 所以只有特卖的力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活动量，
0: 是
1: 包括这样的一个数量。很多人说2026年这个冷饮的特卖还会有吧？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不来了，因为各大仓、各大便利店，什么 Seven Eleven 啊，什么全家都在抢货源，现在属于供不应求，而且还没到末伏呢，
0: 对，
1: 现在只是在中伏呢。很多人还是想要吃到美味的巧克力，
0: 是的，
1: 美味的冷饮，美味的坚果。
0: 刚刚我俩还在说啊，这个夏天时间越来越长了，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真的要囤一点冷饮在家里边。而且的话，刚刚我们说了一支的话15.8，你在便利店可能看一看又放回去了，感觉太贵了。
1: 嗯、
0: 今天的话7块多钱，一半的价格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不到一半的、嗯，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囤货了啊。我们的特卖的价格的话，以后真的是可能没有了，所以今天朋友们把握机会了。而且的话，卖光的话，这个我们的货号是不会再补了。
1: 不补货，不补货。
0: 对的。
1: 哎、我提示大家，佳佳拿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加点货，加点货。我说不加货，不加。货，因为供应商相当于送了30块钱，送了2根给大家黑松露的嘛，不加货了啊！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太香了啊！真的，我和林又开始，我俩拿起手机也赶紧下单了，因为就生怕一会儿我俩就是再抢不到了。
1: 再抢不到，我回去要面对我儿子失望的眼神了，跟我说：“妈妈，你不是说的吗？东方购物有特卖。”然后我儿子是这么跟我说的：“特卖前先抢，因为他预感到可能特卖会很火爆，然后他会抢不到。而且你想，一只在便利超市15块8，我儿子一般去了以后，如果三个口味都要买的话，我会让他取舍一下，因为你想三个口味都买三根，就。”
0: 40几块钱了，对吧？我会跟他说：“哎呀，不要三种口味都买，你三选二或者三选一，对吧？选个最想吃的吃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了。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如果能够有这个冷饮羊毛薅的话，在东方购物啊，还是得赶紧下单。
1: 是，
0: 今天是199块钱，总共26根，这个价格以前东方购物我们也出现过，但是常规节目当中只能够带回去24根，这样平摊下来的话，每根也得8块多毛9块钱嘞。
1: 没错。
0: 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199块钱26根的话。
1: 平摊下来每一根才7块多。是的，性价比很高。我们的这个特卖的话，这次就是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0: 最后一次了，
1: 今年2026年不会再有了。是的，而且佳佳
0: 跟我算了一下，说9月、10月看上去天气还是会很热。
1: 对，
0: 所以你这26根放过去囤货囤在那里，你两天吃一根的话，基本上吃到今年夏天过完也差不多。
1: 是的，是的，其实吃的很快的，真的，全家人都喜欢吃嘛。关于性价比很高啊，这次我们错过的话，真的是要等到明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6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有点恶劣啊，又是风又是雨的，尤其是雨下个没完。我刚刚才看了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个雨要下到一直到月底了。所以的话，其实外部环境潮湿的情况下，身体呢也是会有点感应的。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吃点什么呢？我们的神象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主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邱老师一起来分享。
1: 嗯，大家好啊！其实刚才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家里也会买很多好吃的东西，
0: 哎、嗯，
1: 无论是鸡鸭鱼肉啊，包括我们经常在外聚餐啊，吃点冷饮西点啊，
0: 哎，刚刚我们冰激凌，
1: 对，这些吃完之后您是享受到了，但是身体里面这些代谢出来的我们说的一些浊水浊液的物质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那么长此以往您就会觉得各种各样的不爽。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对我们健康有威胁的，我们总结出来有六邪，
0: 嗯，
1: 风寒暑湿燥火。那么这个六邪当中特别难缠的就是湿，这个湿呢就是说它对它的那个定义是两个字儿，一个叫重，一个叫浊。重的意思就是它非常的沉，在身体里面会让身体发沉，所以你会觉得哪里堆着这些物质的时候会觉得憋闷啊，头上有块湿毛巾给你裹着，
0: 嗯，
1: 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在身上这种感觉。那么还有浊是什么呢？就是脏，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是需要水的，但是这个水液变成脏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利用，而就让身体会出现缺水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这个重浊的这个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特定的部位遭受到一些影响。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这个时候红豆薏米类的产品大行其道，市面上你去看红豆薏米水啊，红豆薏米粉特别多。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不能光有这两个成分，今天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里面是七个成分，
0: 是
1: 不但有帮大家排的成分，还有帮我们健脾，帮我们把水和身体的这些代谢的物质能够融合能排出去的健脾的好材料。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神象的红豆薏米粉真的是大受欢迎的一个产品，也是应季的一个产品。
0: 是的啊，刚刚邱老师说了啊，我们在这个可能雨水更多的情况下，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会能感觉到身体里边的浊气浊液会比较多，我们呢有七种的材料在里边，君臣佐使的这样子一个方子给大家去治理一下啊。
1: 对，
0: 红豆薏米淮山药红枣芡实茯苓白扁豆，满满当当的啊，
1: 这七个成分各有其职啊。然后红豆和那个薏米仁的话，就是吃小豆和薏仁主要起到是往外排，叫利水渗湿，哎，对吧？那么光渗出去，如果它只是把你的水排出去，你会发现身体里面黏腻的状态会更厉害。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有健脾的成分来辅助。
0: 嗯，
1: 那么在健脾的成分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上焦、中焦、下焦有湿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焦有湿，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嗓子眼里面经常是黏黏腻腻，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0: 是的。
1: 中焦有湿的话，那就是我们胃口经常会变差，经常会看东西就是没胃口，有的时候早上还会有反胃，
0: 哎，嗯，
1: 然后到了下焦有湿的时候，你在排的时候就不畅，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瘙痒啊什么不舒服的状态，
0: 是的，各种问题。
1: 所以我们今天芡实茯苓白扁豆上焦中焦下焦全部给你管到，
0: 哎，
1: 然后把这些全部给健脾那个排完之后，我们身体这个空的要马上有些好东西填进去，
0: 嗯，
1: 所以这里面山药和红枣就给我们小小的补一下，让我们身体有这个气力继续啊，在身体里面开展很多好的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七个成分没有一个是那个不干
0: 涉的，多余
1: 的，
0: 对的。
1: 对，所以还有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七个成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添加，
0: 是
1: 白砂糖、蔗糖、代糖
0: 通通都没有，
1: 防腐剂都没有。
0: 是的，配料表里边就只有天然的我们七种的五谷食材，而且是给大家这个低温的打成粉。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你去自己去就是打的话，高温是会破坏到里边的营养成分 的。但是我们神象的话，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很干净，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和芡实粉，就只有这七样哦。
1: 对，
0: 任何的糖啊等等都是没有添加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是可以吃的放心的。而且我们是打成那样细细的粉的，所以呢它的这个溶解也是非常非常快的，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杯看看啊。
1: 我们这个呢在打粉的过程当中，不但低温粉碎特别的细，还有相应的破壁的环节，所以这个粉啊你看我现在放进去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0: 是的，已经开始在溶解了。
1: 然后我们这个粉啊只要摇三下就够了。
0: 哦，三下吗？
1: 一二 三下全部溶解，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那个下面的结团粘块。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即使在那个出门的时候，你只有一瓶矿泉水，你都可以把它倒在里面。
0: 关键是也是可以的。
1: 这个粉我们在冲调完了以后，就是特别的香。
0: 是的。
1: 这个香味让我们的脾胃大开，有醒脾的作用。
0: 哎。
1: 同时醒脾完成之后，你想。我们的脾胃开始工作的时候，它不但能获取里面的好成分，更能让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去排去那个去除的这个能力会加强。
0: 是的啊，像平常有一些什么我们舌苔腻腻的感觉，肚子上是不是我们一圈一圈的东西比较多，上厕所不太顺利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会油油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说明什么？我们身体里的浊气浊液比较多，
1: 是
0: 多喝一点我们的红豆米茯苓粉去帮助我们去排掉浊气和浊液啊。关于的话，这款产品其实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很多中华人都是反复回购的。之前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之前价格是298块钱，大家看一下，一共是120条，这是之前我们在售卖的价格哦。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价格，朋友们啊，特别的划算了。现在的话，我们是什么？8+8的组合，298块钱。我们的话就已经是160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今天的话还有一个额外的，大家来看一下。
1: 嗯。
0: 哎，给大家再额外加赠一盒试吃啊，朋友们。嗯。他说一共17盒带回家。
1: 对。
0: 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啊特别适合去囤货。
1: 嗯。
0: 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夏天我们这样子雨水比较多的情况下，甚至会觉得闷闷的，重重的时候的，就一定要我们就去注意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2: 合一。嗯。
3: 对，是吧？
2: 嗯。
3: 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
2: 嗯。
3: 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
2: 啊，
4: 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5: 腹胀。
2: 嗯
5: 嗯，
2: 腹胀还有什么？
5: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5: 反胃，对
4: 对。
2: 嗯，这也是
4: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6: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刚刚我们还在聊啊，就说真的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跟邱老师也说了，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邱老师跟我说一一对应了，你确实这个身体里的浊气和浊液还是比较多的。现在的话，赶紧吃起来还来得及的
1: 啊，没错，因为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确实有很多好吃的食物进入我们身体内部。
0: 嗯，
1: 它发挥完作用之后呢，也确实会产生很多代谢的物质，比如说蛋白质，好吧，
0: 是
1: 很好。
0: 嗯，
1: 但是它会产生很多胺类的废物。
0: 哎，
1: 啊，脂肪的东西你只要加多一点，肯定是又香又好吃的。
0: 嗯，
1: 那关键是到了身体里面，这些啊堆积的对我们身体有危害的物质，如果没有及时清除的话，那你的享受的时间就会变短。所以我们现在在养生的过程当中考虑的都是轻养生，我们通过食物来解决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问题。
0: 对，
1: 那我们也是把老祖宗当中对于我们可以健脾的，可以对于我们身体利湿的一系列的好的材料都给大家选过来。
0: 是的，
1: 7个成分各自对应，不但有对我们上焦、中焦、下焦的湿来进行那个健脾来帮助我们，同时能让它及时更快的排出身体，排除完了之后还给我们小小的补益一下。
0: 哎，
1: 那么这个时候一套完整的那个养生措施就完成了。
0: 是的，
1: 关键是简单，开袋就吃， 它的只要你有一瓶水，你直接舀一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前两天我们在外面吃饭，那个吃饭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点饮料，
0: 哎，
1: 很多人现在都不会点雪碧、可乐啊这一类的碳酸饮料，对吧？都想点点那个鲜榨的那个五谷杂粮汁。我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会比五谷杂粮汁难吃的，
0: 说太对了。我觉得这个的话吃起来也很方便的，
1: 价格还比它便宜。
0: 对呀，你像早上的时候你去吃早饭的时候，放点牛奶呀、豆浆啊，对吧？这样子混合起来，再或者的话，我们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之前看到过有人就是拿它去就是和煎饼去煎，然后呢，邱老师还教给了我一个，说你做味增汤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1: 蘑菇汤、味增汤，我们都可以拿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粉
0: 哎
1: 的水
0: 泡一下，
1: 作为它的那个底汤，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汤啊，真的有更好的香味，你用那个咸味调口之后。可以试试看，里面放点三文鱼，放点那个虾仁、裙带菜，放点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蘑菇，你放完以后你再吃，不但营养丰富，而且呢，这些食物当中产生的这些湿又可以被我们今天的七个材料综合掉。
0: 是的啊，它吃法是很多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价格今天真的很合适啊，里边是这样一条一条的，一盒里边是有到了十条装，然后呢，平常你就只需要去我们把它打开来，
1: 对，
0: 然后呢倒到水里边，非常快速度就溶解掉了啊，因为我们里边是低温打粉的啊，低温给它打成细细的粉，所以的话用水甚至你用冷水都可以冲泡，并且我们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里边只有到了七样的五谷食材。帮助我们去排掉浊气浊液，再补一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里面只有到了红豆粉、薏米，然后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和芡实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都没有，甚至连糖都没有添加。
1: 对，
0: 它里边是那种微微的甜味，那微微甜味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我们的红枣粉和红豆粉啊。真的是很好喝的，早上的话我现在基本上就是雷打不动，
1: 对，
0: 就要喝上一条，因为上次我俩聊了之后呢，邱老师也就是提醒我了，你身体里边确实有这种很多的一些症状出现的话，就确实要去注意一下啊。只要冲泡很简单，我们的话就是一瓶水，然后呢一条我们的粉就可以了啊。
1: 啊，嘉欣，其实我们在冲泡的过程当中也让大家看，其实我们知道就很多的杂粮粉在冲泡时候很难，为什么？因为它有太多的纤维，不太好溶解，经常会成团
0: 结块了。
1: 但是我们的低温粉碎技术，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就是破壁技术，我们只要摇三下，你会发现全部已经溶解完了，而且溶解好了以后，到了身体里面也特别好吸收，香香的，让你又能醒皮，又能健皮，又能帮大家把这些浊水浊液排出去啊。
0: 轮到我了啊！我觉得夏天的话，像我们就是吃冷饮比较多。你看我刚刚吃了很多的雪糕，所以的话，其实你身体里面是有很多浊气浊液去需要去这样子去排一排的，喝一点红豆薏米茯苓粉去帮助。而且的话，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甚至小朋友他也是需要的，对不对？
1: 对，我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专门有建议大家每天要吃到多少的那个杂粮的量，但是有很多老人家和小朋友是吃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的胃可能比较弱，脾胃能力还不是很强，那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那个消化不了。老人家呢，因为脾胃功能下降之后，吃这些太杂的东西他会觉得烧心
0: 是
1: 难受，那这就跟他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加破壁的这个技术，让你没有消化上的负担，你可以在吃的时候很快的被身体吸收利用到，那么关键是杂粮当中对我们好的这些营养成分你可都摄入到了。
0: 是的，
1: 正是有了这些成分，它才能综合身体里面的代谢物质，能及时帮我们把每天的陈旧的排下来的物质可以带出身体外。
0: 是的，真的很好喝啊。因为的话就是如果说这种我们的养生的产品对我们身体好的产品你很难坚持去喝的话，其实大家也不是很喜欢，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话真的是那种醇厚的五谷的香味，还有那种微微的甜味，就是特别特别的适合我们的早上去吃，或者是我们就是加餐啊，去各种各样的吃法去吃。关键的朋友们，今天性价比还高，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常规呢是8+8的组合，这个专柜价格是312块钱八盒哦，然后呢我们今天是298块钱是两提带回家，一提里边就有八盒，一共是16盒，并且呢今天还额外加赠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再额外给大家一盒是免费试吃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带回家之后先去吃我们的这个试吃装，您觉得好的话大的也留下来，您觉得不合适的话小的您留下，大的我们给您退回来啊。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因为神像的话就确实是我们的红豆米茯苓粉特别特别的受欢迎，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订一点，你看比如说 我们先生订一套，太太就订一套，对不对？
1: 而且我们
0: 两个我们的这个薅羊毛的组合就已经那个能够去
1: 拿下来了。我们有这个礼盒啊，有这个礼盒，大家可以就是拿去送送家人朋友啊，都是可以的。而且现在呢，马上也要进入到末伏了，
0: 是
1: 末伏期间，接下来也是又热又湿的这个状态。你如果不希望自己身体里面像外面这种齁死的不得了的情况，
0: 是
1: 那一定记得每天打扫一下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8: 现。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类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10: 芡实米，
11: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2: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13: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0: 说啊，这个身体湿湿重，湿湿重不舒服啊。其实的话，我们一说你对应一下各种的症状，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这样的问题，对吧？就包括说你去查各种的这种社交媒体上的资料也好，对吧？很多人推荐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古方子的话，其实就是你去吃那个薏米水。但是的话，薏米这种东西的话，它是只帮你排掉，
1: 对，
0: 它不会给你补充。而且呢，这个薏米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给你有到这样一个作用，它需要去炒制，而且还不能高温炒制，需要低温炒制。并且的话需要打成粉，一般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很难有这样的操作的啊。而我们这次什么呢？我们里边是加了各种啊，它不仅仅是薏米哦，我们还有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不仅帮你排掉，还帮你去补充人体更多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了啊。
1: 是的，关键这个湿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很麻烦，
0: 它
1: 还会和很多身体的其他邪气啊，那个狼狈为奸。比如说，我们一到秋季。寒和湿就会组合在一起
0: 哦，
1: 这些寒湿它会积聚在你关节的这些部位，
0: 哎，
1: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湿，对吧？包括那个风大的风和湿也会组合在一起，湿和热也会纠葛在一起，湿和热一纠葛，慢慢身体里面就有火就出现了，
0: 是
1: 寒和湿一聚在一起就开始产生那种凝滞的感觉，
0: 哎，
1: 所以秋风一刮，很多人的那个关节就不行了，马上报警了，对吧？
0: 还真是，
1: 你不能等到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怎么办，我要去解决，那你可能就已经付出代价了。而现在我们说三伏是我们身体把这个湿排出去的，
0: 对，
1: 排出去的很好的时间，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时候你毛孔是开着的，毛窍是开的，身体里面你的脾运一旦上来，一旦跟这些湿好好的那个纠合一下，它就能带着这些物质排出去，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利用好我们现在还在三伏当中的时间，把身体里面好好打扫一下，但是你打扫的前提你是要有健脾的能力，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茯苓、山药、白扁豆、芡实。都是在健脾的时候再帮大家助力，
0: 是的，
1: 同时助力完了之后是及时让大家去排，不是等着你用这个材料排，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七大成分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帮大家做到一个完整的身体里面的管理。
0: 是的，而且的话，这次的话我们价格很合适啊，298块钱两提带回家，同时呢还在这有一盒是额外的赠送给您试吃的。试吃的话，大家就是薅要薅这个羊毛了
1: 啊，
0: 我觉得真的是你可以多订几套，咱们先把这个试吃名额给这样子薅下来，然后呢其他的两提，你看你自己吃也可以，送别人也可以，对不对？性价比很高，关键是我们要把握机会了啊！打电话了，02151199000。
10: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烧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4: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1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4: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门子，有洛阳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要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好，欢迎回来啊！确实是说啊，我们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情况，会接触到各种湿湿的问题，包括说最近的话，我们的雨水也是比较多的。邱老师也说了啊，外湿一多的话，其实对身体里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在的啊。
1: 对，是的。
0: 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你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话，大家看一下，厚厚的，是不是？
1: 舌苔很厚腻，舌头呢是胖大的，还有齿痕。另外呢，早上一大便就会粘马桶，还有呢，就身体特别的肥硕，特别是肚子这一块啊，像米其林轮胎一样。另外就是感觉到各种各样的沉，关节里面沉，头啊也觉得特别沉，还有就是各种泛油，头发油，这个头一天没洗就油得不得了。另外呢，像有些疼啊、痒啊，身体上面起的那个小水泡啊，都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废物太多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上焦的那个嗓子黏腻，中焦的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下焦的那个排便时候的这些问题，包括刚才的这些体征，都是意味着您的身体里面的脏东西太多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脏东西的那个代谢排泄要靠我们自己身体来解决，而身体有一个那个部位就我们说的脾，跟这个运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你运化好了，脏东西就容易被你的身体代谢掉，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红赤小豆薏仁，帮大家更快的排出去，所以今天我们七个成分实打实，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和别的助湿的成分在这其中。
0: 是的，
1: 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低温粉碎和破壁技术，能让我们身体更好的去利用这些材料。
0: 哎，
1: 您不用买，不用烹饪，不用煮，身体也不用等着去消化，那么这些材料一旦到了我们身体里面拿得到，就能帮大家做好的事情。
0: 是的啊，像我们刚刚说那么多条的情况，不知道您是中了几条？我自己啊，我是真的中了几条。像第一次和邱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开始在吃了。很大一个直观的感受的话，就真的是我感觉人会有点变精神了，就是你不会说早上起来的话会觉得沉沉的、闷闷的、肿肿的这样的情况啊，确实有很多的影响的啊。包括说您来看啊，配料表很干净，红豆粉、薏米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和芡实粉，就只有这七样的五谷食。其他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通通都没有，甚至我们连糖都没有添加，保质期是12个月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呢，您可以就是每天早上的话吃上吃上一条，
1: 对，
0: 或者的话肚子饿的时候还没有到饭点的时候，
1: 哎，
0: 对不对啊？它的话冲泡方式也是很简单
1: 的，我们可以直接冲水喝，比如说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好肚子饿了垫一垫。您家的孩子在上班的时候，这个时间到饭点了，但他还要工作，没有办法去吃。
0: 是，
1: 你也可以来加一下。关键我们在家里面这个红豆薏米粉，那可是可以做出很多好东西来的。
0: 真的，
1: 比如说早上老人家喝粥的时候，你里面加一条，那就是杂粮粥。
0: 对，
1: 你如果自己煮个杂粮粥，你吃下去可能会糟心，但我们今天这个加工那么细的粉，你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0: 没错，
1: 还有现在很多家里的小朋友那个脾啊就很虚，
0: 真的是
1: 五谷杂粮又吃不了，对吧？你在他的饭里面给他拌一点，
0: 哎，
1: 让这个香味让他来醒脾。另外就中午有的时候我们也简单，你用它去冲个汤喝。就现在下面不是会买那个紫菜虾皮汤吗？
0: 哎，是
1: 你紫菜虾皮汤，你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粉冲进去，同样也是可以的。那它不光是一些给你补充的这些微量元素，关键是帮助我们健脾的材料， 你都补充到了。
0: 是的。
1: 所以日常我们轻养生一定是要好的材料的，而今天神像给大家的好材料里面不但产品的种类齐全，对应身体的养生方面那它更是做到位了。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冲泡方式很简单，我们只要用水冲一冲，三下啊，三秒钟时间就好了。
1: 对，
0: 关于的话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大家去门店的话也能够买得到的，但是您看一下门店是什么价格，门店的话39块钱一盒啊。
1: 对，
0: 咱们都不说我们的这个16盒了，光10盒你就要将近400块钱了。
1: 对
0: 不对啊？我们今天的话是8+8的一个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一提我们是8盒8+8的组合，专柜价格是312块钱八盒，但是我们的话是298块钱带回家了啊。同时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啊，给大家再额外赠送给您一盒的额外试吃啊。
1: 是的，
0: 这个试吃的话您带回家先去尝试一下试吃装，您和老伴儿都尝一尝，
1: 对，
0: 觉得不错的话我们的大组合留下来，如果觉得不好的话其实小组合送您了，大组合给我们退回来啊。
1: 是
0: 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很足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4: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胎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5: 腹胀。
16: 腹胀还有什么？
15: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16: 容易反胃。
15: 反胃，对。
16: 这也是。
4: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16: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6: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不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0: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4: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啥都有刺激，第二个大鼻大眼睛大毛洞。
1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4: 实在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女的。我一开始呢来蒙地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那个价格上的呢就蒙地优惠的多，所以我找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0: 其实真的呀，我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呀，我就觉得湿和不湿，你的身体状况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1: 对，
0: 比如说我以前的话，我也跟邱老师说了，就是你醒来之后会觉得身体重重的、笨笨的，舌苔会厚厚的，就整个就是觉得没有精神，整个人。然后你觉得就是吃也吃不下，就吃也吃不香，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啊。但是如果说你尝试过后呢，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了，吃的也香了，对不对？舌苔也变就是没有那么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舒服了。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身体里面保持一种干净的状态嘛。
0: 嗯，
1: 就好水好的营养，你身体是吸收给身体。是助力的，但是如果是脏水代谢下来的废水，你身体又没法利用，没法利用又排不出身体外的话，那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外观外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脸上有个脏东西，头发有点油，你都会记得去洗。
0: 是，
1: 但是在身体内部的根源，往往我们自己就意识不到。
0: 没错
1: 啊，还有就是像这一类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平时你说你要经常去买，你要天天去吃，你说你做得到吧？
0: 是啊，
1: 无论是买配比，包括烹饪加工，怎么让身体可以更喜欢这个味道，吃到都很难。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神像把这些过程全都给你简化了，你就可以每天来吃，因为每天来吃是一定有好处的。这些材料就是帮到我们身体，让身体干净起来，让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坚持的话，每天我们吃的很多的油腻的食物，大鱼大肉，吸一点冷饮，那慢慢就会让你身体脏的不堪，同时这些脏 潜移默化之后就会伤害我们身体内部的细胞和它的
0: 环境。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好在哪里啊？就是我们没有年龄限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我们的长辈也可以吃。因为的话，其实你在路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小朋友，他就是那种小胖子，对不对？小小的，
1: 小豆芽特别瘦，
0: 对的，又不特别瘦，又不特别胖啊。其实这样小朋友的话，其实就是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也是比较虚弱。
1: 所以我想，比如说早上我们喝奶的时候，您可以加一条，冲在一起一定好喝。我今天早上我已经喝过了。就是跟奶冲在一起的。嗯。第二个就是早上老人家喝粥的时候，你直接加进去。
0: 对。
1: 那就是杂粮粥。
0: 杂粮粥。
1: 中午的时候，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您也可以加一条进去。哎。香香的。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大家不吃冷面嘛？冷面那个芝麻酱里面的就香是香的，但是油脂含量特别高。嗯。您可以试着只放一半的芝麻酱。你把醋多放一点，然后今天把我们这个粉加进去以后拌一拌，
0: 是哇，
1: 一样的，同样可以达到我们身体的这种健脾的这个作用，关键是健脾啊。
0: 是的。
1: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做完汤，你也不用做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少吃一点，哎，但是我们能量还是要的，好的材料还有，而且晚上正好是打扫身体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做个蘑菇汤或者做个味噌汤，对吧？搭配一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做，所以你不要以为两提，哎呀，八大和那个。那么多吃不了，
0: 不多的哦。
1: 十七盒，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每个人每天早中饭晚饭都这么吃的话，嗯，消耗起来也很快。关键是这些吃完之后，你是在一直给身体，就像每天在洗脸刷牙一样，
0: 是的，
1: 每天把自己的各个地方的环境打扫一下，你再看看自己以前头那么油，现在油不油，头发掉的还厉害不厉害，嘴巴里面还有没有那种黏腻感觉，舌苔厚不厚。都可以自己来观察的，
0: 对的啊。所以大家的话，你看到啊，其实好的食材是很重要的。市面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红豆米、茯苓粉，但是不一样在哪里呀？真的是配料表很关键的。刚刚我们看了，我们的只有七种的五谷食材，但是你在市面上一不小心会买到什么样的呢？大家看一下啊。
1: 在这里面啊，它也是叫红豆薏米燕麦粉。哎，红豆薏米在哪里？我们在配料表里面找，就是前面像燕麦片、小麦、燕麦。大米、玉米、大豆、麦芽提取物、食用盐、花生粉、花生、大豆麦芽糊精、白砂糖，
0: 各种各样的东西。
1: 白砂糖后面是红豆添加量13%，薏米在后面添加量10%，然后后面又是一系列的葡萄糖浆、植物油、玉米淀粉、麦芽糊精，啊，然后还有添加剂，食用葡萄糖。所以你像这样的红豆薏米粉，可能很多人也会买。但是买完之后，你是真湿还是帮助大家排出去？
0: 是的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材料，哎，所有的不是健脾就是帮大家排的，利水渗湿的。
0: 是的，
1: 所以你吃这些材料不能光听名字，
0: 没错。来看我们的啊，我们就只有七样的五谷食材：红豆粉、薏米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和芡实粉，其他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都没有，连糖都没有添加啊。所以这些的话，帮助您去排掉我们身体的浊气和浊液，还要补充一些我们人体所需要一些东西啊。真材实料看得到，并且我们是通过低温打粉的方式啊，并不是高温打粉，也不会破坏里边的营养物质。
1: 对，
0: 我们的话里边一盒是有到了10条带回家，非常的方便啊。我们打开之后稍微的用凉水、热水和包括说牛奶呀、豆浆各种各样的吃法都是可以的啊。关键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这么优惠的情况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是有到一个额外的试吃的，带回家我们先吃我们的试吃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额外的试吃装，这样的试挑装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7: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8: 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有什么气嘞？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10: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4: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1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4: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那个价格上的呢，就问题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不要觉得我们两题会很多啊，跟大家讲完全不多的啊。
1: 对，
0: 老两口每天的话两条就下去了，对吧？包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的，三条四条都是打不住的。
1: 对，
0: 并且呢，我们不仅可以早上吃啊，下午饿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出门旅游的时候带上，都特别的方便。关键是的话，我们这样的礼盒包装，大家去送给别人当礼物，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哎，
1: 因为现在人的吃的问题特别多，因为我们看看我们的一日三餐吃啥，对吧？
0: 对，
1: 高蛋白、高脂、高糖的食物特别多，精粮、细粮特

0: 特别多，而且喜欢熬夜，对吧？
1: 是，
0: 经常在外面那个大鱼大肉。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人动脑子动的特别多，
1: 哎，对，
0: 思伤脾。所以你看看很多小朋友为什么面色蜡黄的，那个脾虚的那么多。
1: 嗯，
0: 现在小朋友哪有在外面分着到处玩的，全都是拿着个手机，要么在上面，哎呦，就满脑子都跟我们成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吃点健脾的好食材，
1: 哎，
0: 而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这一类的食材让你去买你都不愿意，让你烹饪都未必做得好。还有就算做完之后你去吃，没有一个觉得好吃的，
1: 是的，
0: 吃进去以后还觉得烧心反酸，你说这个事情能坚持吧？所以对的事情没人坚持，你的身体就不会给你好的反馈。所以现在神像把这个问题给你清养生，简单化。您今天把这个粉拿回去，早上喝粥的时候，喝牛奶的时候加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绝对比你做出来的五谷杂粮粥要好吃，因为经过低温粉碎麸炒之后，它的香味就有了。如果你觉得这口味当中没有那种鲜香甜，你可以跟你别的烹饪的食物组合在一起。
1: 是，
0: 我们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吃凉面的时候，你放一半的芝麻酱，你就减少好多脂肪的摄入了。把我们这个粉加进去，它的那个拌的时候的稠厚度、香度都有了。但是关键是健脾的材料进去了。
1: 是的，
0: 晚上你做汤的时候，您喝那么多的鱼汤，里面放那么多的那个脂肪，香是香，但是谁在给你管你的脾胃问题？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加进去之后，哎，你身体又有健脾的能力了。
1: 是的，
0: 所以每天每时每刻把我们身体需要的好材料给到位，不让它难吃，对吧？坚持下来，你用一时间一久，你就会发现这种吃法和我们单纯的追求口腹之欲的吃法带来的健康状态那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是的，是
0: 的
1: 啊，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价格的话特别合适啊，并且还开放一盒免费的试吃，试吃名额是有限的，朋友们，如果说我们试吃名额抢完的话，是真的就是没有了，就加不上了。
0: 哎、对，
1: 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还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1: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1: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2: 对，
1: 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1: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4: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5: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6: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4: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6: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5: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6: 都属于这个问题。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8: 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齁死呀！有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
7: 你有什么气类了？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1: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真的是薅羊毛的最后时刻了，朋友们赶紧抢试吃啊！这一盒啊，我们不是说跟您要钱的，我们是免费送给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带回家先尝一下我们的试吃的，您觉得好的话大组合留下来啊，您觉得不好的话您放心啊，小的您留下自己吃，大的您给我退回来。我们神像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因为确实啊，很多叔叔阿姨一吃就知道啊，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并且我们真的是名额不多了。
0: 最主要是三伏天马上也要结束了，
1: 哎，
0: 三伏天就是身体排除我们这些浊水浊液的好时间，
1: 没错，
0: 你不要现在不排，囤在身体里面，到了秋冬季来给你来个秋后算账。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日常你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配啊，去买啊，去煮，煮完以后吃，身体可能也未必能消化得了这么多的杂粮。
1: 对的，
0: 而今天我们低温粉碎破壁技术可以让大家更好的获得这个材料，帮助我们身体。
1: 是的啊，真材实料，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关键这个时候你说雨水这么多啊，一定要去注意一下我们全家人身体里面这种浊气和浊液有没有好好的排掉呢。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啊，最后几个我们的试吃名额了，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是。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每年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胃部啊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再加刚才过去整个的一个夏天，我们很多什么冰西瓜呀、冰啤酒吃的比较多，所以胃部也是受到蛮大的一个刺激。那么我们说好好的养护胃部的话，可以多吃点麦卢卡蜂蜜。我们今天啊，知名的大品牌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来了，而且我们会有到各个指数带给大家。尤其这个蜂蜜的品牌大家很熟悉，含水率啊极低，真的是真材实料的好蜜。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尤其要冲高指数的手速一定是要加快，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现在的天气是比较热的，天气热之后呢，哎，你就喜欢吃点冰的东西，冰汽水啊、冰啤酒啊、冰西瓜呀，甚至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口嘴巴里面没有什么味道，那么于是呢，要吃点有刺激性的，你比如说火锅呀、辣的呀、麻的呀，那么这些下去之后呢，嘴巴是舒服了，但是你的胃啊，确实也经受考验了。很多人说，哎呦，跟围老板三一样，好吧，那今天呢，你看一下我们啊麦卢卡的蜂蜜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基维氏呢，刚才娇姐也说了，它非常的硬，非常的结实，而且呢，它的含水率极低，性价比更高。
0: 是，尤其很多就是吃过很多年麦卢卡蜂蜜，也会买的很多的懂行懂店的观众，最终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这个基维氏，然后就再也不换了。为什么？首先我们说基维氏啊，大品牌，而且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20家的单品的包装，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这个首先它这个品牌的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1949年成立的，而且它的这个品牌的 logo 非常具有那种标志性，这个是几维鸟的标志啊。据说啊，这个鸟是只有新西兰才有，而且你观察它，你看没有那个翅膀，
1: 对，
0: 据说是在新西兰当地是没有蛇和老鹰的，所以它没有天敌啊。所以特别是把这个几维鸟作为基维氏品牌的一个标志。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麦卢卡蜂蜜基维氏的产地很重要。
1: 对，
0: 你看我们瓶身的这个侧面有一个新西兰的地图啊，新西兰分为南北二岛。
1: 对，
0: 在北岛的极北省黄色箭头所指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基维氏蜂蜜的这个蜜源地。
1: 对，北岛的凯塔亚的自然保护区，这也是啊麦卢卡这个树啊，它在那个发源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麦卢卡蜂蜜的发源之地。
0: 而且那边也是世世代代就是毛利人居住的那个地方，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也是特别好的。我们所有的每一瓶啊基维氏的蜂蜜蜜源地就在那里。
1: 对，
0: 我们也在直播现场要把这个蜜啊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一开瓶子你就会发现，
1: 你
0: 看看。很干，含水率极低，
1: 对，
0: 不是那种你看很容易流出来的，
1: 是
0: 我们不敢这个瓶口朝下的，它就是你看所有这个蜜啊，就像那个皲裂的土地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维氏啊，它这个蜜的口感，你一吃就知道，在嘴巴里面也是比较实诚、比较硬的。
1: 对，这个呢，确实已经感觉像你从冰箱里啊把那个冰淇淋拿出来一样的，你看你是用勺子要咬它，还得用点劲儿才能把它咬出来，全部都是结块的，这个一点都没有这种流动的质感，你看倒杯不洒的质感非常之强烈。
0: 大家看到我把它挖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费劲儿的，你看它是牢牢的扒在这个勺子上，
1: 对，
0: 而且有没有发现它这个颜色也是很明确的一个，就是好的麦卢卡蜂蜜应该有的一个琥珀色的一个颜色。
1: 是，那大家同时可以看一下，不是所有的20家的这个蜂蜜啊，都会有这样的含水率，有这样的一个结晶的状态。在我手里拿到的也是20家的麦卢卡的蜂蜜。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勺子同样把它摇起来，不像娇姐手里的凝固在这个勺面上一动不动的，而是流动的质感，对不对啊？为什么？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其实就在于它的含水率。其实在麦卢卡蜂蜜的销售当中啊，它是允许有25%的这个水分的，也就意味着如果说100克的话，它其实75克可以是蜜，但是25克允许它是含水率的。那么我们说到它的基维氏本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原来对自身的要求是含水率在12.5%，但是这一批天生天养的蜂蜜，它给你的含水率出乎意料的少。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经过抽检检测的这个含水率的报告，8.03。您自己看一下，跟25相比差了多少？跟25相比差了17%。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这批蜜少了17%的水，多了17%的蜜。
0: 而且呢，这个带给我们观众直接的好处就是啊，这个蜜呀、它这个蜜香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并且也是比较的精致耐吃。您平时家里面不用，比如说每天什么这么一大勺
1: 啊，
0: 就基维氏的蜂蜜，你看这样的浅浅的一瓶勺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它特别特别的浓郁哦。然后呢，到你嘴巴里面你是可以什么可以嚼的，甚至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比如说比较软的一些勺子都掰弯了。
1: 哎，
0: 对于它这个蜜的这个质感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而且可以在嘴巴里面含服的时间比较长，让 让这个蜂蜜比较好的温润，比如说你的口腔啊、
1: 哎、
0: 咽喉呀、食道呀，顺着一路到达您这个胃部。
1: 对，花了一样的钱、但是你得到更多的蜜、更少的水、啊，而且呢，这个吃起来其实真的是要嚼的，嚼钱你看也在吃了啊，嚼动。
0: 平时比如说我们讲话比较多，对吧？或者你感觉外部一些刺激啊，对，比如说我们的咽喉、嗓子刺激比较大，平时你就可以吃上这样的一勺。但是关键是，我今天吃的这一勺啊，它的指数是高达20家的 UMF 协会认定的这个高指数，这个也是在市面上面单瓶价格卖得很贵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如果说这个厂家它标定20家，能够检测下来是20家的话呢，其实这是对得起的良心企业。但是我们这一瓶，大家看瓶身上标定20家，这批我们抽检的实际的结果达到了22.9家，换句话来说，它比起20，它多了2.9，那就多了多少呢？接近于14%左右。多14%的这个加号的高度，那其实正常来说售价应该是更高，但是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品质。那么15家也是如此，15家瓶身标定15家，但是我们今天的抽检结果要17.5，比15它要多了2.5，那这个不得了，也是多出10%+的这个含量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核心物质UMF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毒脉素的含量非常的高，数据非常的厉害。我们产品后面你看看，它的配料里面就是麦卢卡蜂蜜，像这个15家，包括我们的20家，后面没有任何的别的一些，比如说什么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就它只有麦卢卡蜂蜜本身在当中，所以它的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我们吃的也是很放心的。
1: 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为什么很多老顾客、老观众就是认准了我们基卫士的品牌，很简单，耐吃、精吃呀。对吧，水更少，蜜更多，同样花更多钱，我吃的时间也更长一点。
0: 但是在外面像这种15家20家，因为指数高、因为水极少极少，所以啊，基维士的这个麦卢卡蜂蜜还比很多别的品牌确实外面实体渠道的价格要贵一些。
1: 对啊，它更精吃嘛，对不对？而且呢啊，加号更高，1299块钱，大家看啊，在我们的专柜当中都是有效，都是20家，一模一样的，那1299的价格。
0: 对，今天我们的20家给大家是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3瓶装，那外面是将近3900，我们只要是2199元，这个差不多就省了1700多。然后呢，还有一个是6瓶装，6瓶装外面要将近小7800，我们从本来的4398降200元，做到了4198。然后给大家附赠两个精美的礼盒，这个不参加活动一瓶只有600多，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一瓶才600出头啊。
1: 哦，
0: 这个是外面是蛮难看的，
1: 对吧？我们这里可以买2瓶了。
0: 对的，这个是20家，如果你是。确实是要是这个高指数的，直接就可以现在就订购了。
1: 对，
0: 还有我们今天15家，我们的市面上面价格也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15家的价格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778一瓶啊，这一瓶是778，但是我们实际这一批呢，我们给大家抽检的结果是达到了17.5的加号，品质更高。
0: 15家其实也是很多观众家里面就日常必备的，今天如果15家吃完的观众又可以来补货了。15家我们今天直接也是6瓶装，
1: 对，
0: 那么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700，
1: 对，
0: 我们从2598降200元，做到了2398，一瓶哦，300多，
1: 对，
0: 抽完单以后也是一瓶才330几元，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想一下，15家和20家你都可以来订的。我觉得你要比如说送人的话，就把两个指数全部都订购下来，后面比如说什么教师节呀、中秋节呀，你看我们这个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送给大家这样礼盒，只要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就是6盒装，
1: 对，
0: 不管哪个指数，两个这样的精美礼盒给大家配好了。
1: 我们走进访友的时候呀，送送礼呀，这也更加的体面，而且呢显示它的尊贵。
0: 是，所以快速抢单可以来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钿，搿辰光我帮侬讲的话，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钿啊，对吧？当时辰光觉得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带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得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遍没算过啊？侬自家？
1: 搿啥啥事情是俺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谁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2: 对，起码十年，十年了。
3: 起码十年。
2: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看过？
2: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
2: 对，
4: 免税。那时候，
2: 导游、
4: 国内的吧，已经
2: 流行了，
4: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G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G买。
5: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6: 画面上面这位大家看到的是 UMF 检测中心的巴金斯博士。大家看啊，他是这个项就是全世界来做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推广的公益广告。
7: 对，
6: 在新西兰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但是他手上拿着的是基维氏品牌。
7: 对，
6: 而且直接向大家演示，倒杯不洒，瓶口朝下，鸡尾式蜂蜜没有流出来，真的就是实实诚诚哦，说明它这个蜜真的水极少，
7: 对，
6: 蜜是特别实在的。
7: 对，这个呢，就是也是被我们的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啊，实实在在感受的，不像有些品牌呢，你看它也是20家，对吧？它拿勺子一舀，哎，成流质状的，但是这个它是类似于类固体状了，那这个确确实实水少了嘛，蜜就多了呀。那你同样如果说以前舀一大勺的，你今天舀半勺就可以了，这样就更精吃。而且呢，它的口感各方面也更加出色。
6: 是的，而且你看，在这个就是新西兰的北岛的吉北省，这个就是我们基维氏的它的这个蜜源地。包括你看，他们现在布鲁斯先生也是，就是他就是传承他的父亲
7: 家族，
6: 他的爷爷，当时怎么样什么就是养蜂酿蜜，他就是传承这样的一个就是工艺，
7: 是
6: 就是用一种匠人的精神和态度来打造每一瓶基维氏蜂蜜，反而没有在那种什么广告营销方面就是说花很多的一些费用，
7: 哎，
6: 其实他们也是比较低调的。
7: 对，但是呢，这个品质啊，他们是几代人坚守传承下来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自然保护区里面，它保持着良好的生态，所以才能够出品啊，我们加号更高的，比如说我们瓶身标定20家，但是我们实际检测下来22.9家，品质更好的，即我们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啊。
6: 是。
7: 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呢，我们说像这个新西兰的原住民啊，我们在13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麦卢卡的蜂蜜了，而且在1981年的时候呢，彼得莫兰博士呢就证实了啊 UMF 这个毒麦素这个物质啊对健康的这个帮助，对吧？而且呢，我们确确实实啊，你看几维氏这个以国鸟为商标，1949年成立的品牌，到现在啊已经有77年的这个历史了啊，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实，在咱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啊吃了以后的感觉呢，也是给到很好的反馈。你比如说像这位啊，他想的是几维氏给我的感觉就是硬，喏。大部分人感觉就是硬嘛，硬就说明水少呀，不是那种稀稀的，对吧？很耐吃，一罐呢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就比较稀，又非常的齁甜，不像基维氏，颗粒感很强，对吧？你像刚才我们吃的时候有点嚼的这个感觉，它不是抿下去咽下去，它是嚼下去的，不甜，而且淡淡的花香啊。这个呢，你看妈妈就是稍微受了一点凉啊，就开始打嗝，一打呢就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觉，试过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那么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不受影响了，对吧？那么还有，你看真的有帮助啊，每次火锅、川菜，你看回到家都要含一勺子，为什么呀？翻江倒海呀，对吧？20家，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很多人送烟送酒，其实都。

0: 是不健康的，对吧？那是我就喜欢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也是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不需要你解释的。你到外面啊，像一些专柜里面、商场当中，你都可以看得到的，1299的20加都不用你去解释的。曼纽卡蜂蜜呢，很早就吃了啊，吃到现在呢，就是其他牌子都比较稀、沙沙的、寡淡的，但是我们确实它更加的矜持。
1: 这些评价也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有更多的评价在我们的官网上面、APP 上面，大家都可以去浏览一下。但以往也比较少能够看到价格像今天这么的划算。首先，我们今天啊主推我们的20加和15加。你看我面前这个20加，今天我们是六瓶哦，尤其是这个大组合还额外的给大家两个精美的礼盒，多少钱？我们20加才4198元。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专柜按照1299单瓶买，顶多买三瓶，
0: 对，
1: 拿不到六瓶的。
0: 是，
1: 我们给你六瓶，
0: 哎，
1: 你可以分享，你可以送人，尤其胃部，比如说有些长期严重的一些问题，你想应对一下，
0: 对，
1: 吃这个蜂蜜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有日常我们的15加，
0: 日常养护就是15加，哎，很多人就是比较有这个保健意识啊，这个养护意识的，虽然问题还没有发生，但是呢，我就早早的开始养护起来，让它呢多一层呵护。那这个时候呢，15加你每天吃起来，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因为单品的价格才300出头一点点，这个确确实实呢性价比更高一点。
1: 是，今天我们15加的六瓶的价格是2398，在外面按它单瓶价格778元买。东方购这个价格也顶多买三瓶，
0: 对，
1: 我们也是给你六瓶
0: 、
1: 所以我们这边很多观众都有公认的，就是东方购这边买鸡尾式蜂蜜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我们再来看看蜜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刚才第一段给大家开的这个20加，我挖了一勺，
0: 对，
1: 放了一段时间、你看里面挖掉的这个凹坑啊、一直没有被填平，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旁边是软的流质状的、就流过去了填平了，一直你看保持这样的一个深深的一个凹坑，
0: 一个深坑就在那里，甚至你看娇姐她倒下来倒杯不洒、
1: 啊、这种动作
0: 你甩都甩不出来。
1: 是，
0: 那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因为我在这儿也给大家用了一瓶20加的啊这个麦卢卡的蜂蜜来做对比，你看啊、我不要说倒了，我倒到这个程度，我马上，你看，我要把它收回去了。为什么？它要流出来了，要流出来了，知道吧？好，那只能是怎么呢？我用勺子来舀。哎，这个勺子舀起来，你马上就看得到了，流出来了。它根本就不能挂在我的这个木勺之上的，它直接就流出来了，对吧？
1: 是的，
0: 你看。
1: 你看，流出来是这种质地。看看甩都甩不掉。
0: 甩都甩不掉的。
1: 对。但是你看它的这种颜色比较深，然后呢这种颗粒感也比较的强，晶晶亮亮的，很好的能够润养你整个的一个胃部，
0: 对，
1: 而且非常的耐吃精吃、尤其你还能够从口感方面明确感觉很浓郁，
0: 对，
1: 那种花香蜜香，还有就是里面蕴含大量的毒麦素，
0: 对，确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呢是像固体一样的，哎，倒杯不洒的，包括我们那个总经理在展示的时候也把这个杯子倒过来的、为什么呀？很简单，人家最大的自信就是什么呢？含水率低。因为大家都知道麦卢卡蜂蜜是允许有一定的水的含量在里面的，麦卢卡蜂蜜标准含水率是25%，100克里面你想75克可以是蜜，25克允许可以是水的，但是鸡尾式允许自己的含水率只能在12.5%，所以少一半了。但是这一款我跟你讲更是呢出众，你想想看啊，它的含水率经过检测之后只有8点几，正常允许25，我就只有8点几，实际我良心的多给你17%的蜜，少了17%的水。你今天无论是1299块钱的20加，你花的钱，你一克一克的其实都是花在蜜上面，是吧？你其实这个价格之所以贵，是因为蜜贵啊，水不值钱呀。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你的真金白银都花在了刀刃上，都花在了20加的蜜上面。
1: 所以很多观众也是持续的、长期的在东方购这边买鸡尾式这个蜂蜜啊。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15加、20加，我们不仅说这个东方购这档的我们的一个价格划算。10加，我拿这个15加给大家看，10加是这瓶，
0: 对，
1: 15加是这瓶，15加外面是778元，
0: 对，
1: 20加外面是1299元，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比较过很多外面别的品牌的，麦卢卡蜂蜜，也会发现，因为鸡尾式啊，它的这个蜜多，
0: 是
1: 水特别少，确实价格也比别的品牌专柜价格要贵一些，
0: 对，要贵一点，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它保指数，你比如说啊，像这个啊，我们20加。有15加，那我们实际啊，我说句实话，到20加就是良心企业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毒麦素的检测含量啊 ，UMF 的指数达到了22.9加，比20加多出2.9，那多了多少呀？将近14%左右，对吧？好，那你再来看，15加瓶身上标定15加。 但是我们实际抽检的结果达到了17.5，要多多少呀？要多了2.5，你自己是除以15，你也是要多出十几的这个比例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更再进一步的表明了，不仅是含水率更低，而且。

0: 我们活性物质毒脉素的含量更高。
1: 嗯，关键东方沟这个价格，我们刚才看过这个报告的这个十五家才多少钱？根本不需要你在外面，比如说啊，六瓶装药花到4000多以上，或者给你打个什么7折8折3000多，我们只要2398。但我们现在这个十五家的六瓶装全面告急，大家真会买哦。
0: 对，
1: 也在为后面什么中秋呀、教师节准备礼物，对不对？
0: 这个性价比很高。
1: 对，这个是日常养护的。
0: 对，
1: 还有手速更加是要加快的，我们的这个20家。
0: 嗯，
1: 20家是两个组合。如果你说你预算不想出，比如说3000-4000以上的，你说我就2000出头，我能不能够买鸡尾式蜂蜜？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组合3瓶装，也很划算。这个一瓶也就733元。
0: 是，
1: 每一瓶都比外面省了500多。
0: 对，
1: 而我们有一个组合是性价比更高。如果你说要分享，自己是要长期吃的，那你买我们的6瓶装，附赠2个精美礼盒，价格才4198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在外面顶多买3瓶，拿不到6瓶，我们是给你6瓶，后面要送人的这个精美礼盒也给大家配好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你今天就直接入这种高指数的，送给谁谁都明白，高指数的麦卢卡蜂蜜，它的这种市面价值，送你的那种体面上乘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指数的，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我一直靠养，我吃了40块，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3: 你也病？
2: 哎，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将来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3: 对对对，我他妈儿子是。
2: 哎，伊里哎，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不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4: 对呀。
3: 哇，3盒，出去买的。
4: 是的呀，买的呀。
3: 都是15家。
4: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3: 哇，你这个，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4: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3: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4: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1瓶，
5: 坚持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6: 嗯，干多少遍？哦哟，干死哟。
5: 15年了哟，对吧？
6: 哎，
5: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6: 对吧？
5: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搿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护士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3: 哦，
5: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
6: 如何？
5: 我有慢慢的，豆腐都不豆腐吃，不是口头吃。
1: 大家看，很多观众吃了鸡尾式这个蜂蜜之后，留下评价也是蛮好的。
0: 对对对，
1: 它其实也是能够更加好的平时通过日常的养护，对不对？让我们的胃变得更加的健康。
0: 对，
1: 还有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共餐制，其实也会引发一些问题。
0: 对，你像刚才啊，同事聚餐、朋友聚餐，哎呀，大家开心啊，推杯换盏，然后筷子你夹我夹我夹我夹。虽然啊，我们提倡公筷，但真的到这个场合，好像谁都不用公筷了，对吧？就一下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交叉的这个问题，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家里面如果说孩子是吧，老人带孩子，哎呦，小孩你怕他烫呀哈，你要吹一吹，呼呼呼一吹，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啊？你吹的这个口气当中有没有啊这个某种东西啊，对吧？如果说有，哎，小孩也给你感染上，就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共餐制啊所避免不了的这个饮食的习惯。
1: 大家可能平时你会觉得哎呀胃特别的难受，但到底在你整个的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什么刺激性的饮食，或者饮酒精， 他们就会对胃造成很大的一个刺激和伤害。
0: 对，第一个呢，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了太撑，对吧？这是我们在胃镜下看到正常的胃是大概这样一个大小。如果这个胃啊，胃的弹性其实蛮足的，你真的要撑，它是能撑大的。但这个撑大其实对你的胃啊，它并没有什么好处。这是呢，吃撑了以后变成这个样子的，不要暴饮暴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正常的胃啊，它的胃镜显示它的颜色呢是这种正常的、健康的、有弹性的这种红色。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胃壁上面有一层胃黏膜，这是保护我们的胃的。但是如果说爸爸也好啊，先生也好啊，长期要喜欢喝酒的，尤其喝一些烈性酒的，你像白酒52度、53度，这个就是50几度的酒精度啊，对胃黏膜那是一定会有伤害的，它有一种灼烧感、疼痛感，对吧？时间久了之后它就有刺激。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可能吃辣的，口味比较重，辣的呀、麻的呀，这些强酸的、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吃进去啊，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胃黏膜一旦损伤之后呢，直接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胃壁。你看，一开始可能就是白点子，到最后呢还没有好，那你又刺激它，反复，那就怎么样啊？那白点子就越来越大了嘛，到最后呢就形成了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当你家里面手边有这个鸡尾式蜂蜜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木勺子来上这样的一勺。它可不是里面光光是蜂蜜哦，它里面有非常非常神奇的毒麦素这样的一个物质，能够特别好的润养我们这个胃部。你看我们这个挖出来这样的一勺特别特别的干。
0: 对，
1: 其实你买蜂蜜不是买买麦卢卡蜂蜜，不是买蜂蜜里面的水，
0: 对，
1: 主要就是你要摄取什么这个
0: 对里面的毒麦素，
1: 毒麦素，
0: 对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看凝固在这个上面，说明什么？而且你看颗颗结晶状哦，这上面啊，你看到没有？它有这种结晶的颗粒感，这其实就是它的活性物质毒麦素。所以你看啊，这个要什么东西都怕放在一起比嘛。哎呦，已经全部倒过来了啊！
1: 你看，
0: 这是全部倒过来了。
1: 第二转法的那个大坑，
0: 对吗？
1: 坑更大了。
0: 我可不敢这样倒，
1: 被填平。
0: 我倒到这个程度。好了，我不敢再倒了，我再倒那飞起来踩累了啊，赶紧把它收出来。那我用勺子一舀，你看它是流动的质感，你看到没有？就是液体状的流动的质感，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也是20加，你也是20加，为什么你是这个情况呀？就是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含水率不一样啊。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啊，它允许这个含水率在25%都是合格的，正常可以销售的。100克蜂蜜当中，其实你可以25克是水，75克是蜜，这是允许的合理范围内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是多少？你看啊，我们的实际的抽检的这个结果含水率只有8.03，比起25，大家看啊，你要差了17%啊。这个17%可是你真金白银花钱你要差买的这个20加的毒麦素啊，这个是确实不一样的嘛。所以今天为什么它在外面要卖到1299块钱？很简单，它比普通的20加它贵一点点，原因在于它多了17%的蜜，少了17%的水，那对您来说更精吃了，您的钱也更多的花在刀刃上。
1: 所以我也讲，长期了解麦卢卡蜂蜜，很多品牌的观众最终他们都会执着的、专一的选择鸡尾式，就再也不换了。很多观众平时日常养护在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平时有些应酬呀，或者家里面比如说那个就是出去吃饭的机会比较多
0: 啊，
1: 他们都会什么把鸡尾式蜂蜜备在身边。而你越是这种就是日常经常在吃的、消耗比较大的，我觉得你就是要买什么大组合。
0: 对，
1: 特别我们今天6瓶的这个20加，4198元。
0: 对，
1: 你之前看到我们节目，真的就是再要比今天贵200元。
0: 对呀，而且我跟你讲，哪怕不参加任何活动，你看它单瓶也只有699元左右。
1: 是，
0: 在我们的专柜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是1299，你足足要便宜了600块钱啊。基本上是一半左右了。
1: 现在这个6瓶装只有最后的2组了，因为我们今天订购6瓶装，不管是我们的这个20加还是15加，还给大家附赠2个礼盒。
0: 对，
1: 我们今天20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3瓶装的组合。如果预算你说哎呀这个4000多确实我没想出那么多钱买，那么你今天2199元，我们的这个3瓶20加也是很好的这个性价比。还有我们今天15加，15加订的观众好多好多，
0: 性价比高呀，
1: 吃完就买啊。
0: 对，它日常养护嘛，它作为日常养护来说啊，这个15加其实是够了，在新西兰它都已经是进药房了，正常在销售嘛。15加今天我们也是6瓶装，也有2个精美的礼盒给到大家。 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才多少钱？2398块钱，单瓶才699.6块。如果你参加活动，单瓶才333元左右。那您知道在专柜一瓶是多少钱吗？专柜一瓶的价格是778。我哪怕不参加任何活动，我差不多也是将近一半的价格。
1: 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性价比真的给你拉满。但是东方购物我们这边的货，因为其实做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对他们外面的价格体系是有影响的。所以你家里面定的话考虑一下，总共需要几组，一次性来电话告诉我们。有了这个产品在你身边，你再去比较价格，你就会发现原来真的应该多买几组。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优势一直是很大很大的。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指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8: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9: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10: 每天都在吃的，
9: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11: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10: 什么？
11: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10: 40瓶。
11: 对，
9: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10: 一直在吃，
9: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10: 赶紧囤一点。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12: 对，
10: 真的，这个是。
13: 这是人家送的。
10: 不是。哟，真的都是15家的。
14: 这人家，这人家。
10: 15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12: 对。
10: 那您怎么当时？
12: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14: 对。
10: 铁粉，真的。
12: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10: 一家三口。
14: 刚过吃的辰光对吧？
10: 啊。
14: 多好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便宜大概这个5元左右。
10: 哦。
14: 这个3万多的，侬到东方购物买个袋子油一样了。
12: 我们就常吃了，
10: 一直在坚持。
12: 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10: 钱不管，身体第一。
12: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弯了，就是硬了，
10: 太硬了。挖蜂蜜挖的，
12: 就是挖蜂蜜挖到缺牙。
10: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12: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4-5年了。
10: 4-5年了。
15: 这看了人家个样，买了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了。
16: 跟着我为啥买呢？
15: 我想吃可以啊。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咯。
1: 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啊，这个价格力度大家都是在东方购物这边，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东方购物这边买鸡尾式蜂蜜确实划算，
0: 确实，
1: 包括它这个蜜源地呀，对吧？新西兰当地的情况呀，我们也都是去看过的。作为一个就是这么低调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能够把握这种匠人精神哦，把每一瓶蜜实实在在做到蜜多水少，确实也是给我们很多吃这个蜂蜜的观众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福祉的。
0: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这个我们说到的北岛的这个开台啊自然保护区啊，这是一个几乎未经开发的一个原始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自然保护区，所以在这个里面它的人的密度很低的，大部分都是毛利族的这些土著。那么你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他们做事情啊真的就是一种真正很本真在做的，所以它这个蜜呢确确实实水少蜜多，就是人家给大家我们真正得到的福利啊。你看一如既往的好，这也是我们顾客在说啊，父亲呢吃了5年了，从15家吃到20家，你看看，如果他是觉得不好，他能15家吃到20家吗？这次买了2，哦，他这次更升级了，25家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人，啊，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次这个蜂蜜了，吃了好多年，家里现在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只有肠胃调理好了，营养才能更好的吸收，对吧？你看啊，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上课，后来呢沙哑的像破锣，后来我就给他带了一瓶15家，让他含着慢慢的咽， 他说含着的时候火辣辣的，但是疼痛感哎会好很多，坚持一周之后呢嗓子好多了，特别管用。包括像这个啊，这个蜂蜜我只在东方购物购买，我楼下你看商超二十家做活动卖900多块钱一瓶，网上的不敢随便买，这个是懂经的啊。你既然这个钱都花了，你一定要买正宗的，对吧？而且一在正宗的前提之下，我再买呢性价比更高的，这样呢才能吃得更多一点。
1: 这个就是在东方购这边常年热销的鸡尾式蜂蜜，吃过他们的这个观众留下的好评啊。咱们的今天高指数很热销，
0: 对，
1: 不管是三瓶装还是我们的六瓶装的15家20家，都有很多观众订购，
0: 是
1: 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瓶呢是250克，
0: 对，
1: 所有它的瓶身上面都会有到一个六角标的，
0: 对，
1: 就是 UMF 检测中心出具的它的毒麦素含量的一个标志，
0: 对，
1: 这个就是20家。
0: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以前毛利人土著人他是没有什么药品等等，这对吧？那么人家总是会碰到一点什么伤口碰擦伤了呀，或者哪些有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啊，毛利土著人当时就是拿这个蜂蜜来涂啊或者吃下去啊，对吧？后来研究出来哦，里面的活性物质起作用那个物质叫什么呀，叫毒麦素啊，这是1985年的时候发现的啊。所以呢，但这个东西活性有多少，含量有多少呢，主要是看这个 UMF 的这个指数，20家这个指数已经很好了，解决问题可以用它了。那我们今天实际抽检下来，你看不是20家啊，是 UMF 达到22.9家，22.9比20它要多出2.9，其实多出了将近15%左右，这个很厉害了啊。照理价格要更高，它的活性物质也更多，15家同样也是如此。我们说15家正常，你说哎，标定15家，瓶身15家，我做出检测15家，我就不合格了吗？但是我的抽检结果达到了17.5家，意味着我比他要多出2.5。你2.5，你去除以15，你除除看，对不对啊？你还是要将近16%左右的这样一个多出来的，所以它的含量，它整个的 UMF 的指数是高出我们的瓶身标定的。
1: 就是它的指数 UMF 关键核心物质它是很多的，
0: 对，
1: 而里面蜜。这个水特别特别的少，蜜呀、实实诚诚，对不对？你挖的时候那个勺子往里面伸的时候，就像挖出一个深坑一样。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放了这么久时间啊，节目差不多已经过去30几分钟，小40分钟了，大大的凹坑一直没有被填平。
0: 这实打实的呀，眼见为实的呀，交警甚至可以把它翻过来呢，就直接倒了呢，都可以留得出来，不要讲留了，回都回不出来，对不对啊？好，那我给大家比较一下，我手里这一瓶我是不能倒的啊，我这样如果说把它放90度。我180度我不敢放，因为它已经流出来了，能看它已经慢慢，你看流出来了啊，我不能再流了，我得把它拿个勺子舀一下，你看这样一舀，好嘞，自己就看得出来流动的，流动的说明什么呀，水呀、这如果没有水多它怎么流得动呢？你看它为什么棒棒昂了的嗓子呀，思索呀，蜜多呀，水多不就蜜少了吗？对吧？这个明显就是水多了啊，蜜就少了，这个水少了它就蜜多了，它动都不动的，
1: 是牢牢地扒在这个勺子上，漂亮的亮晶晶的这种琥珀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这种棉纱颗粒感也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因为这种质地也是很多的一些顾客在比如说稍微有点那种水比较多的蜂蜜上面很难见到的，
0: 对，我来尝一尝这个感觉，好吧，
1: 好，
0: 咬出来了我就尝一尝，你看这个啊，真的啊，
1: 平时讲话多的对吧，用嗓过度的，
0: 我刚才不是牛顿准，这是我的牙齿啃出来这个印子，看到没有？这种坚固的，你看到没有？它是固体的感觉才会留下这样的牙印儿。而且我是在嚼，我是在嚼动它。
1: 不是这样，它会在你嘴巴里面停留时间非常的长。然后你可以让这个毒麦素啊和这个蜂蜜，所有的就是润养你的口腔、咽喉，
0: 慢慢，
1: 然后关键是它这个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嘛，它这个在你口腔里面就是在的这个时间，你就会觉得好好慢慢在这么在缓释释放出来，
0: 花香、果香、蜜香，哎呦，特别的享受，而且呢没有那特别的那种甜啊，所以你不用太多的担心，真的好品质。
1: 但是这样的蜂蜜外面一瓶20家1299，
0: 对，
1: 我们的价格4200元不到，能够有足足6瓶。这个单瓶算下来才699元，我们的三瓶装呢，单瓶的价格是733元。
0: 对，
1: 你根据自己想出的这个预算来定三瓶装还是我们的六瓶装？
0: 对，
1: 六瓶装再送给大家是有2个礼盒，这个只有最后一组了。还有我们的15家。
0: 15家更划算啊！15家呢，说句实话呢，它其实啊，因为入手门槛更低，对吧？你日常养护你用15家就可以了，也是6瓶，再加2个礼盒啊。我们专柜一瓶的价格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是778，你要乘以6的话，那真是要花到4600多块钱呢。
1: 是，
0: 我今天2398块钱，一样的， 对吧？相当于对折的一个价格，每瓶单算下来才399.6元。如果参加活动完之后，你看才333块钱。
1: 性价比特别的高。我们再把礼盒给大家看一下，很漂亮，红金色的礼盒。
0: 对，
1: 后面比如说什么教师节呀，对吧？然后中秋节拎出去送人，两个给大家全部都配好了。所以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几瓶，需要哪个指数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里想啊，搿需要弄方便，要一千块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觉着。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经常吃啥吃吃啥日料啦，搞东西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趟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2: 对，起码十年，
3: 十年了。
4: 起码十年。
2: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4: 你去看过？
2: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5: 免税，
2: 对，
5: 免税。那时候，
2: 导游啊，
5: 国内的吧，已经
2: 流行了，
5: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6: 几时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它。
7: 嗯，干多少遍？哦哟，干死我！哟。
6: 四五年了哟，
7: 对吧？
6: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是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7: 对吧？
6: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水果水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质的。东方购物根本是确实是好。
8: 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备货蛮紧张了。我们的二十家的六瓶装，最后的一组，是不是您可以把它买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因为这个价格真的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9: 对，
8: 单组订购就省3000多，
9: 嗯，
8: 最后的一组了。
9: 嗯，
8: 如果你也像画面上面这样子，比如说一
9: 吃饭
8: 就出发，对吧？还在给家里面的孩子带小孩的，
9: 是是是是，
8: 也怕自己有些问题，比如说过给家里面的小辈的，
9: 哎，
8: 自己自身要引起注意啦。
9: 当然了，当然，我们说啊，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来好好的照顾它，才能让它保养的保持的更久一点，对吧？无论是你说你在外面吃的比较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你要注意了；你家里有小孩的，你更是要注意了。
8: 嗯，
9: 包括呢，有一些家里面的顶梁柱啊，男士啊、先生啊、孩子呀，哎，你比如说应酬比较多的，明明到啊晚上了，下了班之后还要可能去火锅呀，然后呢啤酒啊冰的，然后一大堆回来之后，是把这个胃啊翻江倒海的。那我们很多太太就给自己的老公呀，就准备一勺哎20家的这个蜂蜜，哎，让他肠胃舒服一点，就感觉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对，现在我们经常讲什么10人9胃，
9: 嗯，
8: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身边这个人群当中啊。很多一些中青年，对吧？甚至不仅是单单是中老年朋友，中青年，因为可能说什么上班呀，
9: 哎，
8: 工作忙啊，压力大呀，点外卖的，叫夜宵的，连轴转的，然后出差的，没时间好好照顾自己饮食的，
9: 嗯，
8: 或者哪怕你就是啊，吃饭速度很快，或者经常比如说那种暴饮暴食的，对不对？就各种问题，你会对胃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刺激，
9: 嗯，
8: 你都可以把这个含有到毒麦素的麦卢卡蜂蜜给吃起来。
9: 对，甚至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胃，
8: 哎，哦，
9: 很多人压力比较大了，要我就特别厉害，这个胃也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蜂蜜。但是说句实话呢，今天的蜂蜜为什么值得大家去购买？就很简单，它在标定20家的基础之上，就我们比大家可能要更多的一些啊毒麦素的它的活性物质这个含量，对吧？第一个，你看，20家的我们给到你是22.9家，要多出将近14%-15%左右。15家的我要比你多出2.5，要达到17.5家，这是实打实的检测抽检下来的结果，对吧？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活性物质更高；第二个呢，我的含水率更低，我给你的蜜就会更多，所以它是结块的，那种被人在那个木勺上，它是一块，它根本就下不来的，能够可把刀椅子它都没有流动的下来，这就说明什么？水少，我的含水率低到连十都不到，只有8.03，所以比起你的25，它要多出17%的蜜，少了17%的水，水不值钱，蜜值钱，所以今天才是更加值钱的东西。
8: 是的，像东方购物能够跟基维氏品牌谈到今天。 高植树，
9: 对，
8: 然后呢我们还是蜜多水少这样的一个就是好产品，
9: 哎，
8: 价格还这么划算，
9: 对，
8: 大家这个机会一定是要珍惜啊。
9: 嗯，
8: 六瓶二十家备货已经不多了，
9: 是的，
8: 因为外面一瓶二十家不是东方购这边600多，它是1300元左右。
9: 对，久光、Olay、City Super 全都有，你都看得到的，而且很多健康意识的人自己到那个都去买的。这1299块钱就一模一样的这一罐，一瓶。
8: 今天东方购物能够让大家不参加活动也能够以699左右拿到我们的组合，
9: 是
8: 因为单瓶699，整套组合是6瓶，4200元都不到。这档节目如果大家错过的话，后面我们大概率是要恢复到4398的。
9: 嗯，
8: 因为今天我们限时是降这个200元。
9: 对，
8: 我们的这个三瓶装呢，它是2199，三瓶装你在外面都要花到将近3900呢，我们才2000出头，
9: 对，也更划算。
8: 是的，
9: 啊，
8: 还有我们今天15家，
9: 啊，我们说日常养护15家其实就够了。在新西兰啊，15家它是在药店里面在做销售的啊。那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如果常备的，日常养护的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的，你就来15家。那么15家今天也是6瓶，加上2个精美的礼盒。专柜的价格呢，你想它是778块钱一瓶嘛，778一瓶，那差不多呢，它要4600多，而我们今天2398块钱，差不多就相当也是一半的价格，是吧？你看这个单瓶。799啊，399，我们今天779，是不是就接近一半的价格？
8: 单瓶都省300多以上，我们还有2个精美的礼盒，只要你订购都是6瓶装的，15家或者20家，我们都送。所以啊，且买且珍惜，最后的2分多钟，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对呀，
4: 对，
3: 是的呀，买的呀，
4: 都是15家。
3: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4: 哇，你这个，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3: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4: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3: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比我，我不喜欢吃。
8: 抓紧时间，最后的1分多钟了，我们的货已经是不多了。您打电话进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尤其是6瓶的20家，还能不能够订到？只要能够订，拿下这个价格就比原来省了足足200元。
9: 对，确确实实啊，我们说你要常吃的，那说句实话呢，还是更多的观众选择的是基维士的麦卢卡的20家啊，因为确实呢，它第一个瓶数足够了，6瓶的话呢，吃的时间也更久。第二呢，今天我们都是直降200块钱，那让你的性价比呢也会更高。
8: 对，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对于当下换季的时候，对吧，包括有时候你空调吹得凉啦，对吧，胃感觉不舒服啦，或者平时饮食习惯，包括刚刚就是说我们夏天，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细菌也容易滋生啊，
9: 对，
8: 食物也比较容易这个腐坏呀，食品安全问题是很重要的，
9: 对，
8: 更加要好好养护我们的胃部。
9: 对，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自己的胃自己好好来养护它。如果正常，如果说普通的只是养护的，那你15家就够了，你要解决问题的建议大家还是20家，对吧？
8: 是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6瓶装还附赠2个礼盒，大家中秋教师节都可以送人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加和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从庞贵古城到高迪的童话，从西西里到五渔村，从蓝白小镇到湖光山色。8月12日19:15，众信旅游 MSC 游轮神女号经典地中海巡游，承载梦想与诗意，等您来启航。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说到咱们上海的传统美食，我相信有一道美食应该来说大家是记忆犹新，并且每天都会想到的，那就是在繁华当中的排骨年糕。很多人啊都要去那种先得来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商场里面的小吃摊啊，去寻找。今天不用了，在家里面可以完美的复刻。咱们不仅仅可以用到我们今天非常棒的空气炸锅，自己在家里面用薄油煎一煎也非常的不错。当然如果说您愿意起大油锅的话，一样排骨年糕是炸的又香又脆。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排骨年糕，这个品
0: 太棒了，
1: 之前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咱们的本帮的一个地道的一个小吃，
0: 是的，
1: 对吧？而且的话我们选择到的一个大排都是非常大块，而且配到咱们的宁波水墨年糕。
0: 哎呦很棒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四出故事排骨年糕的尝鲜组，四代排骨年糕，八块大排，16块年糕，128块钱。好，记住这个价格啊。来，今天给大家整整的9袋18块大排。按照道理刚才几块大排？刚才是
1: 8块、
0: 嗯、这里是18块，咱们就粗略的算一算啊，就应该是接近300块钱了。今天199，还有32块年糕了，
1: 对的，
0: 对吧？全部的给到大家，我们是8袋的排骨年糕，再加1袋的葱烤大排，每一包里面都有2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组合价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相当是192。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全部带回家。
1: 对的，
0: 光你自己去买些生的大排，我估计196块钱就打不住了。
1: 那我觉得，
0: 那你回家，回到家你还要做刀背去给它稍微的切一切，给它松一松，然后再弄淀粉，再去这个炸，再去弄，很麻烦。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接在家里面，如果有空气炸锅的就用空气炸锅，如果有我们的这个薄油锅就薄油锅煎一煎，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场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所有拿到的，哎，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铝箔包装，一包里面葱烤大排是纯的2块大排，
1: 对的。排骨年糕这个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0: 排骨年糕里面是2块我们的排骨，再加
1: 四块年糕，
0: 让大家，而且都是给大家来做到的非常好的包装啊。我们再把它撕开来一点，你看啊，这个排骨年糕，
1: 但是
0: 酱汁儿也是额外另外给大家来进行包装的，
1: 因为这个是按照2份去做到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要到先得来的话，但基本上这里就是64块钱，因为1份32。
1: 对，它是
0: 1份32块钱，
1: 正常的话咱们就是1块大排搭2块年糕嘛，对吧？而且您看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的这个大排，
0: 一份大概32块钱左右，那么2份大概是64块钱，
1: 对，大小都非常大，我们基本上在100克以上的一个这个大排给到大家的。
0: 在家里面怎么来进行制作？还是那句话，有空气炸锅用空气炸锅，这样呢可以更加的健康一点。没有空气炸锅用油煎一煎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今天在现场，为了能够快速呈现，所以我们今天是做到一个复炸，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到底怎么样。每块排骨全部都是厚切，每块排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全部的料理。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复炸一下就可以了啊。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大概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大排啊，在油锅热了之后啊，热了之后大概炸个1分钟左右。
0: 小火啊。
1: 然后呢，年糕的话不用炸那么久啊，大概炸个30秒左右。
0: 对的，
1: 就行了。
0: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要比小邓和我更会做菜。自己在家里面，其实您这种复刻真的是太方便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
1: 这个就好了。您看，咱们年糕大概炸个30几秒左右就可以了，因为你再炸的话，就怕它会胀起来，
0: 这个切一切，这个弄一弄，就听一听这个声音就可以了啊。
1: 我们的大排帮您调好味道了，我觉得这个味道调的真的非常好。
0: 哎呀，
1: 就炸的外酥，
0: 这个很棒啊。
1: 对吧，
0: 稍微的这样切一切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全部都是厚切的大排，
1: 对，
0: 给到大家，所有的都是拿这个刀背啊一个个全部都敲过的，而且关键是原切的，不是那种后期的在做什么胶啊捏起来的猪肉， 咱们没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大师的调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一般来说都是需要控一下油，然后再来这个进行品尝的，
1: 稍微滤一下，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而且推荐大家，如果说觉得夏天太腻，或者说你这个油锅不想升起来，因为厨房太热了嘛，咱们就用空气炸锅给它炸一炸，
0: 咱们今天来看看
1: 也是可以的。
0: 你看这样全部都切好，然后呢就是上海的辣酱油，这里稍微蘸一蘸，哎呦真的嘞，好吃好吃。
1: 而且甚至说咱们就是可以把它切开，然后就是做一份那个大白饭，对吧？大白饭你可能上面淋一点咖喱，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今天
0: 好热，
1: 你一份大排你自己出去外面买一买，你买到18块大排你要花到多少钱？今天我们总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才199块钱。
0: 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一边品尝一边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放开来吃啊，排骨年糕8袋再加1包葱烤大排，里外里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加在一起199块钱，自动定锅立减5块钱，194。如果说原来还送1块九毛九的积分，再算上的话，192块钱，整整的18块大排。你就去市面上买个18块大排，
1: 你还要买比较大的100块以上的那种，
0: 还要算油了。还要算各种各样调料了，
1: 你还果粉呢，
0: 199块钱，你够不够？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9900。

0: 其实现在在家里面啊，咱们因为排骨年糕不一定要只做排骨年糕，只做咱们的原教旨主义的那种，
1: 那种油炸的
0: 辣酱油准备好，然后这个什么甜面酱、没有必要。你看
1: 茄汁
0: 的，我们切一切做成茄汁排条，点吧。
1: 啊，这种日式的，然后或者上面撒一点椒盐，椒盐排条、对吧？
0: 弄点咖喱做成猪排咖喱盖饭，
1: 咖喱大排饭
0: 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2: 推荐大家。
0: 在这个夏天，我说句实话、刚刚咱们的这个白海豚过去了，海上又有两个风团形成了。
1: 现在外面
0: 又有两个风团形成了，
1: 天气还不
0: 太好。现在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出门买趟菜真的是，你要么准备出门洗趟澡，回来再洗趟澡，对吧？所以。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东方购所有的你可以放心，我们的物流配送是完全不停的。哪怕你家里面小区真的积水了，咱们今天也是可以千方百计
1: 把
0: 您送货上门。那么这个东西在家里面，你就放在冰箱里面冰着就可以了。然后需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
1: 对，
0: 红烧大排你就加热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
1: 排骨年糕，
0: 排骨年糕呢，你可以稍微复炸一下，
1: 是，
0: 或者说是稍微的空气炸锅做一做，然后你就可以解决一顿饭了。那么如果说你说，哎呦，老爷子这个特别怕油的，就不要这么炸，
1: 对，
0: 空气炸锅炸一炸，还可以把里面的油滤出来一点点，是不是很方便？那么甚至现在有很多的不粘锅是可以做到冷锅不粘，热锅也不粘的，
1: 薄油的那种。
0: 那么直接就不用油炸一遍也可以的，一点都不加也可以的，因为我们今天现在不粘锅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好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么做完了以后，你再把它切一切，然后呢再浇点咖喱，是不是这样就一餐饭也可以了？啊，或者说是你看放
1: 这个是葱
0: 面放，
1: 对，我们不是还送了您那个葱烤大排？
0: 葱烤大排可以做大排面，我们的排骨年糕也可以做大排面啊，你把它稍微切一切，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就是一顿荤菜，一道非常重要的主菜。但是今天的备货非常的少，因为我们上一次其实进了200套货，结果卖超了，这次进了300套货，没想到的是销预约销了一半。同时我们挂在网上，很多的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看到网上有信息了，赶紧就下单了，所以今天只有几十套的备货，
1: 今天真的
0: 一旦售罄，没有预约的。
1: 对，
0: 因为东方购物是不允许未入库商品做预约的。
1: 对，今天
0: 只有入库商品才能做预约的。
1: 今天商品不开预约的，就是如果说没库存的，那就是没库存了。
0: 199块钱，总共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相对来说呢，可能很多人说啊，我初次来尝试，我说是买的稍微便宜点，
1: 咱们有小组合给到
0: 有小组合，但是小组合肯定没有咱们今天大组合这么的划算，因为小组合是只有排骨年糕，没有红烧大，没有村口大排，
1: 村口大排大组合
0: 没有村口大排
1: 您一带的啊，
0: 咱们今天是小组合128块钱，八块大排，16块年糕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只看今天的大组合，只看大组合，按照道理。我们从四代变
1: 四加四的话，就是
0: 四代变八代，是应该翻倍，
1: 256块钱，送您一袋，
0: 256块钱。那我们今天再送给你一袋葱烤大排，但是只要199，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4块钱，相当是194，原来送给大家的
1: 1.99
0: 的积分，还要再送，相当是192。18块大牌，
1: 对的，
0: 199块钱，18块大牌，10块钱一块大牌，
1: 对，包括到我们这个村口大牌，我们都是在东方购物一直卖的非常好的，也有组合在卖的，您可以去看一下，20多块钱一袋，今天是送给您的大
0: 组合，
1: 送给您的。那么说到我们这个主品，您可以看一下，
0: 全部都是这样的铝箔包装，
1: 每一包里面，你看2块这样的一个大牌都是厚切的，而且大小都是非常大的，
0: 酱汁甜面酱汁全部给大家调配好，
1: 给您配2份的，
0: 全部都调配好。
1: 咱们就说，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你就1块大牌加2块年糕，再加一包酱汁，
0: 剩下的再冻到冰。
1: 两个人咱们正好就是2份，而且有4块这种宁波的水墨年糕，
0: 没问题，
1: 这个年糕我真的非常喜欢，
0: 真的非常的棒，
1: 因为它炸一炸外面酥脆，里面糯糯的，这种口感
0: 里面是外脆，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嫩的。然后咱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炸完了以后呢，也可以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啊，直接放2块了，
1: 让它在这炸，我们顺便先看一下我们送给大家这个葱烤大排。葱烤大排是咱们只要热一热，你哪怕用开水热，你都可以直接吃
0: 的，直接加热就可以。
1: 对的，
0: 而且葱烤大排也是为大家来做到的非常非常棒的后切
1: 的，
0: 并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拿刀背砸过的。
1: 对的，您看，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肉筋肉末全部都砸断掉。
1: 你做一个红烧的，你就直接做成这样一道菜，你不想不想烧，你就用隔袋啊，用开水给它烫熟了，烫热了，
0: 然后拿出来放在面条上面，青菜也用热水焯一下，
1: 这个肉是非常嫩的，
0: 直接做成大排肉。
1: 你看我这个直接用夹子撕，我都能撕开，而且你能看得出来。里面的肉是非常厚实的，
0: 对的，
1: 对吧？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这一袋是送给您的，
0: 这是一袋2块送给大家，
1: 对，
0: 全部都是用到了我们精选的猪排的这个材料，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样浮起来，这基本上就是不是就好了？
1: 对，差不多了。
0: 对的。
1: 提示大家，就年糕咱们不用炸太久啊，
0: 已经起壳了，
1: 稍微这样，你看酥酥脆脆，外表它是硬的这种，稍微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把这种大排也夹出来，咱们滤一下油啊，不然吃的太油腻了
0: 嘛。肯定是要
1: 滤一下油，
0: 油架上面稍微再滤一下
1: 哈。然后我现在就不滤了，因为我们咱们时间有限嘛，
0: 对吧？
1: 我就放在这给大家切一下，你看这个大排，我们都是做到这个厚切，
0: 这一刀切下去，
1: 味道都给您调好了，
0: 真的很棒了。来，
1: 帮你固定一下，你看一下，
0: 你看。咱们今天
1: 有多厚？
0: 这个厚切的大排啊，给到大家，
1: 每一块都保证给到您是优选的原切的原材料。
0: 好，这样一刀切下去，
1: 做到的厚切，
0: 让大家来做到，而且是为大家来做到非常非常棒的。我们今天的一个专门的
1: 味道都调好了
0: 大排的裹的方式，
1: 对的，
0: 所以让大家能吃到是真的外脆里嫩。而且关键是里面是真实的肉质纤维，这个年糕也非常的不错，
1: 我很喜欢。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不一定要真的只做这种油炸的系列，
1: 对，
0: 茄汁的，或者说做一些，我们不是送给您两个酱嘛，这个酱直接再加点水，然后再把我们这个大排放进去也可以，
1: 没有收一下汁嘛，
0: 收一下汁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要买，一定推荐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组合怎么来进行下单？非常的简单啊，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所有的加在一起，它的价格196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同时1.99块的积分送给大家，
1: 192，
0: 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里外里相当是1块大排10块钱，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啊！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大牌组合真的是非常不错。到了夏天，我觉得家常菜当中葱烤大排其实是经常见到的，但是排骨年糕一般来说自己在家里面是懒得起这个油锅的。为什么？因为您如果要起大油锅的话，这一锅剩下的油怎么办？这是第一。第二点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现在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觉得，如果说自己来做这个排骨年糕，肯定要经过滚油、热油来做的。
1: 你要裹粉，
0: 你还要
1: 乱七八糟的就
0: 很麻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预处理的预炸部分已经替您全部都做处理好了，
1: 调味也帮您调好了，
0: 调味也调味好了。自己在家里面只要做一件事情，空气炸锅有吗？有的，对不对？空气炸锅轰一下。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推荐大家用空气炸锅炸。
0: 空气炸锅，
1: 一个是咱们就少油，另外一个的话，夏天天气温度是这么高，厨房温度这么高，也不要起那种大油锅了。
0: 对的，
1: 你就炸一炸，给它切成排条，撒一点点椒盐或者咱们那个辣椒面，对吧？就是一道很好吃的一个小吃，
0: 甚至椒盐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又酥又脆，而且又好吃。那么今天送给大家的一包葱烤大排呢，您无论是用来做下面，或者说盖饭，其实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的，
0: 夏天其实大家都想来这么一口浓油赤酱。难为的就是真的起油锅起热锅实在是太难受了，尤其是现在这个样子，台风天你要出去买大排还麻烦呢，对不
1: 对的。
0: 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解决了，为大家来做到是199块钱18块大排，
1: 32块年糕，
0: 再给，而且年糕我们没有一定要让您跟大排配呀、您年糕炒个黄芽菜是不是也可以？您年糕自己来做成那种糖蘸年糕，蒸一蒸糖蘸年糕，其实也当成一顿早餐也非常
1: 不错。我要说这个年糕，我其实个人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选用到的那种宁波的水磨年糕，
0: 糯糯软软的。
1: 真的，如果你是炸出来的话，外表酥酥脆脆的，你一咬下去，但里面很糯，口感真的非常好。我一般的话，我先吃年糕，然后再吃大排的。
0: 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原来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是192块钱，18块年糕，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还有最后的21分钟，按下1号键0211-5111-9900。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组合
1: 最后的三十组的名额，
2: 真的是
0: 只有三十组的名额，
2: 而且不开预约的，
0: 非常的遗憾啊。咱们今天没有办法的预约，因为东方购物的要求是所有产品必须先入东方购物的仓库以后才能有预约的名额。因为如果说不在东方购物的仓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供应商的送货速度，只有进入我们仓库了以后，我们才能控制您到货的速度，所以才敢开预约。
2: 而且
0: 这个请大家原谅一下，
2: 而且包括
0: 但是私厨故事是我们自己的供应商，是我们自己的
2: 品牌
0: 也不受豁免清单，
2: 我们反而更严格。我跟你说，
0: 我们会更严格。我们本来以为今天上个三百个库存可以了，结果在网上偷偷卖就卖了100多份，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原来是我记得是12块大牌，再加32块年糕，再加24块年糕，对不对？加在一起190。今天18块大牌，32块年糕，199块钱。
2: 对，这个18块大牌是包含了我们送给您的那个葱烤大牌的那个。
0: 对的，
2: 因为葱烤大牌还有两块大牌。
0: 我就想问一下，不用说是做熟的大牌，生的大牌10块钱一块，你买得到吗？
2: 很难，10块钱你要买到大块的那种啊。
0: 大块的啊，带骨头的啊。直接给了大家，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当然我们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28块钱4包。那么现场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拿到的都是这个样子的，非常好的铝箔包装，
2: 里面还有
0: 到家里面就直接，哎呦，对不起，拿反了啊，直接到家里面您就直接的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来，
0: 然后里面是这样的啊，里面是
2: 两
0: 大块的这个
2: 大牌，
0: 预炸过的大牌，再加4条年糕。还有2包我们这样的酱汁儿，
2: 就是两份嘛，
0: 两份酱汁正好是两份，
2: 正好两份。
0: 我说句实话，你在那个鲜得来啊这样的这些地方，当然它有店租人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支出，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品牌授权，那么我就说了，人家32块钱一份，有的呀，32块钱一份，或者是有些地方便宜一点，20块钱一份。那么这里其实就是两份40块钱，
2: 对的，
0: 这里就是两份40块钱。那我们8包是多少钱？320块钱了嘛，对吧？我们今天199块钱，
2: 对，
0: 而且做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大牌，个个的都是非常大。我们随便拿一个啊，
2: 调味都调好的、啊。
0: 小豆，哎呀，我还想说，你下油锅之前先拿到自己的脸前比一下
2: 比一下。你随便拿2块，
0: 拿2块，真的就是真的。我们两个都不是那种
2: 对太厚切的，
0: 你看
2: 它厚度它很厚的啊，另外它的大小也很大，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你在油锅里炸一下，
2: 我放下油锅了啊。
0: 今天是为了能够快速的出菜，所以我们用的是大油锅。
2: 对，
0: 您在家里面完全可以用来什么呢？空气炸锅呀，
2: 对，
0: 或者说是完全不加油的不粘锅，你去正反面烘一烘，其实更好吃。
2: 是的，我觉得夏天控一下油，或者说你不想在厨房温度太高待太久的话，咱们用空气炸锅，或者用薄油，甚至不加油都可以的、
0: 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2: 就推荐给到大家，你油锅热了之后，你这个大排炸1分钟左右啊，1分钟左右，然后
0: 差不多。
2: 排骨年糕的话30秒，
0: 没问题。
2: 不要炸太久，因为排这个年糕的话，它很容易它就会鼓起来、胀起来，对吧？
0: 一旦鼓起来，其实就知道很好吃了。
2: 然后咱们滤一下油，因为这个我们事先
0: 我们现在时间来不及啊，就直接给到大家了啊。自己在家里面呢，其实
2: 要滤一下油，
0: 给它要稍微滤一下油的，好吧？
2: 不然吃的会太油腻。
0: 对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切开来，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都是我们的厚切的大排。看到没有，都是厚切的大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啊，如果说炸好了以后啊，来各位啊，你可不可以做成排条？没问题的吧？
2: 椒盐排条，
0: 椒盐排条，
2: 撒一点点那个辣椒面，
0: 茄汁排条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2: 这个年糕
0: 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吃了，
2: 外面酥酥的，
0: 里面软软，
2: 里面软软的，因为它选用到的是宁波的水墨年糕，这种年糕就口感好。
0: 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首先排骨年糕一共有8包，1包。2块大牌，4条年糕，所以今天排骨再送给大家1包葱烤大排。
2: 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有组合卖的，专门有直播的。
0: 小组合不送葱烤大排的，只有大组合送。
2: 对的，只有大组合
0: 是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块钱。所以无论如何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更加的划算。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了。如果说您真心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再给大家立减5元，1.99元的积分一送，192块钱，18块年糕，再加18块大牌，再加32块年糕，全部带回去。我们把年糕都算你不要钱，18块年糕平均10块钱，
2: 18块大牌，
0: 18块大牌，
2: 你去算一算，
0: 1块大牌才 10块钱左右。
2: 对的，包括到其实年糕也挺贵的，尤其你要买的那种宁波的
0: 水墨
2: 年糕，它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嘛。今天送给都是送给您，相当于嘛，对吧？
0: 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啊，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今天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早一点在这个台风天啊，把咱们把这个大牌啊全部都收入囊
1: 中了。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背后真的很紧张。
0: 这是第一点啊，背后很紧张。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气象预报，在接下来一直到礼拜五，好像一直是有大风大雨的。
1: 包括这种天气确实是不太好。
0: 咱们尽量能不出门，而且在后面的海上又有两个小台风出来了。好像这次叫做什么呲什么东西来着？
1: 啊，已经有名字了，
0: 已经有名字了。所以就是，今年好像这个台风的确是比较多，因为是我们双二尼诺现象嘛。那台风有个好处就是不会那么热，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
1: 这个不太方便了，
0: 就不太方便了，
1: 你出行的对吧？
0: 真是出门带几把雨伞就坏几把雨伞，就是你真的带雨伞是基本上没用的，好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风雨无阻，风里雨里我们等你，好吧？
1: 冷链送
0: 直接送上门的。在家里面来排骨年糕，空气炸锅炸一炸，把油逼一逼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如果说选择到我们今天这个薄油的，稍微正反面煎一煎也可以，甚至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很多的一些不粘锅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不用油你照样的把我们这个排骨年糕放下去加热了以后，照样的可以来进行品尝享用。然后切一切，撒点椒盐，那就是椒盐排条，跟番茄酱或者是这个真的，你弄点新鲜番茄切成丁
1: 茄汁打
0: 来一起去熬一熬，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这种酸酸甜甜的，夏天又很开胃。
1: 对，
0: 然后又是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外酥里嫩的这个口感。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干嘛？你还可以把我们原来这个酱汁一起浇在上面，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18块大牌，32块年糕，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再次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啊。嗯，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对比一下小组合，你就应该明白大组合的性价比了。咱们今天小组合是8块大牌加16块年糕，128，一共4袋嘛，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大组合是直接升级到8袋，按照道理应该是翻倍，
1: 那就是
0: 256，还要再送你一包葱烤大牌，对不对？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同时请注意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元的积分相当于是2块钱，相当于是192，18块大牌再加32块年糕全部都可以带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拿到的排骨年糕和我们的葱烤大牌全部都是这样的铝箔包装，避光放在冷冻室里面的，全程冷链配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葱烤大牌是熟的，排骨年糕建议大家做熟了以后再食用啊，做熟了以后再食用，
1: 要还是要炸一炸的，
0: 打开来是预炸过的，预炸过的。
1: 这个是
0: 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嗯，很简单，你家里面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可以，
1: 哎，对，
0: 或者说是不粘锅不放油，自己来煎一煎，烤一烤也可以。
1: 这样是2块年糕啊，这是2块厚切的，而且
0: 厚切大牌，
1: 你看它的大小，
0: 4块年糕，
1: 你看它的大小，你可以看得出来，
0: 一个手掌大小，
1: 还有4块这样的宁波水墨。
0: 还没完啊，
1: 还有两包酱汁，
0: 两袋酱汁，
1: 一袋就是咱们这样的两份，
0: 对吧？在现在来这样的排骨年糕店，你基本上一份大概20-30块钱左右吧。嗯，我们今天全部给到大家，
1: 这一袋是2份，
0: 那就40到60块钱喽。
1: 是的，
0: 40到60块钱喽。所以今天一袋就是40到60，我们今天有8袋了，你自己去算一算这个价格。
1: 还要再送您一袋这样的葱烤大排。
0: 对的，
1: 这个也是我们专门有一个组合，包括一直在放那个节目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葱烤大排也是本帮的一个风味，我们是卖真的卖断货的。
0: 对的，
1: 就199块钱9袋的那个20多块钱一袋的，今天送给您啊，当赠品送给您，
0: 今天直接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
1: 当然只有大组合有，
0: 只有大组合，
1: 所以推荐您订购大组合。
0: 订的是的，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个哈，自己在家里面肯定不会起这个大油锅，但是今天为了我们的快速，能够
1: 每一
0: 块多出一点，
1: 都是厚切，厚度也很厚，对吧？然后油加热就是温度到了之后160度以上，
0: 对吧？
1: 咱们就给它放进去。
0: 你在家里面空气炸锅肯定是好的，
1: 1分钟左右
0: 啊，
1: 1分钟左右。
0: 而且我说句实话，
1: 这个年糕
0: 可爱，
1: 30秒左右。年糕30秒左右就够了，不然再炸久一点的话，它可能会面上鼓起来嘛，对吧？
0: 其实面上鼓起来也好吃，
1: 但它就皮要。
0: 我就是喜欢面上鼓起来一点点的哈。
1: 对的。
0: 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在家里面老是想的，奶奶，我也想吃这个油炸的这个东西。
1: 对。
0: 但是你也知道，第一，外面的油它不像咱们家里面用的油那么的勤换。
1: 咱们炸熟了之后。滤一下油啊！
0: 我再来问大家一下，咱们今天你在家里面其实真的不可能用这么多的油的，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第一个从健康上面考虑，您自己在家里面做肯定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全，对不对？让大家吃到更加好吃的。
1: 给大家切一下，
0: 现场再给大家来切一切。你看，哎呦，这大
1: 厚，厚吧，更厚吧。然后我们再切一下，您切成排条呗，对吧？展示我刀工的时候到了。
0: 切成排条也可以。
1: 咱们切成排条，
0: 没问题。
1: 咱们切成排条，你就不管是做大排饭、排条饭，
0: 太细了。
1: 或者说咱们的
0: 厚切点，厚切点。
1: 你别说，我就是切成这么一细的一块嘛，对吧？你就撒一点椒盐，沾点那个辣椒面。
0: 对的，
1: 你这就是一个小吃，咱也不用到外面去买了，对吧？
0: 哎，
1: 而且你说，
0: 你包括说我们今天这个酱汁直接淋上去，
1: 每一块都是很厚。
0: 哎呦，小朋友自己拿个牙签啊，或者拿个那个竹签啊，自己插着吃，其实也真的好。
1: 你别说，
0: 而且你听这个声音，
1: 我在切的时候，它这个皮啊，就是那种酥酥的、脆脆的，烧在上面的滑的那种声音啊，真的听着就有食欲啊。
0: 的确是这样。
1: 你说这样的一道美食，你说两块在一起成本才多少钱啊？对吧？
0: 当然。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如果说您在东方购物来购买的话，一块的大牌的成本大概是在1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32块年糕，我算它2块钱不过分吧？那是不是就是180块钱左右？来。10块钱一块大牌，10块钱一块的大牌，
1: 你自己去买原材料，你还有果粉什么，对吧？你都不止这个时间，
0: 你人工要不要钱？你的体力要不要钱？
1: 啊、
0: 你的精力，你的时间，好吧？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9000。

0: 来，各位，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大组合只有最后的七套了，其实非常的简单。
1: 跟大家说，我不开预约的，卖完了就是卖完了，
0: 今天没有预约，
1: 真的。
0: 因为排骨年糕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做到了一个极限了。嗯，小邓真的是把这个价格压到了一个极限了。如果说您今天喜欢的话，真的应该早点囤。第一，下架了以后，排骨年糕这个品我们可能不太做了。
1: 因为不再做了。
0: 第一，工艺太复杂，成本过于太高。
1: 成本确实太高了。
0: 成本过于高了，因为我们当初定的这个时候是猪肉价格的一个洼地，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明显看得到，现在菜市场上面的猪肉价格是开始往上涨的，对吧？前一段时间猪肉价格的确很便宜，那但是现在猪肉价格是在往上
1: 涨的。关键是啥？关键我们还要优中选优。我们的原材料，丝绸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原材料的一个要求或者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对的，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先减5块钱，再为大家送上原来的积分1.99元，里外里就上是192。18块大牌，再加32块年糕，全部带回家。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我觉得咱们的村口大排也好，包括说我们的排骨年糕也好，都是咱们上海的这个标准性的美食，标准性的小吃。
1: 一个标志性的小吃，
0: 家常菜，
1: 另外一个是家常菜。
0: 对，
1: 村口大排是咱们。
0: 但是村口大排您在家里面可以完美复刻的，我相信您甚至要比咱们四处故事做得更好吃。因为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味道的嘛。
1: 对。
0: 但是咱们的排骨年糕
1: 做很麻烦。
0: 排骨年糕，咱有一说一，在家里面你舍得起这个大油锅吗？你舍得起，您的肺也承受不起啊！就算是开了吸油烟机，您是不是也呛得有点难受，对吧？我们现场，你别说您在家里面，我们现场炸了。我刚才几个主持人都投诉我们了，但你起这么大油锅干嘛？
1: 但我们是为了节目效果展示给
0: 您，做节目没办法嘛。
1: 对。
0: 但是今天您在家里面很简单，
1: 用空气炸锅嘛，
0: 空气炸锅是不是可以做？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家里面有烤箱的，
1: 是呀，
0: 直接烤箱也可以做的，做到烤
1: 制。或者你就薄油煎一煎，我觉得也可以。
0: 甚至我个人觉得啊，我是吃口没有那么重的，你拿真的好的不粘锅，你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的大排放进去，正反面烘一烘也可以的，
1: 对的，
0: 没问题的。然后全部都弄好了以后，
1: 你另外
0: 酱汁一用热水一烫，然后直接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对啊，或者咱们就做那个茄汁，
0: 对的，
1: 对吧？你炒茄汁的也可以啊。
0: 茄汁排条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椒盐排条啊，你都可以做啊。
1: 对啊，
0: 甚至还可以做成什么？你再放点那种西芹炒一炒，对吧？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关键是原材料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对吧？而且今天价格
0: 我突然想到了，
1: 很便宜，
0: 可以怎么样啊？首先把这个排骨年糕你切成条了以后啊，然后那个黄飞鸿的花生米，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西芹粒儿，然后一炒，是不是一道下酒菜？
1: 对，
0: 加点那种什么椒盐，哎呦，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
1: 就是这样的小吃，
0: 对吧？要是家里面爷叔啊喜欢稍微喝点啤酒的，那这个小菜一吧嗒一口菜，咕咚一口酒，真的是太美了。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自动能够立减5块钱，194。
1: 各位数的真的，
0: 还有最后个位数的库存了，
1: 不开预约，
0: 1.99的积分，
1: 不开预约啊，
0: 192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全部带回家，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拧稿。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私厨故事的大放血套餐，咱们今天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2，相当于是因为我们今天自动拧稿立减5块钱，然后1.9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相当于是给到大家1块大排的成本才1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私厨故事的非常棒的组合，其中排骨年糕有我们的8袋，每袋有2块，16块，再加葱烤大排有2块大排，所以一共是18块大排。
1: 我说几个关键的信息，第一个排骨年糕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组合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直播了、然后第二个我们不开预约，就这几组、真的就剩几组了、你订完了订到了就是订到了、你之后想按照这个价格再订到你是买不到了的，好吧
0: 好吧。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为你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杰。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咱们其实很多女性年岁上去之后呢，她的这个身形包括那个胸型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平时如果穿着无钢圈文胸的话，舒适度是很强的。那么今天我跟耿瑶就给大家带来是特别好的专业内衣品牌 Dr. Bras 的可以肩带调节而且是没有任何的钢圈的背心前开式的无钢圈文胸。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种肩带是可以进行一个很好调节的，所以对于高度来说，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定制。我们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实惠给力，199元是4+1的组合，整整到手5件单品哦。合下来每一件好像才40来块钱，40块钱左右。40块钱好像都不到，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自动订购，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加完减完算是不是算下来啊，可能就是30来块钱一件，性价比极其高。
0: 对，在东方购买过 Dr. Bras 文胸的观众，对他们这个产品的质量评价都非常的高。然后呢，我们今天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呢是这个浅绿色，而且我们就带大家在我们今天假模身上穿着好了以后呢，带大家看看这个文胸啊，穿上身非常非常的服帖。首先你穿这个文胸啊，不用说手弯到后面，比如说够不到呀，对吧，弯不到后面，它是你看就是前开式的，前面会有到4粒这样的按压的这个纽扣，就像穿那个小背心小马甲一样。然后穿好了以后，肩带调节好一上身，首先我们是啊，就是这个罩杯的它这个包覆力啊是非常好的，不挑什么胸型，然后呢下面没有任何的钢圈，但是我们的土台部分呢做得非常非常的稳固，而且它是基本上能够把你很多一些外扩的胸型呀，下垂的胸型啊，全部把它给推到这个罩杯的这个里面，然后慢慢往上延伸，就是我们今天加宽的，而且是可以调节的这个肩带。
1: 是的，
0: 您如果觉得稍微自己比如说这个身板有点厚呀，对不对，或者想要比如说穿的稍微松一点，不要那么勒那么紧的话，那么你肩带可以调松一点。然后前面它是一个就是深 V 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哦，所以很多领口比较低的衣服呢，这个内衣啊也不会外露。
1: 是的，
0: 而在侧面的部分呢，我们这个你看侧面它这个把这个腋下的副乳啊也是给大家抚平的特别好，而且也是做的是比较的宽的，基本上超过这个一个手掌的宽度了。在背后呢，你看看我们的用料也很足哦，
1: 对，
0: 全部都是你看就是
1: 加宽加厚的，
0: 对，加宽加厚也是抚平你背后的很多什么三道肉呀，包括你看我们所有这个面料啊，它也是特别的细腻的。我们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呢，它是93%左右的这个棉，然后呢是7%左右的这个氨纶。我们的罩杯里料呢是给大家做到98%的棉，然后呢是2%的这个氨纶，所以也是比较的亲肤透气和健康的。
1: 加入一点点氨纶的作用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增加它的弹性力度，这样大家上身的时候它就不会完全没有弹力。
0: 是，
1: 它既有弹力的同时呢，又可以很好的起到一点点微压的效果，帮你把咱们的这个三道肉啊、四道肉啊进行一个抚平，然后帮你集中托举，再给你进行一个聚拢，而且上身之后真的是无感型的，不会让你觉得压迫，不会让你觉得勒紧绷不舒服。其实传统的内衣，其实大家也都很多观众朋友也都买过的啊。
0: 是，
1: 这种内衣，你说当小姑娘的时候穿上还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现在我都没法穿这种内衣了。这种内衣是什么？它里边就是有那种海绵，这种海绵说实话，天气一下雨呀、一热呀、一闷啊，哎呦，这个地方难过的不得了。这么厚，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上了年纪了，这么厚的内衣我们也穿不来。所以其实这种内衣看似它无钢圈，其实穿上身之后又闷又难过，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太窄了，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胸部比较丰满，它这个根本承托不住的，土台太低了。我们今天这个把它的这个缺点全部都摒弃掉了，来看看我们的好不好。
0: 是，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轻薄的一个薄杯哦。我把这个罩杯里料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贴到你这个胸部的内里部分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透气网口。你像现在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对吧，出汗多呀，然后感觉这个胸口胸部黏黏腻腻的，感觉湿大大的，而穿上我们这个文胸特别特别的透气。然后你看它也是没有任何的钢圈，
1: 对，
0: 不管你是比如说你这个穿着的一个舒适度呀，包括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带出去，对吧，放在什么行李箱里面呀，或者放在那个旅行箱里面，包括你这个收纳呀、洗涤呀，都是特别特别方便的，没有任何的钢圈，所以不会给我们身体很多比如说淋巴呀、穴位的地方造成很多的一些压迫。
1: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内衣穿上身，你最大的感觉就是舒服。舒服的同时呢，它又可以让大家更挺拔、更自信，然后托举感也会更好。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在友好度、安全、健康上面，其实对女性也是一种保护和呵护。女性啊，在这个乳腺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保护它，千万不要乱买乱挑。我们 Dr. Bras 是专门针对于女性、亚洲女性打造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内衣品牌，已经很多年了，所以选择这样的品牌就不会出错了。
0: 对，而且大家就是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内衣，对吧？起毛起球的，对吧？肩带可能变形的，
1: 要换的，
0: 有些松垮的，要换的，就是 实内衣文胸不是说好像一直不换你就可以不换的，我们建议大家3个月左右可以更换一次这个内衣。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前开式背心款的肩带可调节的无钢球文胸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两个颜色我们总共是5个，我觉得其实外面如果单独买这样的一个的话，价格可能100多小200要的。
1: 是的。
0: 但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现场1995个，你现在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颜色是不用挑的，2个颜色总共5个都给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就是 B 杯，体重在100斤到115斤之间选择85B，然后呢115到130斤之间选择90B，130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而且产品拿到手，你还可以保留包装和吊牌，先上身拿一个试穿。就你感觉如果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你觉得不喜欢，没问题，后续可以给你更换。
1: 是的，我们的罩杯虽然写了 B 杯，但是您放心啊，观众朋友，不管是大胸小胸 A B C D 杯都是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的。
0: 对，
1: 哪怕您穿着不合适、不喜欢、不满意都没关系，东方购物可以无理由给大家退换货。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看看这个价格，30来块钱一件，性价比能不能接受。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有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如果在自动订购减5元的话，相当于可以在199的基础上再优惠11元左右，
0: 是
1: 188块钱4件带回去，单件就是30来块钱，但是买回去的是真正的专业品牌 Dr. Brass。
0: 对，又是高棉的，对吧？又是无钢圈的，肩带可以调节，还是穿脱很方便的前开式的，真的满足了很多我们对于好的这种文胸内衣的一个诉求。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6: 我前两天瞧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8: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脱光了，我手也好动。
9: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今天带给大家是专业的内衣品牌 Dr. Brass 我们的全新品首发，这么好的我们的无钢圈，然后又是前开式的肩带可调节轻薄款的内衣。现在其实有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因为还在三伏天当中哦，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这种内衣啊也是分季节的，夏天包括热的时候就是要穿的比较的轻薄，也是就是体感肤感是比较舒服的。
1: 是的，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透气会呼吸啊，再加上我们的材质是高棉的，尤其是靠近您内里的这个里料，我们用到的是98%的棉，所以这样的一个高棉吸湿排汗的这个性能就特别好，然后加了一点点氨纶是干嘛呢？起到一个有弹力的一个作用。说实话，内衣如果一点弹力都没有的话，绑在身上很难过的。但凡是稍微有点弹力之后啊，它的这种可调节性、灵活度就会增加很多。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花型花纹特别的淡雅，其实因为夏天大家穿的这种浅色的衣服会比较多，如果穿深色内衣的话，很容易会透色啊，会有种走光啊等等这种情况，很尴尬的。但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肉粉色，还有一个是这种绿色，这是豆绿色，两个颜色都朴素淡雅，穿一些浅色衣服也不用担心恼人的尴尬。
0: 对，包括东方购物我们的镜的画面当中，你看他们的一些裁剪呐、包括那种针脚呀，都做得特别细。对，而且之前我们在东方购物也是比较少见到无钢圈的背心式文胸肩带是可以调节的，这点我们觉得也是在这款我们的新品首发当中带给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要身板肉比较的厚，对吧？有些无钢圈文胸 你虽然说穿得挺舒服的，但是比如说这个就是有些容易什么上移呀，对吧？就是有些可能肩带的这个长度不够的话，这款我们是给大家就是很富足的一个肩带的可调节的一个量，你可以收紧也可以放长，然后呢调节到自己穿着很舒适的一个就是长度。
1: 是的，其实内衣说白了它就是女性最贴身的一件衣服，但以前在传统的思想当中，这件衣服可能会束缚着大家，压迫着您，给您带来很多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女性说，哎呀，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先把内衣摘下来脱下来，对不对？但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呢，是颠覆了以往我们对于内衣的一个认知，它是以舒适度为主导的，这满足了很多阿姨妈妈对于内衣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天它就像是一件小衣服小背心一样，完全包裹着您，但是不压迫着您，不压抑不勒着您，整个上身之后旁若无物，非常非常的舒服。哪怕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呦，有时候忘记脱了都穿着睡觉，睡一觉起来才发现，哦，内衣都没换下来，就是因为内衣足够轻盈足够舒适。
0: 对的，现在赶紧是要来选尺码，我们现在很多尺码都热销，81位观众在订，尤其是90比，你的体重如果是在115到130斤之间的，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5个199，不需要选颜色，我们的粉色和浅绿色都给到大家，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尺码不合适不满意换到您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有81位观众在订购，线路是特别特别忙的。你看我们的两个颜色也给大家详细的这个介绍清楚了，一个是我们的粉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浅绿色。对，199是5个，可能这个价格外面差不多买到一个，或者有些搞活动顶多买到2个无钢圈文胸。今天5个，正好也是应对你每天要换内衣，也要可能勤洗勤换，对不对？万一你像天气像最近台风天下雨呀，对吧？晾的内衣没有干，哎，你家里面自己这个内衣的抽屉里面就有另外的几件也可以替换上来穿。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量啊是很足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吧。整个的内衣从设计到款式、颜值都是以好看舒适为主导的。
0: 对，
1: 首先从正面看啊，大家看到映入眼帘就是我们这个前排的暗扣。以往我们都是3个暗扣，这次特别给大家设计了4个暗扣，这样我们可调节的灵活度就更高了。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深 V 的一个设计，哪怕你穿领口大一点的衣服，不用担心会露出这个边边很尴尬。
0: 是的，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深 V 的一个设计，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几乎做到了一个就是全罩杯。你其实是穿上身以后，你的这个胸型是不挑的，不管你是比如说那种比较下垂、比较外扩，都可以把这个胸部啊，就是归拢到这个罩杯的里面。而我们这个罩杯它也是一个立体剪裁，它是这种两片是很好的剪裁，根据亚洲女性的胸型特地来设计的。再加我们下面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下面这个土台做得非常非常的稳固啊，
1: 是的，
0: 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厚度我们做的也是比较的这个有质感的。再加我们的侧面看，侧边有很多观众说如果是那种细的对吧，窄的很容易就是勒到对吧，这边脱下来都会有那个红印子，但我们这边真的就像一个你看平平的一个就是小背心小马甲一样，抚平你腋下很多松散的一些赘肉。
1: 是的，
0: 因为年纪上去之后，我们很多女性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身形不如原来那么好了，对吧？肉都松了都垮了，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小背心文胸一穿上身，抚平你背后很多的一些赘肉。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贴肤的这个面料特别的舒服。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是将近93%的棉，还有呢7%左右是这个氨纶，所以它是有点就是那种微弹又轻薄，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服帖。
1: 是的，
0: 柔软之外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弹性。
1: 是的，
0: 所以它是穿在身上就是说是那种贴身但不紧绷，松紧度是刚刚好的。
1: 是的，
0: 再加我们这个肩带是可以调节的。很多的一些大部分无钢圈我就不能调节肩带，对吧？可能这边就是说它是
1: 固定的，
0: 对的。如果你稍微身板有点厚，对吧？这个肩带就会比较的勒。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做到现在，反正我是看到这一款是首款无钢圈文胸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也是特意把这个衣服的这个内里啊，给大家翻过来给您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哦，炎炎夏日，很多阿姨妈妈出去买个菜呀。回家做个饭啊，从里到外一身是汗，背上啊胸前呀、都是大片大片的汗渍。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内里啊全部用到的是98%左右的一个棉，加了一点点是氨纶，是来增加它的这个弹力的。还有就是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内里的贴肤的这一面啊，上面有着很多很多无数个的透气小网口，这些小网口就可以很好的帮您做到一个吸湿排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都是薄杯的，不是以往那种大厚海绵的这个厚杯啊，这种薄杯呢对于您的胸部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衬托，尤其是大胸的阿姨们女士朋友们啊，有了这样的薄杯啊，就不会显得这个虎背熊腰的，显得特别的笨重了，显得特别的轻巧，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料子啊，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加点氨纶？加了氨纶之后，它整个的这个面料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有弹力，但是说实话，这个弹力要适度。如果这个弹力太大的话，整个内衣它是没有收紧效果的。
0: 松了。
1: 哎，我们今天是既有聚拢收紧效果，又可以起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上身旁若无感的这种即视感。然后看看这个背面的这个面料啊，刚刚娇姐给大家展示过。我们今天这个背面的面料它都是那种很薄的，观众朋友你看拉开之后我的手指头都能透过来的，看到了吗？所以完全不会闷热，炎炎夏日我们是那种超级凉感的一个面料，非常非常的透气会呼吸，而且有弹力，并且这个弹力是适度的。所以像这种内衣上身之后，大家真的会感觉到很舒服的。前面都是这种暗扣的，大家平常在穿着的时候就像穿着小马甲一样，您不用再反着手去扣这个背后的纽扣了，
0: 是
1: 您只需要简简单像穿上一件衣服一样在前面扣一扣，特别的方便，对于阿姨妈妈来说也很友好的一个设计啊。
0: 对，这个也是很多年长女性喜欢穿这种背心式的无钢圈文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同类产品啊，很多在电商网络渠道卖的单质的价格也没有说低到什么40块钱左右。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网上就随便一搜，172元单支， 然后呢，后面这个你看，我们也是随便搜的，250几元一支，对不对？后面这个是270几元一支。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1995支。单支的价格真的30几块钱，
1: 是的，
0: 4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抢这个尺码，尺码版你就可以这样子拍下来，你慢慢选没关系，不用参考别的一些数据，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嗯，因为我们定下来以后，产品送到您家，对，全尺寸，不挑胸型，不挑身形，你还可以直接就是拿到产品，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这个就是王道，就你穿了以后舒服的你留下，你觉得尺码没有选准不合适的都没关系的，尺码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是的，但是现在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因为我们部分的尺码即将要售罄了，130斤左右的女性朋友，120斤左右的我们这尺码都快要提前告急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5件，一共分别是2个颜色，一个是豆沙绿，一个是粉红色。当然了，第5件我们会颜色随机给到大家，但是颜色都非常的适合夏天。把握住机会，全新品首发才有额外加送1件，满打满算到手5件。
0: 嗯，所以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嗯，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6: 我前两天跳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8: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9: 哎呦，我打了这把天牛，也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三个 Dr. Bras 就是文胸内衣的观众在东方购物买的，真的评价都特别的好，所以很多我们的女性也会关注在东方购物这边这个牌子有什么内衣要定期会上新。我们今天来了无钢圈文胸，肩带可以调节的背心式的这种小马甲式的文胸，这个真的穿出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因为我们也是根据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买内衣关注哪几个维度，对吧？材质，然后呢包括根据季节要比较的轻薄，还有就是穿脱要方便。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内衣是全新品首发哦，给到大家，首先满足了大家舒适度的这个需求。再来，阿姨妈妈说不喜欢反着手去系后面的那个扣子，我们今天是前系扣式的，肩带是可以调节的，面料是高棉的，尤其贴肤的那一面，我们的面料甚至达到98%的棉，一点点2%左右的氨纶，是为了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弹性力度的。上身之后旁若无物，是那种无感的亲肤的，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今天东方购物的超强售后是什么？我们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更加支持大家可以上身试穿一下的，吊牌不要扔掉哦，上身感受感受，尺码什么尺寸呀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如果喜欢的话您留下，不喜欢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关键我们今天到手5件，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算笔账，199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你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元，满打满算再给你减掉11块钱，相当于多少钱啊？188块钱，把5件带回去，188除以5，这个除法大家都会做的，30来块钱一件。30来块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杯咖啡的价格，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30来块钱可以让您还你一个凉快的夏天，
0: 对的，
1: 还你一个舒适的夏天，更加可以还你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内衣这个东西本身就该定期做更换。
0: 对，88位观众在调，今天只要是快速下单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而且东方购物等于说把这个 Doc Bras 他们的内衣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
1: 真的
0: 上身可以试穿，这点很重要，因为每个人这个身体的 这种啊，就是它的碰受呀，各种图形不一样。您满意的产品，全方位没有任何问题的，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所以快速先抢单，把你需要的尺码先告诉我们，后续换到您满意为止，没问题。68位观众订购到了，郭先生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哦，也有观众是自己订了，再让自己的闺蜜小姐妹对吧也来订一套，因为内衣是要定期做更换的，3个月左右家里面变形的、承托力不够好的对吧、很多那种起毛起球或者有些部分的面料已经松散的内衣都要做更换，因为你内衣不选择好，是那我们平时觉得哎呦这个内衣穿得不舒服啊，整个人浑身都很难受。
1: 是的，而且其实内衣这件事情啊，说大很大，说小也不小，所以其实是值得您在上面投入一点点的这个资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以前图便宜，在很多一些不好的渠道啊，买过那种劣质的纹绣，你会发现针头线脑啊、做工啊、细节啊处理都非常的不到位，面料什么的可能都是在伤害着您的身体。而我们今天 Dr. Bra 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专业内衣品牌，我们已经致力于内衣那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知道东方购物客人的需求，我们的女性朋友真正的要的是什么？您要舒适，我们有了；您要托举，我们有了；您要承托能力，您要透气性能。这次我们的 Dr. Bra 全新品都把它做到了。
0: 对的，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诉求开发了这款产品，
1: 是的，
0: 真的特别的好。首先，我们很多观众说，能不能够把无钢圈文胸跟原来那种什么，就是说比较那种窄的文胸，肩带可调节结合到了一块儿，我们这款做到了，很少见。前开式的背心文胸没有钢圈，它的肩带可以调节，尤其如果很多一些比如说身形比较胖的、肉板身板比较厚的一些女性太太、没问题啊，这款肩带是可以调节
1: 的，
0: 不再是给大家直接做死的，对吧？你都是感觉自己啊就是很勒，然后呢这边可能也会觉得就是压力是比较大的，今天我们肩带做到了可调节，而完全也是你看可以打造一个深 V 的这样一个胸口的一个展露哦，4个按压式的这个纽扣，前开始不用你背到后面、你要去勾那个钩子，对不对？对，那个小的那个网孔、完全不需要，低头直接把4粒纽扣按好了以后就是很稳当，拉到你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以后，土台它就是稳稳当当的。
1: 是的，
0: 这边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它不是像有些比如说那个、这样的这种就是钢圈、对吧？
1: 钢圈内衣拖着你、
0: 就戳到你呀、顶到你呀，包括那个腋下，其实很多这些部位都是女性很关键的一些淋巴、一些穴位，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脱一下那些有钢圈，我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身体上面一天啊就跟那个受刑一样、都已经感觉就是说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了。
1: 对，
0: 但这款不一样，这个地方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钢圈的，
1: 对的，
0: 就是很好的把你的这个胸型包覆进去。
1: 是的，而且其实给大家把这个内衣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整个前片的地方啊，我们是做到那种薄杯，虽然是薄杯，但是把咱们的这个隐私部位啊是包裹得非常非常好的，不会有这个，它是有一定定的厚度，但是不会特别的厚，相对来说呢它又是比较透气的、尤其是里料啊，我们是98%的棉，这上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个透气网孔，起到一个真正的吸湿排汗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没有钢圈的问题啊，给大家演示一下，观众朋友，你外出旅游啊，想要出去走亲访友啊，需要过夜的时候，你把它直接卷一卷扔到行李箱当中完全没有问题，你看、完全没有钢圈啊，直接随意的去捏折它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你展开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它是可以马上恢复到整个原来最开始的这个样子的啊、不会有任何的变形，看到了吗？整个杯子、两个杯子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坚挺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面料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超薄透气面料。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今天上身之后一旦把它撑开，我的手指在后面都是可以任意穿梭的，所以它是非常凉快的。我们说内衣也要分季节，像炎热的夏天你再穿那种厚重的沉闷的你是不合适的，
0: 是，
1: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你穿上我们这个内衣啊，真的是又舒服又凉快、而且挣脱束缚，自信做女人。
0: 对，102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这个细看的是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浅绿色、还有另外一个粉色，这两个颜色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说很淡雅的，
1: 非常适合夏天，
0: 对你的一些浅色的一些衣服啊、它比如说白色呀、米色呀，比较薄的也不容易透出来，一共是5个。其实今天我们能够做到5个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价格才199，有可能原来我们东方购5个无钢圈文胸，价格可能说238，对吧？258都有可能。今天新品只要是199，
1: 是的。
0: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就行了。我们的尺码你看也是分为你看4个尺码，就根据体重来选择。你今天大致看一下体重范围，哪怕选好了这个自己所在体重对应的那个尺码，上身试穿以后不合适，同样给你换，没问题的，你放心订购，多次给你换也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所以你现在不用拒绝罩杯，你只需要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合适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随时可以退，尺码可以做更换的。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了，我们全新拼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199块钱，东方购物卖过4件，今天是再加一件，随机颜色。 色赠送给大家，一共到手5件，单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核算下来只要30来块钱，性价比超高了。
0: 嗯，赶紧打电话，您自己、您的闺蜜、小姐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都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忘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5: 嗯，
2: 搿点是老重要。
6: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7: 我前两天挑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应。
8: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
7: 的。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我们年纪上去之后还是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对不对？包括你这种文胸内衣的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即使很多一些就是年纪很大的一些太太，我们也建议大家还是要穿文胸，但是你要选择自己穿的舒服的文胸，对不对？
1: 是的。
0: 有时候可能说那个要临时出个门扔个垃圾呀，收个快递呀，或者有什么那个家里突然来人了，对不对？还是我觉得不要很尴尬，所以你还是要穿一下文胸，真的是。

0: 绷着的那种束缚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啊，很多阿姨、阿姨这个观众朋友啊，姐姐们、阿姨们会说、哎呀，我在家里也要穿内衣，家里有女婿的、家里有儿子的，对不对？那如果在家里要穿的话，一定要穿着一件像衣服一样，哎，舒服的，没有这种任何勒着这种舒服的感觉的，那我们今天 Dr. Brass 您可以来试一下。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内衣甚至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来穿，包括你什么日常的一些出行啊，买菜呀，对不对？逛个超市呀，包括有些太太说我平时啊，就是说那个社交活动特别丰富，跳个广场舞，对不对？运动一下，你当做什么运动文胸呀，做瑜伽的文胸都是可以的。就今天你如果是看到东方购物我们节目，不仅是年长女性，对吧？中年青年这种文胸，我跟大家讲，就是不挑任何的胸型、年龄，穿上身就是特别的舒服。而我们的价格真的啊，几乎就是外面买一个无钢圈文胸好材质的这个价格，我们给你足足五件，
0: 是的，
1: 全新品首发五件哦，没有说到了后面再给你加赠一件，一下子直接首档直播就给大家把性价比给你拉满，所以赶紧把握手速来订购，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不知道大家买了没有？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了，很多可能在现在准备家人的晚饭的很多的主妇太太，赶紧手边的事情停下来，看看东方购这边这么好的内衣药，因为您平时也为家人特别特别的操劳，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关爱一下自己，对不对？不要搞得蓬头垢面的，尤其你可能比如说平时或者你说你比较注重外在，但是你自己内在私密的一些衣服，
1: 是的，
0: 内衣选择真的是很重要的。
1: 我们说内衣是最贴身的那件衣服，也是我们女人最后的一件衣服，所以一定要把这件衣服的品质给它严格把控好。还是那句话，几十块钱的内衣，您不要说哎呀肯定是质量不太好的，质量比较差的。你买回家我们的 Dr. Bra 你来看一下，不管是所谓的针头线脑、走线、车线，我们都是按照专柜品质来进行给大家定制的。而且我们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30来块钱一件。说实话，3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能买到好的内衣吗？Dr. Bra 我们今天是无偿试错，拿回家去收到火手之后可以上身试穿，感受一下细节和品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货就好了。您是没有试错风险和损失的。
0: 对的，真的是。我相信你这个内衣穿了以后，你会介绍你的小姐妹闺蜜再来购买，因为这个内衣是囊括了我们很多，对于我们东方购平台很多老观众，他们对于内衣的诉求，首先年纪上去之后，手真的弯到后面，对吧？哎，扣那个内衣特别的麻烦，可能还要先生帮忙，对不对？今天这款是前开式，您就像穿一个小马甲一样，然后直接四粒暗扣纽扣扣好了以后，就是把它高度拉好以后，您就不用管它了。
1: 是的，
0: 肩带您还可以调节，这是东方购很少见的无钢圈文胸肩带可以调节，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感觉它这个肩带也是做的比较靠近脖子的，不是那种做的很靠近那个肩膀的外沿，
1: 哎，容易溜肩带，
0: 容易溜肩的，这点也是很贴心。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大胸小胸都非常的适合。大胸的话，我们今天是薄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聚拢，然后呢，可以帮大家托举起来，因为大胸会有一点这种下垂的困扰嘛。
0: 对，
1: 如果您是小胸的话，我们今天是向里集中的，你看，甚至连你的副乳啊，你后背上那些赘肉啊，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抚平，所以真的上身之后非常的友好的同时，很舒服，很好穿。具体有多舒服，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对的，我们今天是可以试穿，你哪怕你买了以后组合送到你家里面，你保留我们产品的吊牌和包装，就是一个上身穿，你就哪怕你说哎不舒服，对吧？你拒收也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价格，1995件，朋友们，就是外边真的买一件的价格，我们这边给大家5件，
1: 是的，
0: 情侣情换也好，包括你比如说给闺蜜小姐妹送2件也可以。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了，全新品首发，我们才会有如此超值划算的组合。正常在东方购199买内衣，也就买个4件左右，不得了了，50块钱一件，对不对？
0: 是。
1: 今天是再送到您第5件，从原来的40几一件，今天降至30来块钱一件，买到的还是 Dr. Bra。

0: 业做内衣的品牌。
1: 对，全面的盲线当中，现在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尤其很热销的90比腰，115斤到130斤之间的非常的热销。或者你说我就是115斤以下的体重，85比的，或者有点觉得自己要身形比较的肥胖的，没问题，95比100比我们都给你准备到了。选好尺寸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不合适就给你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是的，
1: 所以放心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啊，我们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大家也确实是特别的会买会选。买内衣材质很重要，咱们今天面料里料都是高棉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罩杯里料98%的棉，再加2%的这个氨纶哦，这个弹性包括这种亲肤还有呢非常健康的这些点我们都给你达到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挂着的时候这个内衣就是你看型也特别的好，它是无钢圈，然后前开式肩带可以调节的轻薄款的内衣，像三伏天对吧，温度高，气温黏黏潮潮的，这个内衣穿上身这个舒适度是特别特别强的。在家我告诉你，你可以穿着体验看看，肩带可调节，不挑你的身板厚身板薄，你要穿的服帖的对吧，你可以把这个肩带缩短一点，你要感觉我自己没有买到过好的可调节肩带的内衣，今天这款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你准备到了，选完尺码以后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华丽呈现，梦幻法兰西，甜蜜比利时，从浪漫巴黎到生命奇迹敦刻尔克，从诺曼底风光到卢瓦尔河谷圣米歇尔山，从布鲁日到布鲁塞尔，金秋十月出发，仅10000多元惊喜劲爆价，8月11日20:15。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影视生活放心购，都放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荤菜也得吃啊，营养也得补啊，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好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清凉厨房家中是需要备上的盐水鸭啊，拿回家啊，简简单单的改改刀啊，稍微加热一下，甚至不加热都可以直接吃了啊，非常的好吃，然后也是来自于正宗的南京盐水鸭哦。上海人如果去过南京的话都知道，伴手里就带两只鸭子回来，有一句话也是玩笑说着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够飞得出南京，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带来正宗的南京盐水鸭，性价比也是特别高的啊，足斤足两，给大家两整只，加在一起啊，4斤多的一个分量。今天我们只要199，还有额外的积分加送哦。所以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选购一些啊，在家里能够马上即开即吃的好的食材的话，本档直播不要错过，一起关注一下。

0: 今天呢也是请到雅玲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雅玲。
1: 给大家好，端公务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长芦的盐水鸭呢、首发的时候呢也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卖得非常的好、把我们的现货全卖完了。
0: 是
1: 的。但是首发呢是在2个月之前，所以阔别2个月的时间我们又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你知道为什么首卖的时候我们全部把现货抢完？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很懂，我们吃大闸蟹吃阳澄湖的、我们吃带鱼吃东海舟山的、那你知道吃鸭子盐水鸭除了是南京之外啊，正宗地道的南京盐水鸭是什么地方？长芦盐水鸭、所以我们今天产地是长芦，而且我们的品牌也是地道正宗长芦品牌，并且是有着非遗技艺的盐水鸭、今天比你自己去南京当地买都要划算、而且你去南京买这种盐水鸭特别不建议大家什么夫子庙啊、或者什么景区啊、雨花台那些地方去买，特别不建议啊。然后东方购我们都是冷链帮您配送到家。
0: 是的、你看我们的包装上面还写着南京特产，并且我们是南京老字号。
1: 南京老字号、对吧、我们的工艺全部都是这样子的非遗传承下来、因为你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不是在南京买到的每一份每一只盐水鸭都是这样非遗技艺，
0: 太好了，
1: 对吧，都能吃得出我们这个味道来、而且你再看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也是我们也是拿到了这个荣誉啊。今天这一包呢就是一只，然后一只我们给大家做熟了，我看一下分量，
0: 1.1公斤
1: 啊，
0: 合下来这一只就是2.2斤哦。
1: 对，2.2斤、然后产地啊、产地刚刚有说到，我们是长芦品牌，然后正宗的长芦的盐水鸭，所以你看产地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正儿八经的，
0: 对，
1: 地道道正宗原产地。
0: 哎，那配料表干净吗？
1: 来，往上走啊，配料表跟我们的包装一样，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0: 真的，
1: 一个呢是光鸭，然后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0: 没
1: 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但是有一个条件，大家回家之后要放冰箱冷藏，好不好？就没有办法去常温，
0: 是的，
1: 就这样放冰箱冷藏。然后今天我们组合当中不是两只吗？两只现在拿到手，收到手吃一只。下个月9月25号中秋节的时候，
0: 一定要吃，
1: 留一只，
0: 是
1: 不对？
0: 其实我觉得，等到你中秋节想再买的话，可能都没货了。
1: 对，
0: 我们的保质期有60天啊，但是一定要冷藏存放。
1: 对，
0: 60天保质期是差不多可以放到中秋节了。
2: 可以，六十天的话，你是2个月嘛？
0: 对。
2: 对吧，
0: 两只到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总重是4.4斤。今天的价格呢也不是屏幕下方的199了，今天可以更划算。为什么？首先自己本身有1.99元，这是第二次直播哦，距离上次已经断货2个月的时间了，今天再加10元积分，
1: 是
0: 相当于是断货的一点点歉意吧，自动订购再减5元，所以这加在一起17块钱减掉，相当于182块钱，两只鸭子4.4斤全部都可以到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的盐水鸭不像你自己烧个鸭汤2小时好了，烧个红烧鸭，哎呦2个小时烧好了。我们的鸭子啊，从开始炒盐到腌制，对吧？到后续的一些什么这个叫什么呀？腌制完了之后，再把它放在卤水当中浸泡，浸泡完了之后还要再晾干，晾干了之后还要去蒸煮，前前后后一只鸭子完成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0: 真的。
1: 所以工艺是非常非常的漫长的。这么多，好吧？不细细讲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鸭子打开包装之后展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0: 什么叫非遗技艺？什么叫真正的南京特产？
1: 对，首先我们的鸭子一定要选得好。什么是好的鸭子？不是那种啊特别肥的那种笼养鸭，对吧？什么不下水的鸭子？我们所有的长芦的盐水鸭用到的全部都是稻田鸭，或者就是在芦苇滩上面生活长大的这个散养鸭，所以你看是不是皮很薄？
0: 对的，
1: 对吧？皮下脂肪几乎很少，然后同时再来看盐水鸭，它这个肉质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皮白然后肉红，而且因为散养鸭，对吧，因为我们还要进行这个风干晾干再进行蒸制，所以它的口感是又紧实又有弹性，
0: 是的。
1: 同时你看火候到位之后是不是也很酥烂，
0: 看着这个肉就是一丝一丝的，很成型，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吃到嘴巴里啊，它是不干不硬不塞牙的，
1: 你要不要吃
0: 到嘴巴里是嫩嫩的，
2: 吃一口，
0: 要的要的。
2: 你吃个鸭腿好不好？
0: 吃一口，吃一个。
2: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0: 直接啃个鸭腿儿。
2: 长芦的盐水鸭，我之前
0: 看看
2: 对南京的盐水鸭
3: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因为原来吃过觉得不好吃啊。后来我给大家推荐这款鸭子之后，我就知道了，原来买南京的盐水鸭你一定要认准长炉的，因为很多盐水鸭你吃到嘴巴里面就一个咸味儿，它没有其他的香味儿，没有其他的鲜味儿，但是我们这个鸭子它又香又鲜，而且不是齁咸，对不对？
0: 不是齁咸，但它有点淡淡的咸味儿。说实话，夏天补点电解质啊，吃点盐的是可以的。
3: 冬天吃鸡，夏天吃鸭子，苦夏的时候啊，就应该吃鸭子。
0: 真的像你说的有道理，它是很香的。
3: 对，
0: 非常香，而且你看皮真的很薄，
3: 对，
0: 就它没有太多的负担，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肉来的，
3: 对，
0: 很入味儿，但是不干不柴，
3: 是的，
0: 也不会硬。但是那个火候拿捏的刚刚好，哇！南京的鸭子果然是一绝哦。
3: 然后我们是可以开袋即食的啊，这个特别适合吃冷盘。
0: 我刚吃了这个，我刚想说没有任何的改良哦，没有任何的二道加工，
3: 就是那个是原味儿。
0: 开袋之后直接改到这一切，这个是稍微改良过的。
3: 这个是我们稍微就给大家烧了一个这个老鸭跟这个芋头一起稍微炖了一个锅仔，然后你看我们的鸭子多好，烧出来稍微炖一炖，你看这个汤头的颜色，哎呦，这汤头的颜色看得出来吧？是不是就很鲜的样子？
0: 是的，
3: 对吧？氨基酸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等等的啊。所以你回家之后的话，其实现在跟莲藕啊，跟这种芋头啊，稍微咕嘟一下，然后热腾腾的一个，等于是这种。
0: 如果说实话，如果是生鸭子的话，首先你得去买，也不便宜。买回家来炖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得3个小时？
3: 好鸭子，如果在东方购物街上看直播的话，好的鸭子不会很便宜的。
0: 对的，
3: 那种什么几十块钱一只那种鸭子，你去烧完了之后，一股鸭膻味儿，
0: 对，
3: 一股鸭烧气，
0: 它这个真的没有膻气，它这个吃起来就是有一股浓浓的香味儿，而且没有，你甚至都不觉得是在吃鸭子，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那个紧实度，让你感觉到好像是鸭肉的。
3: 对，我们是老字号品牌，我们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遗的鸭子。
0: 是的，
3: 我们的鸭子，而且拿到了金奖。看到吗？南京盐水鸭金奖，
0: 厉害了啊！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之前虽然做过一次直播，
3: 对，
0: 但是后来就一直断货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199的积分，再加10元。之前只有199啊，今天相当于给您优惠了10块钱，相当于12块钱左右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约等于整个组合带回去182块钱。带回去多少东西呢？两只鸭子哦，
3: 对，
0: 一包是1.1公斤，两包加在一起就是4.4斤的一个总重，今天只要182块钱，全部带回去，历史至低的一个冰点价格，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4: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乳，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刚刚我们在聊南京啊，对吧？
1: 江南江北，
0: 对，是上海人也非常的喜欢。之前我们东方给我卖过南京的一些周边游啊，一些酒店啊，大家都很喜欢的。那去南京你一定要带什么回来？
1: 鸭子呀！
0: 开玩笑的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够离开得了南京。
1: 而且你知道南京像什么桂花鸭，对吧？烤鸭或者板鸭、盐水鸭，反正各种各样的做法。但其中特别出名的，是不是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是的。
1: 可是名气越响，不代表你吃到的都是好吃的，对不对？因为名气越响了，哎，它有的会借着这个名气、名头，对吧？所以我们其实要认品牌、认产地。真正的南京的盐水鸭好吃的，一定认准长芦盐水鸭。我们品牌是长芦啊，产地也是长芦的啊，在长江以北的地方。所以首卖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很懂、很懂的。
0: 对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两只哦，
1: 两只
0: 加在一起多少重呢？4.4斤，这是已经帮您煮好、煮熟了的。你要知道，鸭子是它有一点点缩水率，
1: 对，
0: 所以用来原来的这个鸭子要更重一点。
1: 原来鸭子1.5斤到2公斤，哦，1.5公斤到2公斤，
0: 就是4斤左右嘛，
1: 对吧？
0: 啊，小4斤。然后现在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到手大概一只鸭子1.1公斤，
1: 对，
0: 还要帮你净糖，帮你处理好，
1: 是的。
0: 然后你回家很方便、很快捷，只需要开点计时、改改刀、就可以端上桌了。
1: 对
0: 啊，当然你说少加工一下，做个鸭汤。刚我们说做一个芋奶，或者是和这个土豆啊、山药啊炖一炖都没问题，好吃的不得了。
1: 其实更适合它的吃法，你就是直接开袋，就是切一切吃，切冷盘。
0: 做个冷盘，
1: 因为盐水鸭就是适合吃冷盘的。
0: 是的。
1: 然后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把所有的优惠积分扣了之后，182块钱，相当于每一只我们才花90来块钱。你知道这个价格，我应该是2-3个月之前吧，然后我弟弟去南京，带我小侄女去南京打比赛，就是比赛的时候呢，然后南京他说你要不要吃盐水鸭，我说多少钱，那当然印象当中好像说100多块钱一只，哎，然后我说那么贵别带了，100多块钱一只，然后你看我们今天182块钱，我们是两只，
0: 对，
1: 比你自己南京背回来都便宜。
0: 关键我们不是说没有来头的哦，我们这个鸭子很厉害的，
1: 对，
0: 南京盐水鸭金奖、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以及我们是南京老字号，
1: 对，
0: 在包装上都写的清清楚楚的，配料表巨干净。观众朋友，如果你也在意配料表的话，相信我，配料表巨干净，像我们的包装一样简简单单的，您就放心买，放心吃。今天买的又便宜又好吃又健康，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刚刚我在跟雅琳开玩笑，我说自己去南京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说实话南京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城市嘛。
1: 对，
0: 你真的去到那些大景点当中，你还真的不敢随便乱买，就怕被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又正宗，价格方面绝对是经济实惠。东方购物之前卖199只有1.99的积分，今天有11.99的积分，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这两只鸭子相当于182块钱到手，
1: 是
0: 一只鸭子就是90来块钱，90块钱左右，90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鸭子，我们来看整个这个袋子上的包装信息。首先，我们是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懂广告法都懂的，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印的，一定要有证书、有奖项。
2: 东方购物卖到现在啊，跟鸭子有关的，我们还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样非遗技艺的这种，
0: 对的，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古法啊，做工作法非常的严苛考究，
1: 对，
0: 原材料要用到接近快4斤的鸭子，才能做得出来的。然后再来呢，我们是南京老字号来的，真正的南京老字号是有头衔的，然后我们是南京特产，
1: 对，
0: 并且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我们家有小朋友，小朋友也要吃的，对不对？我们说夏天电解质流失的快，汗水出的多，就得吃点有盐分的东西，是得补补盐分的。
2: 夏天秋天容易比较燥，
0: 对
2: 吧？所以鸭子是水禽，对吧？不太容易上火，
0: 没错，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没啦，
1: 对，
0: 就是做法，说实话真的就是越好的食材古法才是用到越简单的方法，
2: 就是你配料表当中看看，以为就这些东西，我家里面烧一烧也烧出来。我跟大家说，盐水鸭你家里面烧不出来，盐水鸭为什么？它工艺特别复杂，它比南京板鸭还要再多一点工序。就我们这个鸭子，首先原材料选择都是用这种稻田鸭、散养鸭、芦苇鸭啊，就是这种啊自由觅食的这种鸭子。杀完了之后还要炒盐，这个盐怎么炒呢？里面放花啊，放这些什么八角啊、大料，炒完了之后，这个鸭子要把它腌制入味儿，它那个皮才会特别的有弹性，对吧？皮下的一些脂肪呢，在这个盐腌制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会游走掉一些。然后炒完了盐之后，我们还要放在老卤当中，这个老卤都是我们这种非遗技艺传承下来的。老卤当中浸泡24个小时之后，还要把它挂晾风干，这个风干全凭我们老师傅的这个经验，就是你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对吧？比如最近下雨天啊，它到底应该风干多长时间，全部都是凭经验。
0: 是的。
2: 然后风干完了之后，上面这些步骤都是我们板鸭的，就是南京板鸭的这个步骤。下面来还要再进行煮制成熟，还要再清水，什么小火焖煮啊等等，什么85度这个水温焖多长时间，95度水温焖多长时间，总之特别的复杂。
0: 是的，但是您拿回家去，您省事儿了呀，你需要做的就一步，
2: 我给你
0: 打开就可以吃。
2: 对，我们这鸭子真的是要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就是你这个一定要，就是你之前如果吃过南京盐水鸭觉得不好吃的，
0: 你肯定是没买对，
2: 对，你来试试看我们的，好不好？试试看我们的。然后你看这鸭子还有猪软啊，不是软骨啊，鸭软骨。
0: 对，
2: 你说看这鸭子
0: 皮儿薄薄的，
2: 4斤的鸭子，
0: 是的，
2: 对吧？生鸭子的时候，
0: 因为盐水鸭水是盐是会杀出水分来的，
2: 对，
0: 所以它的缩水率是非常大的。
2: 你不要厚啊，
0: 对、
2: 这个。
0: 然后你看我们的皮下脂肪很薄很薄，
2: 来
0: 一看就不是那种鸡笼鸭笼里边养的那种肥肥的
2: 下不了水的鸭子，肉鸭，对吧？
0: 我们都是在运动的，
2: 对，就是跟那种什么北京烤鸭什么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啊，真的不一样的
0: 二。
2: 而且这个肉质啊，真的是非常的香，非常的鲜，
0: 是的，
2: 咸当中带一点鲜，带点香，
0: 那种鸭膻味是没有的。所以刚刚其实我在吃的时候，我都一瞬间忘记它是一个鸭子了。
2: 对，我第一回吃
0: 没有鸭膻味，
2: 我第一回吃也是觉得哇，这个鸭子真的味道不错，很香。
0: 这个是我高中的最爱，我高中每天中午就心心念念的吃上那口，
2: 那也不可能给你用长芦的盐水鸭，
0: 对，鸭血粉丝汤。你知道其实我去南京的时候也是一直吃这个鸭血粉丝汤，好好吃，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很简单，你只要有盐水鸭，
1: 对，
0: 拿回家去煮个汤。
2: 我就问你这卖相好不好看，
0: 加点粉丝就可以了。
2: 你看看是不是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长芦盐水鸭，看到没有？就每一个细节，每一块肉看上去都卖相都特别好看。
0: 是的，
2: 我到现在都没有展示给大家看鸭腿，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会给大家看肉多的，看鸭腿呀。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跟鸭腿更没法，就是
0: 真的，
2: 对不对？
0: 这鸭腿这简直广告级的，
2: 对，就感觉这个皮真的
0: 像广告片里看到的一样，皮儿真的薄如蝉翼。
2: 而且你看散养鸭，对吧？稻田鸭什么样子？拼命一直在游水，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腿肉，
0: 口水要流下来了，
2: 是很紧实的，
0: 真的，
2: 对不对？ 而且肉头很新鲜，
0: 是
2: 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断货了。
0: 关键我跟大家讲，特别推荐拿回家去二道加工的话，炖个汤，
2: 对，
0: 那个汤都是鲜到眉毛掉下来。
2: 对，
0: 随便加点配菜，加点这个豆腐类的，哎呦，好吃的不得了。关键今天的价格啊，之前东方购物只做过一次直播，卖的是199原价的，今天是额外加了10元积分，不是一只。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在南京买的100多，你们今天也100多，是一只不啦？今天是一只再加一只，两只，每一只是1.1公斤，只多不少，两只到手是2.2公斤，也就是4.4斤。
2: 留一只，中秋节的时候吃，好不好？
0: 留不住的话，你就等到时候再蹲直播吧。但是他们家说
2: 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哦。
0: 直播频次特别少。观众朋友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今天因为里边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拿回家去，我们建议大家冷藏存放。但是放心，我们是抽真空冷藏，可以放60天左右。
2: 对，
0: 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啊。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先来抢线02151199000。
1: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我们节目时间还早着呢，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因为这个鸭子每次特别容易断货，一旦断货之后就很长很长的补货周期。
2: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日期的问题，您相信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新鲜日期，陈的日期我们也没有。
2: 是，
0: 它在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个鸭子我们开玩笑的说，你到南京当地也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么正宗的，为啥？江苏老字号，南京老字号，
2: 非遗传承，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对，
0: 然后以及我们是南京盐水鸭的金奖获得者，
2: 拿到过奖章的，
0: 所以我们今天长芦的这个鸭子，大家都知道长芦鸭子好，对不对？我们今天品牌就叫长芦，
2: 长芦盐水鸭，长芦的板鸭，对吧？真正会吃的，甚至南京当地人都是认的，好吧？就是认，哎，你这个鸭子是哪里？是长芦的吧？啊，长芦的就买，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东方购物也是开台那么多年，今年相当于是第一回把长芦的盐水鸭推荐给大家。但是呢，是值得大家去，就是下单，值得回去的。
0: 看看我们画面当中，这就是我们鸭子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是真下水的鸭子，它是有运动量的。
2: 对
0: 啊，而且它用到都是那种天然的一些散养，以及吃的都是小鱼小虾，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鸭膻味儿，真的几乎你都感受不到，没有任何的那种腥骚气在当中。
2: 对，还有我们的鸭子啊，加工的步骤是非常的漫长的，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漫长。它不是说熟食店里面随便一只酱鸭卤一卤。对吧，大不了2-3个小时就稍微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在一起的话，真的没个2-3天你一只鸭子是出不来的盐水鸭，所以呢我们等的时间比较久，而且因为长芦的鸭子名气很响，所以在南京当地很多的一些熟食店，很多的一些饭店都是一些供不应求的。
0: 是的，
2: 更何况一年四季当中夏天跟到中秋节这段时间是更适合吃鸭子的季节。
0: 对，
2: 因为特别是盐水鸭，
0: 对，尤其是本身就是水禽，又可以补一定的盐分，对吧？
2: 对，
0: 所以老人小孩其实这个季节都可以多吃一点。
2: 而且前两天是立秋嘛，立秋刚过之后，那秋高鸭肥，大家应该听到过，对吧？就是这个时候的鸭子身上的肉更壮实，肉更厚实。
0: 是的，我们今天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如果你也是一个对健康有追求的人的话，放心吃这个鸭子。
2: 是的，
0: 我们的配料表我都数得过来，一二三四五个东西，鸭、盐、葱、姜、香辛料，
2: 对，
0: 没了，就这五个东西哦。
2: 你有没有发现都没有什么料酒，都没有什么其他味精，压根儿不需要放那些东西。
0: 它不是用调料去调味，它是古法，人家是靠制作工艺取胜的。
2: 因为你看，很多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烧个鸭子，你还给放黄酒吧，
0: 对，
2: 是不是？还要放那些什么，这个不够鲜的话，自己还要是再放一点什么鸡精、味精之类的。我们这些料都完全都没有。
0: 是的，回家有多方便哦，就简单的开袋即食，改改刀就吃，可以吃，冷盘特别推荐。
2: 是，
0: 如果当中你是特别需要加工一下的话也没问题，烧个汤，蒸一蒸，炖一炖，哎呀，怎么弄都好吃，观众朋友。但最重要的是先把我们的食材买回家去，夏日的清凉厨房靠它来打造。立秋之后我们想好好补补的，补补营养的，今天把鸭子买回去，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199的价格忽略掉，加上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2块钱，有史以来最低的价格，02151999000。

0: 呀，我们的备货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鸭子的备货本身就不多，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想一想，咱们去南京旅游的话，你说是不是带上这么一包回来，100多块钱肯定要的吧？
1: 带一吃100多，
0: 100多一只，
1: 而且你会把它当伴手礼送给别人，因为它不便宜，对不对？
0: 南京特产，说实话，我们这个在那种真正的南京特产的卖正宗的，我们也可以买得到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南京老字号，
1: 对，
0: 我们的头衔太多了，南京老字号。
1: 好，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做鸭子的技艺是非遗技艺来的，
1: 乡土地标菜，
0: 是的，
1: 百道乡土地标菜。
0: 然后我们还获得过南京盐水鸭的金奖，这是我们长芦鸭子的这个得到的荣誉啊。
1: 我跟大家说，除了老字号，除了这些荣誉，除了非遗技艺，除了金奖，你看这个我到现在都没有跟大家讲过，因为一个专业的品牌，它甚至连包装、连保鲜工艺，我们都有自己的技术，
0: 是的，
1: 看到吗？我们所有拣选保鲜技术、研发与示范等等，就这个鸭子它之所以那么好吃，跟我们首先原材料选择，对吧？散养的鸭子、稻田鸭有关，跟我们非遗的技艺、跟我们老师傅的这些传承有关，然后跟它的包装，对吧？也有关系。所以你会发觉，我们里面抽真空的这个包装，不是简简单单大家以为一包就好了，对吧？我们可以放在冰箱冷藏，然后有60天，
0: 对，60天左右的一个保质期，
1: 对，
0: 新批次啊，我们的整个。正宗长芦
1: 产地啊、长芦品牌，长芦产地。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啊、这个就是他们家，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之前自己家里面买个鸭子回家的时候，烧完了之后是不是大家觉得没什么肉？
0: 对的，
1: 对不对？鸭子就是骨架大，
0: 尤其是做盐水鸭，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肉更少了。
1: 对，你就看看我们其实两个鸭腿，你就看这个鸭腿。我记得那个时候妈妈买的那种什么鸭子，回家之后烧完了之后，鸭腿啊就没什么肉的，都很小很小的一块。但你看我们这个鸭腿，对吧？包括来再给大家看看这块地方，看看这个鸭胸脯这个地方肉。是不是？
0: 因为盐水鸭子的水分都会被释出来，所以你就感觉肉小了，其实肉变紧了。
1: 而且很神奇的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鸭胸肉跟鸡胸肉不一样，
0: 对，
1: 鸡胸肉又干又老又不好吃，但是好吃的这个鸭子鸭胸肉啊，
0: 它没
1: 有，哎，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干、特别老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是很神奇？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肉颜色好看吧？正宗的一个盐水鸭，来品质你就看它皮白不白，
0: 白，
1: 看里面的肉嫩不嫩，
0: 又白又薄。
1: 对，看里面的肉嫩不嫩，一丝一丝的啊，
0: 很紧实，
1: 而且
0: 有口感。
1: 而且鸭子跟鸡营养价值还不一样，维生素 B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
1: 并且更适合家里面老年人，因为什么？老年人胃口没有那么好，而且肠胃消化呢比较弱一些，所以鸭肉它其实是更好消化的。
0: 是的，而且鸭肉这个东西它本身营养密度也比较高，老年人比较喜欢。
1: 这个是蒸毛豆，
0: 哎，这两天蒸好豆子，毛豆子上市，对不
1: 对？
0: 很新鲜的。
1: 对，你蒸冬瓜，包括现在这个季节，你回去就剁一剁，然后跟那个冬瓜烧个汤，好吃，
0: 好吃，
1: 特别鲜，
0: 或者是
1: 又鲜又香又入味。
0: 对，和西葫芦呀，
1: 是，
0: 或者是你直接炖点豆腐，炖进去放到鸭汤里也很好吃的。
1: 有一说一啊，你这两天天气比较燥热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烤鸭倒不一定吃得下去，对吧？比较肥腻的感觉。
0: 但是这种
1: 盐水鸭，对，这种清清爽爽的，
0: 是的，很有胃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鸭子呢，不仅味道好吃，分量也特别的足。怎么样？我刚看你，我也想吃一口，好吃是不是？
1: 好，先给你个腿。
0: 好，来。
1: 来，
0: 我刚刚这个大腿吃了一半，
1: 有点烫。哇，这块我把它拿掉。
0: 哎，我情不自禁的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腿，你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梦中情腿来的？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吧？这简直了，太人间理想了！里边的那个肉特别的厚实，然后你看这个大鸡腿，像个小孩的那个小大腰鸭大鸭腿，说错了，像那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扎实吧，瓷实吧？
1: 对，
0: 按理说盐水鸭的这个鸭腿可能没有这么大，但我们今天分量足呀。我们原来的鸭子是用到3斤多，接近4斤的原鸭做出来的，所以是大个头的鸭子来的啊。
1: 这个肉啊，就是它还比较嫩，对吧？这个肉，这肉你吃到嘴巴里面，它还没有那么老的感觉，就反正就是很适合现在还是三伏天，现在还是末伏三伏天的时候，
0: 好吃到跳舞，观众朋友，太香了，太香了。就是夏天按理说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但这个鸭子吃起来，你真的会觉得说满满的幸福感，太香了。然后那个咸淡也是拿捏的刚刚好，咸淡适中。
1: 对，
0: 夏天就是要吃的有滋有味儿。我们今天这个盐水鸭啊，这个要滋有滋，要味有味，配料表特别的干净简单。价格方面
1: 好，
0: 和之前我们东方购的售价不一样。先说一下啊，两只鸭子，每一只鸭子 1.1公斤，只多不少。两只压在一起，加在一起是4.4斤的鸭子带回去。嗯，东方购物今天1.1、1.99的积分再加。

0: 送10元，相当于12块钱左右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这个组合是182块钱，东方购物有史以来的至低至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两大包，送货到家，而且是冷链包邮，拿到手之后啊，我们建议大家您是冷藏去存
1: 放
0: 它，
1: 对，放冰箱冷藏。
0: 60天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批次，你要老批次我们都没有。
1: 我们是短保 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没有防腐剂，
0: 是的，
1: 我们是短保，但是大家放心口味啊，口味是放心的。
0: 现在手速一定要快，天气热了，大家不想在厨房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把盐水鸭带回去。
1: 而且你去到南京都不一定能买到正宗南京盐水鸭，更何况在上海，对不对？
0: 盐水鸭的金奖是我们，
1: 对，
0: 这个江苏的飞鸡是我们，
1: 是
0: 南京老字。号是我们，所以今天买这款长炉盐水鸭不会出错，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备货快要收空了，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我们今天还有14分钟的时间，但是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对，我们这个鸭子原材料特别特别好，都是那种散养鸭、稻田鸭啊。
0: 是的。
1: 之前也有卖过这种啊类似的稻田鸭，像一只的话，核算下来就给要130来块钱一只，哎，就生的，
0: 真的
1: 生的就给要130来块钱一只。
0: 观众朋友，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你不要说什么南京老字号、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你现在就随便去买个鸭子，你就楼底下熟食店，
1: 对，
0: 你做个买个盐水鸭，你看看多少钱，
1: 是
0: 对不对？可能都50-60块钱一斤。
1: 然后你买完了之后，回家之后不会再去买第二次或者什么，对吧？因为你会发觉很多的盐水鸭，其实盐水鸭能做的好吃是非常难的，
0: 是的，
1: 真的非常难。
0: 对，
1: 因为它对工艺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我那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就说其实夏天熟食店你尽量少去，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熟食店放了多长时间，
1: 对，
0: 你也不知道它暴露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对，
0: 尤其是夏天，很多东西容易发生一些变质啊等等的，
1: 苍蝇啊，
0: 苍蝇蚊虫特别的多，
1: 是。
0: 所以其实像买这种哎包装好了的，这个密封好了的，反而更安全。
1: 你认老字号呀，
0: 对
1: 不对？你想他为什么？对，他为什么能够拿到南京老字号，对吧？他没有原则，他品质不过关，他工艺不到要求等等，他能拿到这样子老字号吗？对不对？我们不单单是南京老字号，我们还是南京盐水鸭，我们还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的。
1: 什么叫非遗呀？非遗就不是所有的你这个什么满大街都是这个味道，
0: 对，
1: 都能做得出来，不是这样，这就不能叫非遗了，对吧？
0: 别人做不到，我们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非遗记忆给我们的一个原因。观众朋友，这个鸭子你拿回家去尝一尝，你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好吃的盐水鸭。就像雅丽说的，之前如果您不喜欢吃盐水鸭的话，可能是因为您没吃对，因为刚才我又一次被这个鸭子征服，味道贼好吃，特别香，然后咸咸的，咸淡适中，关键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鸭膻味、鸭骚味。雅丽告诉我说和两个原因有关，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材料选的好，
1: 对，
0: 第二个原因就是
1: 散养的稻田鸭嘛， 对吧？
0: 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记忆别人无法模仿和超越。
1: 对，前前后后一只鸭子，我们从屠宰完成到我们所有的加工完成、包装完成，不是几个小时完事儿的，甚至都可以要2-3天的时间才能完得成，对吧？所以你知道买个鸭子，生鸭子想买到好吃的不容易，如果是熟的，特别是盐水鸭，你想买到好吃的更加不容易。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整只鸭子啊，199块钱也不用了，
1: 对，
0: 相当于182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一只鸭子90块，
1: 对，
0: 比您自己在南京买可能还要便宜。最关键的是味道好吃，正宗，炎炎夏日，阿姨妈妈不要出去买菜了，现在大风大雨的，你也别跑出去了，家里有一点这种东西啊，拿出来开袋就能吃。
1: 是，
0: 孩子们临时给你打电话，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饭，
1: 来吧，
0: 今天中午回家吃饭，
1: 正宗南京长隆的盐水鸭。
0: 哎，你说两只带回去，一只呢你现在就可以一半切个冷盘，另一半稍微加工一下，
1: 烧
0: 个
1: 冬瓜汤吧，
0: 哎，烧个冬瓜鸭汤，
1: 对，
0: 或者是烧个这个芋奶鸭汤，
1: 对，
0: 或者是烧个鸭血粉丝汤，
1: 放点扁尖也行了，
0: 对，都可以，特别的方便。然后剩下呢，我们另外一半你就可以这个切个冷盘，
1: 对，
0: 还有一只啊，你可以稍微放一放，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刚刚雅玲也说立秋了，
1: 就中秋节了，
0: 对呀，立秋之后上海人的习惯就是
1: 吃鸭子，对，就吃鸭，因为
0: 水禽。
1: 夏天呢本身是天气比较热，
0: 对
1: 吧？人容易上火。秋天呢是气候比较干燥，对，人呢也特别容易这种燥了上火。所以呢夏天秋天适合大家多吃点鸭肉，
0: 对，
1: 而是有很多的一些容易上火的这些肉的话，大家就尽量稍微少吃一些。
0: 是的，我们说人，咱们这个现在人讲究营养均衡啊，食材要经常换的，家里的鸭子也得吃起来。
1: 对，
0: 今天我们的盐水鸭又美味又方便，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但是冷藏可以存放最多60天啊，02151199000。

0: 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哎呦，这个鸭子，
1: 哎，你知道吗？养鸭子成本很高，嗯，就是高在哪儿呢？嗯、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有水的环境养好鸭子，嗯、就是你除非这鸭子一辈子不下水，就给它农、嗯、就是圈养的，对、嗯，无所谓啊什么的。但是你要是要养得好的话，你给要它每天下水，对吧？所以你这个生态环境要好，嗯、水源要好、嗯，还有一个鸭子很能吃、嗯，知道吗？就是自己不单单水里面去捕这些水禽水草之类的，你还可以给它喂这种杂粮啊之类的，嗯、胃口特别特别的大、嗯，然后养的天数还久，它不像鸡，鸡你90天3个月就能卖了，对吧、哦？鸭子的话没有90天的3个月的鸭子拿出来卖的，
0: 是的
1: 都是骨头没什么肉的、哦，所以你看我们每只鸭子必须要长到多重？4斤左右，嗯，长到4斤左右，而且都下水，都是散养的、嗯、芦苇鸭呀，当这个叫什么稻田鸭呀，而且都是麻鸭的这种品种。
0: 是的、嗯，我们今天的盐水鸭也是大有来头，我们叫长芦盐水鸭、嗯，我们的品牌就是长芦，
1: 品牌长芦产，
0: 对，产地也是长芦，而长芦的这个鸭子好，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南京本地人都是非常认可这个长芦的鸭子的。我们今天是南京老字号，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嗯、更是。南京盐水鸭的金奖获得者，所以这是一只大有来头的鸭子，它的口感好不好，你自己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还是那句话，之前如果不爱吃盐水鸭，可能是因为没吃到过真正好吃的，嗯，真正香的，嗯，我们说啊，这个民俗流传下来，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记忆，
1: 就是很多时候
0: 大家都认可啊，
1: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了，你比如说北京出烤鸭，大家知道，我刚刚还在跟耿瑶这个聊，对吧？还有广东出那个陈皮鸭，还有那个重庆四川嘛，出成都。出那个什么张茶鸭还是什么鸭、
0: 嗯、
1: 姜母鸭还是什么鸭，但是南京你看盐水鸭是不是名气很响？
0: 对，
1: 名气很响，问题来了、哦、为什么你觉得好像不好吃，也就是这个味道而已，
0: 对
1: 对吧？你是不是考虑到自己没有吃到正宗的？
0: 对的、哦、这就相当于是上海的白斩鸡，你说所有的白斩鸡都做得好吃吗、哎、不可能。
1: 对，
0: 有那么几家心里的白斩鸡是您心里最好吃的，对不对、嗯、
1: 是的。
0: 所以鸭子也不一样的啊、嗯、把握住机会吧。我再重申一下我们今天产品的信息，嗯，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
0: 配料表就五个东西：鸭子、盐、葱、姜、香辛料，没了，
1: 精、味精都没有，
0: 料酒、黄酒都没有，
1: 对呀，原材料要好，工艺要地道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冷藏保存60天，全部是新鲜批次，嗯，拿回家去开袋就能吃，超级无敌方便，
1: 是，
0: 打造清凉厨房就靠它，把握机会，赶紧先来抢线，199的价格忽略掉啊，有积分，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182块钱。之前有这价格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赶紧抢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哎呀，你看这鸭子多方便，雅玲一只手在那里稍微炖一炖，
1: 我
0: 操作一下，拿回家去，阿姨妈妈真的改改刀，
1: 来吧，
0: 下锅煮个15分钟出锅就好了。
1: 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特别有食欲？真的很有食欲，大家就看到这道菜的时候，清清爽爽，是不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然后你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的肉。好厚啊，我们不是这种特别瘦的那种鸭子哦，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的肉是不是都很厚实的，而且对吧，没有什么，几乎就是皮下脂肪比较少的那种，因为选的都是这种散养鸭、油水鸭，
0: 是的，
1: 而且麻鸭的种，
0: 这个盐水鸭真不是随随便便大马路上薅一只它就有这些荣誉和殊荣的，
1: 你去南京都要找一找，
0: 对，
1: 都要逛一逛，
0: 你看看我们今天盐水鸭在南京做盐水鸭的品牌上百家，几百家，哪一个有南京盐水鸭的金奖？我们今天得到南京盐水鸭的金奖，
1: 所以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你看，它配料表虽然简单，但是它那个做法和别人家就是做不出来，这个技艺不一样，做法、制作方法不一样。
1: 这个体现什么呢？体现我们的味道好，对吧？体现我们的味道是正宗的，几百年传承，400年的历史了。南京的盐水鸭，
0: 南京老字号来的，更是南京特产。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南京的话。时候光鸭子扛回来了8只，今天你自己在家里90几块钱，
1: 100多块钱，你不给花1000块钱？
0: 对呀、你看看今天你自己在家里啊、今天1.1斤，
1: 1.1公斤，
0: 一包就是2.2斤，两包4.4斤，
1: 对，
0: 一只今天合下来就90块钱，不要1.99，很多观众，你们不1.99吗？一只100块钱，今天有积分，今天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所以相当于182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
1: 对，
0: 两整只鸭子，盐水鸭它缩水缩得很厉害的，原来的鸭子用到那个原生态的鸭子要小4斤，
1: 小4斤
0: 一只哦，
1: 散养的那种什么稻田鸭或者麻鸭什么的，你就这个价格买两只生鸭子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
1: 买到都不一定特别好的，对吧？我们今天是正宗地道非遗技艺的南京的盐水鸭，而且上一次直播是在2个月之前，6月11号，我记得很清楚哦。所以你说马上还有1个月，9月20几号是中秋节了，在这个期间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来，大家还能不能买到，这是个问号，
0: 是吧？所以好多顾客今天就直接在多组囤了，我们今天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60天冷藏的一个短保，因为没有防腐剂，就连我们这个包装保鲜技术他们都是特别有这个批号的啊，
1: 对，
0: 来，观众朋友，我们的配料表再给大家，
1: 它是公关项目呢，
0: 对，我们的配料表再给大家读一遍，鸭子、盐、葱、姜、香辛料，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干干净净，
0: 真的干干净净，来画面当中看看配料表，
1: 是，
0: 自己想一想，你在市面上能看到这样的或有殊荣、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对、其实说1000到10000，你这些如果不好吃，那我觉得配料表再干净也没有用，对不对？一定前提是要拿回家之后好吃。我们这鸭子你真的可以试试看，真的是南京盐水鸭，名不虚传。
0: 哎，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啊，电话线留给大家再拨打一波，赶紧先来抢线。今天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还是那句话，价格是王道。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积分，今天相当于到手最低182块钱，
1: 就可以
0: 两只带回去，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我们的鸭子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现在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又带着全新的价格卷土重来，
1: 对，
0: 之前可没有这么多的积分哦，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2块钱。如果之前买过的老顾客回购率非常高，如果之前没买过的，恭喜你，你第一次看到，你就看到了它的历史冰点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两只鸭子1.1公斤一袋，两袋就是2.2公斤，总重4.4斤，给您搬回家，抬回家，配料表干净的不得了，最关键的是好吃，味道就一点鸭膻味没有，
1: 正宗的南京长炉盐水鸭听清楚了，有着非遗记忆的，拿到金奖的，我们的这个盐水鸭，
0: 蛋白质
1: 开袋即食啊，开袋即食，
0: 蛋白质含量好高啊，超级高，
1: 说明鸭子好呀，原材料好呀，
0: 真的，然后呢，脂肪含量又是比较低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到大家是加工好了的，
1: 对，
0: 那你就意味着拿回家去，你非常省事儿，开袋就能吃，
1: 对，
0: 做个白斩鸭，做一个这个白这个切
1: 直接切冷盘，
0: 改刀
1: 对
0: 冷盘，
1: 对，
0: 或者是稍微加工一下，
1: 对，
0: 煲个汤啦，
1: 对，
0: 做个粉丝煲啦，或者是和毛豆子和我们的这个
1: 清蒸一下，热一下都行。但是呢，更适合它的吃法就是我们遵从它的原汁原味切冷盘就行了，很好吃。
0: 好，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今天配料表干净，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给到大家，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想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外卖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东方购物的一个老品牌了，刺马驼的冬虫夏草。其实冬虫夏草的很多书呆都在说了，说哎呦，我常年在补身体，就是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平台大，而且我们放心。关键是什么？今天除了常规草之外，我们依然有少量的精品草带给大家。其实说到这个精品草，很多书呆都会说了，个头又大，品质又好，关键性价比还高。有时候呢，快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送人也很体面。您说啊，其实马上学生要开学了，我们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包括还有十一小长假，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囤一些，而且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草。所以观众朋友啊，这档直播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说到这个精品草之外呢，还有一个组合啊，咱们也是有常规草的。很多生人会说，现在啊，我们希望入手门槛稍微低一些。原来买虫草的时候啊，都觉得要

0: 草的品质上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而且从品相上来说的话啊，具体以哪儿呢？西藏纳曲和青海玉树的特别好。说到这儿了，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哎，我也有买过西藏的草啊，但是跟你说的不一样。但是啊，咱们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些背标。首先您会发现啊，咱们说到西藏和西藏纳曲是两个概念的，因为到了西藏，可能比如说海拔在4000米左右，在5000米左右，但是纳曲的这个海拔还要更高一些。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全部来自于西藏纳曲，标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纳曲的虫草，你只能标西藏两个字儿啊。生产日期也很新鲜，7月15号，观众朋友们，不到一个月的生产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26年的新草带给大家。像我们的常规草呢，咱们的等级是3级，但如果要是精品草的话，我们的等级是2级啊。怎么样去吃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研磨成粉或者呢蒸煮煲汤都可以啊。拿回家之后呢，建议大家还是放在冰箱里边保存，咱们的一个储存的环境呢相对在0到10度左右，相对的湿度呢是到30%到50%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说到了今天哪怕是常规草，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咱刺马驼做的是什么呢，根根是精品。为什么这样说啊？十几年的时间了，但凡有一期假草，但凡有一期品质不好的话，观众朋友都会投诉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我认准了刺马驼去吃，跟着他也是吃了这么多年。这是咱们的常规草啊。精品草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就是如果你要说，哎，我补身体，对吧？咱人长的个头还有大小之分呢，身体还有强弱之分呢。那你想想看，虫草是不是一样？我们今天的精品草，观众朋友看到了啊，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我随便抽出来一个，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啊。您看每一根都很硕大，都很饱满，我们都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首先呢，您会发现它的回形纹呢非常的清晰可见，很明确，转到和身的瓶身的这个侧面啊，您看一下四对足依然清晰可见。而且呢，待会我会给大家现场啊，到时候再掰一根让您来看一看。这样子的好虫草啊，其实品质非常非常的过硬，所以我们说给它呢就是独立的一根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你自己比如说外出呀、旅游呀，携带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要和观众来说的，您来看一看啊，咱今天是哪儿的啊？刚才已经让大家知道了，西藏纳曲的。四川地区您看海拔在3000米左右，青海呢是在3400米左右，西藏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不是纳曲的只能标西藏，它的海拔呢基本上就是在4200米左右，而且采挖的时间呢基本上是5月到6月份。如果说到是西藏纳曲的草的话，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基本上要到5月中下旬到6月了，而且它的海拔会更高，再往上的话基本上接近5000米的一个海拔。所以海拔越高，咱们的越难采挖，质量呢其实我们也是要进行严格控制的。这样的好虫草吸收了天地精华灵气，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会说，哎，我买到的这个刺马驼的虫草啊，每年几乎给大家保证的都是新草，不是陈草，而且呢吃起来呢口感确实不错。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说到虫草的时候，说到陈草的时候，您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一样的花钱千万不是图便宜，咱吃虫草是为了啥？是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去为了补身体的。但是您看啊，在人家面前也有一些虫草，哎，你乍一看你觉得挺好的呀，只不过稍微有点干而已，但是您会发现它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像这样子的劣质草，市面上它也可以给你卖的，比如说20多块钱一根，30多块钱一根，它是按照根来卖的，但是真正的有用的营养物质已经流失很多了。所以很多顾客会说，哎，那我吃了这种虫草是不是没有效果？当然没效果，您自己想，这该里头的有营养的东西全部都已经流失掉了，你吃它干嘛呢？对不对？但是您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刺马驼的这个虫草啊，精品草，您看到了吗？根根硕大饱满坚挺，而且关键我们说到，我们是2026年的新草，咱们不卖陈草。如果按照卖陈草的话，应该是25年的，比如说25年剩下来一些尾货，依然是可以卖给大家的。但是26年，刚才您也看到了，基本上是5月底6月份我们才新鲜采摘。我们现在的这个大货的批次也是7月15号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想想看是有多新鲜。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的 的是由两个组合构成。但凡您说我一直是在吃虫草的，而且我希望呢吃到虫草，哎，精气神更饱满一些，包括呢个头更大一些，然后呢我觉得呢这个钱啊就入手门槛呢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也不高。因为为什么呢？今天您看啊，咱主品的二级礼盒呢7.5克30根，再赠给大家2克10根，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9.5克40根，订购的价格1880块钱，我们单克价算下来相当于是在197块钱左右。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刚好要送人，或者说我经常要吃的，咱可以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这个积分活动凑满之后啊，您看咱单克的价格只需要大概在155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我其实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能接受的，因为啥呢？动辄就是一个礼盒上万的那种，咱工薪阶层说实话入手的这个门槛太高了，对吧？像这个礼盒咱能送得了别人也能自己来吃，但如果你说哎，我经济条件呢相对呢要再实惠一些，我希望呢入手门槛再低一点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这个入手门槛特别实惠。你看不是说一下子4-5千5-6千7-8千，对吧？咱们呢也同样有这样的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啊，一共呢是8克40根带给大家，订购的价格呢是1499块钱，单克价格算下来187，和刚才的197呢基本上差了一个10块钱左右。但如果你要想品质更好，你就订那个精品草啊。咱们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克价格是在137块钱左右，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突破人的想象的啊。因为人家从事这个电购的行业这么多年了，10几年，我在印象当中原来司马驼的这个虫草每一克价格都是在200多块钱，220、230，很多老顾客都非常熟悉的，但现在做到了100多块钱。咱们说实话有时候经常呢去到超市里头，您看看100多块钱能买个啥，啥都买不了，有时候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说到了啊，单克价格做到了100多，而且尤其是对于咱们夏季来说，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啊，比如说鹿茸啊、人参啊、羊肉啊，这些东西都是让您上火大补的。但是虫草我们说到它是性平的啊，味甘性平，到了夏天依然可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今天走这个我们的精品草特别的快，但是名额不多，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2: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大组合构成，也就是金品草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我们的9.5克40根的这个金品草啊，备货特别的少。您不要以为说很多，因为呢，我们要从优中选优、金中选优的这些草里边再挑选质量好的，单根单根的进行这样的包装。所以送到顾客您手里边啊，您可以去细去看。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常规草啊，也就是刚才说到了8克40根，这个呢，现在很多顾客也在订，因为入手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一些。1490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有时候啊，周末呀、节假日啊，家里边亲戚朋友稍微一聚会吃个饭，您夏天好一点的连衣裙，是不是咱都得1000多块钱的？但是啊，现在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是舍得花钱的。您比如说家里边呢，可能有刚开了大刀的，或者说呢，哎呦，最近身体一直不大好的，需要来补一下自己身体，补一补能量的。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啊，你想咱们在很多的清宫剧啊，各种的一些古代剧里边，咱们都看到了，对吧？达官贵人也好，皇天贵胄也好，都在吃这个虫草。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不光是说我身体出了大问题才去吃虫草啊，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爷叔经常抽烟的、喝酒的，因为为什么让大家这种人啊要多吃一点虫草？虫草呢，它是金肺肾二经的，所以观众你要知道，您的肺是不是这两年折腾得够呛？包括还有晚上经常很多男士经常要起夜的，睡得不是特别好的，所以啊，我们说虫草它是金肺肾二经啊。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我们说家里边啊，要是有孕妇朋友的，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家里边啊，所有的好吃的、好的资源都想给自己肚子里头的宝宝，要给他的话，那您想想看，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是不是咱妈妈的身体也要补充起来？包括还有生产完过后，那你还要继续要哺乳的，咱们的身体也要底子要打好。还有呢，就是咱叔叔阿姨年过60以后呢，您会发现，在上海生活压力啊比较大的同时，您的节奏也很快，身体呢一直比较虚的。那、啊、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不光是可以干嚼，你还可以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呢每天呢早上起来，哎，一小勺吃一吃，润一润。你长期坚持，我一直在说，你给身体啊什么样的投资，什么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煲汤也好，泡水也好，你觉得如果家里边的条件允许，您就啊一天一根，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觉得那个太奢侈了，你就一周呢差不多3到4根，哎，自己可以来继续可以吃。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怎么样去挑选好的这个虫草？其实说实话，虫草的市场啊，有时候啊，真的，您要是不懂的话，鱼龙混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观众朋友啊，这棚草拿在我手中的时候，您仔细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你会发现，哎，这不都挺好的吗？根根饱满，尤其是这根，对不对？你会发现这根橙黄明亮的，好像硕大饱满，比我们现场展示出来的还要再大。但是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这是什么样子的草？是不是假草？如果说有一些展销会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渠道当中，你买到假草的话，你怎么办？投诉无门，是不是？第二个，您看啊，转到这儿的这根，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这儿有一个连接的地方，它里边是什么呢？给您比如说插根这个铁丝呀，或者是说有这个比如说竹签啊在里头，对不对？您看到了吗？但如果说它的包装特别完好的时候，您没有拿回家的，你拿回家如果要说没有拆开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不都挺好的吗？还有啊，给大家来说一类草，你看像这根草，很多顾客会说，这根草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发霉了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亚香棒草，观众朋友听过没有？亚香棒草，它是另外，它也是虫草的一种，但是它是带有微毒的。所以观众朋友啊，像这种虫草不光不能补身体，可能对于您的身体还有一定的损害。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不是专业人士，你不是这样近距离的去在我们的高清摄像头下，你这样自己这样去看的话，有时候肉眼很难去分辨，对不对？所以啊，咱们买虫草是为了啥？就是为了补身体，那就要选择对的平台、对的渠道，而且要选择好的质量。其实啊，哪怕说像咱们今天的1499块钱这个虫草，你说啊，这个是3级的，但是您看到了吗？一样根根是精品，对吧？但凡你收到手之后啊，这个封条你不要打开，里边有断的或者你觉得不满意的，我们可以给大家去换去退，没问题啊。当然这个封条你不要打开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吃一下定心丸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的配料啊，今天就是冬虫夏草，而且原料产地来自于西藏那区，生产的日期呢非常的新鲜，7月15号啊。 2026年的新草带给大家。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说到了，您都可以把这个背标拍下来，而且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掰一个，让您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到底有多好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呢拿到手之后呢啊，虫体连着子座，没有断的地方，没有胶水粘合的地方。第二个啊，你拿到手仔细的用手这样去压一压，去按一下，非常的瓷实的同时，你会发现手纹有时候可能都会被按出来，环形纹清晰可见。它的颜色如果是特别黄或者是特别棕色，您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啊。这个颜色呢，您会发现带有微微的泛黄，稍微发一点点棕色，这个是正常的。而且呢，转到整个虫草的背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四对足清晰可见，对吧？然后呢，我掰开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个细节啊，我给您掰开，您会发现，哎，这虫草里边好像怎么有一个像小黑线儿一样的东西啊？这个呢是咱们虫草的消化腺，观众朋友们 ，V 字形的消化腺。如果说它里边没有这个消化腺的话，那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真正的虫草里边是有这个 V 字形消化腺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就奇怪了。所以啊，您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虫草里头有一个小黑线，这个是不是生就是发霉了，或者是说不好的虫草？真正好的虫草，它是非常坚实的，而且里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V 字形消化腺，你使劲这样的按压啊，你会发现它没有空瘪的现象在。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呢我们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草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也给观众朋友看到了啊，这个价格其实在外头啊，如果说不是西藏纳区的草，它单标了一个西藏，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区别还是要有的，因为人员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就是海拔不一样，你的价格还是不一样，采挖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啊。你看看，光是西藏的写了这个产地的，单克价格589块钱，这个在外头很多这种礼盒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对吧？零售价格1万多2万多，这个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入手门槛太高了。你说我买一个虫草的话，我要吃的话1万多块钱，现在呢很多人说我舍不得的，但是1000多块钱，咱品质保证的同时，单克价格比这个还要再便宜啊，让大家能够吃得起。说到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很多顾客啊现在盯着咱们的这个精品草在订。精品草呢今天一共是9.5克，40根带给大家啊。这个赠品2克10根呢是3级虫草，这个我们跟大家说清楚啊。但是赠品的我觉得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很实惠的，自己吃一吃，研磨成粉也好，包括有时候煲汤啊或者泡水喝都没问题啊，这个自己留下来吃，或者说你礼盒送人也是可以的。今天的价格单克价格算下来197块钱左右。但如果你说，哎，我们买2盒，对吧？亲家一盒，我一盒，或者是说呢，有送礼需求的，咱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克的价格呢是在155块钱左右。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你想想看，这么好的这种草虫草的礼盒包，而且关键它还是单克装啊，就是一根一根装的。咱今天单克算下来只需要155块钱左右啊，这个现在走得特别的快。当然如果你说，哎，我没有送礼需求，我需要自己吃，然后呢价格稍微再划算一些，您可以选择咱们今天的常规草啊。常规草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呢一共是8克40根的礼盒带给大家，同样有礼盒包装，同样有咱们礼袋啊，这个你送人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很不错的，人家收到手之后呢觉得也是大几千的一个礼了啊，相当于大约187块钱左右一克。如果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克的价格是在137块钱左右，差不多便宜了10几20块钱。这个我觉得啊，就是个人你自己看个人的需求，但总体来说，咱们今天的1000多块钱入手就选择了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司马驼的虫草，而且你要相信东方购物的平台，我们已经做虫草做了这么多年，司马驼一直在咱们这儿呢，很多顾客都是回购率非常的高。您看看，从10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做，原来的200多块钱、290多块钱、250多、230多，到现在的100多块钱一克，这个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确实是实实在在能够吃得起，而且咱们坚持一段时间啊。如果说虫草不好的话，你想想看，它为什么从自古以来我们都说到了那么多的达官贵人也好，或者是说名流也好，他都喜欢去吃呢，对吧？所以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啊，扫描屏幕左下方的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世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了，4700、48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 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5: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6: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备货不多，因为呢现在呢我们刚好是2026年的新草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日期也是非常的新鲜，26年的7月15号。其实说实话呢，虫草呢一直是我们国家一种比较名贵的一些滋补品，而且关键呢它的有效成分特别的好，比如说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呀、包括还有虫草多糖啊、多肽啊、氨基酸呀等等，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说哎呦，最开始呢是家里头除了真的开过大刀的人可能吃一吃，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说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而且呢我们能够把价格做下来，单克价格在100多块钱的时候，很多时候还会说哟，那对于我的退休工资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承受得了。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1000多块钱可能是你比如说也数两三个月的烟钱，包括有时候阿姨夏天的时候买一两条好看一点的这种品牌的连衣裙，可能都不值这个价格。但是1000多块钱您自己算算看，比如说1499块钱40根，你差不多一周吃到两根，您自己算一下，2到3根，您这吃几个月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就说了啊，如果不好，它不可能从古至今咱们一直沿袭下来。而且呢，虫草一直在说它是味甘性平，精肺肾二精。咱们呢补补身体的时候，家里边的男士经常抽烟的，晚上经常起夜的，包括还有身体比较劳累、比较虚的，我们呢虫草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补品啊。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同时我们全部都是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而且呢建议大家直接买那个大组合，就是金瓶草，那个品质是品相是真的好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主持人，比如说，哎，自己有经常吃的，包括还有呢，送给丈母娘、丈人爹的，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为什么呢？都是好东西。而且您有时候说啊，一千多块钱，咱们有时候给自己的，比如说亲戚朋友要去送礼的时候，您不知道该挑啥。但是呢，虫草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但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虫草不是冬天吃的吗？咱夏天能吃吗？来，观众朋友啊，在《冬虫夏草》这本书籍当中，解决了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很多人会问啊，您看看冬虫夏草味甘性平，既适宜冬季进行滋补，同样也非常适宜的是什么呢？夏季进行滋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您看要干嘛？定量坚持服用，对吧？您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哦，它原来确实是对我们比较好。而且尤其呢，我们说到了它是金银肺肾二金，它是味甘性平，它不像比如说像野山参啊、人参啊、鹿茸呀，很多一些热性的东西，你可能滋补性比较的强，可能还要比如说针对人群，但它呢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平的啊，适合一年四季去补的。3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很多顾客回购率非常的高，因为我们说了司马驼如果不好，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做这么多年。你看看啊，妈妈很满意，现在让我补货了。这个牌子冬虫夏草已经吃了好几年了，只认准司马驼。然后呢，买给老爸的，每天用保温杯泡上三根。然后这个确实人家啊孝顺哈。你看吃下以后呢，坚持五六年了。如果叔叔阿姨最近呢，可能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你天天要带他的，精力觉得不够，包括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跟阿姨要出去旅游的，对吧？咱都可以随身携带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你看看色泽棕黄干净漂亮，纹路很清晰。然后呢，您看看虫草呢，确实啊，虫体很饱满，一看就是特意挑选出来的优质品，是不是？还会回购的，炖鸽子放几根，买给家里边人补身体的，对吧？所以你看看，基本上还有是给妈妈婆婆买的，都很喜欢这一款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呢，尤其是司马驼的品牌，在咱们这儿做了十几年了，如果不好的话，不可能一直去回购。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有礼盒里带了一个包装，这个难免有时候我们走亲访友需要的，对吧？你说如果是这种小罐子的，或者说我单就这一个盒子的，你没法送出去，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好像不是很体面，对吧？我送人的话觉得有点拿不出手。但是今天您看啊，从礼袋到咱们的礼盒的包装，这个全部都有，无论您是买精品草还是买咱们的常规草，这个都有的。所以观众朋友您就说到了，咱今天礼盒礼袋全部都有，您还担心啥呢？送人的话这个1000多您自己买的，但是人家绝对想不到说哎呦您花了才花了1000多，可能以为是比如说大几千的一个价格。而且呢，再次和观众朋友说到了啊，人家拿到手哪怕是我们的常规草，一看产地就知道了，西藏纳曲，不是其他地区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其他地区不好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认西藏纳曲的生产的日期，我们也不是陈草啊，不是去年的草，今年的新草，7月15号生产的。咱今天才几号啊？8月10来号左右吧，对吧？所以您自己想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新鲜的同时，而且呢拿回家之后，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你放在这个冰箱里边去保存。因为呢最近下雨比较的多，比较温度潮湿之类的，我们大家建议您啊连盒子带这个放到冰箱里边。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这个订购速度一定要快，尤其是精品草，现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这个是精品草，对。哎，我看这个是我们的常规草啊，常规草是8克40根带给大家，价格呢是1499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买的多，最近东方购物常规的还有一些什么保健品营养品买的多的话，欢迎大家来我们凑单活动啊，凑满单之后单克价格是在137块钱左右。所以是不是我说的叔叔阿姨，咱原来有时候觉得说哎呦那个太贵了，都是天价虫草，但现在呢能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了啊。1880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只剩最后9组了，就是我们说到的精品草，每一个里头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 这个松仁特别好，包括呢虫体呢，因为它是二级草，更大一些，更硕大饱满一些啊。当然我们还有赠给大家两克十根给到大家，一共加起来9.5克40根。那我们的这个其实价格我觉得也划算，如果你要说它已经是200多块钱300多块钱一克，你可能考虑一下这个。今天算下来哪怕不参加活动，单克价格也是在200块钱以内，197块钱。但如果刚好你要说哎，我买东西比较多，我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更划算的话，单克价格只需要155块钱左右啊。所以我们的精品草的备货只剩最后7-8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酱。
3: 我也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这个大规格的草，也就是精品草的备货啊，最后的6-7组了。所以呢，很多蔬菜都是识货的，因为呢，刺马桐我反复强调，这个品牌在咱东方购不是做1年2年，因为现在有很多平台，你说，哎呦，今天看得到这家店，过几天呢，或者过几年呢，你再去翻的时候，对不起，人家已经下架了，人家已经没有这个店了。但是刺马桐在东方购已经做了10几年，而且关键呢，如果说它的品质不好，如果说它有假草的话，一经投诉，我们肯定会封杀它。但是呢，您想。看合作了10几年，而且虫草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所接受了，无论自己是比如说煲汤呀、做饭呀、泡酒啊、研磨成粉呀，或者泡水喝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呢，它是适合1年4季去平补、去温补的这种人群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呢，它可能还要挑一些人群，但是虫草呢啊，相对比较的温和，比较的普适性强一些。家里边今年有没有宝宝要出生的？我们的孕妇朋友，包括还有产后的妈妈们，有没有需要调理身体的？还有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现在年纪大了，小朋友刚好这段时间又在暑假的，你会觉得身体特别劳累、特别乏的，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啊，比如说您今年哎开过大刀，身体动过之后呢，咱们这个元气是不是需要恢复一下的？所以啊，一定要选择好的虫草，选对我们精品的草，都是26年的新草带给大家。但是备货已经不多啊，因为很多顾客现在啊都是在订2套2套在订，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呢更加的划算。生产批次再次和您说一下，非常的新鲜，7月15号的新鲜批次，2026年的新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尤其是这个精品草啊，咱们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精品草呢，只剩最后5组了。同样呢，刚才人也给大家看了啊，精品草还有常规草，咱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独立的包装，有礼盒，同样有礼袋，而且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精品草我们的生产日期，您不要以为说常规草新鲜，这个不新鲜啊，同样都 都是2026年7月15号的。所以您想想看，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对吧？我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啊？西藏那区。当然金瓶草为什么好，它等级是2级，而且关键呢，我们给大家说啊，您就是密封之后呢，咱们放在冰箱保存啊，储存的温度呢在0到10度会更好一些。回去呢，像这个金瓶草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磨成粉了。为啥呢？您会发现它每一根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就是一根是一个包装。所以为啥说金瓶草很多人收到之后都会觉得说，哦，这个确实好，品质很高。你看啊，随便拿一支出来啊，就是我不挑，随便拿一支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硕大饱满。咱就说了，你人有时候个头可能都长得参差不齐呢，何况是虫草呢，对不对？这个呢，我们就是挑的优中选优，精中选精。大家可以看到虫草的整个的虫体呢是硕大饱满的，没有任何的空瘪的现象在，环形纹清晰可见，它的颜色呢是泛这种棕黄色的啊，它不是那种特别橙黄明亮的那种颜色。转到侧边，您看是不是四对足清晰可见的？包括啊，很多地方啊，我有见到过有一些以次充好是什么呢？在这个缝合的地方，在这块啊，他给你拿那个胶水去粘合的。但是我们每一根都是保真，观众朋友们，刺马托啊从来不卖假草，也没有以次充好。都是精品给到大家，所以像这个的话，我觉得外出也特别方便。如果您说像这种，比如说常规草，我没有办法带出去的话，精品草，哎，我出去旅游玩个2-3天，对吧？我随身携带这么几根，然后呢，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泡水也好，或者说干嚼也行，没问题。它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菌菇香在里边啊。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根草啊，来，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还算是我们的常规草。然后呢，其实个头也是比较的饱满硕大的啊，因为很多顾客会说，哎呦，你拿个金瓶草那当然好，常规草您看到了，今天依然非常的漂亮，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特征很明显，对吧？四对足也好，环形纹也好，包括我教给大家，就是你拿到手之后掰开来看一看，里边是不是有 V 字形的消化线？大家看到了，我们里边是不是有一根黑黑的那个小黑线？您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小黑线是什么坏了呀、发霉了呀，这是咱们虫体的啊，咱们虫体的这个消化线在里边。所以啊，这个造不了假的同时，您再捏一捏，然后您会发现新鲜的好草呢，它是很坚实的，它没有空瘪的现象在里边。所以啊，这个特别的瓷实捏上去，这就是教大家辨别虫草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性价比很高，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入手门槛不是说10000多大20000，或者是说呢，比如说7-8千这种啊，今天1000多块钱我们全部都有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这个对于很多送礼需求的来说的话，我觉得特别不错，对吧？人家谁拿到虫草都会知道这是沉甸甸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普适性很强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性价比高的同时，但是今天的备货也越来越少，因为您看到，如果说去到市面上很多的一些专柜，您可以去看的话，大包装，入手门槛太高了，10000多块钱，而且它还不是西藏那区的，它只标了西藏。这个刚才人家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西藏和西藏那区两个概念啊。来，观众朋友们，因为要标到那区的话，价格可能会更贵，采拔的这个海拔啊，然后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单克价格，你看它呢，基本上已经是卖到了589块钱单克。对吧？所以你想想看，10000多块钱让你入手的话，很多叔叔还会说，哦，那对于我们工薪阶层退休工人来说的话，太贵了，对吧？你可能就望而却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说东方购物给大家把后面那个零省了，1000多块钱，10000多是不要的，对吧？咱们今天这个二级礼盒啊，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二级礼盒这个包装呢，现在只剩最后的3-4组了啊，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识货的说，我一样多花了300-400块钱，我可能品质更好。哎呦，你看我还说3-4组呢，只剩最后2组了啊，最后2组给到大家。今天呢一共是9.5克40根，礼盒你送人也行，自己吃也行，我们还有额外2克10根，同样是咱们刺马托的好虫草给到大家。单克价格今天做到了100多块钱一克，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叔叔阿姨，咱今天100多块钱一克，不像原来差不多5年前10年前你可能还要200多块钱一克呢，对吧？300块钱左右一克呢，今天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基本上咱们大家都能吃得起。包括你说我想更实惠一些啊，1499块钱这个组合咱们也只剩最后的6组了，观众朋友们，就这个啊，这个也有礼盒礼袋包装， 同样是今年的新草，同样生产日期都是7月15号的，而且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划算了，相当于单克价格只需要137块钱左右啊。所以选择这两个，无论选哪个，都要抓紧时间来订购了，02151119900。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无论是我们的金瓶草还是常规草，都即将要售罄。观众朋友们啊，尤其是这个金瓶草，1880块钱，这个应该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一样买到1499，那你看1499这个组合也只剩最后三组了啊，不差这300多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那我要个品质更好一些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在东方购物，这个虫草已经卖了10来年的时间，很多顾客回购率非常非常的高，拿到手之后品牌好，品质有保证。你看1880块钱这个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啊。因为我们说到了现在呢，叔叔阿姨会知道了，我把钱投资在哪，就投资在自己的身体上边，对吧？您要是身体好了，您才会想的说，哎呀，我不是每天求医问药，我是要照顾我的第三代，我可能还要出去天天要，比如说唱歌呀、跳舞呀，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合唱团呀、演出啊，包括叔叔可能才有兴趣说，哎呀，我要去打打牌呀、摄影爱好呀，对吧？咱身体好了，前提好了，你才会发现您做的这些事情才会有意义。但凡如果说，哎呦，我天天都在想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抵抗力，那你真的，我会觉得老年生活没有像人家那么开心了，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今天的入手门槛很低，1000多块钱买虫草，而且是能买到咱们的金瓶草带回去。关键呢，适合夏天去吃，适合一年四季去吃。虫草呢，味甘性平，它不像我说的，比如鹿茸啊、人参啊，很多东西呢，它是可以要挑人群的。比如说你脾胃运化能力差，虚不受补你还吃不了，对不对？但虫草的相对性温一些啊，所以啊，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打消您的疑虑。因为1880块钱这个现货啊，即将要售罄了，咱不预约，因为都是2026年的新鲜的虫草带给大家，生产的日期都是7月15号的。首先在《冬虫夏草》这本书籍当中啊，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打消您疑虑的是什么？夏天能不能吃这个问题？您看看，冬虫夏草性甘平，既适宜的是什么呢？冬季进行滋补，同样也是非常适合夏季进行滋补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夏天吃没问题，一年四季，哎，您平平的这样去吃一年，您坚持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无论是哪个组合构成啊，您来看我们的产地，首先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全部都是西藏纳区的。我们没有笼统的给大家光标一个西藏啊，刚才人家已经解释过了，纳区的海拔还要更高一些，而且呢，生产日期您看到了，非常的新鲜，7月15号的，我们要保证到的全部都是26年的新草给到大家，保质期呢还有24个月。为什么金瓶草只剩最后一组了？再给大家最后看一眼啊，这个刚才我抽出来的这一块给大家放进去，全部都是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这个就是你送人也特别的体面，同时草的品质也更好，根根是精品，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独立包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好处是咱上海现在不是下雨天气比较的潮湿吗？湿度相对比较大的话也好保存一些啊。当然无论您买哪个组合构成，咱们全部都有礼袋，就别以为说哎呦那个包装的好，这个常规草是不是没有？常规草同样啊，给大家说一下，都是有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的。而且常规草呢，现在也只剩最后的2-3组的一个现货了，因为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像常规草我们今天的单克价格187块钱左右，8克40根，参加完活动之后呢，今天的价格大概是在137块钱左右。但如果要说我品质要好，我要送人或者我自己吃的要更好一些的，金瓶草最后一组现货了，今天不接受预约啊，观众朋友们。主品呢我们是7.5克30根，额外再加了赠品给到大家2克10根，加起来一共是9.5克40根啊。价格的话不参加活动197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的话大概单克价格是在155块钱。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无论今天您抢哪个组合构成，下手都要快，因为我们呢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草，全部都是7月15号新鲜的生产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世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了，4700、48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5: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6: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呢现在呢无论是哪个组合构成，都应该只剩最后一组了啊。咱们1499块钱的那个组合，叔叔阿姨也是买的比较好，因为呢我刚才说了，入手的门槛比较低，1000多块钱，但同样我们保证到的咱们的每一根都是精品草，都是经过挑选的啊。所以呢又是今年2026年的新草，两个规格全部生产批次都是7月15号的。所以叔叔阿姨，咱们把自己的夏天的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尤其是夏天胃口不好，出汗又多，对吧，咱们的体力消耗又比较大的时间段，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一定的滋补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从庞贵古城到高迪的童话，从西西里到武夷村，从蓝白小镇到湖光山色，8月12日19:15，众信旅游 MSC 游轮神女号经典地中海巡游，承载梦想与诗意，等您来启航。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不仅仅说是凉爽了，简直啊就是开始天天下大雨了，因为台风来了嘛。但是台风天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还安全吗？是不是听到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管里面老是听到咔嗒咔嗒咔嗒被狂风暴雨吹倒的声音？然后您再去自己去想一想啊，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有没有超过八年？如果说超过八年，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规定上面它已经成为报废状态了，家里面等于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火的小炸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林内的燃气热水器，而且不仅仅是高端款，更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加上了三把锁的防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到家里面这个热水器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一个跟水跟电、跟煤气三者都是共同来协作的、所以很多就像维嘉认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感觉、安全摆在第一位。
0: 的确，
1: 那我相信大家说到安全的大牌的热水器，林内一定是逃不开的。
0: 的确，
1: 超过百年历史品牌，跟东方购合作非常久的时间，但是阔别将近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又来到我们节目前面，
0: 然后主要是重装登陆喽。
1: 对对对对，如果家里面想要更换的，或者很多新装修想买一步到位的高端型号，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说八年没有用，马毅说八年没有用，
1: 对，
0: 谁说？专业机构说，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其中说到了这个是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判废年限，因为八年，请注意两个字啊，
1: 判废。
0: 废这个字就是不能够再用了，
1: 是的，
0: 它没有说是可以，或者是就是废掉的意思，或者说维修年限，
1: 它不是建议你更换，
0: 第二点
1: 直接是判废了。
0: 因为八年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说是建议为八年，或者是八年左右，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
1: 是的，
0: 就是到八年无论好不好都要换，
1: 是的，
0: 都要换。2018年以前的，
1: 倒推一下八年，
0: 倒推八年嘛，就是2018年，
1: 对，
0: 甚至我觉得2019年左右的，现在也可以看起来了。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要换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0: 在这边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我们就是拿了一台旧的机器，
0: 这个估计已经不止八年了。我们找了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
1: 是的。
0: 首先，在这边我们是那种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
1: 是。
0: 那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在风或者是在内陆地区，你比如说你在山西，你在陕西，你在新疆，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边刮风的刮大风台风的几率
1: 相对比较小，
0: 不会那么的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强台风是可以扛住的。
1: 是的。
0: 但是在江浙沪一定要带强台风，
1: 尤其是这两天，
0: 这两天什么这个白海豚对吧？八威重生了以后嘛，
1: 对，
0: 对吧？你受不受得了？
1: 是的。
0: 万一这个狂风倒灌，它倒灌里面的是什么？一氧化碳。
1: 对，它把火直接熄灭了，
0: 煤气甚至把火都熄灭掉了。
1: 是的，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对的，所以其实听到这个噪音异响呢，可能只是声音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危害的一些事情。
0: 那么东西这个废气爆这个倒灌，它的气是什么？是一氧化碳，是煤气，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煤气倒灌了以后，这些凌乱的
1: 电线
0: 万一有个老化，啪来个火花，
1: 哎呀，
0: 后果是什么？
1: 很危险。
0: 就算没有火花，煤气你在厨房间或者你在客厅，你闻到了，时间长了，怎么办？
1: 可
0: 能说没关系的，我煤气我闻得出来的，但是万一那几天你鼻子没有那么灵呢？
1: 对的，所以
0: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今天是有点累哦，
1: 我觉得
0: 感觉有点困哦，是不是很危险？
1: 对，大家不会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
0: 对吧？
1: 但是确实很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就确实没有那么的科学和合理。
0: 刚才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小问题？有的，你来看，忽冷
1: 忽热。对，
0: 对不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冬天的时候，你在那边等了5分钟，还没出热水呢，
1: 还没出热水，
0: 就是交换器太差。
1: 对，或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0: 一会儿冷也就算了。
1: 包括
0: 夏天无所谓，这个天气你烫一下呢？你烫一下无所谓的，哎呀，这个起个水，
1: 小孩子烫一下，
0: 小朋友脸上被烫一下呢，
1: 对，
0: 怎么办呢？
1: 还有就是，
0: 所以啊，国家才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1: 对的，旋钮式的那种，对吧？只有什么中高低，然后温度呢，怎么调也。 也调不到您想要的舒适的温度的。
0: 所以不仅仅是国家的要求有国标，八年判废，
1: 是的，
0: 中国质量报上面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
1: 啊，对，
0: 对不对？头版头条，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想看，家里面跟水、跟电、跟煤气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燃气热水器？
1: 真的，
0: 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煤气跟电火花在一起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对对，很危险。
0: 是不是都非常的危险？
1: 对的。好，所以要保证安全。
0: 来，接下来就有些人就说了，那我要换。那我换什么牌子呢？有些是原来啊，这个时间历史比较短。有些呢是原来做手机的，现在发说哎，好像燃气热水器，对不对？原来是做微波炉的，也来做热水器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啊。百年品牌，真的，1920年到现在是106年了。
1: 是的，
0: 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燃气了。
1: 对，
0: 燃气灶。
1: 对，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业务就是燃气，就是热水器相关。
0: 37年就有热水器了。
1: 对对对。
0: 37年就获得和平博览会银奖了。
1: 是的。
0: 57年有红外线取暖器。
1: 取暖器。
0: 1985年搭载传感器的灶台。1993年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是的。
0: 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对的。
0: 已经在奉贤有厂了。1997年已经开始有燃气灶了。2000年推出壁挂炉。2013年有零冷水。2014年出现了冷凝式的壁挂炉，
1: 对，
0: 2015年有我们的路特斯的超能火，
1: 所以这个技术不停在更新迭代，
0: 到2020年
1: 是100年。
0: 说白了，
1: 主要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上海人特别熟悉的是什么？就是上海燃气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对吧？

0: 就是您不相信一些民间的推荐，您相信官方背书。
1: 你的煤气交给谁？
0: 上海燃气集团。
1: 那
0: 对吧？
1: 他选择的战略合作伙伴，而且是两次签约哦。
0: 对，
1: 是两次签约哦。
0: 就是林内，
1: 林内就和上海燃气集团签了第二次约了。第一次如果说是，那就至少上海燃气集团他肯定不会选一些不靠谱的牌子。哎，
0: 对呀，
1: 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战略合作伙伴两次签约，第二次签约肯定也说明我们对于他的更加的重视。
0: 是的，
1: 而且就是我们要说，106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我曾经有幸去到上海南站旁边的一个林内的展示馆里面，
0: 是
1: 里面有什么啊？里面有可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的燃气灶。
0: 是，
1: 你家里的燃气灶是不是只有这样转来转去捏一捏？
0: 对对对，大小火
1: 看一看，哎，大小火、中火、小火，自己毛咕咕，它可以精确到温度，厉不厉害？
0: 是的，厉害。
1: 是吧？还有，它有一个燃气的烘干机，各位，你的衣服放到火上是怎么样的？
0: 那肯定会烧
1: 烧掉了，对不
0: 对, 对, 对, 对？
1: 它用燃气把衣物烤干，而且可以用真丝的衣物烤干，
0: 那说明就是精准控温。
1: 人家把煤气和火这个事情已经玩到了，
0: 玩得很明白，
1: 可以说是很透彻了。
0: 对对对对，
1: 我说句实话，燃气热水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很简单，
0: 民生商品
1: 就是烧水。你拿个烧水壶，烧一壶水放到冷水里面，你自己撩起来身上扑一扑，也可以达到燃气热水器的效果。
0: 是的。
1: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装燃气热水器？很简单。第一为了安全。
0: 对的。
1: 第二为了舒适。
0: 是。
1: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市面上90%以上的好的燃气热水器。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自己来看看啊。
0: 所以今天这个
1: 安全上面，我们的这一款林内到底有哪个几点
0: 啊？
1: 第一。无共振静音系统，防风倒灌，最大燃烧噪音小于等于52分贝，
0: 是的，
1: 比国标还要再更低十几个分贝。
0: 是的，静音是一回事儿，主要我觉得这两天对大家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防风倒灌强排风，对吧？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杜绝这些风险，杜绝这些隐患，因为台风有时候吹过来，这个风力确实是蛮危险的，蛮大的。
1: 第二个，我们的专利燃烧器处，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
0: 是的，
1: 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0: 对，
1: 只要一氧化碳一旦超标，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切断燃烧，
0: 自动会切断掉，
1: 这个就厉害了。
0: 对，
1: 就等于说是再给你第二把锁。
0: 是的，
1: 万一这边我的强排风扛住12级大风的还排不出去，我这里一氧化碳超标了，直接切断。
0: 是的。
1: 宁肯让你动一下，我也不让你一氧化碳超标，
0: 对，
1: 也不让你中毒。
0: 是。
1: 再来看啊，在下面，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28纳米的运算技术，
0: 是，
1: 可以达到了提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1.0产品提升了1.6倍。
0: 对，说明它更加聪明。就比如说您设定了42度，然后你要调整到37度、35度的时候，它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1: 对的。
0: 然后也能够帮您算好，哎，您的这个温度情况下需要多少水，
1: 是的，
0: 需要多少燃气。
1: 当然了。
0: 这个大脑就很聪明，帮你快速下指令。
1: 刚才解决的是安全的问题，
0: 是
1: 我们接下来第二步解决舒适的问题。
0: 好，
1: 那舒适问题又分两步，就是第一烧得快，
0: 烧得快；
1: 第二你烧得稳。
0: 烧得
1: 快我们怎么来解决啊？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铜含量达到了99.99%，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来，我再来说一句，现在铜价，现在炒股的朋友都应该了解了，紫金矿业现在涨成什么样子？
0: 是的，
1: 因为什么 AI 算力在跟我们抢铜，空调在跟我们抢铜，造汽车的都在跟我们抢铜，
0: 对不对？
1: 高纯，尤其是这种
0: 高纯度的无氧铜，加热效率更高，
1: 人家装在电脑上面，价值翻个几百倍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烧热水，
0: 是的，所以它真的是高端型号，
1: 好，
0: 对的，
1: 烧得快，帮大家解决了，是国家的接近四分之一吧，
0: 差不多
1: 四分之一，
0: 对的，
1: 对不对？好，再接着，
0: 烧
1: 得稳怎么来说啊？第一。热交换系统，我们从5排变成了7排。
0: 是的，
1: 5排变成了7排，就是它可以分段燃烧。
0: 对，
1: 我们的温控就更加的精准了。
0: 是的，
1: 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1.0的产品是5条热交换管。
0: 是的，
1: 7排变成 M4了以后，变成了113的燃烧器了以后，
0: 对，
1: 它每一根都可以单独来进行控制，
0: 单独工作，单独工作。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大火的，它马上可以调大火；要小火，它就可以马上调小火，
1: 甚至可以调到每一根上大火小火。火的专门针对，
0: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 非常棒的技术，叫做微火苗技术。最低温度35度，普通机型最低到达37度。
0: 对的，因为
1: 最高温度我们可以达到60度左右。
0: 对对对，
1: 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0: 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对，
1: 58度你是要被烫一下的。嗯，而林内的标准加入了混水旁通技术，混水旁通温差只准小于等于一度，这是我们林内的标准。
0: 对，
1: 换句话说，无论怎么我们的开关，它温差都不能超过一度。
0: 是的，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嗯，而且还有自动水量调节，
0: 自动水量调节也是确保这个温差
1: 低水压情况下面，也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今天这个型号当中都有，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端型号，并且我们这个芯片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也是保证了这台机器品质非常非常高。
1: 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我们是超大视窗，
0: 是
1: 大的 LED 的屏幕，每一度从35度开始，一直到60度，每一度是逐度调节，
0: 对，
1: 很多的温度都是到了45度到50度以上，都是5度5度调了，
0: 不
1: 是
0: 大跨度了，
1: 我们全部都是一度一度的调，
0: 是的，
1: 这就是第一，我们的控温芯片准，第二点，我们的这个。火牌燃烧精准，
0: 燃烧技术更加精准，更加细致，
1: 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C 级 AC 的五星
0: 认证，这个是行业内特别知晓的一个认证，
1: 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0: 能够达到五星，就说明我们所有的一些性能呀，包括节能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
1: 对的，
0: 它这个五星就是这个认证下的最高等级了。
1: 对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我们的GIC 哈。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说啊，接下来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0: 价格是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但是我提醒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直播之前。已经有人订购了，
1: 高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的，其实
0: 是的，
1: 尤其是林内，首先这个品牌在，第二点它的这个型号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3升，在市面上很多的价格3899，今天直降600块钱，东方购物价格3299块钱，13升28纳米芯片，新一代的28纳米芯片，
0: 是
1: 进口的芯片，两个卫生间以上就直接选择16升，不用想了，
0: 对，
1: 直降700块钱，3599块钱，就算是只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价差就差了300块钱，
0: 您也可以选16升，
1: 一步到位
0: 也可以，
1: 建议大家一步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已经3200、3500了，到3800是不是很方便？
0: 这个太好凑单了，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你等会儿再买点什么保健品啊，再点吃的喝的呀，都可以啊。
0: 是的，
1: 直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
0: 2899，哎，
1: 16升3199哦，
0: 是的，
1: 这个就太给力了。另外，我们的售后服务堪称业界应该也是天花板了，
0: 是的，
1: 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售后服务当中呢，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就算您家的很多旧机真的很多年头了，您自己完全是不敢去拆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免费拆，
1: 当然了，
0: 免费安心机，
1: 没问题。
0: 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1: 对的，
0: 所有的售后预约电话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都是积极响应的。
1: 换句话说，过年的时间我想修，
0: 可以，
1: 行不行？
0: 您想装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啊。
0: 对，
1: 3年包修，来，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这个这个服务啊。
0: 是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1: 18个月，
0: 对，
1: 也就是说1年半的时间，你家里面装修1年半总装修好了
0: 吧？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是的，
1: 现在还是7房的。1年半之内要装修的都可以来进行今天东方购物下单。
0: 是的，我们可以来配合大家的时间，这个月装也行，下个月装也行，18个月内都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一定是18个月之内每次都能看得到的。
1: 的确，因为这是我们的阔别2年的重磅登陆，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3: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4: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是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砰的一声。
3: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4: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些老旧机型的声音啊，其实就是这个机器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告诉你，
1: 提醒你
0: 可以换掉了。
1: 对的，我可能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些好用嘛，就用下去了咯。
1: 哎，对对，
0: 对不对？什么八年配费，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电视机啊，您可能觉得我能用，肯定还用。
0: 电视机坏掉了，最多我觉得模糊，
1: 对
0: 不对？
1: 模糊。
0: 空调坏掉了，这两天也蛮凉快的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电风扇吹吹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冰箱坏掉了，我最多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哎，
1: 再买台新的也
0: 方便。但是燃气就是影响到的，只最多最多在你们一家人范围之内。
1: 是的，或者就那个电器本身。
0: 燃气热水器的影响，不是小事情。
1: 它是水，
0: 万一水、电、煤气任意两两结合，水和电结合，你楼下流到了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水和煤气结合，万一你还没有发觉，它真的出现重大事情呢？
1: 是的。
0: 你隔壁邻居要不要找你赔？
1: 对，万一电和煤气 对吧，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然后最终责任人，到时候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上来一看。你用了八年以上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
0: 那就是找到你啊，就是找到你啊。
1: 对，主要是家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对吧？并且现在小朋友暑假又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拿自己和家人生命去开玩笑。这个该换还是得换。我们家当年也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三年前，然后我那个热水器八年了。我们家还是带地暖的那个炉子，虽然说换起来很贵，但是跟家人的生命比起来，一万多也得换，两万多是不是也得换，对不对？
0: 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哦。这句我们是有出处的。
1: 是的。
0: 我哪上嘴唇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跟你说。
1: 我们不是恐吓大家。
0: 八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级别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管理规则体就是说
0: 明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八年。
1: 对。
0: 两个字，废。就是不能再用，无论它现在你觉得能不能用。第二，因为八年没有商量余地，不是建议是八年，或者可以是八年，或者是至多
1: 是八年，
0: 就是八年。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因为如果汽车报废了，你也不能再开上路了，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很多说，哎，我也忘了我们家燃气热水器，来自己想想看。你几年装修的？
1: 哎，对，基本上是。
0: 如果是2018年之前装修的，那你的燃气热水器就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是装修结束，家电进场，燃气热水器这个时候就进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老的燃气热水器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不说了啊。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
1: 对，
0: 林内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你的煤气费交给谁？
1: 上海燃气集团。
0: 上海燃气集团。
1: 对。
0: 上海燃气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他选择了谁？
1: 就是林内，
0: 而且选择了不止一次，选择了两次。
1: 是的，
0: 而且
1: 每次签约应该是20年。
0: 我有一说一，林内是咱们上海自己的工厂，就在
1: 上海奉贤
0: 沪奉公路，
1: 对，
0: 我还去过，我还开到那边
1: 去采访过，
0: 对吧？还去采访过，去过好几次。
1: 是
0: 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整个林内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史，甚至我可以看到很多林内的高科技的东西。你难以想象，林内已经可以把这个燃气玩到什么地步啊？一个看上去长得跟我们平时的干衣机一模一样的这个滚筒，我说这个东西烘干机，你们现在也在做家电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燃气烘干机。哇，
1: 我们
0: 里面是烧火的。我说这东西你不怕衣服烧掉吗？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连丝绸的衣服都能烘干，
1: 就可以精准到那种程度。
0: 我说句实话啊，我家里面那个热泵式的烘干机，丝绸的衣物都不敢真的放进去。
1: 是的，
0: 他当场拿着那个 H 家的啊，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丝巾，说你看我给你水浸湿，啪扔进去。
1: 对。
0: 就烘了大概5分钟，拿出来很干。
1: 对，所以就换言之，
0: 而且一点都没有缩水。
1: 对，换言之，我们家里面用的话，就更加会选择林内，
0: 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对于温度的控制
1: 是的，
0: 已经达到了非常精准了，
1: 炉火纯青，
0: 炉火纯青。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一台型号，它到底好在哪里？第一，首先安全。有二氧化碳泄漏，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就自动切断。
1: 对的，
0: 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它会在那边滴嘟滴嘟，或者呜噜呜噜，或者是还要再让你另外再装一个什么
1: 报警器，
0: 煤气煤气的侦测器。各位，它完全没有必要。
1: 对的，
0: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它是自动切断的。
1: 对，
0: 自动切断的。第二点， 这两天台风大不大？
1: 嗯，特别大。
0: 台风特别大。
1: 是的，很危险。
0: 你如果说这里面，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叫做扛十二级风压的一个鼓风机。
1: 嗯，对对。
0: 而且风
1: 是强台风，
0: 并且在这儿有一个双向的闸门。
1: 嗯，
0: 这个闸门只出不进。
1: 不进，是的。
0: 外面风大雨大，对不起。进不了我的家。
1: 对的，所以它防风倒灌这个功能也做得特别好，并且有这个功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得很静音，
0: 对不对？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0: 对，
1: 因为静音方面的话，如果您晚上睡觉，有时候很多，尤其到了冬天，你这个电脑还开着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烧个水的话，声音很吵，可能也会有影响。
0: 来，再来看看，还有个叫做防冻功能。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很少有这种低于七度自动会加热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我说句实话。倒不是说它会有多大的危害、多大的危险，而是你要赔的钱比较多。因为如果说它把我们的这里的进水管给冻坏了，进水管冻坏了，因为一冷一热，水管忽冷忽热就容易膨胀或者爆裂。
1: 对，
0: 你家里面水管爆裂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人还不在这个水管旁边，漏到楼下，有的你赔。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直接来进行加热，防止水管忽冷忽热直接胀裂掉。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再接下来，刚才都是为了大家啊，安全，安全，安全。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1: 舒适度。
0: 首先，烧得快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高纯度的无氧铜，而且有99%的纯，99.99%的纯度。
1: 对。
0: 正因为纯度这么高，所以它的
1: 加热速度
0: 只需要8秒钟，国家标准是48秒。
1: 对。
0: 纯铜这个我们的含的这个铜的含量高啊，还有个好处。它是防腐蚀的，
1: 对。
0: 众所周知，我们自来水里面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经过长途的运输当中，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水垢或者重金属离子或者是轻金属离子？时间一长，会不会跟铜就是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发生转换？
1: 有可能。
0: 我们的铜，学过高中化学、初中化学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1: 纯度更高，它更加稳定。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比较稳定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嘛，
1: 对
0: 吧？一直到最后才是铜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0: 这个很沉重。
1: 对，
0: 而且我们再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现在发掘出来的这个金属器具叫做什么？青铜器嘛，对吧？所以人家就能够防止生锈嘛，对不对？这点很重要。好，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浑水旁通技术，把水关掉再打开，你不会被烫一下。
1: 对，
0: 因为国家标准只要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我开40度，你58度的水出来不算你犯规
1: 啊，但是真的很烫啊，
0: 但是你会被烫一下的
1: 呀。尤其小朋友洗澡的时候皮肤很娇嫩啊，
0: 对的呀，
1: 对不对？
0: 但是林内的要求是小于等于1度，
1: 1度左右，1度以内。
0: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
1: 嗯，
0: 像刚才说到什么一氧化碳一超标我就自动关机。
1: 是
0: 我们的实时温控，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我们的纯铜加热必须要在8秒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防冻只要低于7度，它就这么多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脑？
1: 是的，
0: 这个大脑厉不厉害就很重要，
1: 一定要很聪明、很厉害。
0: 28纳米的芯片，
1: 对的，并且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芯片，一个是保证品质更稳定，第二个就运算速度能够提升1.6倍，
0: 1.0时阶的产品啊，提升1.6倍运算速度。
1: 对对，就是你给他发一个指令，他马上就能帮你调节过来。
0: 的确，
1: 你说我要调到温度下来一点，或温度上去一点，对不对？他马上通过水电煤的这个配比，给大家直接把这些运算速度大大提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个是13升。13升、16升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
1: 嗯，
0: 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它其实是比我们的老式的12升要小。
1: 嗯，对，
0: 比老式的12升要小要薄。
1: 嗯，
0: 基本上家里面装了百叶窗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接下来就要提大家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到底是多少钱？
1: 是
0: 因为林内大家众所周知，
1: 嗯，
0: 它在燃气热水器的这个品牌当中其实是算贵的，
1: 真的是塔塔尖的这个位置。
0: 我们今天又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是林内的高端的系列，28纳米的系列。
1: 对的，
0: 所以你来看啊，
1: 原装进口芯片。
0: 第一，
1: 嗯，
0: 我们的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网站大概是38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直降3299块钱，
1: 对对，
0: 13升。
1: 嗯，
0: 选择到我们今天两个卫生间的选择16升的，
1: 嗯，
0: 直降700块钱，变成3599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说一个3299，一个4299块钱，那我建议大家按照什么 一个卫生间和两个卫生间来选。
1: 对的。
0: 但是它一个3299，一个3599，
1: 只差300块，
0: 中间就差了300块钱，你就直接选择到16升。
1: 是的，因为有些恒温花洒可能对我们这个水量要求也会更高，那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面刚刚新添了小宝宝，时不时要来进行清洗的，比如说小奶瓶要清洗一下，比如说小衣服要清洗一下，
1: 是的，
0: 马上围兜要清洗一下，在家里面人口又多，有爸爸妈妈孩子，最起码有个照顾孩子，要么就是丈人老头丈母娘，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
1: 对，
0: 要么就是有个月嫂，
1: 对，
0: 最起码有5个人吧，
1: 是的，
0: 你否则夫妻两个人，你照顾一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吧，
1: 对，
0: 那么好，这个是不是16升就又
1: 产生作用了？因为今天价差小，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我们的16升。
0: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理由，好吧？只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来进行消费，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3888太简容易了，这已经3299了。
1: 是的，就差几百块钱，
0: 你再花5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个就再花300多块钱，
1: 相当于400积分是妥妥可以拿到手的。
0: 那么400积分就相当于是13升2899，16升相当于是311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1号键啊，咱们今天售后服务应该来说也是业界的首屈一指。
1: 对的，因为毕竟涉及了很多安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包括免费的安装新机，然后18个月的延迟安装都可以，可以配合大家时间安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3年包修过程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如果您需要安装365天全年无休，比如说假期呀、比如说周末呀、比如说甚至春节，我们都可以给您指定好这个人员，24小时的售后服务电话依然是全部响应的，并且就在机器的右下角，您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找到那个售后电话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晰。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的小模特子，我想象呢，哎呦，一拉一捏。这个不来塞，有小模特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汏浴，我在了外头汏菜，一眼不影响室温的。
3: 阿拉妈用的这是80年了，用了蛮适应。这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搿个肯定是勿会一次的。我搿搭掉脱这是20年，装修的是真蛮好，因为我这回装好了。伊个跟伊讲，哎呦，这回装好了，一个装着蛮难装。伊爬出去，我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老婆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那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一只林内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呦，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嘞。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一用，下头就不好用嘞。你们好嘞，我现在搿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淋浴器给我带来真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隔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不断的。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好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更新，我还是要买林内。我对伊拉单位同事也那样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搿大勿去讲伊咯，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勿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水晶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的十六升。为什么选择十六升？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买大不买小嘛。
1: 对的，对的。
0: 万一还是那句话，新婚小夫妇第一套房。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十六升，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换房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换燃气热水器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你比如说新婚小夫妻，哎，两三年，有第二代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要来，
1: 是的，或者
0: 再不济你要有个月嫂要住家了，
1: 对，或者有很多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客卧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卫生间主卫和次卫可能都会有，
0: 对不对？对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以前价差比较大。那我可能纠结一下，选择适合的。但是今天价差真的很小，只差300块钱，
0: 当然
1: 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十六升，
0: 没问题。
1: 尤其我们林内确实阔别东方过将近2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这个也是回归之后给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补贴之后下来的价格，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关键的是，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新一代的林内，首先搭载到了全新一代的28纳米的芯片，
1: 对，
0: 让大家呢我们的这个控温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也是它其中的高端的系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升级。还是那句话啊，8年盼费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不是随便说，也不是说恐吓大家，
0: 一定要提起警惕。
1: 对，
0: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在这边。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是什么东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啊。
1: 是的，
0: 就是你要所有
1: 燃气热水器，
0: 你要符合这个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才能够上市。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你2018年前装修的就应该换。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判废了。
1: 对的，
0: 现在你在用一个废物继续洗澡，对吧？这个还蛮危险的。
1: 其实它主要是水电煤气三个都连通的。
0: 我觉得用现在用下来没关系的呀。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要么不出事
1: 儿，一出事儿可能就是大事。
0: 一出事儿都是大事。为什么？它跟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煤气跟火在一起是什么东西？
1: 对，煤气跟电在一起。
0: 煤气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嘛。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中国质量报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对的，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对吧？我们有时候看个新闻，就是觉得别人的一个故事而已。
0: 万一发生了，都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因为万一发生了以后，他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个火势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
1: 对，
0: 所以就刚才说到了嘛，发生在别人，哎呦。这个是个故事，
1: 对，
0: 那发生在你家呢，那就是一个事故了。
1: 对对，
0: 当然我希望电视之前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你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
1: 对，
0: 有没有
1: 是不是到8年了，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提示？
0: 这个我估计已经10几年了。首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能够再产生了。
1: 对的，
0: 在现在，除非你是那种这个高层，或者是户外机，也可以做直排式的。
1: 对，
0: 室内机已经不准有这种直排式的了。
1: 是的，
0: 好吧。第二点，铝制热交换器为什么用铝啊？铝比铜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的空调他说，哎呦，你这个制冷器是用铝的，不是用铜的，所以这个东西便宜呢，铝的便宜嘛，
1: 是的。
0: 但是铝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导热慢，第二它容易生锈，
1: 是，
0: 一生锈也就算了啊，它里面全部都跟这个锈已经长满了以后，它的加热就会更慢，
1: 对的，
0: 你在白白浪费你的煤气，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燃气热水器要烧5分钟。烧冬天烧10分钟，怎么还没出热水？
1: 是的，
0: 那就里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就没有必要换了。
1: 它加热就是在那边白工作，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路线又凌乱，
1: 对，
0: 万一这儿再漏个什么煤气。
1: 对，
0: 啪一下你，哟，我都不敢去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可怕了。
1: 对的，对的，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就是温度控制真的很难，对吧？
0: 对，
1: 旋钮式的，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你会发现，哎，大火、中火、小火，
0: 对啊，
1: 但是始终调不到那个舒适的温度。
0: 这个东当然，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给我开了热一点，哎呦，小点，就是你得有人这个，
1: 是的，
0: 而且
1: 或者
0: 还有这儿。这儿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火苗的，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看得到火苗燃烧的，
1: 你都可以看 的那个火苗可能会被吹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时代在进步了。其实我们很多说手机啊、电视机啊，都更新到不知道多少代了。那这个东西更加要我们及时升级。
0: 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七年以前，我说句实话，机器人我都不知道是个是啥呢。
1: 哦，对对对，真的哦。
0: 十年以后 ，AI 现在对吧 ？AI 已经成什么样了？
1: 发展太快了。
0: 你现在刷短视频全是 AI 视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说明咱们今天发展太快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的家电也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1: 是的。
0: 怎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有强排风装置。现在别说什么白海豚，你来白鲸鱼过来，我们也不怕呀，因为有强排风装置嘛。对不对？而且虽然强排风，你最怕的是什么？旁边燃气热水器在烧了，它那边呜很吵，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比国标的这个噪音还要再低13分贝。
1: 是的，我们只有52分贝，所以很静音的工作啊。
0: 第二点，有专利的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而且不是说发出警报啊，直接内部切断。
1: 对的，
0: 防止一氧化碳再二度爆燃。什么叫做爆燃啊？来，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有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砰？

0: 嘣呜，
1: 对，
0: 家里面燃气净水器如果是这样的话，嗯，绝对换掉，
1: 是
0: 绝对换掉，不要再用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用了啊，
1: 因为它可能燃烧器当中已经是提醒大家了，
0: 的确是
1: 已经燃烧不充分了，
0: 对
1: 吧？
0: 嗯，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边，嗯，防冻功能，通电条件下低于7度
1: 自动
0: 将
1: 加热，
0: 防止水管被烧裂，
1: 对，
0: 明白吧？嗯，然后还有浑水旁通技术，让水烧得更稳，
1: 是的，
0: 微火苗技术，嗯，夏天你可以不加一丝冷水，嗯，冬天还可以火力全开，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用35度洗澡啊？嗯。没有必要的呀，各位，我可以加冷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各位，嗯，你花了煤气把它烧到了40度，嗯，你再加冷水把它加凉，
1: 加热到35度是吗？
0: 那你这个煤气，嗯，你为什么要给它烧这么多呢？
1: 对对对对，
0: 你为什么要？那是当年你的温控不好，所以它只能烧到40度，嗯，所以你需要它来给你加冷水。
1: 对，
0: 但是我们天然就能做到35摄氏度、啊，
1: 是的，因为我们林内普通机型最低是到37度，嗯，但是有时候确实很多说大夏天的时候我只要35度，嗯，
0: 对，
1: 今天这个型号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最低是35度调温，
0: 对的，
1: 最高是60度调温，
0: 所以会更加精准。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实时调温，嗯，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嗯，对不对？嗯，冬天我要烧这一锅炉水，嗯，和现在烧这一锅炉水，是不是用到的煤气也不一样？
1: 哎，是的。
0: 那么谁来控制？嗯，来，28纳米的芯片，嗯，比原来1.0的产品
1: 提升1.6倍。对，
0: 就
1: 聪明大脑，就好像现在的小孩都，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小孩更聪明。现在我们是全部原装进口的芯片，更聪明，响应速度更快。
0: 光脑子聪明，嗯，你四肢很孱弱，嗯，站都站不起来。没有用的呀，
1: 对，
0: 你最好四肢也很发达，头脑又很聪明，
1: 聪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最好是诸葛亮的脑子配上张飞的四肢，
1: 嗯，对不对？全能，对，
0: 行不行？可以的，嗯，来，我们这边啊，再看看它的四肢，嗯，我们从原来的5排的老管路升级到了7排的热管路，嗯，热效率更高，
1: 是，
0: 再加上高纯度的无氧铜，嗯，烧得更快，嗯，一个烧得稳，一个烧得快，
1: 是的，
0: 一个控温准，嗯，是不是一个铁三角？
1: 对 对，
0: 它烧得又快又稳又准，嗯，
1: 对的，
0: 让你呢平时沐浴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了，嗯，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是这个恒温花洒，对不对？啊，
1: 对，
0: 恒温花洒首先是它这个热力，嗯，这个热水能够烧到这个温度，嗯，它才能恒温花洒，嗯，我不相信水管子里面是0度的水，你给我出来就是35度的，你花洒没有加热能力的呀，
1: 是的，
0: 所以恒温花洒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燃气热
1: 水器
0: 才能够做得到，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嗯，除了咱们今天这么多的高精尖功能之外，
1: 对，这个是内部功能，让大家确定一下，今天这个型号是高端，
0: 很简洁，嗯，很方便，
1: 是的，
0: 逐度控温，
1: 对的，
0: 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到达50度以上都是
1: 5度
0: 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来做到逐度控温，
1: 精准控温，
0: 最高温度60摄氏度，
1: 是的，
0: 最低温度35摄氏度，让大家可以
1: 就前两天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直接调到35度就可以了，
0: 每一度都是逐度控温，
1: 是，
0: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5级的5星燃效，更加的节约能源，嗯，2级能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嗯，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
1: 对，
0: 因为到达1级能耗基本上是要上万了，好吧，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价格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为了我这个节约了一点点的煤气费用，嗯，你说好，我现在要做到什么这个上万块钱换一个燃气热水器，嗯，关键是燃气热水器你上万块钱8年以后还是要判废的，
1: 对对，
0: 没有必要，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价格，嗯，3899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直降600变成3299，
1: 是3升，
0: 两个卫生间选择4299，
1: 16升，嗯，
0: 700直降700块钱，3599，
1: 对，
0: 那如果说是3899是4299，一个3000多一个4000多，我肯定选择好3899吧，反正家里面就一个洗手间，嗯，你家里面要是今天只差了300块钱，
1: 是
0: 我直接选择16升。
1: 对的，因为价差真的小，
0: 对
1: 吧？
0: 对的。
1: 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可能确实会布局两个卫生间，嗯，对吧？主卫和客卫。那您这种情况下，因为价差真的300块钱，直接选择16升，嗯，不用纠结。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满3件东方购物的直播商品，再加满3888块钱。已经3200了，你再买500多块钱就够了。
1: 是的，
0: 那买16升就更便宜了，再买200多块钱就够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好去拿积分。
0: 16升最终算上我们的今天400积分，相当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更划算？
1: 更划算。

0: 算。
1: 那么售后服务肯定，因为这个东西啊，分售前、售中和售后，
0: 是的，
1: 对吧？售前他要看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勘探，
0: 要
1: 包括说我们的旧机怎么拆掉，
0: 对对，
1: 我们今天免费的，
0: 全部都是给大家免费，
1: 谁来安装，我们也是免费的，
0: 谁来拆旧机，
1: 没有问题的，
0: 全部都是免费的，
1: 送货也是免费的，
0: 对的对的，
1: 国家标准一年包修，对吧？我们三年包修，
0: 三年包修，并且三年包修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1: 对的，
0: 对吧？这个也是特殊的，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服务。
1: 对，
0: 然后365天全年无休。就比如说，您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安装、什么时候需要检测，都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1: 当然，
0: 24小时预约售后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在机器的右下角都可以帮大家标得很清楚了。
1: 对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喷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
0: 对，还是那句话嘛。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我们就听一听专业做煤气的，那么全上海滩谁哪个公司说我专业做煤气的，那我觉得没有比上海燃气集团，
1: 燃气费就交给他们的嘛，
0: 没有比上海燃气集团更加的专业了。
1: 是的，
0: 甚至我在以前啊，就是我说句实话，倒推个十几年前，上海煤气费还可以去煤气站交，你还记得吗？在煤气站交，在这个煤气站还有林内的展品，
1: 对，就所有展厅当中挂的都是林内的商品，
0: 对吧？
1: 可能
0: 现在当然你全部都是支付宝交一交了，
1: 对吧？
0: 就可以了。
1: 对，
0: 以前还有煤气站这个东西呢。
1: 所以我前面说，就可能很多人家里面家庭现在在用的也就是林内，对不对？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要升级更换的话，那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0: 的确。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更加聪明，然后燃气配比呀、运算速度呀，包括很多内部的温度控制啊，都会更加精准。
0: 用到了全新的28纳米的芯片，用到了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
1: 是的，
0: 用到了更加高端的正负温差只有1摄氏度。我说句实话，人相对来说更敏感的是你的胳肢窝。它能够感受到的是2度的温差，也就是说正负温差临在你身上，34度和35度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一点感觉不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包括说是有人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说一个孩子他认不认真，就是有老师的时候自觉，没老师的时候也自觉，其实就是有人影响和没人影响，他都能够始终如一。
1: 是的，
0: 有人没人影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你在正常洗澡的时候洗啊洗啊洗啊没问题。我们混水旁通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影响的时候，
1: 对，就你停了再开，
0: 把水关掉再开，
1: 对，
0: 很多人会被烫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1: 是的，
0: 叫做混水旁通技术。我们能够停水再开，正负温差也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的，
0: 更别提我们从5排火排变成了7排火排，更别提我们拥有到了纯度达到了4个9的高纯度无氧铜，
1: 是的，
0: 更别提我们还有28纳米的芯片，
1: 是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飘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华丽呈现，梦幻法兰西，甜蜜比利时。从浪漫巴黎到生命奇迹敦刻尔克，从诺曼底风光到卢瓦尔河谷圣米歇尔山，从布鲁日到布鲁塞尔，金秋十月出发，仅10000多元惊喜劲爆价，8月11日20:15。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都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随处都是遍布着血管的，血管是分布在我们全身的。而血管呢，除了输送血液之外，血液当中还有什么？血管里的东西非常多，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也靠血管来输送，那就是氧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听说过，哎，血氧怎么样啊，血氧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氧气的一个含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老年人更要时刻去关注我们的血氧含量，监测我们的血氧，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体内血氧一旦低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呢，东方购物我们一改以往啊，常规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的这些产品，以往的产品呢大多都是以增强免疫力为主要的保健功能的。但今天这档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到一个新品首发，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它同样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但是我们保健食品蓝帽子的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呢，就是帮大家能够做到增加我们氧含量的，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状态更加的年轻化啊。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比较关注，对于血氧含量比较关注，甚至对我们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今天特意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邱老师你好。啊，
2: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人威胁我们健康的无非就两大问题，排在首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但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它缺氧，那已经到了叫病理性缺氧的状态，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干预的。那么在病理性缺氧之前，它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叫生理性缺氧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老龄化的问题，那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所处的环境是处于一个缺氧状态，比如说商务楼，我们可能在里面待一天，全部是中央空调，对吧？门窗都不开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地铁、轨道、地下这种工作的那个环境当中，同样也会跟外界的氧的含量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家里面现在天热，肯定是开空调，门窗
1: 紧
2: 闭的，对吧？这个情况也是会导致我们环境当中的氧的含量会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年龄的问题，我们老人家经常会出现那种憋闷啊，那个心慌啊，这种难受的状态。我们曾经也有调研数据发现，70岁的老人家，他的心脏为细胞供氧的能力比20-30岁的年轻人要少了一半。所以你想想，我们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氧气，而且我们的大脑和心脏对于氧的要求会更高。我们小小的大脑要拿掉身体将近20%的氧气，所以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就是要运动缺氧。一说到运动缺氧，大家可能想到哦，出去跑一圈，运动员。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运动叫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他的对氧的需求量远远高于我们其他人群。特别是在繁重的脑力劳动的工作当中，对于氧的要求可能要增加2-3倍。所以这种情况都潜移默化会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慢慢缺氧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哈气连天，其实打哈气就是在调节身体里面氧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经常会觉得疲倦，会觉得乏力，有的时候时间再久一点，这种问题再长一点，就会觉得经常会忘事儿，记不住事儿，然后带来的就是身体的一系列的那个体感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不要到病理缺氧的时候你才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身体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应该介入一些方式，
1: 是的，
2: 让氧可以在我们身体的运载的过程当中，即使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身体的机体依然不会被破坏，我们的机体依然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工作。
1: 是的，那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真的，我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新闻资料当中也在展示心脑血管的这种现状， 中国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它这种各种的高高高箭头都是指向的非常的多的，然后你看这个人数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甚至有着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老年人当中会发生这样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案例告诉我们，哦，原来一些中年人、一些青年人，甚至更加年轻的这种情况好像随时都在发生，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
2: 是的，
1: 包括你看这些新闻资料啊，就是很多是人说营收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所以我今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很多我们中国香港的这些人群啊，他们一定要买保险，就买不买保险就害怕担心万一自己有一天生病怎么办，一旦生病的话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整个家庭都会被拖垮。当然了，说实话你发生那些重大问题，吃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有没有用，肯定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什么灵丹妙药都已经为时已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新元素，刚刚邱老师说的，它是可以在这之前给我们身体进行一个调理，而且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很厉害啊，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功能。
2: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东方购卖保健食品卖得多嘞，这个保健食品和我们之前卖的那些保健食品都不太一样。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和我们以往的什么普通的增强免疫力不一样。你看它的保健功能写着，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好像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从之前好像没有卖过耐缺氧的保健食品。
2: 是
1: 它是首个啊，然后延缓衰老，每一个都很厉害，耐缺氧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2: 对，
1: 所以白底儿黑字写得很清楚，观众朋友，就双保健双蓝帽子以及我们超强的这个保健功能，让我们这个产品区别于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在售的很多保健食品。所以这个保健食品它的蓝帽子，我个人觉得这个蓝帽子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啊。
2: 对，我们这个蓝帽子保健功效要做几个实验。第一个就是它要在就实验动物在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去观察它有没有发生那个，就是对它有没有帮助。还有呢，它会对这个实验动物的那个脑部的供血给它截断。截断之后发，就是去观察那个对它的那个缺氧状态是怎样的，有保健作用。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会给到身体一些特有的元素，让身体的那个就是铁元素有没有可能变成二价铁，让身体能血氧。那么这三个功效当中要有两个你能达到，它才能授予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所以我们不是凭空能给到大家这个说法。然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年龄远高于我们的祖辈，所以这种缺氧的这个环境缺氧和生理缺氧的情况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有的时候你只有到高原去的时候你才能非常明显感觉到缺氧给自己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想一想，你在那个这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啊商务楼也好，或者家里面密闭门窗的这种状态也好，你有没有感觉心口上面一块大石头压着？你有没有经常会觉得哎那个就是神疲乏力，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经常的那种头疼？这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轻度中度的一种缺氧状态。
1: 是的，
2: 如果这个时候不介入，慢慢它就会进入到重度缺氧状态，然后再从生理性有可能就变成病理性。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干预有可能就有点晚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啊，如果你屏幕前大家也可以自检一下，你有没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有在预示着您是不是氧含量不够了，对不对？你看
2: 缺氧状态，
1: 晚上睡觉睡不好的，或者经常觉得头胀胀的，头疼的啊，心慌气短不舒服的，感觉这脑子好像转不动了，对吧？好像这个思维
2: 容易忘事，
1: 累呀，疲惫呀，手脚发麻的，或者是感觉哎呦，就像邱老师说的，一块大石头压在这里，这些可能都在提示着我们，是不是该注意一下自己身体里的这个氧含量，是不是该关注一下自己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专利证号的，这个产品所有的研发啊，包括所有的开发，以及这个产品最后的，因为我们要经过实验嘛，对吧？最后的上市，我们都是有着自己的这个配方的。这个产品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中 西结合。
2: 对，
1: 它是中西结合的。为什么说是中西结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主要原料啊，在这个和参纸上写的很清楚，主要原料当中有什么？西洋参。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西洋参卖的也很火爆，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三七，三七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
2: 跟血有关啊，
1: 对，跟
2: 血
1: 有关
2: 的，
1: 对不对？五味子以及维生素 E， 然后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2: 对
1: 啊。然后包括刚刚跟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再说一遍啊，耐缺氧、延缓衰老双蓝帽子。而且其实说到今日牌这个品牌也非常的厉害，
2: 哎，是的，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健康的领域，推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那个保健类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的今日新元素，就是针对我们心脑对于氧的需求，无论是我们在摄氧的过程当中，环境可能缺氧，但是我们身体在运载氧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氧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去制造能量的过程当中，它要让它变得顺畅，
1: 是的，
2: 不要有阻碍。所以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句话叫防大于治，那怎么防？什么时间防？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起来的。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非常打动我的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而且我们的蓝帽子是双蓝帽子，有两个保健功能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证书。这个专利证书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发明名称去批这个专利的，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发明名称当中，你看看啊，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就是今天这款啊，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发明名称，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所以我们是白纸黑字我照着读出来给大家听的。因此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明专利，它的这个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牛的，非常非常牛啊。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要把就是自己的问题在自己手上能解决的时候，运用一些方法和那个产品。那今天同样这些处方当中的成分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三七，大家都知道管血的。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血红蛋白、我们的血细胞数量少的时候，它血氧的量一定会少。那么有了这个血之后，为什么要用西洋参？我们的传统养生当中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相辅相成。您这些血红蛋白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游走的时候，需要我们的能力去推动它，就像你心脏蹦一下，它能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里面，然后把氧送到线粒体里面去制造能量。那么如果这个气血不能组合得很好，配合得很好，那可能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减半。还有就是五味子和维生素 E 也很有意思。五味子是什么？在我们的那个传统养生当中，它说是收敛，什么意思？就好比你家里面那个空调打着，如果你开的是纱窗，它全给你漏出去了。五味子的收敛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和血能够闭合在身体里面，能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当中去游走。所以你看，一个气一个血，再加上我们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另外一种保护就是来自于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对于我们细胞膜保护它不被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维生素，所以有了它之后，我们的血红蛋白可以被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我们的运载工具这一块，那就有充足的一个保护力了。
1: 是的。
2: 所以今天四个成分既有中西合璧的这个说法，又有我们说补和收敛同步完成的这些那个作用，所以今天为什么他能批出这个专利也是有他道理的。
1: 是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今日源啊，给大家是这样一瓶一瓶的这个包装，这一瓶当中是有180粒的，这不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小的保健食品是30、60粒的，
2: 哎，
1: 我们这一瓶当中180粒。然后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啊，倒出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你用鼻子先去闻一闻，刚好我说，哎呦，一股浓浓的那种三七，西洋参的那个人参皂苷的那种味儿，就那种味儿，你会感觉到稍微有点淡淡的苦苦的那种苦味儿在当中。所以我说了，我们今天都是中西结合，而且是有很多的珍贵的成分在当中的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大家一天呢大概就2到3次，一次2粒这样的进行一个食用。
2: 对。
1: 然后最主要的是，其实在和参之上，对于我们今日源这款新元素的价格也是有标注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今日牌新元素，全国统一零售价380块钱，就这一瓶380元。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呢？首先刚刚给大家看了 380块钱，如果买一瓶的话，两瓶是不是就是700、760？那东方购物呢？今天如果大家买两瓶体验装的话，我们是690，比市面上的760要便宜不少了，100多块钱了。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今天最好是订购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1、2、3、4、4瓶带回去。东方购物呢，今天1138块钱单瓶，刚刚它瓶身标注380，我们今天28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回去一瓶。您不要觉得280多，280你买一瓶是180粒的，一瓶可能抵别人2瓶甚至3瓶啊，180粒一瓶呢。如果参与我们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呢，那就更划算了，相当于今天这个组合才7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对于今日牌新元素来说，全网全渠道我们都是一个非常质低的价格。东方购物这是新品首发，处于一个新品首发的保护期，所以才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实惠给力的价格。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养保健有着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您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氧，这个耐缺氧的保健功能我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需要，那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购起来，02151999000。
3: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众朋友，其实现在心脑血管的健康不只是你，不只是我，大家都很关注。
1: 对，
0: 尤其是很多这中老年朋友，咱们上海你看平均寿命就长，叔叔阿姨们都是健康的，非常科学的在养老，对吧？对于自己的老年生活，每天该吃点什么，补点什么，大家心里可清楚了，什么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更有好处，大家非常的愿意去接受它。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发现，就是我们人体第一的营养素就是氧气。你的氧气如果身体里面缺氧的状态的话，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你会觉得憋闷，你会觉得头疼，你会觉得慢慢记忆力下降，然后再下来就出现我们很多脏器对氧的依赖很厉害。如果长期缺氧的话，我们的大脑和心脏都会受到损伤。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环境，比如说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经常在商务楼里面工作，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家的孩子就是白领啊，在那个黄金地段的那个商务楼里面，而且是经常做那个脑力工作者的。那你就要想一想，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看上去经常特别憔悴，特别疲惫，有的时候可能情绪还比较差，你想跟他聊聊他还不带理你，那么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很多的年纪大的朋友们，因为到了生理年龄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个带来的这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一天和你孩子在空调房待一天情况还不一样，所以老人家都爱开窗，说开开窗透透气舒服一点。其实这就是身体缺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我们本身对氧的运载的能力都比年轻人要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考虑耐缺氧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保健功效就是让大家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机体依然能正常的工作，
0: 是的，
1: 不至于受到损伤，我们才去用到它。所以无论是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生的问题，还是因为你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一种比较容易缺氧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就主动的对身体的健康干预起来。今天的保健功效耐缺氧是标注在上面的，
0: 是的，
1: 同时结果还有就是延缓衰老。
0: 哎，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天儿，上海现在这个天气好闷啊，闷得不得了啊。你会发现一直说闷的小朋友比较少，越发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啊，你会动不动觉得闷。其实这个所谓的闷啊，所谓的憋气，可能和咱们这个氧含量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晚上睡觉容易打呼噜的人，
1: 哎，对的，
0: 其实他为什么会打呼噜，我们叫呼吸，可能是呼吸障碍，对不对？呼吸暂停，然后他就会容易憋气。他其实这个血氧含量，就这个氧气的需求也是会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应该关注咱们体内的这个氧含量，对不对？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我们口说无凭，这个今日牌的锌元素啊，它是靠事实来说话的。你看我们今天主要的保健功能在这里啊，和身之上都写得很清楚。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我不开玩笑的说，反正我在东方购物是没有见过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有着耐缺氧保健功能的。
1: 是的，
0: 邱老师也第一次见，对不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见到有耐缺氧这个保健功能的，所以这个耐缺氧三个字这样的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重重的扣在他的头上了啊。然后延缓衰老，其实这个四个字我觉得更难。什么叫延缓衰老？怎么就延缓衰老，对不对？延缓衰老有动物实验去佐证，它能够给它批复了延缓衰老的蓝帽子。观众朋友，屏幕前的不管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谁不想延缓衰老，谁不想让自己老化的慢一点？这个老化啊，不光光是指脸上多一条皱纹，不光光是指你说哎呀看上去比别人笑起来多个褶，不是这样的。衰老不仅仅表现在外部，衰老更加表现在内部。你的心脏衰老了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衰老了会怎么样？所以其实外在的表象只是最浅层的、最表层的，而内部的衰老，我们要更要对抗的是身体的衰老。而我们今天这样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延缓衰老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冲这两个保健功能我就知道产品绝对错不了，这个产品错不了。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是有独家的发明专利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叫做别人没有而我有。我们今天发明专利，发明的名称写得非常清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心脑血管用到这两个字沉甸甸的哦，这两个字不能随便乱用的啊，观众朋友。而且这 心脑血管的疾病，你说出来范围挺多的，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所以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说过，之前大名鼎鼎，名气在外，
1: 嗯，
0: 它在外面的售价也挺贵的，包括盒身上写的很清楚，380块钱一瓶，为什么要卖的这个价格？很简单。研发要不要资金、
1: 嗯、
0: 要不要技术，要不要团队，要不要科学家们，对不对？这些研发都是非常非常耗费成本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呢，很多叔叔阿姨比较认可的原因就是你看它的主要成分，哎，我们日常都有接触，我们都有听说、
1: 嗯、
0: 不是说给你一些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那些什么化学合成
1: 的，担心的啊，
0: 对
1: 啊，
0: 添加的、
1: 嗯、
0: 你吃起来都会觉得说哟哟，我是不是得当心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要原料用到的是什么，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很想都会想要在买的东方购都在买的西洋参，
1: 嗯。

0: 有意思。年纪最大的是我们有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然后我们那个50、60的体检报告都非常好，90后的体检报告各种箭头。所以你想想，我们以前50、60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的比较多，大家在户外的阳光下照着，各种运动，对吧？然后每天挤公交车，那个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都是一种体力劳动。但现在到了90后阵容是什么情况？空调房一定待着，对吧？门窗紧闭。第二个，天天都是看视频、打游戏，完成脑力劳动。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氧的消耗增加，而氧的摄入会减少。那说到这个氧的问题，大家说，哎，那空气当中不都是氧气吗？随便鼻子一吸就是氧。我们空气当中氧大概只占20%。如果这个环境当中氧到了18%，那是已经进入到缺氧的状态了。那你想想门窗紧闭的时候，这个18%很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1: 那邱老师我问一下，你刚刚说到年轻人，那叔叔阿姨是不是不用脑力劳动？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在家里就看电视，我不用脑力劳动，我是不是就不用补？
0: 哎，你想一想，我刚才有话叫生理缺氧，也就是说我们年纪上去之后，您心脏去泵这个血，然后把氧输送到身体去的这个能力比我们年轻人要减掉一半。所以同样的环境当中，
1: 我懂了，
0: 年轻人不会觉得闷，老年人就会觉得闷，一闷要干嘛？就要开窗。所以家里面经常是这种情况，哎呀，空调开一会儿关掉，然后开窗通通风舒服一点。为什么？生理年龄决定的。而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光开开窗有用吗？没有，因为你身体里面，我们不但有身体跟外界的氧的交换在肺里面，然后这个氧要运载到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叫氧通道，在血管里面，到了氧那个血管给它送到细胞这里还不够，我们要突破细胞膜、线粒体膜，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线粒体里面才开始制造能量。所以这一个一个的通道，我们在生命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在往下衰减。所以你身体对氧的利用也好，你身体获得氧的这个能力也好，也在下降。所以我们为什么用蓝帽子叫耐缺氧这样一个保健功效，正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机体很容易发生损伤，机体很容易走向老化，我们才会需要通过一些额外的方式，保护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正常的去生存和工作。
1: 哎，邱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比如说是叔叔阿姨，哎，你光说这个只是所谓的闷啊什么的，我日常也有，但是我怎么就知道我是不是需要去补这个？我怎么去判断我是否缺氧的，或者是否氧含量不足？
0: 哎，其实很有
1: 不够。
0: 我们那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测一个是测血氧？
1: 对对对，手上夹了一个小夹子，
0: 对吧？夹进去这个数字要多少？99、98，很漂亮的数字。很多人说，哎呦，97，有的人说我只有93。你要知道，低于93是很危险的事了。所以我们在缺氧这里，它有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
1: 所以它不像血压一样，可能范围比较广。
0: 对呀、
1: 它这个你看，差3个数、5个数，差3个数、5个数，差的就非常非常大了，观众朋友。
0: 所以我们说，就是你可以通过血氧仪来测一下，看看自己什么情况。但还是这样，如果血氧一测出来都有问题，那就绝对不是轻度缺氧了。那有可能就是往重度缺氧和病理性缺氧去了。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保健食品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活得更好，不是去治病。你到了病理状态的时候，它在前期有一大段的过程，你有没有干预？你有没有识别身体的信号？如果没有，你放任自己行为走到了悬崖边上，那就差跳下去这一步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在轻度缺氧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那个家里面窗不关，你就觉得窗不开你就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一个症状？你经常会出现隐隐的这种头疼，是不是一个情况？胸口觉得有块石头压着你，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干预的行为。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来到了大家面前，
1: 对，
0: 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识别，怎么来运用，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较轻、比较前期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这个责任。
1: 哎，邱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和产品无关啊，就是这个心脑血管一旦缺氧之后，其实不单单是说，哎呀，这就是只是缺氧这一个表象、一个指征，其实心脑血管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相连的，对不对？
0: 对，
1: 很多的问题可能和这个氧都是息息相关的。
0: 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这里会用到一些术语，也不要来罚我们啊。
1: 对，和产品无关啊。
0: 对，和产品无关啊。
1: 科普一下，
0: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心脏是泵血的，这个血。

0: 液蹦一下输送通过我们的血管运载到各个脏器里面细胞里面去，然后蹦完之后它要输送那个输脏一下，输脏的时候这个血液要重新回到心脏
1: 输回来啊，
0: 对吧，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有大量的血红蛋白在为我们携带着氧气送出去。
1: 哦，
0: 那么年纪大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老化的红血球会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的比较多，而这些老化的红血球或者说变形的红血球它是没法工作的，不工作但它又堆在那里，就好比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几个人一直在那里妨碍你，他也不做事儿，他就在那里，你要走这条路他可能把你路挡住了，你要干那个事他可能在做别的把你妨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接下来就要血粘度高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的血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血粘度高，你泵血是不是就不顺畅，收回来的血量是不是就会减少，那减少之后带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我们的心脏啊每一次泵血到出去的那个氧都没办法让我们的各个细胞获得的话，它就加大力度，力度加大之后你的心肌会不会肥厚，心肌一旦肥厚我们的心室心房里面的储血量是不是就会减少，所以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1: 是的，
0: 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慢慢变得复杂，变得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只能去到专业的机构找我们专业的人员去解决，这也是不是也在增加我们国家的负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教会大家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去怎么识别一些前期的信号，
1: 是的，
0: 运用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1: 好，我们回归到咱们的产品当中啊，刚刚那些说的我们都是题外话，现在我们回归到产品当中，我们这个产品有多好，观众朋友，有一张发明专利证书，这个证书东方购物我们推荐这么多这些保健食品，发明专利，首先这种发明专利我真的第一次见，你看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混合物，我们是中药当中是中西结合，有很多的中药成分来的啊，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而且我们说了我们今天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它一定得有保健功能，写在盒身之上很清楚，保健功能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耐缺氧，氧多重要，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聊了很多了啊，延缓衰老，不管男性女性，延缓衰老，能够延缓衰老您不希望吗，对不对，衰老外在的皱纹是表象，而内在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那才叫真正的牛，对不对，延缓衰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着强大的研发背景，有着强大的研发团队，所以它在外的统一零售价380块钱一瓶，和身上写的很清楚，380一瓶。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登录，但其实这个产品名声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大名在外。它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它380一瓶，这就是线下实体店的真实售价，甚至你在很多渠道买到的可能还超过38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小组合619，两瓶带回去，合下来一瓶也就是309，对吧？309。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人是订大组合，观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这一瓶是186的。但是如果您是老两口，或者像邱老师说的，年轻的小一辈还要一起吃的话，买大组合一定是会更划算的啊！而且你到时候你说我吃完了，我想补货，这个东西你说吃一天两天没用的，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啊！坚持一段时间会看得到感受的。然后你说我要补货，东方购物没直播，你买不到了。所以你今天不如一步到位买这个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138，买四瓶，每一瓶180粒啊。单瓶的价格284，不要觉得说哎284好像哎稍许有点贵。我们这180粒一瓶是不是顶人家90粒的两瓶？
0: 对，
1: 顶人家60粒的三瓶。
0: 对，
1: 观众朋友，对不对啊？你要按照这个粒来说话，就数量来说话的。所以284块钱，你买到市场价格380块钱一瓶的今日牌的新元素，性价比很高。当然，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更划算了，单瓶140来块钱，180来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过一些蜂蜜呀、鱼油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一起来下单，一起来凑单的话，送400元积分一到手，就性价比更高了。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冲着它的保健食品，冲着它的发明专利，你可以下单试试看它的效果，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精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精当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带来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干嘛的？它的保健功能叫做耐缺氧。延缓衰老，它是双保健食品蓝帽子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保健功能给它审批其实非常复杂。你比如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它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增强、
1: 免疫力，
0: 增强免疫力，对吧？增强免疫力。所以其实它保健功能这个东西，我们说啊，说的比较隐晦，比较抽象，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的上面写的是耐缺氧，耐缺氧已经很具象化了。
1: 是的，因为氧
0: 实在了，
1: 氧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营养元素。然后这个元素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缺的情况下，感觉就忽略掉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去高原才会有那种缺氧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会让我们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就是慢性缺氧的这个状态。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哈气连天啊，觉得有点疲劳啊，觉得精神不集中啊，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容易忘事儿，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身体可能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师，我们的很多做研究的
0: 医生、
1: 记者、医生、
0: 律师，
1: 对
0: 啊，
1: 他们脑力劳动当中他的氧的消耗量，大脑氧的消耗量是我们其他地方的2到3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群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不但会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精神上面这些问题的，还会觉得腰酸背疼，还会觉得肌肉酸疼，这个疼从哪里来，对吧？这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缺氧之后，它也会大量的乳酸会产生。
0: 是的，就但是刚刚邱老师也跟我说啊，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还在从事脑力劳动，我就特别需要。你要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您已经退休了，对不对？但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脑力工作者，你说做生意是不是脑力工作者？
1: 当然是。
0: 你说我主持人是不是脑力工作者？当然是。我要讲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的大脑飞速的运作，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跟脑力、跟动脑子相关的很多的行业，对人体这个氧的这个需求都会更加的大，你的氧的消耗都会更加的大，而且你年轻的时候你过度消耗了，你会发现其实老了你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去耐缺氧的。
1: 所以我们说很多脑力劳动者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老状态，而我们今天第一个保健功效叫耐缺氧，解决你现在在缺氧环境当中机体的这些问题。第二个保健功效叫延缓衰老，即使你之前可能受过损伤，你更快的对应一下这个问题，更好的对自己身体给一些好的支持，那延缓衰老的保健功效又是对我们的一大帮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任何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一定是发生在早期我们自主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哎，那邱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耐缺氧，一个是延缓衰老，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联系？就比如说因为耐缺氧，所以我们的身体可能对抗这种衰老的这个能力也会稍微好一点。
1: 我们缺氧的情况下，身体的细胞肯定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亡状态。你想嘛，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大量的线粒体要制造能量，线粒体会比较早的那个衰亡，那一旦线粒体数量减少，这个细胞的能量支持就开始变少，细胞就容易发生凋亡。那么细胞的数量少之后，是不是我们的脏器、我们的组织、我们器官都会有问题？
0: 是的，
1: 乃至整个人就会看上去有老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都是一步步来的。你今天希望自己的身体好，就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蚁穴的问题，把每一个身体的漏洞给堵住，把一个每个身体需要支撑的立柱给到身体。
0: 是的，
1: 那今天同样也是这样。
0: 是的，
1: 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方便吧，不需要你去配比熬煮去看实验结果，已经有现有的专利和保健功效，你只要记得补充起来。
0: 我觉得我手里拿着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来说，它绝对是王炸。首先发明专利证书就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啊，就是今日牌新元素家的发明名称。他们的发明名称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就是今天这款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专利证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发明专利证书的。所以我们的发明名称就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再来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有蓝帽子并不稀奇，它稀奇的点在于什么？我和邱老师从来在我们平台没有见到过蓝帽子给它批复的保健功能是具有耐缺氧以及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所以这个耐缺氧延缓衰老，首先第一双蓝帽子，第二这样的 保健食品蓝帽子，我觉得重重的扣在这个产品头上，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了啊，观众朋友。今日牌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今日牌的西洋参，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对，
0: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觉得品质很有保证，很认可。今天我们给大家同样带来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也是他们斥巨资耗费多年的时间共同研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商品。这个商品自从一经问世之后，其实真的在保健食品的领域都掀起了一波这个非常大的风浪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呦，这有一个好产品，想要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产品呢，因为它的确在研发阶段，你要经过实验，你要有科学家要反复的去推敲它的这个配比，所以其实前期投入非常的大。因此在研发成功之后，因为有着专利证书嘛，我们做到了人无我有，所以你看统一零售价多少钱一瓶？380一瓶。380一瓶，观众朋友，这一瓶我还是要夸一下他们，很扎实，给的很实在，给了180一瓶。所以你拿到手里这一大瓶，它是比较有分量感的，180块钱一瓶啊。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做到2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因为这一瓶盒身标注的是380，但东方跟我今天尤其是买大组合，现在买大组合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你看啊，观众朋友，你今天如果订大组合的话，1、2、3、4、4瓶带回去，每瓶180粒。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38块钱，单瓶做到284.5块钱，这一瓶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尤其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如果您的孩子正在从事脑力工作，脑力劳动者的话，你请给他吃。如果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做脑力工作的，我现在也觉得，哎呀，动不动觉得憋闷啊，这个不透气儿，
1: 损伤已经有过了，
0: 不舒服等等的，你。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吃起来，家里的老两口一起吃起来。我们再度强调，它不是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话可以乱说，药不能乱吃，对不对？这不是药，但是它有专利，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保健食品我们的目的是干嘛？吃了不白吃。既然之前有那么多的这些所谓的新闻事件，所谓的事故，我们曾经听说过。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等到事情发生，你吃啥都没用了，
1: 对，
0: 吃我们这个也没用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说预防很重要，提前有一个警惕很重要，有一个健康的意识，有一个科学的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也同样有这个意识的话，今日牌今天可以给您一个机会，你尝试一下，看一看它的效果，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东西告诉你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了，有点夸张，肯定是骗人的。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呢，你最起码吃一瓶，你去感受一下效果，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实验室有作证，实验有作证，发明专利在作证，保健食品蓝帽子替他发声，替他说话。最后的6分钟，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先来抢购席位，021511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3期，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我觉得今天两个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比如说老师啊，
0: 医生啊，搞科研的，
1: 搞科研啊，然后那种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命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
0: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1: 对，是的，
0: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款产品还有着发明专利，发明这专利当中写得很清楚，我们的发明名称叫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我们今天主要的成分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当然这不是全部的成分，说实话它全部的原料绝对是秘而不宣的，不可能告诉您的。
1: 哎，
0: 但是它的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每一个原料都有它不同对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对不对？
1: 是的，其实你想那个西洋参，你每天吃到位，我们基本上也要这个价钱了。
0: 哦，差不多，
1: 也就是你如果吃三个月的话，
0: 因为西洋参、三七、这五味子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1: 对，是的，但是这个组合配方很有讲究，所以我们今天西洋参补气养阴，所谓的气什么？推动我们身体的氧可以运载到各个地方，然后三七是让我们的新生的血细胞可以生成的更好，而且这个新生的血细胞它必须是能工作的、能血氧的，这是它的那个作用。另外就是五味子。我们身体里面气血如果都是在往外耗散的，那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帮助不大，所以它有收敛，让这些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正常的那个运载。还有就是维生素E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红蛋白、红细胞不至于被破坏，所以这个中西合璧，包括我们既有补又有收的这种那个状态，这个配伍，所以才能获得它相应的专利和保健功效。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19块钱买两瓶，单瓶核算下来就是300出头，300零几啊。然后还有个大组合是1138块钱买四瓶，每一瓶才280来块钱。关键是我们每一瓶都是180粒的大分量啊，
1: 对，
0: 都是超多数量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的价格398、380块钱一瓶，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物280来块钱就可以搞定一瓶。然后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去试试看我们的这个效果。但是这个组合据说线上线下目前只有东方购物能够做到。
1: 对，
0: 东方购物也是因为它新品首发、新品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推广、广告宣传，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新元素的一个效果。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四瓶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之后不预约，售完无补货。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1: 对，
0: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大小组合全面热销，马上四瓶装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0: 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精当配伍，先心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1: 小心！
2: 回来了。
3: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2: 先别关。
3: 怎么了？
2: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索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7菜1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3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更升级1晚比利时湖景酒店，签证、 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1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金秋10月，想好去哪玩了吗？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哎呦，法伊瑞的串线当中啊，尤其是对法国印象特别的深刻。但如果看到市面上法伊地的行程啊，基本深入一些，差不多都是在3万左右。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中华老字号，我们的上海本土企业啊，上海国旅。而且呢，刚才您也看到了它的整个的抬头了，我们是在上海唯一一家得到了这样子的称谓的我们的这家企业，我们上海国旅上海国旅呢，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条行程线路一字打头19,999块钱法国深度游，同时我们还有比利时带给大家。所以啊，很多的顾客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咨询，但是咱们今天只有30个席位给到大家。如果对于这条行程线路您感兴趣的话，咱们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顾老师，您好。
2: 人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呀，旅游跟谁 谁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特别的自信哈、啊，上海国旅它是全国首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上海唯一一个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那么在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当中呢，全国只有两家，一家在北京，一家就是上海，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团。
1: 是因为呢，很多时候他会说啊，我原来去到法国就只去了一个巴黎，相当于是去了法国吗？当然不是。我们法意瑞的串线很多的时候还都喜欢的话，那今天我们说到了深度游，带大家去走一圈。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这次行程线路啊，不是说一万多只给大家蜻蜓点水，我们是真正做到了深度游。首先呢，是从上海直飞到布鲁塞尔，直飞往返哈。
2: 是的，那么直飞到这个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这个首都。那我们带大家首先要去到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安特卫普。哦，安特卫普，我们首先带大家参观的就是圣母大教堂，包括安特卫普的市政厅，还有它的钟楼，包括这个中央火车站。那说到了这个中央火车站，特别的出片，拍照非常好看。它有巨大的玻璃穹顶，然后你拍出来以后五光十色，又被称为了欧洲最美的火车站之一，也是铁路大教堂，就是此时此刻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个图样哈。
1: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一般情况下，比利时咱们可能只去一个布鲁塞尔，但是在我们今天一万多的行程当中，安特卫普很多人说，哎呦，原来听说过，但是没去过，咱今天给大家安排了。
2: 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前往的就是布鲁日。布鲁日太值得一去了，它是欧洲的文化之都，所以当你在漫步这个城区街道的时候呀，两边全部是各种各样的哥特式的建筑，
1: 对，
2: 然后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它的这个历史中心的老城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哎，对，
2: 包括我们带大家看的布鲁日的钟楼，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啊，在布鲁日呢，它的钟楼其实是非常出名的，而且呢，它基本上差不多有时候隔15分钟啊，或者说隔半个小时啊，那个钟声还会响起。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法国境内了。那这个地方敦刻尔克，它太有历史的记忆点了。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影响了二战的整个的这个战局，对吧？所以在这里，先生们可以一起光顾的，就是特别感兴趣的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主题的博物馆。
1: 对，是啊，
2: 还有画面当中女性朋友看去到的这个海岸沙滩，对吧？敦刻尔克的这个爱丽丝的这个沙滩，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敦刻尔克不光是叔叔喜欢去了解历史，对于阿姨来说，我们很多阿姨非常有文化的，有知识、有底蕴、有内涵的，
2: 是
1: 也可以去看的同时，海滩肯定你不愿意去拒绝的，对不对？所以啊，敦刻尔克其实真的市面上法国行程真的很少带到的。
2: 是的，那同时我们接下来再去到的就是加莱。加莱呢，它是距离英国最近的一个法国城市之一，所以呢，在加莱我们带大家看到的就是加莱的市政厅的钟楼，这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包括加莱的灯塔也很好看。那么如果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远眺到对岸的英国的多福白崖，这些都是能够在加莱看到的。
1: 是的啊，希望大家去以后呢，天气好一些，我们能够远眺到英国的这个多福白崖。
2: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到
2: 继续进入到的就是诺曼底。诺曼底又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大家又是心之向往的地方。如果说有一处胜景，它集山河美丽再加上历史风骨于一身的，那就是诺曼底了。
1: 对，
2: 所以到了诺曼底，你可以饱览这个大海，然后包括非常漂亮的景致的同时，我们再能够去到的就是圣米歇尔山。
1: 哎，重磅的景点来了，观众朋友们啊，圣米歇尔山呢是这个景点呢是很多的旅行团是在卖自费的项目。为什么这么好啊？它是不光是在法国，它也是整个欧洲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要去朝拜的地方。
2: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特殊。
2: 对，因为它是一个潮汐岛，当涨潮的时候，海水涨起来的时候，它就是海上的孤岛。
1: 对，
2: 所以被雨果呢形容它是一个海上金字塔。那么当潮水退去了以后，这个岛又和大陆相连，那又是另外一份景色了。
1: 对，
2: 那我们带大家登岛圣米歇尔山，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登岛之后还要去大教堂。
1: 这个在山顶上的这个修道院啊，这个修道院呢，我们是入内进行参观，而且还含了中文讲解器的。
2: 对，
1: 关键它为什么这么出名？观众，你要如果最近知道这个娱乐新闻的话，奚梦瑶对吧？
2: 是
1: 和尤军他们的大婚，你想明星他们那么多的地方都去过，为什么要选在圣米歇尔山去举办他们的婚礼呢？
2: 是的，
1: 对吧？各界的名流也好，明星也好，云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次我们也带大家去参观，而且还是入内哈。
2: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到又是一幅就是风景绝美的地方，卢瓦尔河谷的美景。整个卢瓦尔河谷告诉大家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所以在这里呢，它会有 有很多密集的这个葡萄园，嗯，然后这个时候十月份它正好就是这个葡萄采收的这个季节，
1: 对，
2: 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嗯，同时我们说卢瓦尔河谷呢，它有数百座城堡，
1: 对，
2: 我们带大家入内两个。
1: 哇，是好，说到这边的话，嗯，这两个是非常有名的城堡了。首先第一个啊，
2: 是的，
1: 我去的是哪？香波堡。嗯，香波堡是什么呢？它最著名的是达芬奇设计的这样一个双螺旋的楼梯，就是您画面现在当中看到的。双螺旋楼梯在哪儿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两个人同时上楼梯下楼梯，是你不见我，嗯，我不见你，
2: 哎，
1: 所以它也是被誉为是什么呢？国王之宝。
2: 哎，是的，所以你会看到它比较的雄伟大气，哎，庄严肃穆。它也是皇家古时候就是狩猎的一个行宫，
1: 啊，是，
2: 也是一个外交的一个炫耀的地标，哎，所以它尽显王者气质。那另外一个舍农佐城堡呢，因为是六代女性的主理人来打理，嗯，所以呈现出就是优雅。
1: 是这个啊，嗯，这个城堡呢，它也被誉为是女王之宝，
2: 哎，
1: 而且呢，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虎口脱险》这部电影也是在这儿拍的，嗯。这时候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是双宝都入内，
2: 是的，
1: 而且好像还有
2: 中文讲解器。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当时去年十月份去外拍的时候呢，这个女王堡啊，也就是舍农佐城堡，我还没去过，只去了一个。这次我们说10000多块钱的团，咱给大家都不留遗憾，两个堡都去，
2: 堡王堡后都带您去了数百个城堡当中，我们上海国旅征选出来的非常经典的。接下来就是整个行程当中万众期待和瞩目的巴黎了。嗯，到了巴黎的时候，像常规的景点当中有的我们都有，比如说像埃菲尔铁塔呀、协和广场呀，包括香榭丽舍大道、
1: 凯旋门，
2: 对，凯旋门，
1: 对，
2: 是的，奥斯曼大道都带大家去的同时。你看，
1: 又来了
2: 凡尔赛宫。对，
1: 来凡尔赛宫，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你会发现呢，它的里边的静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2: 是的，
1: 我们这次是入内，
2: 对，
1: 我们要去进行参观。嗯，我去年去的时候只去了花园，我都没有入内到里边，所以精华没有看到。我们这次是在凡尔赛宫要入内，而且很多的3万左右的旅行团在这儿是可以给你卖自费项目的。
2: 是的，因为凡尔赛宫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对，是。
2: 你看我这一路走来，已经数了多个世界文化遗产了。嗯，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卢浮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藏品达到38万件，但目前展出的是3万多件。卢浮宫有三宝，对吧？
1: 对，是，嗯，维纳斯，对吧？
2: 胜利女神，
1: 对，是，
2: 然后还有这个蒙娜丽莎，
1: 对，
2: 这三个啊，三个镇馆之宝。
1: 而且关键你进去，你发现你自己要看，你看不懂。但是我们这次是有中文
2: 人工讲解，这个地方卢浮宫
1: 还不是一个讲解器，人工讲解讲得更深度，你听得更明白一些。
2: 是的，嗯，另外2019年被大火烧过的这个巴黎圣母院，现在浴火重生了，嗯，向世界开放。但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又带您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1: 哎，让大家圆梦了。我去年只去了一个外观，然后里边都还没入内，这次咱们也入内，对吧？
2: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巴黎的这些地标性的建筑都会带大家去打卡。同时，您千万别忘记了，咱今天还有深度游给到大家。
2: 是的，塞纳河游船，嗯，这个是一般来讲自费才会叠加上去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今天我们是包括在里面，因为塞纳河畔它本身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你坐在这个游船上面听着讲解，嗯，欣赏两岸的风光也是绝美的。
1: 是，
2: 到这儿没有结束，因为巴黎我们还给大家要送巴黎就是法国原产的酒，葡萄酒每人一瓶。
1: 我跟大家说，顾老师说的这个点很多人吸引，对吧？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
2: 对，
1: 法式的三道式，哪三道式？
2: 有蜗牛，然后还有这个勃艮第的红 酒，还配上这个宽的意面，还有泡芙冰激凌，三道式。
1: 你觉得要是红酒好，我们这儿刚才顾老师说了，还给每人啊，咱赠送一瓶法国产的红酒一瓶。我在做了那么多的法国行程线路当中，没有说大方到给人一人一瓶红酒。
2: 中华老字号，我们是上海国旅，一字打头的价格里面给大家包括那么多。最后我们再回到的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带大家去看的就是世界最美的大广场之一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1: 是的，啊，整个这个布鲁塞尔大广场呢，它是被评为世遗的，而且呢，在布鲁塞尔呢，它每一年有很多的一系列的大的这些节庆日啊，都会在这个大广场上然后去举行。关键这个大广场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撒尿小童，
2: 哎，
1: 他们的民族英雄于连。这个小撒尿小童呢，是他们的整个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据说它有1000多件衣服。我去年十月份去的时候，刚好是恰逢到他们的这个毕业季、
2: 嗯，
1: 所以呢他当时穿的是一套学士服。然后你会发现你每次去的时间不同，节庆不同，他会穿不同的衣服。
2: 是的，所以你看，嗯，我们是法 法国，并且比利时的三大城市都带你游览了，总共有30个景点，而且餐餐全含。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今天你们一直在强调10000多，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市面上啊，包括你要看到这个是什么呢？巴黎出发，不含机票，不含比利时，它可能人数比我们少一些，
2: 是的，
1: 但是它要37000起了，你再加上这些机票加比利时游玩的话，你奔着40000多去，是不是？
2: 是。
1: 好，接下来您再看一看，市面上也有，可能我说了啊，人数比我们相对低一些，
2: 是。
1: 但是呢，它都不含比利时，而且它都不含机票的，观众朋友们。
2: 对，而且天数也比我们少，都是7天呀、8天呀、6天呀，价格还很贵，你玩也玩不尽兴，
1: 对不对？20000多再加机票10000块钱，才30000左右了。所以你看啊，你说市面上如果我光玩一个法国巴黎，您自己看一下，6天5晚的价格都要25000多，
2: 对。
1: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你会发现为什么法国现在越卖越贵了，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啊，11次餐食自理，我去法国真的一碗米饭下来10几20块钱人民币、一瓶水下来10几块钱，你上厕所你可能都要掏钱。
2: 对，
1: 但是您看看还有2次自由活动，你怎么办？人家讲法语的地方 是不是？
2: 是的，
1: 不含签证费用，费用签证的是在1000块钱左右，
2: 对，
1: 你基本上加上去了差不多又奔着30000去了。
2: 是的，
1: 但是今天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们出发日期特别好，10月11号，我们1次打头19999块钱，而且呢我们仅限30个名额。
2: 是的、所以一价全包哈，上海国旅，我们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带您玩10天法国和比利时。
1: 是的啊，我们不是说别人不好，也不是贬低别人，对吧？我们只是真的能够拿到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确实是不容易，而且我们这次是做到了一价全包。观众朋友们，有自费项目吗？顾老师？
2: 没有，大家
1: 是
2: 可以放心。是的，
1: 哎，
2: 无自费项目，我们是推一罚十，在这里你可以截屏截图。
1: 对，
2: 我们也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跟大家郑重承诺了。
1: 是的啊，但是今天不是说10000多块钱我每个人都花出去了，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咱就定几个名额，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先把名额占完，然后再去做对比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所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 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七菜一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三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四星酒店，升级巴黎两晚连住，更升级一晚比利时湖景酒店，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一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呢，首先我们说到了啊，10000多块钱，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原来去一个法意瑞的串线可能都要20000多块钱、嗯，而且呢，原来可能只去到一个巴黎，但是对法国的印象特别好。今天呢，我们法国深度游的同时，比利时还有三个城市，比利时你可能有时候听说过，只想过说，哎呦，听说一个什么布鲁塞尔，剩下的呢，你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一次啊，我们10000多块钱，并不是说走马观花，我们真的是深度游的同时。很多自费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像圣米歇尔山也好，包括还有比如说香波堡呀、舍农索堡呀，这些啊都是可以卖你自费项目的，都是在20000多到30000的这个法国一地当中出现的，我们今天也都涵盖在里边。而且关键啊，我们就说到了，如果叔叔阿姨说，哎，我欧洲真的没去过，但是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可以作为我觉得入门的，
2: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订购速度特别快，大家就是认准品牌，品牌特别重要，我们是上海国旅，它是全国首个、上海唯一一个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我们不是说别人家不好，也没有跟别人家做对比，我们只是陈述事实。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旅行社全中国只有两家，一家在北京，一家上海，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团，
1: 所以人家价格能做到这么便宜， 对吧？
2: 是的，
1: 199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真的没有看错，我们要去法兰西，就是法国比利时深度游，10天下来价格只需要19000多，而且我就说了，来回光一张机票现在下来都得要10000多，签证下来是1000多块钱，对不对？
2: 是的，
1: 而且日期特别好，咱给到您的日期不是什么11月、12月冷得不得了的时间，10月11号，金秋十月最美的季节出发啊！
2: 是的。
1: 好，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我们到底玩什么，因为有很多顾客会担心，你这10000多块钱你品质到底怎么样？去了走马观花玩一圈回来了，你跟我说10000多，对不对？
2: 是。
1: 来，观众啊，我们不和别人做对比，我们东方购物也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线路啊。
2: 对，
1: 来您看看，比如说，哎，您去过法国巴黎的话，城市的基本观光，比如说有，对吧？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这些都会带你去看，包括顶多给您加一个卢浮宫，卢浮宫放进去，给您一个中文讲解器。但是我们这次是什么呢？有
2: 人工讲解。是的。
1: 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深入。
2: 哇，你看，今天我们常规给大家保留了凡尔赛宫世界的五大宫殿之一，我们依然带您入内，而且还会有这个中文讲解的耳机给您配备了，同时我们的巴黎圣母院让您入内了，参观了不留遗憾，还有就是卢浮宫，我们是含人工讲解的。塞纳河游船也是平时都是要自费的项目，但是今天这些全部的自费项目全部包括在我们19999块钱当中。
1: 我跟大家说，我当时去年去的时候拍差不多20000多的将近30000的团，然后凡尔赛宫我只去了一个花园，入内我还没入内，巴黎圣母院我也还没去，就一个外观看了一下。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咱们是10000多块钱，而且关键还没送红酒，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法式的三道式，对不对？
2: 对，
1: 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品质拉满了。
2: 嗯，
1: 包括啊，还有啊，就是我在20000多的团里边，有时候也不会见到诺曼底大区这块儿、
2: 哎，
1: 诺曼底的登陆，包括更不要提圣米歇尔山了。这个啊，真的是非常深入的法国一地游才会有，
2: 是的，又是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我们不仅让你到这个山上，还要让你就是上。 上到这个修道院里面，
1: 是，
2: 然后你去看一下它的罗马的这种厚重的建筑，包括哥特式的轻盈的建筑，如何融合在一块儿啊？
1: 你想想看，我刚才说到的啊，奚梦瑶和何猷君的大婚，这次就选在这儿了，对吧？您想去看一看吗？然后包括还有吃价格的卢瓦河谷这块啊，
2: 是的，
1: 整个呢也是被评为世界遗产的。你比如说有香锅堡，我们说到的国王堡，包括还有女王堡啊，
2: 对，
1: 两个全部都入内，都不留遗憾。
2: 而且十月份正好是这种金秋的季节嘛，层林尽染，卢瓦河谷特别的漂亮啊。
1: 哎，
2: 所以你可以看到季节又好，玩的有深度。
1: 来，继续我们再挖掘啊。
2: 是的，
1: 你看敦刻尔克这个，很多人说，哟，这个确实是听说过但没见过要去的。
2: 阿列斯海滩就带着纱巾，然后漂亮的太阳眼镜，美丽的衣服，然后细沙海浪，你就在那尽情的拍照。另外，很多对于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我们还安排大家入内参观敦刻尔克大撤退主题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然后留下来的一些他们的用到的东西物品，还有包括珍贵的老照片，都是能够看到的。
1: 都在这儿的，既有历史又有自然风光，所以呢，不管男性女性都喜欢到这儿去哈。包括这次还有加莱，我跟大家说，真的加莱我之前还都没听说过，对吧？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
2: 是的，
1: 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我们的这个钟楼，包括啊，你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还可以远眺到英国白崖。
2: 是的，那同时呢，大家还能够看到，到了比利时的时候，布鲁塞尔你是肯定要去的，对吧？因为它是欧洲政治的一个中心，所以布鲁塞尔又是比利时的首都，我们带大家去玩。还有就是安特卫普，它又是一个钻石之都、时尚之都，也带您去了。另外，布鲁日又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名城，整个老城区它都是一个世界遗产，所以比利时的三大城都带大家去游览。
1: 我突然还想起一个点啊，加莱这块它是盛产蕾丝的，所以很多的这个阿姨特别喜欢，比如说有蕾丝编织的一些小的，比如说桌布呀、小杯垫呀，哎，你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来啊。
2: 是的，
1: 这个是给大家补充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现在就给大家放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个行程非常的丰富，而且我只花了10000多块钱，关键平台还很重要，对不对？
2: 是的，
1: 观众朋友，那很多顾客会说了，那你们在吃和住上面肯定会给大家省，没有省，因为你要知道法国那边吃饭真的很贵，我们如果省钱的话，一般情况下是6菜1汤，
2: 对，
1: 对吧？但是给大家是7菜1汤，
2: 是的。
1: 而且你看啊，经典法式3道式，我们连写吃什么都给大家配得非常的清楚啊。
2: 对，
1: 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配扁意面，以及还有泡芙冰激凌，所以你会发现吃的很丰富的同时，来到比利时了。国菜要不要尝一尝比利时的一倍餐？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也长知识了，就是薯条其实是从比利时这儿发源的。
2: 是的，而且你一边吃，你拿那个粗薯条蘸着它里面那个海鲜汤汁，然后特别好吃。
1: 对，
2: 并且十月份也是它的这个青口贝特别肥美的季节，
1: 肥美的一个季节，
2: 是，
1: 正是要去吃的时候。
2: 是的，
1: 包括还有披萨加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为啥要在这儿安排这个呢？啊，因为苹果酒是诺曼底这边的一个特色。
2: 所以你看，我们餐餐全含的同时，又有3道特色餐，
1: 是
2: 吧？给到大家。
1: 来，住的怎么样呢？观众朋友们啊，咱全程4星的同时，巴黎连住2晚，因为巴黎住宿确实贵，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给你拉远一些，但是为了让大家减少舟车劳顿、旅行里，我们住2晚。还有一个升级点，这个是啊，这个团期才会享受到
2: 的比利时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个晚上是这个湖景酒店，仅限此团期，所以现在这个名额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哎，你看啊，观众朋友，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酒店，它是呈圆形的，所以它一眼望出去就是外边的整个的湖景啊，非常的漂亮。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价格10000多块钱，但是不可能时时有。但今天为什么能做到10000多呢？
2: 因为我们首次请来的是什么？上海国旅，它是我们的全国首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上海唯一一个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我们陈述事实，不跟别家来做比较，也不是说别的旅行社不好，但是中华老字号这块招牌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境外呢没有自费的项目啊，
2: 对，
1: 我们现场说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去的季节又特别的好，10月11号啊，30个名额一旦满，对不起观众朋友，你也知道现在啊，我们的整个的国际机票往返下来的话都要将近10000块钱，确实切不出多余的机位来。今天需要做的就是一个人的预付款100块钱，先把名额占下来，再去做对比啊。我们很多顾客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比完一番，最后再来订，发现名额没有了，是不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索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7菜1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3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更升级1晚比利时湖景酒店，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1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其实啊，说实话，很多叔叔阿姨确实是节俭了一辈子，对吧？有时候呢，看见别人却说哎呦，欧洲这玩那好玩，你可能都没去过。如果说您要是没去过欧洲的话，我建议大家法国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第一次去。
2: 是的，
1: 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我是去年10月份去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

0: 的这些地标性的事宜的内容，是不是常规团都不带您去，通常都要自费才能到达的。但是今天我们上海国旅作为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带大家深入打卡。
1: 是的啊，其实出去玩真的跟对平台、跟对旅行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次为什么还要把整个比利时也要加进来？因为就在旁边，是不是？哎，我多送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我还多送你三个城市，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0: 是的，
1: 更加深入的。而且我们这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上海国旅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我们再次重申一下，我们是阐述事实，没有跟人家做对比或者贬低的意思。
0: 是的，
1: 但关键就是因为你出去玩，一定要跟对行程线路，跟对旅行社啊。
0: 是的，
1: 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行程线路这次来回都是直飞。如果说一万多，我可以给你做中转，对吧？做经济，但是我们这次来回直飞。您现在搜搜看啊，去到欧洲往返的一张机票是不是都要在10000块钱左右了？好，开启我们的行程线路啊。
0: 是的，
1: 好。
0: 首先我们直飞到的就是布鲁塞尔，然后带大家首先去玩的这个城市呢，就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很多人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一定要去，因为它被称之为钻石之都。所以到这儿以后去玩的是什么呢？让您看到圣母大教堂，然后包括梅尔街，包括安特卫普的市政厅，还有被誉为欧洲最美火车站的这个地方啊，中央火车站，也被称为了铁路大教堂。它巨大的穹顶还有玻璃，让您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多多的拍照。
1: 哎，好，接下来
0: 布鲁日，
1: 布鲁日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啊，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的静谧。它最出名的就是布鲁日的这个钟楼，这个钟楼呢，基本上隔15分钟或半个小时呢，它会这样子的整个响起这个钟声啊。
0: 因为这个钟楼它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布鲁日它整个的历史中心老城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值得一去，一定要去感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法国的境内了，敦刻尔克的这个主题的博物馆带大家入内参观，还有阿莱斯的这个海滩可以去拍照打卡。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地方呢其实男士女士都喜欢，因为什么呢？既有人文历史，然后追溯到比如说像二战的整个的一个转折点，这块
0: 是
1: 追溯历史，你可以去看博物馆，包括还有阿姨喜欢的海滩，对吧？
0: 对，
1: 整个海滩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带着你各种各样的丝巾裙子去那儿拍照打卡真的很出片。
0: 是的。
1: 好，接下来
0: 去到的就是加莱，传统蕾丝手工业的这个产区哈，你要想买一些蕾丝的纪念品呀都是可以的，它很多的都是专供王室使用的一些非常高端的蕾丝，都是出自于加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同样也要带您去看的就是加莱的一个灯塔，还有就是这个市政厅的钟楼，这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可以远眺到对面英国的多夫白牙。
1: 哇，这个好，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幸运一些，天气好我们能够眺望到啊。距离说好像这个也是离白牙这边最近的一个城市啊。好，接下来到了诺曼底这块啊。
0: 对，
1: 诺曼底海滩，因为其实很多的法国行程当中很少带到这边的。
0: 是的，因为诺曼底登陆的当时的那个海滩来讲的话，在今年2026年的7月份刚刚就是也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大海包括美丽的景色，包括诺曼底的这个城市也会带大家去游览。
1: 好，
0: 接下来就是圣米歇尔山，
1: 重头戏来了，观众朋友们。首先，圣米歇尔山不是所有的法国一定都会带大家去的，因为它基本上是卖一个自费行程和项目的。圣米歇尔山的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它是一个潮汐岛，对吧？
0: 涨潮的时候是孤岛，然后潮退下去了以后，它和大陆连成了一片，
1: 是，
0: 然后圆锥的形状，包括上面的这个修道院，带大家入内参观，并且含有这个耳机的中文讲解。
1: 我要跟你再说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如果你要是看最近的娱乐新闻的话啊，这个奚梦瑶和这个何猷君，然后他们大婚的请了很多的这些明星名流去的地方，就在这个上边的这个修道院里边。我们这次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0: 对，
1: 而且还有中文讲解
0: 器，并且这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到下一个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就是卢瓦尔河谷。
1: 哇，10月份风景也很
0: 漂亮，
1: 对，
0: 层林尽染。
1: 对，我跟大家说啊，卢瓦尔河谷这块也是吃价格的地方，
0: 对，
1: 我们这次也是包含进去，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带大家去啊，您看到两个重要的城堡，一个呢是香波堡，也是被誉为是什么呢？国王堡，就是您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咱们入内参观，而且还有中文讲解器。它出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达芬奇设计的一个双螺旋的一个楼梯。这时候呢，就是两个人啊，同时从这个楼梯上下的时候，是你不见我，我不见你，对吧？
0: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1: 是，
0: 这就是国王堡、香波堡，同时还有一个皇后堡，就是舍农索城堡，它是建在水上的。然后它的这种哥特式的建筑倒映在水中的时候，又是别有一番风情。
1: 是，我们这次也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还有中文讲解器。你看啊，我们不是二选一，10000多块钱的团我可以做到二选一，有一个让你外观看看就行了，但是我们这次不留遗憾。好，接下来我最喜欢的巴黎也到了。
0: 对，谁不喜欢，就是冲着他去的。大家觉得你到法国一个地方玩个7-8天都要2-3万块钱，可能就人少一点，但我们今天10天啊，里面就包括有巴黎常规的传统的凯旋门啊，埃菲尔铁塔呀，协和广场啊，香榭丽舍大道，还有包括奥斯曼大道，我们都会带大家看到的。同时
1: 是
0: 还有平时就是要自费才去的项目，凡尔赛宫入内啊，同样给你配备中文的讲解器。凡尔赛宫是世界上奢华的宫殿，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就是静
1: 厅，
0: 对吧？金箔的廊柱，包括那种水晶的吊灯，落地的玻璃，然后它的那种璀璨的光环，
1: 是，
0: 这就是凡尔赛宫。
1: 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金碧辉煌，
0: 入内光外观是没有意思的。
1: 是，但是这个可以卖自费项目，而且我给大家说，它的门票还是蛮贵的啊。我们这次会入内参观，包括还有卢浮宫，你要想想看啊，我们说到有那么多的镇店之宝在里头。
0: 是的，是的。卢浮宫呢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里面的藏品实在是太丰富了，一定要好好的去听一下。我们是人工讲解，
1: 对，
0: 来为您服务，
1: 对，
0: 不仅让你入内，还有人工讲解，这就是品质的一个保证。
1: 是，好，接下来还有重头戏啊，
0: 对，
1: 巴黎圣母院。
0: 是的，
1: 朋友们啊，巴黎圣母院呢，它也是浴火重生之后，然后今年呢也是对外开放了，我们这次呢也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0: 对，
1: 所以你看看，基本上不留任何的遗憾，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码塞纳和游船。我就跟大家说了，游船项目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卖自费的。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因为塞纳河畔它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0: 所以你坐在船上又能够看到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然后卢浮宫等等，它就是在左岸和右岸美丽的塞纳河，它就是法国的一个地标。
1: 对，
0: 但是通常来讲，你要坐这个游船，你要来畅游一下33届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运动员们入场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个塞纳河上，
1: 类似
0: 于你就能够感受到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呢，很好的诠释了法国的浪漫气息与优雅的这种品质。关键在这儿，我们还有是什么呢？法式三道餐，蜗牛啊，还有勃艮第红酒，包括意面，还有它那个冰激凌泡芙，全部都有。同时再给大家赠法国原产红酒一瓶，每人一瓶。叔叔阿姨，你想看这个重头戏有多重？而且巴黎我们是连住2晚。
0: 没错，所以你看，世界文化遗产也包括其中，凡尔赛宫包括这个塞纳河畔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下一站又到了这个布鲁塞尔，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0: 然后包括它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小小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61米高，然后这个撒尿小童小鱼莲，你也是能够去看到打卡的。
1: 对，是因为呢，鱼莲的衣服特别的多，每年的节庆日不同的时候，他换不同的衣服，所以您要打一个疑问啊，带一点好奇，到时候去了看看他到底是穿衣服还是没穿衣服哈。
0: 是的，
1: 好，整个行程线录下来的话，我们是10天游，但是价格来和观众再做一个对比啊。观众，您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从就是不含机票、不含比利时，然后呢是到了巴黎才开始出发开始玩的，
0: 是
1: 3万多，他们可能人数比我们会少一些啊。
0: 对，
1: 6天5晚就要26000多，你看9天8晚26000多，20000多，你再加上10000块钱的机票，您算一下是不是往3万多去了？因为我们现在说欧洲游确实不便宜的。
0: 是的，
1: 包括你看一下，就一个法国巴黎玩6天5晚的价格，我们在这边啊，你可以来看看，
0: 对，
1: 多少钱？
0: 是的，也是同样要20000多块钱，
1: 对吧？
0: 25500。对，
1: 还有好多不包呢。
0: 是的，比如说像这边来讲的话，它这个成人的含餐只含5顿餐，剩下11顿都是要自理的。
1: 哦，好，
0: 我们是餐餐全含，
1: 还有特色餐，
0: 而且每一餐给大家升级到是7菜1汤，
1: 对，
0: 还有3顿是特色餐。那这边它的景点只有11个，我们的景点是30个。
1: 哇，
0: 然后它有2次自由活动，并且它是不含这个签证费用的。
1: 对，
0: 那我们是一价全包全含。
1: 我跟大家说啊，签证费用我们要含的是1000块钱的签证费用啊。
0: 对，
1: 首先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今天的价格19999块钱，您记好了，10月11号非常黄金的出行的日期的同时，我们名额不多，名额一旦售罄没办法加出来。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再次和观众说一下。
0: 首先，你看航班来讲，我们是直飞往返的，不走回头路啊。接下来，我们住宿来讲是全程4星的，2晚升级到巴黎的这个2晚连住，包括比利时仅限这个团啊，比利时的湖景酒店给大家升级的。另外，用餐也是。 传统的都是六菜一汤，我们这个团给到大家升级七菜一汤的同时还有三顿特色餐，
1: 嗯，
0: 一备餐三道式，然后包括披萨加上诺曼底的苹果酒特色餐啊，这些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是，
0: 还有法国比利时的大城小镇，一共30个景点里面九大世界遗产。
1: 哇，你看看门票，卢浮宫、凡尔赛宫，对吧？还有圣米歇山修道院，这个呢，我们全部都是含中文讲解，其实都是入内参观。
0: 是的，
1: 包括舍农索城堡，你看也是入内进去；香波堡也是入内，还有中文讲解器；还有塞纳河游船，包括还有敦刻尔克的这个大撤退的主题博物馆。
0: 是的，
1: 我们这是10000多的团，观众朋友们，您没看错，不是20000多，接近30000的。而且关键，我们这次啊 ，WiFi 两人一台也都有，境外旅游保险啊、意外保险都有，同时还有办。手里
0: 是的，每人一瓶法国原产的红酒，包括我们的交通是49座大巴来讲的话，我们是30个人的团，你坐49座的这个大巴来说是非常宽敞和舒适的，
1: 只剩最后8个席位了，
0: 加不出来，
1: 真的加不出来。观众朋友们，8个席位为什么能做到10000多？我们今天玩这么深入啊，顾老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旅行社很重要，它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全国拥有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只有2家，一家在北京，一家就是上海，我们今天的上海国旅。那我们不是说别人家不好，也没有贬低同行，我们只是陈述事实。中华老字号，它这个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一价全包，若有自费推一法师。
1: 哇，所以观众朋友啊，您看我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呢，合同签订之前你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后顾之忧，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啊，10月份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旺季，如果您说哎刚好我想错峰游，不要在这个国庆节挤的时候，这个团期非常非常棒，而且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啊横向纵向自己再去做做对比，但先把名额定下来再去做对比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的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今天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相信说，哎呦，10000多块钱要法国深度游，还有比利时要去3个城市、啊。
1: 今天就怕您抢不到名额，抢不到真的是太遗憾了，因为品质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行社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一个，就是中华老字号的上海国旅的旅行社，这个品质大家一定相信。然后你今天先抢下来名额，支持大家多渠道去比价格，相同价格当中一定要看品质。
0: 是的啊，本档所有的名额只剩最后7组了，因为我们和观众说过啊，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很划算，而且关键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哟，法国一直想去，只去了一个巴黎，其实不算真正深入到法国，对吧？
1: 对，今天我们不仅带您去了法国，同时还有比利时的3大城市，全部带你去游览的同时，10天游。为什么我们要甄选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旅行社？就是10天让您玩得很舒服的同时，去掉那些小景点可去可不去的浪费时间的，保留下来的30个景点当中9大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所以一价全包，餐餐全含的同时，我们3顿特色餐，全程4星级的酒店，另外2晚是巴黎连住，还有1晚是比利时的湖景酒店，仅限此团。
0: 是的啊，电话线打爆了，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退还到您账户当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啊，带给您来自于我们说到的三生岩 GABA 的复合片。很多顾客啊，其实对于 GABA 这个营养物质呢，已经非常的熟悉。没错，它就是跟咱们的睡眠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因为说到睡眠的话，现在晚上也9点多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已经基本上洗漱好了，准备要上床睡觉了。但是这个准备的时间特别的长，辗转反侧，晚上睡不好。包括最近啊，雷雨天气比较多，可能你说晚上会吵到你啊，或者是说最近炎炎夏日，天气比较热，这空调一关掉啊，晚上就要醒好几次。有类似的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那这场直播咱一定关注这个好产品啊。我们当然还有试吃的名额给到大家。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妍妍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现在睡眠的问题啊，已经不断的在困扰着我们。我觉得我自己，就我自己而言的话，年轻的时候根本没问题啊，什么时候想睡倒头就能睡。但是现在真的是不行了。第一个，入睡时间长。
0: 对。
1: 哎，你想睡了，明明已经眼睛很疲劳，你也很想睡了，但是倒到床上去之后，头在枕头上，你没个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你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哎呦，
1: 枕头软不软，硬不硬啊？哎，灯啊，是不是那个外面的灯有点光漏进来了呀？是不是不够安静呀？那这些都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呀？你稍微睡着了，好不容易睡着了，
0: 是
1: 稍微有点想动，我儿子什么上个厕所呀，或者外面吃个什么夜宵呀，好了，我一下惊醒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时间，你结果一看，哎呀，睡的时间不够长，那么这些都对你的大脑的休息的恢复都是不够的。
0: 是的啊，咱们就说啊，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三件事现在越做越难了，对不对？尤其是这个睡觉啊，现在不光是老年人有一些可能障碍，年轻人同样有。我们来看一看你有哪些睡眠障碍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睡不着嘛。
1: 对。
0: 咱今天家里头有点啥大事小事的，跟邻里邻居是不是吵架了？或者说，哎呦，我今天心里有点啥心事，
1: 对，
0: 焦虑、紧张、烦躁、兴奋，胡思乱想。
1: 对，明天但凡要是什么赶个早班呐、
0: 啊，
1: 要去坐个车呀，坐个地铁，坐个飞机啊，或者明天家里有人来做客呀，我要提前一点买菜，完了。这一晚上睡不着了，
0: 是，所以你看啊，数羊数到多少只可能都没用，
1: 没有，
0: 对不对？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啊？第二个是什么？睡不沉。
1: 哎，
0: 很多人呢，现在就是白天是一种人生，晚上又在过另一种人生，因为为什么呢？梦里头啊，做梦可梦的真的是热火朝天的。还有就是浅眠，浅眠很好理解，就是你睡吧睡吧，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一会儿醒了，一会儿醒了，对吧？容易醒，咱醒以后呢，就很难很难再睡着了
1: 啊。
0: 包括啊，睡眠不足6个小时。您都要当心了，您不要以为说，哎呦，我一天3-4个小时好像也还行。
1: 哦，那不够的。
0: 人家说8个小时的睡眠，
1: 对对对，
0: 您自己想想看。
1: 对。
0: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是一个极端，很多人啊不以为然，说，哎呀，我睡得可好，一天睡10到12个小时呢。
1: 哦，那个也不对的啊，那个也是睡得太多了，而且你的睡眠质量不高，所以呢，你起来之后呢，你看虽然睡了8-9个小时，10来个小时，但是怎么越睡你越想睡，起来之后呢，好像精神注意力也不集中啊，人也是很乏力啊，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力的，
0: 是，
1: 这都是不对的睡眠的状态。
0: 哎，是。那么我们就说到了 GABA 这个产品啊、GABA 到底是什么？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它叫做伽马氨基丁酸。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它是被誉为是什么呢？新资源食品。观众朋友们，你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它不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物质。
1: 对，
0: 而且在整个的专业的书籍当中也会出现到 GABA 哈。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年版的这一期啊，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其中有专门介绍了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俗称伽马。伽马是什么呀？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那么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伽马，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那么其实伽马可以啊，就是对我们的神经细胞啊，不让它过度的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来达到什么呢？来到那儿好好休息的，让你这个好。这个情况，
0: 好好睡觉的，对吧？
1: 好好睡觉。
0: 哎，当然也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去到国外也有看见过类似的这种GABA的商品啊。来，观众朋友，首先您可以看看含量到底怎么样。我们说到很多的这些营养的这个，比如说营养品的话，首先第一个都是要去看它的含量。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啊，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多少单粒13.2的，单粒25的，还有单粒75毫克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单粒是多少？
1: 150毫克。哎，你就举这个例子来看啊，如果说单粒13.2毫克的，你差不多要吃11粒。
0: 哦，对，差不多。
1: 你单粒如果在25毫克的，你差不多要吃个大概6粒左右。
0: 哇，
1: 对吧？
0: 是。
1: 你要是单粒75毫克的，你要吃2粒。 而我们单粒是150毫克，那真是这个量就很足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到，首先第一个含量要高。我们今天呢，在瓶身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咱们每一粒呢是150毫克，而且关键呢，一天2粒就可以了。我们同时说到了含量高，还要吸收好呀，对吧？你说你吸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专利技术哈。
1: 对，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它这里有一个啊，这里有一个专利号。洁癖啊，这个洁癖它有个专利号的。
0: 对，
1: 那这个专利号呢，好多人说，哎呦，这个我不太了解。好，那行，我给大家把它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
1: 这个专利号就是洁癖39734B2。好，它是什么呢？它是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GABA的吸收率。
0: 哦，
1: 不是说你的量足就解决问题了，量足是前提。
0: 对，
1: 但是吸收好才是真正让GABA在你的大脑当中发挥作用。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也都会说了，那含量高、吸收高的话，价格是不是很贵啊？来，观众咱们看一看啊。
1: 对，因为睡眠的困扰呢，让大家呀确确实实不胜其苦，所以呢，很多人呢愿意花更多的代价去让自己有一个好睡眠。所以在市面上，大家看啊，专柜当中是678块钱这样的一瓶，这一瓶多少？60粒，所以平均算下来大概在11块钱左右一粒。那你要一天你要吃2粒的话，差不多花到22块钱。
0: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哎呦，那真贵啊！我天天得睡觉，天天得吃啊，怎么办？来，观众朋友啊，咱今天呢，您可以看到小组合构成呢是有3瓶装，但是大组合呢，今天我们说到了6瓶装，同时今天还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咱吃完了，您觉得说我最近睡眠这个东西很容易见真章的，它不是像什么血管啊或者其他的，
1: 它起作用好几个月的时间。
0: 这个你1、2天、甚至1周内，您睡得快不快？睡得好不好，睡得沉不沉，您觉得有用了，咱再把剩下5瓶留下来。
1: 我跟你讲，对不对？睡觉睡得好不好，你当天其实就知道了
0: 啊。对，
1: 那么你当天晚上吃2粒下去，你第二天睡得好不好，你早上就有结论了呀。
0: 哎，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它就非常的明显，要是真的有马上就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你毫不犹豫啊。你看你花多少钱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单粒，哎，2.7块你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说我求之不得了，对不
0: 对？
1: 什么香薰你也试过了，枕头你也试过了，床品你也试过了，什么窗你也换过了，窗帘你也换过了。那如果真的对路了，那真是好。但是换句话来说，确实好多人说我吃了一点用都没有。那不要紧呀。
0: 对，
1: 反正免费试错没有成本。
0: 对，
1: 那么反正这一瓶我60粒都让你来试了，试完没效果全额退款，没有损失。
0: 是的啊，试吃的名额非常的火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还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辰光到3点钟，要天亮快了。来是眼睛实在就是迷发，到5点钟又醒来了，
5: 就困两个钟头。
4: 哎，两个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5: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有？
4: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回来我老瘦了。
6: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7: 到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 外源性伽马进入细胞后，通过和伽马胺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试吃名额现在是在火爆的这个抢购当中啊，因为呢很多顾客还是跟任燕跟大勇老师都有同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刚才在聊啥，聊得特别兴奋啊，这两天睡不好。就是你会发现身边不是一个人睡不好，是好多人都睡不着。你说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就说一下，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的人有睡不着，说哎呀老年人现在老了，就是没那么多的觉了，
1: 对，
0: 要少觉了，少眠了。但您说我一个年轻人，我四十岁，我正是要睡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最近也睡不着，我天天晚上要熬到十二点一点，因为我现在下直播就要快到十点钟了。
1: 你想做完节目都十点了，
0: 回去可兴奋了，
1: 对吧？人兴奋还洗澡呀，弄，那这十二点很正常呀。
0: 十二点多到一点，然后早上吧，你看啊，半夜还会经常醒，因为为什么呢？最近比如说这个雷雨的天气比较多，哎呦，一刮风啊，一打雷啊，一闪电呀、啊，哎你就操心那个过窗户关好了没？是不是？是吧？有这样的想法。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孩子放假在家，
1: 哎，对了，
0: 对吧？你的作息完全打乱掉了。所以呢，很多人最后都发现啊，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不是光局限于老年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呢，但是啊，你说睡眠对于我们身体，尤其对大脑的修复，你看多重要啊！
0: 是。
1: 刚才那个专家他指的这个模型非常清楚啊。我们白天，哎，你说大脑高度这个高度运转的时候，你看它这个脑积液啊，它上面有一些什么的黄色的出来之后是吗？就是你的垃圾，因为大脑在高度工作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那么晚上睡觉深度睡眠的时候是干什么呀？你大脑休息了，它不工作了，它的脑积液会把这些垃圾带出去清掉。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长期的在这个深度睡眠的状态之下，那你这个清垃圾的这个过程啊就变得少了，或者变得短了，那你可能脑部垃圾就会堆积到最后嘛，这个事情大家也都懂的。
0: 哎，那有很多顾客会说了，嘎巴这东西我身体里没有吗？我没有的话，为什么要非要强吃它呢？
1: 有
0: 观众朋友啊，告诉大家，它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被发现的啊。嘎巴呢，它是一个情绪的维他命，就是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大脑的嘎巴会逐渐减少。观众朋友，你回想一下婴儿时期，对吧？生出来的小 baby 一天睡十几个小时，他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对吧？好，接下来。你看青少年时期为什么孩子每天早上上学叫不醒，他睡不够呀，
1: 对呀，
0: 他身体里边这个嘎巴不需要你再去给他补充了。还有像年轻人，你看现在像大老师这个孩子，对吧？
1: 对，
0: 天天晚上说是
1: 天天晚上一两点两三点啊，人
0: 中午往十二点睡，对吧？哎，你说让咱睡到说别说十二点了，睡到早上九点十点你都睡不住了吧？
1: 对，
0: 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里边的嘎巴越来越少，
1: 对，
0: 这时候就很好解释了，你为啥睡不着，睡不成，对吧？还不容易入睡，这些问题是不是都会来了？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对这个营养素都有一点感觉了，比如说哎，你说我们吃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你出生的时候有，但是你一般到20岁它达到峰值，对吧？到了四十五岁以后，它开始往下降，降到七八十岁一下子陡然下降，它是这样一个周期。但是呢，伽马它不一样，伽马氨基丁酸它是这样的，它是出生即巅峰，就是你出生的时候，就是婴儿宝宝的时候，它是最强的，所以让你很好的睡眠，让你长身体。我们记得小时候我儿子一天一两，这个就是健康的，一天长一两。这个对吧？这个体重嘛，那就是靠睡觉以及他的这个吃的这个奶，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但是越到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你会出现睡不着。
0: 对。
1: 原来倒头就睡啊，沾枕头3到5分钟就睡了，你现在30分钟，你可能50分钟你都睡不着。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什么要香薰呐、然后要什么要听什么听点什么助眠的音乐呀，要等等等等。你但凡搞这些事情了，那基本上你的睡觉肯定就是睡快这件事情。

0: 到了。
1: 我跟你说，睡沉睡好也更做不到，
0: 也更难做到。
1: 我为什么？我是一个睡觉的困难户，因为这些年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结婚以后啊，老公在旁边，他是属于身体微胖的，就晚上一睡觉，他一沾枕头一打呼，我的那个心理的这个就是心理的这个障碍就出现了，就是你为什么睡得比我快？我这么累了，我为什么睡不着？然后你反复推他，反复让他弄醒的时候，这个最后会发生很多的家庭矛盾在里面。
0: 而且你这个情绪也不好，
1: 情绪很差，
0: 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为什么？我为什么睡不着？我是有什么吗？
1: 所以啊，但凡他一打呼，他一起夜，然后呢，他一翻身，你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你又醒了。所以现在很多叔叔还说了，年纪大了分床睡了嘛，
0: 对，
1: 包括还有分房了嘛，
0: 是，
1: 对不对？但是这个会影响到夫妻感情，同时呢，也很多顾客会说，我借助一些，
0: 我做不到，我们家就两室一厅或者一室一厅，我怎么分呢？
1: 我怎么分？没办法分，我借助一些辅助手段来，观众啊，您看啊。安眠类的，首先呢，它有化学的成分，
0: 是
1: 对吧？然后依赖性非常非常的强，
0: 对，
1: 就是你但凡吃了，你就会发现停不下来，
0: 对对，
1: 是不是？
0: 你要是你今天说我不吃了，那你今天晚上你估计是难过了啊！
1: 哎，是因为你像我们东方购物，像青青也是，主持人也是，压力很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好像今天不吃，我就觉得很恐慌，然后我就不知道这后半夜要该怎么过。他跟我的这个原话是这样
0: 的，我家太太也吃的，
1: 也是，
0: 我家太太也吃的，我太太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开车出去旅游，突然在中途的时候跟我说，哎呀，我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什么事不都理好了吗？行李，我这个安眠的那个没带，
1: 东西没带，
0: 哎呀，白片片没带，哎呀，他一下子整个人就完全不对了。
1: 对，
0: 最后我们是怎么？我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能随便开嘛，结果是让我们家里人直接寄快递
1: 发过去，
0: 发到我的旅游点
1: 目的地，
0: 我的酒店，他才把这个心放下来。
1: 对，
0: 要不然整个旅行的几天他整个人就完全不对
1: 了。有些人也是啊，一换床一换枕头一出去玩，说我这十来天都睡不好。
0: 对，
1: 还有是什么褪黑类的，对吧？这个您从国外可能也代购过来，但是它其实最开始是干嘛的，就是让你倒时差用的。就像比如说上一档节目人家给大家介绍那个什么法国旅游啥的，你从国外回来你睡不着，倒时差，咱把白天黑夜调过来。但是呢，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常吃，不要常吃。GABA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干嘛的？新资源食品，观众朋友们，
0: 食品安全的啊，
1: 它是新资源食品，GABA氨基丁酸，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去查查看啊，这个不是我们随随便便瞎说的。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不是化学的一些合成的，
0: 它是食品，
1: 是这个GABA呢，也本来就是你身体里边有的物质，不是随随便便被发明出来让大家去吃的。
0: 对，
1: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确实我们有这个共鸣，对吧？
0: 对，
1: 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想说，我原来吃过，原来有朋友给我代购过，那为啥吃了没用？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含量。我们的含量今天啊，每一粒呢是150毫克，观众朋友们，每一粒150毫克，基本上呢，我们一天吃两粒。而且我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你不要白天出去，什么要有工作呀，要开车呀，你要吃啊。
0: 对，
1: 咱在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咱去吃就可以了。中午你小眯一会儿可以，你别说我中午睡觉也要去吃它啊。咱在晚上临睡觉前吃。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含量也含量高，吸收也是很好啊。
0: 因为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它是有一个专利号的啊。这个专利号回去大家慢慢看，这个专利号是 JP3973-3973244B2。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 GABA 的吸收率。
1: 对，是。
0: 所以第一个 GABA， 你想它缺乏，你要补充，你要到量啊。你不然你很多时候我吃嘎巴，13.几毫克也是嘎巴，30几毫克也是嘎巴，75毫克也是嘎巴，150毫克也是嘎巴。所以第一量要足，但是量足不代表你都能吸收。那所以这个专利的技术呢，就是帮助嘎巴的吸收率大幅度提高，让你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大的效果。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打电话咨询订购当中了啊。我们今天有试吃名额，因为只有大组合构成有啊。
0: 对，
1: 很多顾客会担心，我这大组合买回去万一没用怎么办，对吧？对于我来说没有效果怎么办
0: 啊？
1: 咱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0: 啊，
1: 这一瓶里边60粒呢，
0: 对，
1: 叔叔阿姨，
0: 你就一天吃两粒，它可以吃30天，一个月。
1: 哎，
0: 那一般来说吃个两三天、三四天。最多一个星期，你总归还是已经有效果出来。要是那这样讲啊，如果你 吃了一个星期，你感觉确实有效果了，是吧？三四天、四五天，你各个人感觉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有效果了，好了，那么你觉得这个我花的是值得的？那一天才花多少钱啊？每粒2.7啊，两粒不过5.4啊。
1: 对，是。
0: 你说你这个为睡眠，你这个问题，你花了多大精力，多大的这个折腾了多长时间啊？但是换句话来说，如果真的吃了一个星期下来，或者一个月下来，你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要了。
1: 你吃一瓶吃完，
0: 其他的对一瓶吃完啊，其他的5瓶没有拆封的，998块钱全额退款。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话，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如果说睡觉这个事情，你觉得说，哎，我吃完觉得挺好，你可以给身边的人呀，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呀，对吧？现在中年人的压力特别的大，对不对？很多人是什么呢？晚上睡不着，早上还起不来，或者早上又醒得特别早的，精神压力很大的。哎，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家里边你都可以去，因为这一瓶里边是有60粒呢，咱吃完了再决定要不要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或者泰黑色素的，真的，因为平常啥搿吃吃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泰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勿是像老早子种外倒一两点钟头吃，我想经常性哦，困了香，困了少，真的勿一样，
3: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4: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5: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6: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7: 我妈摆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8: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9: 刚困到天亮，哎，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上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那介好困啊？
10: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像也好困觉了。对吧？一高困到7-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看来很多人还是有这个睡眠的困扰啊，感同身受。因为我每次聊起来睡眠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大鹅老师都能聊半个小时。
1: 对啊，
0: 对吧？
1: 你想啊，任燕的年龄跟我要差十多岁了，
0: 哎，
1: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们同样的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0: 对，是。
1: 我说句实话，我现在我身边的人，我们现在。你这个打招呼之前，哎，困了好吧？哎，你睡得好吧？不是问吃的好吧？吃现在吃够吧？吃了好吧？这个现在吃肯定是吃的好的，对吧？
0: 对，
1: 你说睡得好吧？
0: 哎，
1: 睡得好不好？直接你眼睛都看得出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有些你第二天早上看他眼皮睁不开，
0: 哎，
1: 眼圈嘛发黑，
0: 对，
1: 整个人嘛萎靡不振，
0: 嗯，
1: 说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提不起精神来的。哎呀，一看就是睡觉睡不好的，没有休息好。
0: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晚上啊，现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1: 对，
0: 你的肝是不是要工作？
1: 对，
0: 1点到3点，你的胆是不是要工作了？
1: 是。
0: 然后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你的肺，
1: 哎，
0: 早上5点到7点，是不是被便意叫醒的？
1: 对，
0: 早上7点到9点了，然后咱们的小肠要大量吸收营养，也开始吃早饭了。这个规律顺序啊。你是不是完成的好？很多人说，哎呦，你看看啊，现在啊，晚上现在天那个叫啥，就小朋友也放假了嘛，
1: 对对 对, 对，
0: 整个生活作息打乱。原来10点多11点要睡觉，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起床。
1: 嗯，
0: 但是现在夏天睡不着，天热，前两天那个台风刮得呼呼呼的时候。
1: 我早上都被那个台风的声音打在我那个我有个雨棚，啪啦啪啦啪啦一打，哟！早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4、5点钟的时候，
0: 对吧？就醒了。
1: 哇！后来就睡不着了，
0: 就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我有点崩溃的。
0: 我是到1、2点才睡，然后睡着没一会儿，老公在旁边开始打呼了，然后他一打呼，那个雷声一响，啪一下惊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数羊。然后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啊，看手机，
1: 千万别啊！
0: 就是你越睡不着，
1: 不
0: 你越控制不住自己，然后你越想睡，你越睡不着，然后身边人还不停的在他睡眠好的时候，你那个气儿啊就来的就很莫名，就这个火啊就压不住，
1: 你就对自己不满意呗。
0: 对，然后你就开始、
1: 哎，
0: 我就开始刷手机，一刷刷到早上天亮了
1: 啊。
0: 他准备一会儿6点多起床要去上班了，我这时候才开始这个困意有一点，眯一会儿睡一会儿，9点钟又起来。
1: 最可气的旁边还说你怎么不睡觉、啊、
0: 你怎么不睡觉，
1: 哎呀，这个真是气的不行啊，我都被你翻身啊搞来搞去，我就睡眠一浅他翻个身声音放大了、外面有点什么动静声音放大了，
0: 对，
1: 有点光声音放就是都给你放大的，
0: 对，
1: 这些情绪哎反正我们都经历过的，对吧？
0: 对，是
1: 啊，所以呢其实后来懂了你就知道了他什么呀、他是嘎巴少，
0: 对，是
1: 你的大脑当中的抑制你神经的兴奋的那个神经递质它少了，
0: 是的啊，所以观众啊、这个不是说咱每个人其实都是想好好睡的，谁不想说我一天8个小时睡眠的，对吧？
1: 啊，
0: 但是啊你看啊，婴儿时期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
1: 对，
0: 出生即巅峰，
1: 对，
0: 人家一天睡10几20个小时，
1: 对，蹭蹭的长体重、
0: 你看啊，
1: 长脑子、
0: 大小伙子，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形容大姑娘大小伙子没心没肺的，你说完他啥不往心里
1: 去，打雷都睡不着啊，打楼都睡不醒，
0: 对，
1: 打不醒你，
0: 哎他继续睡、但凡好了一开始工作，一开始养孩子，家里但凡有点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肩上的责任重的时候
1: 啊，
0: 晚上就睡觉睡不好了。
1: 哎呀，
0: 对
1: 吧，尤其人到中年啊，
0: 哎，
1: 40过后之后，你发觉自己身体嘛，精力也大不如前了，肩上扛的重任上有老下有小，是吧？你又是觉得重任在肩，偏偏还睡不好，那这件事情就开始了。那么当然了，到我50来岁了，我更是这样的嘛，因为这个你越来越少了呀。那么你当然你就睡眠就质量也会减少。我记得我爸妈现在80多岁，其实他们睡觉更少
0: 。
1: 哎，他们睡得更少更浅啊、但是呢，你说人的休息，人的各种身体的修复，不都是在晚上，在你睡眠的时候，在你尤其是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他来好好的修复身体的机能的嘛？
0: 对啊，
1: 你
0: 身体出问题，你去专业机构，
1: 对对对对，
0: 人家白大褂跟你说啥？回去好好休息。
1: 第一要睡。
0: 要睡，
1: 对，要
0: 睡眠才能补充你身体的这个机能，对吧？然后你肯定要好好睡，但是你说你又睡不着，你身体慢慢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当中了，
0: 哎，
1: 对吧？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嘎巴，市面上也有很多，但为什么要今天选择三生岩的这款啊？来，观众朋友，首先第一个含量，
1: 对，
0: 我们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市场上，包括还有就是从国外有代购过来的，
1: 对，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嘎巴了，他怎么还睡不好呀？你要看量的呀。我们今天一颗的含量，一粒的含量是150毫克。你看，有的它也是 但它只有13.2毫克，而且它写的很小，哦，你还不一定看得见。
0: 对，
1: 13.2毫克，那跟我们比比，你要吃11、12粒，你才达到我今天这个量啊。
0: 对，
1: 好了，有25毫克的，你要吃6粒才能到我们今天1粒的量。嗯，有的75毫克的，你要吃2粒才能达到我今天150毫升的量。嗯，所以你不要，你要仔细的去看那个嘎巴一粒单粒的含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高含量，这是前提。
0: 是，所以呢，我们说了含量够了，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吸收是关键。咱们今天呢还有专利技术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啊、在我们的瓶身上呢、你仔细去看啊，它其实呢是有一个专利号的，这个专利号叫JP39734B2，这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嘎巴的吸收率，量保证了，吸收率再保证了，那么那对你的帮助就是比较充分了。
0: 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话，咱们的这个电话线又开始爆满了，因为今天都有试吃的名额啊。嗯，咱大组合有啊，小组合没有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6瓶装，但凡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还有您的孩子，比如说中年人，现在也有类似这种睡眠困扰的，对吧？您一半夜起来发现他灯还亮在那儿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精神压力特别大的，咱今天有免费试吃，这一瓶里头不是什么20粒、30粒啊，60粒。
1: 对，
0: 睡前。每天
1: 2粒
0: 就可以了、那您想想看，老两口试这一瓶的话，咱都得要
1: 对半个月。老两口如果说两个人都吃半个月的时间，
0: 是、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选择权在于您，吃完觉得有用啊、还是那句话，就睡觉这事儿你都不用去专业机构，你说我
1: 敢
0: 怎么样弄一下，
1: 你自己完全知道
0: 睡得好不好，深不深，沉不沉，香不香，您自己能感知得到，对吧？快的话1-2天，慢的话我1周的时间我总能见真章了，对不 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啊，
3: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了，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4: 做梦吗？
3: 就是做梦。
5: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3: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5: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3: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5: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3: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了
5: 啊。阿姨，您今年有？
3: 今年50多，
5: 50多，30年啊。
3: 对，
6: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5: 比较
6: 健康，
5: 对，
6: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2: 困了醒，困了说，整个不一样，
7: 精神交关，整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8: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9: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0: 我妈扒了妈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1: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2: 高空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13: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又好困觉了，对吧？一高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越来越少了。我刚才还在跟大杨老师在聊，我觉得特别开心一件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你睡不着，大家都睡不着，大家心里就平衡了，
1: 心里好多了，
0: 对吧？因为我是真的是睡觉困难户，就是像刚刚大杨老师说的，什么比如说香薰呀、枕头呀、睡眠的窗帘呀、什么睡觉的音乐呀，还有各种眼罩呀，我全买过，全都买过。
1: 我在这里我不怕自曝一下我家丑啊。我真是，我枕头换了无数个了。
0: 对，我连床垫也换过。
1: 床垫当然是换了啊。然后枕头，我现在我的枕头下面，我现在有一个单的加厚，大概有个一点点，就加一薄薄那一层，我有2个单独放在那儿的。然后呢，我还有一个 去专门买了一个，就是那个8公分的，我还有个10公分的，就是你我有的时候我这样一睡就睡下去，那就 OK 很好，很开心。嗯，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今天这个睡得不对，低了点，我再去加薄薄的一层，加的时候看好不好一点，要是不好，那我把那个薄的把它去掉，直接换两个枕头上去，怪好不了。这个折腾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地跟自己做斗争，我一直毫不形容，每次上床之前，这个斗争啊，跟睡眠的斗争又要开始了，又是一场战斗要开始了。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有类似的经验，就我们家的那个枕头就有各种各样的，
1: 对，
0: 荞麦的皮的枕头，包括记忆棉的、乳胶的，包括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些什么睡眠的枕头，什么弧形、蝶形的这种枕头都有。就是你会发现，你刚开始用觉得挺好，到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跟枕头没关系，跟自己的这个脑子里头啊，你可能会有关系。
1: 你兴奋了呀，
0: 太兴奋。
1: 问
0: 了，
1: 对对，
0: 因为你会发现啊，就是但凡有点事儿啊，我现在理解了父母说的，就是人年纪大了，心里头但凡有点事儿，你搁不住事儿，你就老想，我身不由己，不由自己的晚上啊，就像过电影一样的，在你脑子里头
1: 一样。
0: 对，
1: 哎，你平常你不觉得，但是你一安静下来，它啪啦啪啦啪啦全都出来了。
0: 对，
1: 放电影啊，那个精彩啊，那你怎么睡得着呀？对不对？
0: 这是为啥呢？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中国营养协会的这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书籍。那么其中呢，就对伽马是专门列在里面的。
0: 对，
1: 它叫什么呢？它叫伽马氨基丁酸。那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伽马，它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伽马，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包括睡觉。好吧，那么再来看这句话，伽马呢，它是可以啊，就是对你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啊。神经过度兴奋，它对它是有帮助的，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哎，达到让你睡觉的。这个好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就了解了，它是被誉为新资源食品的。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不是随随便便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化学合成啊或怎么样啊，伽马氨基丁酸批为被誉为新资源食品。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跟大家老师说的好像就在说自己。
1: 对，
0: 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和问题啊，有时候或多或少这个程度
1: 上，因为它本身就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它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只是说我们不同年龄，它这个在你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伽马它是出生即巅峰，你婴儿宝宝刚刚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用催他，你好好睡觉啊，不用催他，马上就在那儿睡了，而且眼睛一闭，除了吃奶的时候他是要哭一哭闹一闹的，大部分时间十几个小时他就在睡觉。
0: 对，
1: 怎么样，长脑子，长身体，对吧？然后呢，他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不断的下降了。你看到这个你看我们初高中的孩子叫不醒，
0: 对，
1: 为什么叫不醒呀？它伽马含量充沛啊，对吧？那么，但是你到40多岁以后，你再让他睡，他睡不着了。
0: 对，是
1: 是吧？因为什么？你的伽马少了呀。那到70、80岁更大，他的伽马更少。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啊，你要补充，但这个补充你要来的安全，什么安全？食品是安全的呀。
0: 是的。
1: 所以刚才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的新资源食品，就是让你放心，伽马它这个东西它是安全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现在只剩最后7组了，所以要和观众朋友说，今天这一瓶呢是有60粒啊，叔叔阿姨60粒，一天吃2粒，就是您在临睡觉前啊，一天吃2粒，千万不要白天吃，然后呢
1: 这个、
0: 也不要说今天要开车或有重要事情
1: 啊，
0: 千万不要吃。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咱吃2粒。吃完了，慢慢的把您的手机放下，灯光调暗，然后咱们要准备睡觉的一个工作啊，放松心情。这一瓶吃完了60粒，您觉得好有效果，我留下来剩下5瓶。但凡要是觉得没效果，没你们说那么好，这一瓶咱们就是送给大家。
1: 那有人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这个你自己知道的呀。睡好了吗？你当然你自己知道了呀。有几个指标，第一个睡得快了，比以前睡得快了。第二个，你比以前可能睡得深了，没有那么警醒了，不要旁边动一动你就醒了。第三一个，你睡的时间啊，你睡得更好，它这个睡眠充足，深睡眠的时间足了以后，自己的精神，你身体的状态都是知道的，眼睛都发亮了，我跟你讲。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 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14: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4: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14: 对
4: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14: 垃圾，对，
4: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14: 是这样。
15: 到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GABA进入细胞后，通过和GABA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8: 困了醒，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7: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8: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9: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心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0: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1: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2: 刚困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阿拉老婆丈人一直来给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那刚好困啊。
13: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想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五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大家啊，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接近晚上十点的时间。
1: 看样子大家有这个问题的人是真多呀，
0: 太
1: 多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尤其年纪大的，真的越是年纪一大，我跟你讲，他睡得越是不好，越是不好嘛。刚才前面那些白大褂讲的，哎，你想想看啊，白天的时候，你看你要看电视啊，你要做事情啊，你的大脑在工作的状态会产生垃圾的呀，那这个垃圾你不可能一直堆在身上，就像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要排出去吧，对吧？但是大脑排这个东西，它是脑积液当中，在你晚上深睡眠的时候，它会随着它流动，把你的脑积液里面的垃圾带出去。那么它是一个清空、清零，让它干净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没有把它处理干净，没有给它清干净了，那你的这个垃圾就在堆积，今天堆积，明天堆积，一年堆积，两年堆积。好了，好的，好多人记忆力不好呀，哎呀，我哪能自己想不起来？那是真的，你的大脑你没有很好的去清除掉这些垃圾。
0: 是，而且关键呢，就是真的，我发现跟年龄还是有关系。
1: 为什么
0: 呢？就是你会发现，少时确实不知这种愁滋味。
1: 哎，
0: 这个话我原来不理解，现在你会发现，哦，原来你承担了一定的家庭责任，你的年纪往上，你的阅历往上，你就会自然而然有很多发愁的事情。
1: 压力也更大。
0: 压力也更大。你看啊，像叔叔阿姨现在，比如说年纪大了之后，您开始说，哎，我不操心他们什么儿孙自由、儿孙福，不是这样说的。家里边孩子的中考、高考成绩怎么样？就是比如说，
1: 自己的指标怎么样？
0: 自己的指标怎么样？
1: 对，
0: 包括最近我刚才在跟大老师开玩笑的，这刮风又刮雨的，
1: 对呀，操心啊，担心啊。
0: 您早上看那个盘的时候，那箭头上去，箭头下来，红线绿线的，是不是影响着您的心情？
1: 对，
0: 哎，你今天晚上赚钱了，你觉得开心？哎呦，这两天这个盘不错
1: 啊，
0: 晚上哎呦兴奋。
1: 今天大盘不好了，
0: 但是你兴奋你还睡不着，晚上有时候哎有点瘦，有点焦虑了，
1: 哎，明天该怎么操作？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啊？是进呢、啊哎、还是出呢？
0: 你看看，
1: 对不对啊、
0: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生活的点点滴滴可能都充斥在你晚上啊，就是安静下来的那一刻，越想睡，越让自己想要睡的时候越睡不着。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再对照一下，你有类似的睡眠障碍没有啊？
1: 对，
0: 你看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睡不着，很多人以为说我睡不着就是咱的睡眠障碍，这只是其中之一。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睡不沉。
1: 对，
0: 睡不沉是什么呢？刚才大刚老师说早上3、4点、4、5点总归要醒一次的，
1: 要醒一次的，
0: 对吧、哎、
1: 要醒一次的、
0: 是，
1: 然后醒完之后呢你就难睡了，哎，我要把手机里面听点什么东西，让它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听个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它才慢慢才会再睡着、哎、
0: 是、包括还有什么做梦啊、我基本上天天晚上做梦，我做梦还梦的是什么，就是晚上
1: 很逼真是吧，
0: 很逼真就能还梦得像连续剧一样、哎、
1: 那我跟你讲、
0: 早上起来还能复述出来，
1: 那其实做梦
0: 你想想看，
1: 那其实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呀，
0: 对，
1: 等于是你的大脑
0: 还在工作
1: 呀，对不对啊？你本来大脑啊、它休息了，它不工作了，你让它垃圾给它清掉，那你还在工作，它还在产生垃圾啊，
0: 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昨天晚上做的梦我都能给你复述出来，那你想想你这个大脑有多疲乏，是不是？还有就是啊，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以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是很多人忽略掉的啊，咱睡不醒。哎，你看。乏力、昏沉、迷糊，哎呀，怎么睡了10个小时，起来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哎、浑身就酸得不得了，没有那种酣畅淋漓，让你觉得睡起来了
1: 精力充沛的感觉，哎、对吧？
0: 好像这是两种情况，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睡不着、睡不沉、睡不醒，其实它都有类似的这种叫做睡眠障碍。
1: 对，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身体当中、你的大脑当中，它抑制神经兴奋的那个神经递质 GABA。它少了，
0: 对，
1: 也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啊，这个学名，这个大家查一查都可以知道的。
0: 对，是。
1: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让大家呢能够补充一下，能够看一看，哎，对你有作用吗？有帮助吗？反正我们大组合它是有一个免费试吃的呀。
0: 是。
1: 睡得好不好自己是知道的呀。
0: 对。
1: 它不像别的东西，它要很长时间见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这个东西顶多一个礼拜，它有没有用，你自己就感受得到了。有用吗你留，没用吗你就推了。
0: 对，而且为什么说三神盐的伽马让大家放心大胆去试？市面上很多人说。我也试过，我吃的我也觉得吃过，怎么不起作用？含量首先我们说到了，现在啊跟着我们一起买这个营养品的一些叔叔阿姨知道了，第一个指标是含量。
1: 对，
0: 你看有一个单粒13.2毫克的，我们单粒150毫克，
1: 你要差个11粒，你要吃11粒左右，你才能补到这个量，跟我们量是齐平的，
0: 对吧？
1: 有25毫克的吃6粒，75毫克的你要吃2粒，而我们今天1粒。150毫克，这个量先给你保证了。
0: 是啊，所以一天2粒，晚上临睡觉前吃就可以了。这是咱们首先把含量保证。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吸收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因为三神盐的这一款呢，我们的这个伽马片呢，它其实它是有一个专利号印在我们的瓶身上，大家也可以查一下的。这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这个干嘛用？提高伽马的吸收率。量保证足了，吸收率再给你提高了。

0: 己的一个试验的机会，要试错的，因为万一它好了呢，那对我就是帮助。那么万一不好呢，我以前说不好了，我这瓶我买下来，没有，这瓶不用你买，你要真的没有感觉啊，老伴儿也没有感觉，这瓶白送给你吃，一分钱不要花，所以没有试错成本的啊。
1: 是的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睡不好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就是情绪嘛。那么我主要会第一个入睡会比较难啊，就是在床上躺上去以后啊，这个本来应该到要睡觉点了，但是呢脑子里呢白天很多事情啊，这个就会浮现到脑海里，然后就会比较兴奋，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3: 困不得觉，还有呢被压力就要醒。
2: 另外呢就是睡着了以后啊，睡的时间也不够长，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很早睡，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么大概就是3-4个小时呢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这时候脑子非常清醒，非常清醒，就有的时候睁眼就睁到这个5-6点，这个也是比较痛苦的。
3: 您呢就觉得浑身呢就是讲没力气，还有早上头呢醒了以后眼皮嘛在肿啊。
2: 晚上睡不好之后呢，白天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很多要做的事情啊，就没有精神去做，或者是稍微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一些家务的事情啊，就会非常的疲劳。
3: 总归没精打采，啥个事体啊提不起精神来，胃口老啥嘛也不好，总归觉得生活好像没劲。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
1: 好，观众啊，您看咱说到睡觉这事儿啊，叔叔阿姨都是娓娓道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你想象一下3-4分钟能够入睡，
1: 哦，太开心了，
0: 对吧？梦少了，
1: 对。
0: 精神很好啦，
1: 哎
0: 呦，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这个状态吗？
1: 对啊，
0: 那试一试不可以吗？
1: 哎，
0: 对不对？
1: 是，人睡好了，精神饱满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你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说，如果常年要是睡觉睡得不好，真的，这今天有试吃，你干嘛不试试这个名额呢？
0: 对啊，它没有任何的风险，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甚至有人呢经常有这个出去旅游这个计划的，
1: 对，
0: 是吧？有好多人说我在家睡得好好的，我出去换个床换个枕头，不行了。
1: 对，
0: 好吧，那你带上它，哎，保证第二天你旅游的时候更有体力和精力嘛。
1: 是的啊，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2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您正在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在晚上一起庆祝我们的中粮酒业的嘉年华。说到中粮的品牌呢，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也是非常了解酒品，包括是了解这位企业的嘉宾哈，我们的陈薇，陈薇您好。
1: 您好，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我们的中粮名庄会，特别是我们为大家带到了阔别三年再次登陆东方购物的雷沃将军的这个100%赤霞珠的红葡萄酒，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嗯，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包括是选择这样一款葡萄酒给到大家呢？
1: 哎，说来这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款葡萄酒啊。因为首先今天我们是来自于100%法国原装进口的，大家都知道看这个世界红酒看法国红酒啊，就要看法国人喝什么红酒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可是被誉为是法国当地人喝的最多的地区的红葡萄酒，这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中粮集团自有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一个酒庄所在地的酒。那其实雷沃将军这款酒啊，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更是在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其实我刚才一开场想说，法国人自己喝哪儿的酒，就是喝的奥克产区的酒。
0: 这个产区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有什么特点吗？
1: 这个产区啊，首先是位于法国的南部，而且呢阳光非常的充足，更是在那儿，其实事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法国人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习俗去酿酒的历史。就像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酒庄，现在已经是我们中粮集团自有酒庄了哈，它就有着600年的历史。相比于可能大家很熟悉像 AOC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法国的名庄酒的酒，奥克产区的酒呢，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更加像法兰西人民这种比较奔放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去仰仗着老天来进行酿造。而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这款酒，它是100%的一种葡萄品种酿的酒。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中国人特别说好的食材不用太多调料，就专门去烹饪它就能出它的原味。所以事实其实有很多混酿的葡萄酒，你想它是不是里面的味道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调配带来，对不对？
0: 那我们是用到什么样的葡萄呢？
1: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葡萄品种也是在这个葡萄品种当中称为是葡萄品种的国王，就是赤霞珠啊，法语叫做 Cabernet Sauvignon 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的酒的瓶身上面非常清晰的给大家带了，特别是顺便看一下我们的酒标啊。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而事实今天的这个酒标也很清楚，它就是100%的赤霞珠，就是这里的这个法语的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而这款酒的这个年这个产池的时间呢是2022年，并且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奥克产区，在这里是它的这个法语的名字啊，包括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的姓氏，给到大家它的酒庄的名字。翻过来我们看中文标志就更加的清楚了。首先今天我们是中粮集团出品，可以说跟东方购物也是强强联手，而同时今天在这里也告诉大家我们是100%的法国进口啊，给到大家就是中粮名庄会下的一款知名的品牌葡萄酒。更是我们今天其实这款葡萄酒其实它的这个甜度啊，这个酒精度啊还是挺浓郁的，从它的这个酒精度达到13.5%，大家就能感受到它受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阳光的照射，或者说它本身酒的这样的醇厚度就能够立竿见影了。事实因为是100%的赤霞珠，所以它会给大家带到是非常丰富的黑色水果的香气，比方说黑樱桃啊、黑加仑啊、黑莓啊等等，所以特别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品用。因为啊它不需要太多的去醒它，但是事实它特别适合就是在聚餐的时候大家碰杯，大家这个助兴的时候，这款酒就特别的适合，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享用了。
0: 哎，确实啊，听了我们陈文的介绍，你会发现是与众不同，但可能大家对于比较多的产区波尔多产区的这个赤霞珠会更加知名一点点。那它跟我们的波尔多产区到底有什么这个共通之处吗？
1: 共通之处首先呢它都是来自于法国的土壤。其实法国的这个土啊跟我们中国的就是上海的土壤肯定是不一样，它是这种硕粒土，所以呢事实也是很适合这个我们的葡萄来生长。那位于奥克产区呢，你可以看到阳光在法国南部，大家想到就像普罗旺斯的这个薰衣草啊，就是这样的一片区域， 当中，而且呢是地中海的气候，充足的阳光，肥沃土壤，特别适合赤霞珠这个品种生长。同时呢，奥克产区也是法国单一品种葡萄酒产区当中非常的领军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存在，更是给到大家的是这个带来的就是更纯正的法国滋味。而且呢，奥克产区的酒会带来非常浓郁的果香味道，口感非常的饱满，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喜欢的口感是很接近的这个葡萄品种。
0: 那纬度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
1: 纬度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北纬30多度左右吧，应该差不多吧，在40度的样子。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黄金产区来说，基本上是在北纬40到41度左右。就不知道在北纬30多度，它对于葡萄的种类、包括土壤和水分，它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为什么说在雷沃产区当中，给大家产出这个葡萄的这个样子，能够跟波尔多的产区能够媲美？
1: 我会觉得，事实啊，我在学葡萄酒的时候，我问老师什么是最好喝的酒，老师用句非常幽默的答案回答我，就是你觉得好喝的就是最好喝的。所以，事实我会觉得葡萄品种，特别大家去到这个超市里也好，或者是在真正的这个卖酒的这样的一些场所，琳琅满目，让你可能就有点晕。
0: 是，
1: 那我会觉得不一定真的是品牌酒、列级酒庄，或者说很贵的酒，它一定就是适合你的酒。所以，试试燕花刚才这个问题啊，我想回答你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说对于特别是入门来喝葡萄酒的朋友，一，我肯定的诉求就是希望是正宗的，我不要喝到假的；第二，我希望我能够喝到的是，我能够喝起来觉得很好喝的，不要觉得喝的特别酸，那个特别涩的味道特别足，对不对？或者是喝完以后这个人这个不是很舒服。那我想，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诉求的朋友们，来选择奥克产区的，特别是今天我说的赤霞珠，它是我在学的时候，它就是所有葡萄品种全球各地都有产赤霞珠这个品种，它被誉为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是有道理的。它可能是种植的这个更多，但是它的酒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的正，我们在学的时候就说非常的正哦。所以呢，今天我觉得特别有亮点，就是我们在法国南部有非常充足的阳光，因为照射强，所以它会带到这个口感很浓郁，这个大家很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用了单一的赤霞珠，就更考验到这个品种的纯正与否，给到大家的滋味正宗与否。
0: 是，
1: 那真的就是让大家放心啊。是的，那首先100%的赤霞珠，让大家纯正的享受到法国经典产区的正宗的品种，而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酿造，其实也很考验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特别像法国，它产酒至今它都不需添入太多的工业化的这种流程式的标准式的出产，它就是仰仗大自然，仰仗当年的阳光、土壤的水分、雨水的充沛，所以也是被誉为是大自然上天的恩赐。所以
0: 呢，我们倒出来酒看看好不好？这个酒到底是不是像陈老师说的哈那么的好喝，或者入口之后特别容易上口？
1: 那事实其实，如果说您不太懂葡萄酒啊，你就看倒出来的时候葡萄酒的感受啊。我们来倒一下，您会发现，如果说这个葡萄酒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浓郁，首先要小小提醒大家，倒葡萄酒不要倒满1/3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很多人他要去晃一晃它哦？晃一晃，为了让本身在杯中沉睡的葡萄酒充分和空气进行一个接触。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轻轻一晃，它的挂壁就已经很显而易见，看了都不用衬我们后面一些白色的纸，看到没有？这个浓郁的挂壁代表今天我们的酒精度达到13.5%，也代表了唯一单一的赤霞珠的品种在浓烈的阳光照射下面是非常的醇厚的。而且从我们的颜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葡萄酒就是先看再闻再品，看这个颜色会发现非常纯正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且很沉静，没有什么杂质，就说明它本身也是没有被氧化，非常的好的保存的。而且呢，事实我已经闻到了非常浓郁的黑色丰富水果的气息。所以说奥克产区为什么特别受中国人喜欢，包括法国人当地也喜欢，就是因为它浓烈的太阳照射之后，它这种果香非常的馥郁，所以这款酒你闻着它就有点醉心的感受，这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因着它这个比较好入口，它的单宁非常的平衡，没有那么的就是会让不太会喝酒的人觉得它硌着你哦，所以它非常的丝滑的就可以在你的口腔当中蔓延着芬芳，带来很美好美妙的感受了。
0: 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自己也是尝试一下。首先它是100%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
1: 是
0: 雷沃啊，我们的雷沃将军的红葡萄酒当中的赤霞珠的品种。 种。那这个酒呢，配上牛排呀、红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
0: 关键就是看价格。很多人看到我们价格368元，以为是一瓶，对不对？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其实不是、
1: 啊。这也是在市面上很多时候会有的价格。啊、
0: 是的，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拿了索性儿是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正规的法国原。

0: 品原装进口的一整箱雷沃将军赤霞珠的干红葡萄酒，秒杀价格，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1: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2: 中粮名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四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有酒庄，形成战略布局。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更丰富的产品组合与专业化服务，响应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为中国消费者构建更美好的美酒生活体验。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哈，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但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它是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对不对？它跟中囊集团有什么关系呢？
1: 啊，这个是真的，说来啊，真的是赫赫有名，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实力的象征哦。虽然这个雷沃酒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但是现在它是属于中粮酒中粮集团自购的啊，自有的一块这个葡萄土壤地以及酒庄，所以是为中粮集团所有。
0: 哦，嗯，
1: 就是其实是中粮名庄会下面很重要的一块红葡萄酒的酒庄的产地。
0: 哦，那它的制作方法是中国人过去做呢，还是法国人当地人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方法来进行种植？啊，
1: 那必须是按照原来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全部都是法国遵循其实几百年他们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历史。其实说来啊，就是包括奥克产区这个地方，是在16几几年，就是17世纪，它已经开始远销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往来了。
0: 哎，
1: 所以历史很悠久。
0: 对，那为什么那么多历史啊？有这个600多年的历史，600年历史之后，然后自己也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被中粮集团所收购掉了呢？
1: 哎，这问题不言而喻啊，那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了呀。而且事实也是，中粮集团其实我相信这样一个央企的集团啊，他挑东西，他挑地方，他自有酒庄，肯定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肯定也是看到了这片土壤的经济价值，看到了法国人当地对于这个土壤消耗酒就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销量，那肯定也是，我相信就像你到其他地方玩，你肯定是要去当地人下馆子的地方，当地人吃的东西，那我们要引进葡萄酒，肯定是引进当地人广受欢迎的这样的品种和他们去享用的风味的这样的感受了。
0: 嗯，那法国人在品尝这款葡萄酒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包括是您作为这个一直比较了解懂红酒的这个嘉宾哈，你觉得这款酒的一个特色到底是什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们顺便就从这个瓶身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倒出来我们的这个浓浆玉液再感受一下啊。首先，其实这一款葡萄酒，因为它是来自于法国南部的奥克酒庄，事实奥克产区，奥克产区其实也是法国产酒量最大的产区，而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瓶身上也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法国的身份和象征啊。首先，雷沃将军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这下面就是他这个酒庄的这个 logo 以及他的酒庄的名字。那事实这上面也是他的酒庄的本身的一些信息代表。最上面其实是法语的，就是法国产，就是产自法国啊。这上面就是法语的意思，虽然是法语，我不太会念哦，是法语，但我会看得懂英语。这 Cabernet Sauvignon 它其实是法语单词，但是就沿用到英语里面一起用，这个指的就是赤霞珠。而今天我们这款酒非常厉害的就是它是100%就用一种葡萄去认认真真的遵照大自然给到赐予的酿造而成的这样一款浓浆玉液。年份呢是在2022年，产区就在这里，是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啊。那同时我们背过来看酒瓶上面，就更加清晰的了解到中粮的实力啊。首先这就是中粮名庄会的下面的一款产区的这个酒，而事实呢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就是燕华刚才问的只是我们中粮收购了它，但是它原本的风俗习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工艺啊，它带来酒的这样品质全部按照当地人，所以连瓶身全部这个塞子全部都是法国原装进口而来，让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事实今天因为是酒当中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啊，赤霞珠，所以呢真的赤霞珠为什么它能被称为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就是 top 了，对吧？国王第一了，那是因为它会给到大家这种非常浓郁的、非常正的啊这样的一种滋味。首先，其实大家从色泽上面已经能够看到，这个颜色非常饱满的、深厚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事实也是赤霞珠经典的颜色的这样的呈现。而且同时，今天因为法国南部阳光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这款葡萄酒在单一品种下面，它的酒精度达到13.5%，所以只要我轻轻晃动我们的今天酒杯，您就可以看到它杯沿上面这种挂的这个我们的酒的这样的一个挂壁非常的浓稠，这也是代表着一酒精度本身饱满，第二呢就是会给到大家非常丰裕的口感，第三呢它的酒体也是非常的深厚浓厚的。而事实我刚刚轻轻一晃，跟空气充分接触以后会带来非常富裕的花果香，尤其水果的话，我闻一闻就能感受像黑樱桃啊、黑莓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甜甜的这种水果的芬芳香，还带 带一点这种兰花香，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富裕，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这个平民者会非常喜欢赤霞珠也好，喜欢奥克产区产自的这样的一个葡萄酒。所以事实它不需要太多的醒发啊，就是很易入口，而且呢喝完以后嘴里面会这种还是非常舒服的，没有太重的单宁，会让大家觉得很涩啊，很硌着你啊那种口感，所以是很适合聚餐的时候、宴请的时候，或者说去聚会的时候提两瓶的这样的这个很好的契机啊、
0: 刚才我们陈薇一直提到它是属于整个品种当中的王者，对不对？赤霞珠。那么在其他品种当中，比如说像希拉呀，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跟它们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啊？这个问题，
0: 以及它的一个就是感觉是到底是给平民喝的，还是个佐餐酒，还是属于可以到达一定程度的呢？
1: 你这个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呀，一下子一连串哈，我一一来解答你。首先事实其实虽然葡萄品种在全国全世界各地都有来进行种植，但是还是他们有一个最好的去种植它的地方。你刚才提到希拉子啊 Shiraz， 那事实这个葡萄品种是在澳大利亚那边是产区是特别出名的。那这样就说回来，事实在这个传统的酿酒的国家当中，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当中，像赤霞珠、像梅洛，其实是在法国是特别著名的产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事实今天我们就是带来的是赤霞珠，而赤霞珠一直的风味给到大家就是很浓郁、很正。就是国王的那种张扬的样子来了。
0: 从一个口感当中来说，就是能不能换成大家所理解的这个正是啥？
1: 这个正啊，就是
0: 感觉。
1: 你会喝到嘴里以后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平衡的，但是很浓烈的口感。就是它甜不是那么的腻，香不是那么的冲，就是它各样就很鲜明。就是它的这个很不一样。你像比方说我说梅洛，梅洛就很甜美。它的就像一个娇羞的这个女孩子一样，但赤霞珠就像一个刚强的男性，它就会非常的这个鲜明的给你带来它的性格的口感。
0: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由于这个节目的关系，不能够现场帮您来进行品茗，
1: 对，
0: 但是提前可以为大家所做出的，比如说观色呀、闻香气呀，以及看它整个酒体在整个杯壁当中挂的酒类，对不对？酒滴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今天为您所保证的是什么？100%来自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就您到外头去看一看，单独一瓶的法国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368甚至700多，甚至这个后头加个零
1: 是
0: 都有可能，
1: 是
0: 就看瓶身包装谁好看。但今天东方购物不是，368元保证纯正之外，是6瓶带回去，
1: 算下60块钱一瓶，
0: 是
1: 和法国人当地喝这款酒差不多的价格，这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对，所以有这个比如说在5月份呀、6月份啊有需求的，包括是平时啊喜欢喝一些这个红葡萄酒的，除此之外还是喜欢那种比较浓烈的啊，这酒的口感的赤霞珠的品种，也可以来立刻下单。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 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3: Bonjour à tous, c'est Romain du Château de Viau. C'est un plaisir d'être avec vous ce soir pour cette soirée de lancement du millésime 2018. Un excellent millésime, peut-être l'un des meilleurs de nos dernières années. J'espère que vous allez l'apprécier, que vous allez apprécier cette soirée, de venir ici au Château de Viau pour nous visiter et apprécier nos vins au domaine. Et d'ici là, bonne soirée. Campé!
0: 15分钟时间了，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快。那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会拥有那么优惠的价格？就因为我们是中粮的名专会，然后呢是中粮酒业嘉年华为大家所献上的美酒天下美好生活，所以也是给到大家，特别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啊，喜欢喝酒的，或者是喜欢说哎呀正好是有这个喜事儿的，对不对？家中要备一点点的红葡萄酒是呢这个必不可少。那在入口方面，赤霞珠也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一个非常浓烈的正的啊，这个纯正的。浓厚的这样一个干红葡萄酒型，368元带回去，纯正的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保证了纯正的品质，以及呢葡萄采摘年份是2022年啊，它的保质期是10年，带回去之后您放在阴凉冰库这个避光处就可以，这酒倒出来之后呢稍微醒一醒就可以了。很多人说啊，无论是男士女士也好，喝到红葡萄酒入口非常适宜，而且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式，特别是上海人的浓油赤酱的一些菜肴，
1: 对，
0: 包括是配菜。那所以像今天的来自我们中粮集团的名专会的法国原瓶原装的雷沃品牌啊，雷沃将军的这个红葡萄酒呢真的是不可这个或缺。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价格，一直在想368元买回就是正宗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吗？还是说品牌是法国的，或者呢是这个酒当中的啊原液在法国到这边来进行分装的，并不是。告诉大家，因为是货真价实，所有的瓶身包括当中的酿酒包括是葡萄采摘全部都是在法国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带过来，而且你看它整个的瓶身啊设计也很有特点，对不对？整个的玻璃瓶当中是采用了这种啊深色的茶色的，就天然做到了一种这个避光储存。再看看啊，当您送给这个亲朋好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喝的时候，看哪里你就知道了。哦，今天368元带回去6瓶非常划算啊。今天因为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它是干红型的红葡萄酒带回去，并且的品名包括它的一个葡萄品种是赤霞珠。如果懂酒的朋友知道，哦，赤霞珠。如果不懂酒的不知道啊，就叫干红啊，很容易上口的。再看看这边的标签，中粮集团。中粮集团旗下有很多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非常好的名酒啊，比如说酒鬼酒啊，包括是很多很多。那么它在国外当中、国际当中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葡萄品种、国酒也好、粮食酒也好，有非常敏锐的这些目光，包括是要求和品质，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酒庄，因为法国酒庄太多太多了。
1: 是的，
0: 你随随便便一个酒庄过来，我就能够觉得看得上吗？或者说可以在我们国内市场当中深受老百姓喜欢吗？我们既要品质好，还要性价比高，这就是为什么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那再提到我们今天这款酒，在品的时候，包括在喝的时候，包括整个的酒体，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
0: 为什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来自我们法国原瓶原装雷沃将军这个品牌的葡萄酒？因为品牌有很多，这个品牌的历史特色到底是什么？它的葡萄园区种植的产地到底有什么特点？我不要说有法国特别特别大，就单独这个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酿酒工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样的橡木桶，酿造多少时间，给大家来进行细细说一下。
1: 是
0: 啊，
1: 我觉得中粮出手出品就绝对是让大家进得过，特别还是跟我们东方购物进行这样强强联手的。所以事实中粮现在是自有这样一款这个葡萄酒庄，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片土壤哈，就是我们的法国雷沃将军了。那事实这款这个葡萄的酒庄呢，它位于是法国南部，特别大，也是在法国的各样酒区当中是占比例最大的奥克产区。那奥克产区呢，这个对于这个法国人当地来说特别的熟悉，因为法国人喝酒啊，大部分都会选这个产区的酒。为什么？一就是那儿的阳光更充足，带来的酒体啊，就酿出来的酒它会很浓郁，大家在聚餐啊、尽兴的时候喝一些这个比较浓郁口感都会特别的开心。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样的 一个酿造的工艺，不仅仅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法国的没有太多的这种机械干预带来的酿造的工艺，更是它会相对本身那些条条框框很多的 AOC 级别的酒，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随性一些，带来的就会酒体更加的让你觉得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酒，是那种很好喝的，哎，让大家能够觉得就是我轻易就能喝，也没有特别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而事实从奥克产区来的酒通常呢都是果香很浓，而且呢价格不是那么的贵，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当地人也会很喜欢选择它。今天我们选择的这款酒呢，不仅仅是有600年历史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一个酒庄，更是我们比较这个独特的是只是用了 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这个品种的葡萄来酿造的葡萄酒。首先这个品种也是各种法国或者是葡萄品种当中它被称为是葡萄品种中的国王，非常的就是这个口感也好，这样的味道也好，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非常的浓郁。第二呢，正是因为今天它的出现，所以我们只用它来酿这瓶酒，所以它是单一葡萄品种带来的葡萄酒。为什么要这么特别的强调？因为砸了其他的品种口味可以更丰富，有些口味也会使它成为那个口味，但是如果只有一种葡萄品种，那就是靠天来了。就是2022年份在法国当地那一年的气候当中由大自然孕育而来的就是它而成。所以事实今天我一直在摇晃我们的酒杯啊，它会让人特别的就是开心。为什么？它会散发出很浓郁的那种黑色水果的各样的香气。水果是什么水果呢？像黑莓啊、黑樱桃啊、黑加仑啊，大家想想这种小浆果啊，这种感受就会让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也是本身从法国南部孕育而来的赤霞珠特别鲜明的一种风味的感受，而事实闻着就让你会非常的就是沁人心脾。更何况它喝的时候，因为是法国南部，它本身它陈酿可能没有像2、3年、4、5年那么久，它的单宁就不会给你带来特别的就是鲜明的感受，这是对于初学者或者这个入门喝葡萄酒的朋友非常友好的口感，也是很适合一桌子人，大家可能有的人懂有的人不懂啊，喝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款好酒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感受。所以事实我会觉得它特别适合，特别接下来就是端午佳节啦，还有就是毕业季啊，包括现在也是婚庆大季哦，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些时节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大家宴请朋友或者是赠送好友或者是自家在家里这个季节喝喝小酒啊，都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而最重要的是，您今天就花了一瓶，相当于是两杯咖啡差不多的价格，但是您就喝到了正宗的法国原瓶原装，而且是100%赤霞珠品种酿造的红葡萄酒，更是就像法国当地人去享用它的时候一样的感受。不管是风味也好，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有就是如果入乡随俗到我们上海的话，刚才燕华也提到了浓油赤酱的 Onsonia 啦，或者是您要吃这个什么一些羊排牛排呀，它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搭配的佐饮，所以是很适合大家举杯欢庆一起享用的。而关键今天价格太诱人了，
0: 就18分钟时间，6瓶带回去，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型赤霞珠的葡萄酒带回家只需要368元，立刻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中粮酒业旗下拥有三干、五星、内参、酒鬼、雷沃堡、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和进口酒行业的著名渠道品牌名庄会。从国内到国际，中粮酒业旗下的名庄会汇聚进口葡萄酒、进口啤酒、进口烈酒、名优白酒四大核心品类，与世界众多品牌建立合作，构建全球酒品全明星版图，为中国13亿消费者甄选世界美酒。
4: 中粮名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 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四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由酒庄。
0: 好了，就跟16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啊，今天您不需要走到任何的一家，比如说是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直接到东方购物啊，一通电话，要多少箱就有多少箱啊，6瓶带回去呢是1箱，正正好给到大家，保证的是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葡萄品种啊，368元就可以带回去。那说到这个酒啊，因为是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我们很多朋友们对它来说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和熟悉，包括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它的一个产区啊、产地啊，包括是葡萄品种有哪些特点。
1: 说新品其实啊，是因为它好久没来了。3年前它登陆过东方购物，当时真的是蜂拥啊，就一抢而空。所以今天3年后再见到它，我自己其实也蛮惆怅。为什么只有3年后才看到它？是真的因为它的产量在当地就消耗掉很多，所以试试能够进关啊，能够就是带着大家市场上再看到它，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2022年份呢也是很不错。刚才燕华问我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烈推荐它？当然因为大环境就是我们中粮酒业的嘉年华，也是中粮名庄会的旗下的各样的好的酒品呈现过来。而今天我代表着雷沃酒庄再次给到大家来进行推荐，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因为3年前它的登陆，当时我们就是觉得哇，怎么性价比可以这么高？为什么？今天事实我们这样换算下来啊，我们6瓶才300多块钱，1瓶算下来是60来块钱。但是你60来块钱，你喝到的是什么？喝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正宗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特别是赤霞珠这个品种的红葡萄酒。所以事实你每一分钱都花得太值了，我想这么说哈。那我们又说回来，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品种，或者说这个产区这个酒庄？那首先我们这个来自于雷沃将军这个酒庄的这个酒，它已经有着600年历史了。所以说事实它真的是在上个世纪，就是17世纪的时候，这个土壤就已经产酒，开始做红酒的贸易了。那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中粮集团也去法国去看这个土壤，去收购酒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瑰宝，也是可以说是法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土壤的一个产区，他就把它啊纳入自己的自有品牌当中。事实奥克产区的这片区域也是法国人当地自己喝酒产量最多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中粮就是把雷沃将军收购为自有，也是觉得法国人自己都这么多的喝这款地方的酒，一定是正宗的，一定是好的。所以这点也是让大家闭眼入，有人说啊，就是不太懂酒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一个选购。我们从酒瓶的酒标和酒瓶上的一些信息也能读到它的一些不一样的身份感啊。首先事实这也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酒庄，也是当年他其实也是从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开始遵循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技艺，开始来种植葡萄酒，所以他的头像就是代代相传，一直在这个瓶上，有点像老干妈哦，这个言外之意。但是呢事实也是在我们这个瓶身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很显著是给到大家单一葡萄品种，所以这个就是赤霞珠的法语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年份是2022年，产区在这里也是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法国南部的最大产区。这个 logo 呢是雷沃将军自己的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个 logo 标志，在这里也能够是耳目一新的看到。翻过来呢，我们贴上了中文标签，入关以后就更清晰了。今天是中粮集团出品，中粮集团自有酒庄，而在这里也是很清晰的告诉大家，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啊，750毫升。而事实也可以在这个信息中知道我们今天酒体的不一样，它的酒精浓度达到了13.5%，事实一般很多葡萄酒淡一点的就12%，浓的在14%上下，所以是13.5%是非常浓郁的。而事实今天我们再倒一点酒给大家看一下，你就会更感受到这款酒的这种浓郁的质感。在我们的这个品酒的话术当中呢，叫酒体饱满哦。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的色泽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就是这种非常醇厚的红宝石的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事实呢，在我们的光泽下面看到晶莹剔透，说明酒体很沉静。而我静置它，你都能够看到这个杯 这个杯边，这个我们壁上已经有开始挂壁了哦。我轻轻的摇晃它，不仅仅是看挂壁，也是让酒体更充分的和空气进行接触，让它的香味可以更多的去充盈的释放出来。那轻轻的摇晃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酒杯的这个挂壁开始，我们称它叫贵妇的眼泪啊，非常浓郁的一朵一朵下来，那也是因着它有13.5%的酒精浓度，您光看就能知道这个酒的这个本身的口感会很浓郁啊，它的甜度相对会高一点，因为发酵以后会带来这样的一种质感。而事实，你在闻它时，哇，真的是沁人心脾啊！带来的是完全的有很浓郁的这种浆果味的气息，包括黑加仑啊，还有一些甘草的气息、花儿的香味，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因为阳光非常的充足，所以通常它的这个酒的香味道里面果香味会特别的浓郁，入口的时候也是满口芳香，而且呢很好入口，因为它不用太多繁复的工序酿造而来，所以非常的易于去喝，也不用醒太久，直接就可以入口，所以很适合聚餐聚会的时候享用，包括法国人自己他们很嗨的时候也喜欢，就是来碰杯啊，来享用啊。所以奥克产区也是当地人会非常喜欢的啊，产区的酒也是我们雷沃将军很有代表性的存在。这也是我今天强力推荐大家，因为是赤霞珠单一品种带来的风味，一定要作为这个入门款去尝试，作为这个聚餐的时候，作为去送礼的时候都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种葡萄酒的享用。
0: 最后的时间，刚才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我们本场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限时鲜货。话不多说，先留点时间打电话，能够抢到限时鲜货是最好的。那万一不行的话，我们再去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预约名额，好不好？多关注我的订阅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5: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0: Et vraiment, c'est la tour de Viau, Jiao Zhuang 的这个总行
1: 总酿酒师，
0: 对对对，是的吧？
1: 等于这是酒，是他的作品。他自己在向大家倾情介绍，就像画家在介绍自己的画一样。
0: 确实，那雷沃堡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首先，雷沃堡酒庄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酒庄，而且呢，这个本身呢也是在雷沃将军的命名下带来的。当年也是雷沃将军在600多年前啊，从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法国这片土壤，这感觉是上帝赐予的土壤，开始跟着一起来酿造红酒啊，也是所以就是传承。你想，600年可能好多代人呢传承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悠久历史的。酒庄也是可以说是保留着当地人的这种酿酒的习惯，这个土壤也是有着600多年带来的浓郁的啊纯正的葡萄酒了啊，真的是大自然原原本本的，就是活历史了，对吧？
0: 对，就 土壤，因为地球开始就有这个土壤嘛，对吧？就是关键是这个酒庄，因为每个葡萄它酿造出来，酒庄会非常出名，就因为它不同的这种橡木桶啊，包括酿酒工艺。
1: 是。
0: 那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雷沃堡酒庄的酿酒师，他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这个介绍。那么他的一个介绍特点，他们酒庄特色和酿酒本身的特色，一个是葡萄品种，大家知道比较好，对吧？
1: 对，单一的。
0: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赤霞珠，并且是来自奥克产区，这是葡萄品种。那除了葡萄品种之外，我们说料有了，那它的加工工艺是个什么样的？
1: 工艺就是靠个大自然，法国酒特别尊重大自然的恩赐。
0: 它不需要靠橡木桶吗？
1: 它今天这款酒，橡木桶是它存放酒的地方，所以首先
0: 酒发酵不是在橡木桶里发酵的
1: 吗？发酵它会先自然发酵，发酵完再进橡木桶。它有一种过程的啊，就是让它去充分的在时间的沉淀当中之后，带来它该有的浓郁的味道沉淀。
0: 哎，这个好像跟大家所平时了解的这个酒的品种啊，包括酒的这些知识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能够知道，就在无论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可以去查一查各式各样的资料，包括去听一听专业的品酒师他们是如何来进行介绍。因为如果说您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包括是采摘葡萄下来之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发酵，法国的红葡萄酒之所以好，之所以出名，除了它的葡萄品种不一样之外，橡木桶的发酵过程也是非常的讲究，包括用到什么样的橡木桶啊，橡木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时间、温度、湿度，给予我们整个的葡萄它的一个品种特定的独特的一种感觉，就像我们这边酿这个白酒。
1: 对，
0: 大米酒一样的。
1: 对，
0: 你说我有好的
1: 水，
0: 我有好的酒曲，我没有一个好的发酵过程，怎么可能呢？
1: 是
0: 吧？七蒸七晒可能能够出到好酒，而且不同的水域也是。那对于我们法国的红葡萄酒来说，除了有好的品种的葡萄之外，它的一个发酵工艺，包括是橡木桶的这个雷沃酒庄，不然它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品酒师也好，包括他的一个这个发酵的这个美女啊，这个位法国人，他们一个特色到底在怎么介绍自己这个酒庄的特色？
1: 是，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对于法国，因为它属于是传统的酿酒的国家，真的是就有很有代表性的。
0: 但不是所有的法国的名酒都可以就流传到现在，或者说特别特别出名的，对不对？
1: 是，我是觉得他会很尊重大自然恩赐的东西。为什么说？因为其实相对于像南美啊、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后来居上的这个葡萄酒的酒区，它这个采摘葡萄，它首先可能用机器采，它酿它可能放在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些缸里酿，它会出来的是非常统一的口感、标准的量产化的酒。但是像法国的这样的一些尊重传统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工艺的产酒的方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工艺，它真的就是在大自然，它今年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产出来手摘葡萄以后放到地方，同样一起去这个陈酿，再有就是倒到橡木桶里面再去陈酿啊，都会是尊重大自然当年的情况而带来的原原本本不加一滴就是额外掺水而来的这种风味啊等等，是非常的纯天然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年份呢、我们要看产区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它是哪个酒庄来的酒啊、对不对？所以也是让大家可以放心，今天您即使不懂酒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喝到的
0: 是了解一下
1: 很纯正的。我想说
0: 是确实大家可以喝到这个法国，反正就是吃口蛮好的，对吧？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然后要再去品到它背后的故事，那真的得要去做功课。然后368元，今天性价比非常高，六大瓶带回去，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又是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希望您可以品到啊正宗的好喝的货真价实的红葡萄酒。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 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0: 做的五十多分钟的时间了，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它是在北纬43到44这样一个纬度带。那这样一个纬度带呢，也是这个所有全球当中非常知名的啊，这个红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酒类的发源地。那今天给到大家是3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六整提，保证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家，希望您可以赶紧把它拥有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001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10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
0: 哎，
1: 然后蕴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边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液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
0: 哇！
1: 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

0: 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印展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1: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咏珍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0: 好，
1: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0: 对的，
1: 对吧？
0: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1: 来，
0: 给大家扫一扫，
1: 在这儿啊，这碗上边，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0: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1: 对，
0: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1: 对，
0: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咏珍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1: 是
0: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0: 对，
1: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0: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咏珍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咏珍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4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0: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1000啊。
1: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么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1: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嗯，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0: 对，
1: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压秤的、
0: 增重的
1: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0: 是的，
1: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0: 对，
1: 对吗？
0: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1: 对，
0: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哎，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几十块钱，一杯咖啡钱。
1: 对，
0: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1: 对，
0: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
1: 对，
0: 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哎，4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4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1: 对，
0: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燕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3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
0: 80克呀，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0: 对的。
1: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就是水和燕窝。
0: 对，
1: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0: 对的，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1: 是。
0: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1: 对，
0: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4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1: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0: 太滑了，
1: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0: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
1: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的一个
0: 条索。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1: 对，
0: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1: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0: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儿，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1: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0: 其实任叶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1: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0: 是，
1: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0: 而且我们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0: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珍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4: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5: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6: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者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都难以控制啊。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是，
1: 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对吧？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会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1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1000多，1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
1: 啊，
0: 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
1: 啊，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珍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 什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如果是那些燕穗、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 一个燕盏，对不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两到三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两到三次，或者两到三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七八个人，你大概开个两到三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 一两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1: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不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0: 对，
1: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0: 这是第一层啊，
1: 对，这是第一层，
0: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1: 哎，再拉开一层，
0: 给拿了。
1: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
0: 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1: 对，
0: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1: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
0: 对，
1: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对，
0: 柠檬精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 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1: 对，
0: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1: 对，是
0: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1: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0: 煮化了，是。
1: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火
0: 疼啊，
1: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0: 就化成水了，
1: 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0: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1: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紧身，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是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送到人心坎里头，
0: 没错，
1: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0: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1: 对，
0: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90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好，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了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又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哎、
0: 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
0: 对，
1: 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
1: 是啊，
0: 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我们再和观众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
0: 对吧？
1: 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面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都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哎。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1: 就一场直播，
0: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97元，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元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这个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展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去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哦，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方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州，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州。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丽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那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2: 对的，
0: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登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到再给大家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0: 非常好，
1: 非常好。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2: 对，
0: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1: 对，每包是300克。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2: 是
0: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
1: 冬笋
0: 也是10包。
2: 对，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二选一嘛，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两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两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0: 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儿，
1: 对，
0: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两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哎呦，
1: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0: 超好吃，
1: 非常非常的嫩，
0: 超好吃。
1: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啊？
2: 好好吃、哦，
1: 好嫩，
2: 非常香啊！
1: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带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的太好吃了。
0: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3: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0: 对，
1: 只有我们这一家
0: 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肥西县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鸡特别的棒，
0: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 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嗯，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鸡的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3只，子公鸡有3只，加起来一共6只，199块钱，合下来一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啊、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嗯，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0: 对，
1: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现货。
0: 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1: 只有我们
0: 就是有子公鸡的，
1: 对啊，
0: 有子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1: 对对对 对
0: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它的肉质天然的带着一股草本的清香，
1: 是，
0: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1: 所以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0: 全国闻名，
1: 哎，全国闻名，
0: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子公鸡。
1: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0: 哎，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都多少钱？
1: 200块钱左右，
0: 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1: 对，我们
4: 就熟人买啊，
0: 还得找熟人买啊，
1: 还得托人情，
0: 还得托人情。还得托人，200块钱一只。我们这有肥西县来的我们的那个同事、啊、
1: 正宗的，
0: 正宗的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是3+3，一共6只，再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觉得这个199的构成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1: 这个必须。
0: 笋子，
1: 对，
0: 冬笋和那个纸片笋2选1。
1: 3只童子鸡，3只子公鸡，199，每只合下来30块钱出头一点点，都是进堂过后的，根根净净的。关键是戴先生的鸡，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高标准。
0: 他们家的子公鸡目前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家有
1: 家啊，
0: 就是今天的这档直播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哪一个是子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
1: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0: 红烧也可以啊，
1: 对，
0: 红烧也可以，
1: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我看这块
0: 很肥、啊，
1: 非常非常肥美。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0: 来来来，这个腿儿
1: 肉，
0: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2: 都好吃，
1: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2: 那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1: 对，子公鸡比童子鸡要更大一些，就养
2: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子公鸡有独特的香味？
1: 你知道它是野地散养，它要是在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0: 是跟
1: 他
0: 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1: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
4: 腿长，
0: 然后那个肉，
1: 对，
0: 肉香，
1: 特别
0: 对不对？
1: 特别丰厚、哦，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0: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子公鸡的，是有子公鸡的。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119900。

0: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1米8大长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1米8大长腿的子公鸡啊，
1: 公鸡哎，
0: 这个子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真的很棒，
0: 哎，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公鸡呀？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嗯，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10包
0: 啊，它是碳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嗯，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子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嗯，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1到2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嗯，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0: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嗯，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嗯，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员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子公鸡，我才发现子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嗯，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

0: 我们到肥鲜鲜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1: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1: 200，
0: 两找人，
2: 还在找人，
0: 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2: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
2: 安徽
0: 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2: 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2: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另知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嗯、那个地方的老，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籽儿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是三只籽儿公鸡，三只童子鸡。买籽儿公，买童买这个籽儿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六只
2: 嘛，
0: 6只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2: 三十几块钱，
0: 我都不敢相信啊、
2: 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2: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2: 对呀、
0: 它补的都是啥？
2: 对呀、
0: 天
2: 然草本、
0: 连翘、艾草、山楂、金银花。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2: 专业的，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2: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2: 彩袋儿也很漂亮、
0: 籽儿公鸡啊，籽儿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籽儿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2: 只此一家。哎。
0: 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籽儿公鸡。
2: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0-50块钱，
2: 太对了，
0: 是不是？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2: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2: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那个籽儿公鸡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瞅一眼。
2: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黄油的颜色。
0: 先看籽儿公鸡，
2: 也出来了。然后子公鸡的话
0: 大，
2: 哎，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2: 对，长不长这个腿？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实的，
0: 来，我们竖起来一点，
2: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
0: 不是，对，要看这个位置。
2: 对，
0: 看到没有？什么叫1米8大长腿？
2: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丰满。
2: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鸡肝
2: 鸡
0: 三样东西，
2: 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2: 好的
0: 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2: 非常新鲜，
0: 因为它是全新品，
2: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2: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2: 对呀、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2: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2: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2: 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10大包，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替大家尝一下，
2: 皮特别的薄，
0: 对对对，
2: 那我直接上手了，
0: 直接上手，直接吃，
2: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因为这个籽儿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2: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老师，
0: 怎么个好吃法？
2: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啊，
0: 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2: 一点都不柴
0: 、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
2: 太嫩了，
0: 很香，
2: 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2: 太过瘾了。
0: 对，你这个籽儿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2: 对，
0: 或者是冬笋呢、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2: 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笋直片笋冬笋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是这样的，构成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搞不太清楚，我们是有冬笋的10包的构成，150块钱。这个冬笋呢，切片炒肉，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炖汤，或者说是炒一个木耳，都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冬笋木耳炒肉片嘛。
2: 对呀、
0: 经典的。对，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90%、固形物含量90%，这个是有机的啊，有机的。另外一个就是纸片笋，
2: 对，
0: 我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2: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们老。

0: 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
1: 的，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以及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啊，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哇，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2: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哦，这个
0: 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哎，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哎，这是
1: 童子鸡、哦，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嗯，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籽片，这个纸片笋，
0: 纸片笋，
1: 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味儿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嗯，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嗯，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嗯，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嗯，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嗯，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哎，
1: 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7900。

0: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然
0: 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嗯，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
1: 哈。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籽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籽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儿？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喏，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啊，
0: 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1: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
0: 了。对，这个是10包，一共有10包，
1: 对，
0: 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10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二选一，高丽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反正也很方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必买的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有籽儿公鸡啊，今天带来了籽儿公鸡，而且是肥西县的籽儿公鸡，那是全中国闻名的。
1: 对，
0: 山地散养。籽儿公鸡，山地散养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的个头很肥大，
1: 很大，
0: 它有最多能到750克，反正会有加减重量的，因为每只鸡会加减重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去红烧，当然你可以去炖汤，但是红烧是做首选的。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吃什么东西没胃口，你去吃这个籽儿公鸡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真的啊，
0: 我们今天现场也替大家红烧了一个籽儿公鸡，超好吃，
1: 是
0: 肉就是一个字儿。它的肉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香
1: 香。
0: 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啊，
0: 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特别香。
1: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籽儿公鸡，
1: 红烧了的啊，红烧了的籽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籽公鸡不多了，籽公鸡的货号，
1: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
0: 是，
1: 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籽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下，我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籽儿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 啊，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嗯，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他这个子宫肌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好鲜、哦，
0: 我都没想到子宫肌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1: 汤鲜肉美啊！
0: 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嗯，就是一个字香。
1: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1: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1: 对，而且它是子宫肌，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要炖那么长时间、嗯，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子宫肌
1: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种子，特别好吃，
1: 它还要更好吃。嗯、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好吃。
0: 你就一起买，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哈，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仔儿公鸡的货号还有个七八套，杂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杂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仔儿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2: 肯定要啊，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2: 肯定要啊，
0: 210-2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啊，三只仔儿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2: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2: 非常大。
0: 对，
2: 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2: 对呀，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2: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
0: 哈？对，
2: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2: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仔儿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屏幕当中这种口水鸡，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2: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2: 好，
0: 你就站这儿别动。
2: 好，站这儿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2: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像这种好的仔儿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跟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食物的。你看，这是有食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食物的，
2: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就说，我说你就不能多快递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戴先生的仔儿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2: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仔儿公鸡。在我看来，就是你看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最重能到750克，这个就特别适合于红烧。
2: 仔
0: 儿公鸡特别适合红烧，红烧超级香，
2: 真的。
0: 当然你不红烧，你要是炖汤，你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红烧掩盖了它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炖汤也非常好吃。我刚刚第一口吃的就是那个炖汤，我就觉得
2: 特别鲜，
0: 香到不行，
2: 真的
0: 香到不行。
2: 高丽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偷偷的吃啊，抓紧一切时间，因为真的勾人呐，这个香味太好吃了，
0: 好吃。它的香的来源，来源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什么黄芪，这个补气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吃的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健康，
2: 对，这么的营养。
0: 连翘、山楂、艾草，那这是他专业的有一个研发团队的给这些鸡来吃。
2: 对，
0: 然后本身安徽的肥西县，它就是
2: 这个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只仔儿公鸡，
2: 对啊，
0: 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仔儿公鸡。你今天这只仔儿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2: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2: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2: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名传乡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2: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仔儿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仔儿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子，
2: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俩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朋友，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2: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不动，你就吃一点，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 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2: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2: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哇，这个肌肉太大了，
0: 有机的，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2: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钠含量为零，
2: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脂片笋，只有竹笋和饮用水，没有第三样东西了，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优等品，有机的优等品。脂片笋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来买，要来吃的，非常好吃。这个笋子你清炒一个，来看一下，像这种清炒肉片脂片笋，像这种，这是我们江西的特色，你就配点肉片，配点小菜椒，不用很辣，这个菜绝对把家里人都香迷糊了，
2: 太嫩了，
0: 绝对香迷糊，
2: 真是，
0: 它就是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
2: 哇，太嫩了！
0: 你有多久没吃纸片笋了？赶快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纸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2: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纸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纸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很少见。
0: 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
0: 对，它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锻炼得很充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籽儿公鸡这么好吃？其实就跟它的锻炼多，还有它的整个的身体肥硕有很大的关系。家里面如果我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咱们都可以来吃。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长身体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孩子在夏天他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6只鸡的这个构成，其实可能孩子一周就吃完了。
1: 哎，
0: 你不要看到好像是6只鸡，其实真的一周就吃完了。
1: 你别说孩子了，我一档节目我都把它吃完了。
0: 对对对，我看到傅舟在这没停过。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只要说是蛋白质没跟上，你人就会没劲儿。
1: 对。很累，
0: 人就会非常容易累，然后整个人会没劲儿。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你吃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你去吃一顿鸡。
1: 蛋白质，
0: 你想看，我们一只鸡30来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去搞一个外卖，对吧？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最后你叫到家里面，可能还要等，然后最后你要可能要花到40-50块钱，你吃到的也是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哈，750克的最大的分量是真的很值得，非常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山地散养。而且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构成，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高丽，你今天这个籽儿公鸡我怎么原来没有见过？我都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一看到供应商有这个产品，我说你赶紧给我拿过来。他说不对，他说这个高老师我是要放到8月份来上线的。
1: 是的，
0: 我前面是要卖别的，就戴先生这个供应商嘛。我说我不管，我说我今天卖这个笋子，你给我调一点点货过来，临时调的，你都知道是货号临时插进来的，原本我就是卖那个纸片笋，我们最后的还有5号。
1: 太好吃了，高老师，你多讲点吧，让我多吃一会儿。怎么这么好吃啊，朋友们？
0: 很好吃，非常香。这个籽儿公鸡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肉质也非常的好，肉也是好的不行。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鸡爪爪，
1: 对，
0: 鸡爪爪是黑黑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一直在运动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这个腿儿特别长，
1: 没错，
0: 这就是公鸡哈，腿儿特别长，大长腿儿，
1: 看到没有？
0: 给大家扒开，给大家看这个腿儿，把这个爪，哎。看到没有，就是大长腿，所以它就是运动量大嘛，
1: 对
0: 不对？活动量大，这就不一样嘛，它肌肉含量高，
1: 而且很干净啊。
0: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
1: 空气炸锅。
0: 这个、空气炸锅其实你也可以来烧。哦，我快不行了。
1: 对。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1: 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香，
0: 方便，
1: 对，
0: 你就弄个锡纸，然后呢，空气炸锅做一只这样的烤鸡，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香到香迷糊，
1: 对，
0: 真的可以把孩子香迷糊。
1: 换一个角度啊，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撕开的这个感觉，
0: 非常香，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儿，
1: 真的，
0: 汁水，
1: 你看到那个汁水流下来的感觉吗？
0: 对，就在家里来做呀，很方便，只要有这些食材，然后笋子大家就在纸片笋和冬笋里面可以挑一个，我建议大家就是挑纸片笋，因为纸片笋你去清炒，比如说或者说是炖汤，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家里面，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喜欢吃板鸭，
1: 好，
0: 我们板鸭是这样做的，把笋子铺在下面，然后把板鸭切块铺在笋子的上头，然后去蒸， 蒸的时候呢，板鸭的那个鸭油很香的鸭油会沁到笋子里，因为笋子很爱吃油，然后笋子的那个鲜香又会反到鸭子的上面，
1: 太绝了。
0: 所以这道菜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要掉口水。嗯，这个就是吃纸片笋。但是有些朋友说我爱吃冬笋炒肉片，冬笋木耳炒肉片，那我们今天也有冬笋的构成，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好，
0: 它很肥，这个冬笋也很肥。
1: 对，
0: 你看肥肥大大的，我们打开的时候是这个状态。
1: 是
0: 啊，你要是切开，家里面孩子喜欢吃冬笋肉片，对吧？也可以的。
1: 一共十包，
0: 150块钱，
1: 相当于14-15块钱一包嘛。你想想看，这种基本上全部是尖啊，笋尖尖的那个部分。
0: 它都是笋尖，都是肉，
1: 好嫩，没有一点老的地方。
0: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关键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中华老字号。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好东西。哎，我介绍起我自己老家的东西，我还是
1: 好自豪哦，高丽老师。
0: 我们的江西老字号，我是江西人啊，我是江西九江人，然后江西老字号，欢迎大家在庐山去玩，暑假的时候去庐山避避暑去玩是相当好的。我们江西的笋子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到庐山去，如果大家去玩的时候去吃池鸡啊，包括石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些山里的东西，就是叫山货嘛。
1: 山珍，
0: 对，我们叫山珍。所以说这个笋子跟鸡搭到一起其实是很香的。
1: 对的，
0: 家里的孩子也会特别爱吃。我们做家长的不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家，给家里的孩子来做这个后盾吗？
1: 太对
0: 了，把家里的冰箱塞得足足的，然后让孩子呢吃得香香的，对不对？孩子个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棒棒的，
1: 开心，
0: 能时不时的出去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
1: 对对对，
0: 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这个鸡大家有没有抢到？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这个子儿公鸡加上童子鸡的构成哈，
1: 鸡必须要抢到、
0: 啊。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的食材是不等人的，
1: 对的，
0: 好的食材今天好在哪里？
1: 今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就是夏天必吃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今天的笋有纸片笋，有冬笋，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全部都是江西乐安这个竹笋的生产的，特别有名的产地，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冬笋和纸片笋，全部都是很嫩的部位。你回去做起来很简单，清水冲一下，稍微焯一下，凉拌红烧做汤都可以。那要说红烧，要说做汤，今天我们还有特别棒的子公鸡，这个在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蛋先生一家在卖哦，只有蛋先生一家在卖子公鸡，一年也就是一到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现货，有子公鸡，所以子公鸡马上抢光了，大家都好有眼光，都知道夏天要吃子公鸡生阳气哈，特别棒的，
0: 对，生发阳气，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个季节啊，可以说是烈日炎炎，外面的空气啊，你也会觉得说，虽然湿度高，但是紫外线太强了，对于咱们的皮肤啊，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你会发现，只要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女性又会感觉到好像一下子又老了好几岁，快速在进行一个衰老。因此，这个季节啊，其实好好的护肤，好好的保养咱们的皮肤，也变得至关重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困扰女性的是什么呀？除了地心引力之外，就是这些干纹啊、细纹啊等等的衰老的情况。包括耿瑶现在也是30几岁了，两个孩子生好了，我的皮肤也在一天一天的老化。所以如何对抗地心引力，如何让我们的皮肤每天都容光焕发，看上去更好看，是我们女性的终身课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可贝尔的专门针对咱们的一些老化呀、一些衰老啊，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的一个双松露，而且是双胶原的面霜。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我们专业的嘉宾来到了这个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你好，
1: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双松露今天我们是特别做到了年终的特惠，我相信很多的阿姨朋友们已经等他等了很久了，对不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那今天我们

0: 再次带给大家。嗯，这一款也是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是热力开抢的黑金瓶带给各位了啊。嗯，那接下来的话仔细听我们的直播，
1: 是的，
0: 好好来感受一下你皮肤的不同状态用到它之后的完全改变。
1: 是的，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女性朋友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些肌肤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这是一个通用的问题，
0: 是
1: 大家可能多或多或少或少的有一些。嗯，比如说暗黄无光。
0: 对，
1: 其实暗黄无光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肤色不均。
0: 嗯，
1: 就这里暗黄，黑眼圈。
0: 对，
1: 然后那里呢好像亮度又可以，所以这种问题是困扰着我们的。
0: 是，
1: 然后就是干枯粗糙，夏天尤其明显，太阳一晒，你所有的皮肤的问题好像都暴露在这个大家的眼前。
0: 是，
1: 松弛下垂，木偶纹、法令纹，包括我们的这个川字纹、鱼尾纹，这些纹都是在印证着我们的松弛，
0: 是
1: 皱纹的增多，对不 对？一笑起来，你看看观众朋友无法对抗的，
0: 是
1: 还有敏感脆弱，夏天紫外线一晒，这种泛红，嗯，这种敏感就会出现了，嗯，对不 对？然后肌肤的老化等等等等的，
0: 对
1: 这些问题，今天可以交给我们的可贝尔，可以交给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的这个面霜。
0: 对，那其实说到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其实有一个词，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听过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对吗？
1: 嗯，
0: 那胶原蛋白是有分很多种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说，哎呀，胶原蛋白你吃个猪蹄呀，什么吃什么猪皮呀，你都可以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皮肤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和你食补进去的胶原蛋白完全不一样。你食补进去的更多会是化为你的脂肪，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胖？而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更多是水解胶原蛋白，包括它的胶原蛋白的形态也是不一样。
1: 是的，
0: 而我们皮肤对胶原蛋白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一瓶我就告诉您，它能帮助到大家什么事情？只帮大家三件事，针对你皮肤的松、垮、纹。这三件事情我相信是针对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们困扰你，但凡你上了40岁50岁，这三件事情是困扰你依然非常久的一件事情。嗯，对不对？谁年纪不大了之后皮肤有一点点松？
1: 对，
0: 谁皮肤那个叫年纪大了之后皮肤有没有垮？以前呢我告诉他苹果肌是还在脸的上方，现在都垮到下面来了，对不对？嗯，然后包括皮肤的整体状态，还有很多人以前年轻的时候，哎呀我是双眼皮，眼睛特别特别大。
1: 嗯，
0: 现在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是双眼皮了，是三眼皮了，四眼皮了，整只眼皮都几乎要搭到你的整个大半部的眼睛了。
1: 嗯，
0: 对不对？还有更多的这种纹路，你别说是很多的眼角纹路，笑得多眼角纹路自然多，那你皮肤以前笑得不多的，包括嘴角啊，包括法令啊，包括脖颈当中纹路是不是也越多 了？所以说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
1: 嗯，
0: 好，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我告诉大家，胶原蛋白几乎潜藏在我们的肌肤的深层的部分。
1: 嗯，
0: 它是撑起你整个肌肤的形态的状态。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当您60岁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为什么是这样？而你的胶原蛋白呈现的状态，你会发现就相对是干瘪的。
1: 嗯，
0: 然后再到50岁的时候，很多人状态好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很多人是不是想从60岁回到50岁，回到40岁，更像是回到婴儿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羡慕孩子那种弹嫩的肌肤啊。
1: 嗯，
0: 我们都有孩子，像我们家的已经快15岁，已经是青少年了。我告诉你，那个皮肤的状态就是睡一晚上就是好，
1: 对，
0: 就是我们常说是能掐出水来。
1: 嗯，
0: 对不对？我相信叔叔阿姨都有下一代，甚至有下下一代的，很多孙子女去捏他那个状态。
1: 嗯，
0: 羡慕羡慕。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不少什么，他们不缺什么，他们不缺的就是胶原蛋白。
1: 嗯，
0: 而我们到了这样年纪，我们的胶原蛋白该怎么补？不是光靠吃，而是要用对保养品。嗯，
1: 是的，
0: 而可贝尔就是帮大家做到了。
1: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胶原蛋白你们说有就有吗？这个是真正的可贝尔的一个发明专利。
0: 对，
1: 因为可贝尔我们今天是可涂抹式的胶原蛋白，而且是小分子的。
0: 对，
1: 所以它可以通过皮肤进行一个很好的渗透吸收。
0: 对，在我手上就是我们发明专利的小分子。嗯，因为我告诉大家皮肤特别是亚洲人哦，我要告诉大家现在买保养品，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们现在越来越懂经了，也越来越了解了什么样的保养品现在叫做成分党。什么叫做成分呢？就是它只看成分不看品牌，因为成分决定了效果。
1: 效果，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叫做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物质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1: 嗯嗯，
0: 这代表什么？我们以往的所有的胶原蛋白，包括我告诉大家重组胶原蛋白，它的大分子量你皮肤涂在皮肤身上 特别是亚洲人皮肤毛孔更细，你吸收不进去多少，你再涂100%，你可能吸收进去10%、20%，它的活性刺激不够刺激到你底层已经干瘪的胶原蛋白提供营养。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我告诉大家，它是分两种，它叫做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锁定你的干瘪的胶原蛋白细胞，提供它丰富的水分和营养。然后你持久使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以前有皱纹的地方，你皮肤开始慢慢蓬了，慢慢开始弹了，它的整个的细胞开始慢慢变得更加的充盈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做到了。那除了我们双组的胶原蛋白之外，再来松露。说到松露，我相信电视机前阿姨们肯定很熟了，对不对？大家出去旅游啊，黑松露贵不贵？稍微撒两片，它的价格都要做到翻倍。我们今天就是达到了双松露带给大家，黑松露加白松露，黑松露加白松露，再配合上胶原蛋白，这两大的活性，再配合导入胶原蛋白，再配合上我们的荀彧子精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黑金瓶就是针对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妈妈们。松垮纹，就是针对你脸皮上的松垮纹，
1: 是的，
0: 特别设计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有胶原蛋白，那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的满意程度呢？今天别担心，我们又有这检测报告，
0: 对，
1: 证明刚刚我们曹老师说的这些松垮纹的情况，我们是真正可以起到一个对抗紧致的一个效果的。
0: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把每一个的成分，每一个的专利，我们都会拿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的皮肤周期循环来做检测报告，我们最后得到的就是具有紧致抗皱功效。所以说它不是一般的保养品，它是功效型的保养品。
1: 是的，
0: 那再接下来看看，我告诉大家，
1: 也正是如此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自己的可贝尔就像刚刚曹老师说的，
0: 是
1: 对成分党来说非常的友好。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成分实在是太稀缺了，这样的一罐啊，我们每一罐是50毫升的，50克的，
0: 没错。
1: 这样的一罐面霜，我们在自己的官网渠道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包括你看外包装和质感，
0: 对，
1: 打开之后啊，黑这个金色的一个包装，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拿开盖子看一看里边的质地，
0: 对，
1: 就像那种冰淇淋一样，然后你凑近去闻它那种香味儿，也是调香非常非常的高级，
0: 是，
1: 包括你用手轻轻的去涂抹它，挖出来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冰冰凉凉的乳霜质地，完全不油腻，
0: 对，
1: 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去使用，
0: 对，
1: 涂抹开来快速的可以延展性很好，然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抹上去也是冰冰凉凉的，完全不油腻哦，
0: 对，
1: 完全不油腻，夏天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自己皮肤的状态，
0: 对，
1: 是不是我们说了里边加入了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0: 是
1: 可以让您更蓬更透，像那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来价格聊一聊，这样的一罐在我们的官网当中肯定是不便宜的，
0: 不便宜啊，
1: 它因为成分太高了，
0: 对，因为它的这一款也同样是我们可贝尔的高端系列，
1: 当然，
0: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瓶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叫做黑金系列，我们就是以黑和金为主，然后我们的成分的部分全部都在整个瓶上显示的非常清楚，双松露双胶原，就针对你的松垮纹呈现给各位了。那价格的部分，我跟大家来做个类比啊，现在外面所有的保养品的基本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透明，在我手上的是来自于某些品牌的，同样是做到了黑松露的精华液的，它基本盘的价格都达到了4位数，因为黑松露本身就是相对稀缺的东西，而且一年只长一季，所以说它非常的少，然后包括很多的品牌同样是做到了白松露的价格，基本盘的价格它还是做到了睡眠面膜3000多元的价格带给大家。那可贝尔作为国货品牌之光，今年是进入到了24年年头，专门针对为中国女人，特别是为了中国的女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国女人，专门打造的保养品。
1: 是的，
0: 所以说能够用到我们的黑金瓶，让你的皮肤不松不垮不显纹。它在官网上的价格，单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了999的价格。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大的明星直播间这一款就是卖爆了，为什么东方购每一次都没有货，而且终于拿等到了现在，年终庆为大家带到的这一批货，也就这一批能够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我们先把组合亮相给大家，各位
1: 看他们继续抢啊！我们刚看了官网当中是999一瓶的，
0: 一瓶，对，
1: 今天东方购买一瓶
0: 送一瓶，对，
1: 两瓶也就是 100克，
0: 对，
1: 两大瓶，市场上卖2000块钱了哦。组合没有结束，继续加码。
0: 对，
1: 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现在女人非常需要的眼霜，
0: 对，
1: 对抗眼周的一些问题呀、啊，我们这个眼霜非常的有效果，非常的有用。这个眼霜官网卖多少钱？
0: 99元，
1: 99块钱。
0: 对，
1: 今天也在组合当中作为一个小赠品、小礼物送给大家。
0: 对，
1: 当然了，有眼霜，我们还送眼膜。
0: 对，那眼膜我们都知道，也是可贝尔就是靠眼膜起家的，得到了整个中国所有女人的喜欢。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把两大王牌也是特别组到我们的双松露和双娇艳精华套组当中，所以说我们整个套组带回去价格已经快接近2200多了，
1: 2200多了，2200、2300的价格了。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价格，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等到现在了啊。
0: 对，
1: 3、2、1，我们共同看一下今天2000多的市场价格，东方购物我们399块钱。
0: 对，
1: 观众朋友，399块钱两瓶面霜，
0: 对，
1: 都是大客重的，
0: 是，
1: 再加一支眼霜，再加一盒眼膜。
0: 对，
1: 但今天曹老师自己来到现场了，我们的组合能不能再升级，能不能再加倍，在夏天给大家再加码？
0: 当然，今天也是特别为了年终庆带给大家、所以说所有的太太听好，今天在399的基础上，我的主赠品全部翻倍带给大家，
1: 全部翻倍，
0: 全部翻倍带翻倍哦，全部哦。
1: 那我们面霜刚刚从我们的两瓶，一瓶999，
0: 是，
1: 从两瓶现在直接变成了
0: 四瓶，4000块
1: 打底在这里，399块钱，今天光带回去四瓶面霜已经觉得很疯狂了，对不对，观众朋友？
0: 对，
1: 还有眼霜，眼霜刚才也翻倍吗？
0: 也翻倍。
1: 好，从一支眼霜，今天我们升级到两支眼霜，那眼膜呢？
0: 眼膜也翻倍给大家。
1: 我的天哪，从一盒今天升级到两盒眼膜。
0: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到现在为止大概是7件8件单品，
0: 对，
1: 整个8件单品399块钱，
0: 还没完，
1: 为什么？
0: 因为可贝尔很多人太太讲，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的皮肤的松垮纹，那可贝尔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很多的太太说，我花这个钱，我花的保养品，我希望能够做到试用，对不对？很多太太都想要有这样的机会，来，今天就开放特别直播名额，太太们，我在这四瓶的基础上，我再加一整瓶为大家做到免费试用带给大家。
1: 我想问一下啊，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曹老师，人家专柜都是送小样，
0: 对，
1: 送一小包包，
0: 我送正
1: 品给大家试用，
0: 对，
1: 你送正装试用吗？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正装我打开了，我用了，我不喜�欢不满意怎么办？
0: 退款，退货，399直接退给大家，正装这个免费试用留给你，其他没拆封的再退给我们。
1: 好，观众朋友，说到这里，我们再都把组合构成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光面霜给大家5瓶，这5瓶当中有一瓶你是可以开放免费试用的，双胶原双松露，
0: 对，
1: 感受一下它的抗老效果。如果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组合全部退，这瓶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去使用。
0: 是，
1: 两支眼霜再加两盒眼膜，全部都给到大家。
0: 对，
1: 这个是曹老师的诚意。东方购物的组合还没有结束，我们也有诚意。
0: 天哪！
1: 我们再加20元的积分，这20元的积分是上一场还没有的，下一场大概率不会有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去掉积分之后，相当于组合379，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374块钱，做到可贝尔这款面霜登录东方购物到现在的历史低点。
0: 对，
1: 历史至低点
0: 啊，观众朋友，
1: 这个价格您是真的可以入手试一试，反正有免费试用，反正今天的价格平常不可能看得到，
0: 对，
1: 感受一下吧。尤其在炎炎夏日，我们的肌肤也要保养，我们的胶原蛋白也要补充，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好的，听见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是无脑入、无脑冲，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免费试用，
1: 对，
0: 我们有额外的积分加赠，
1: 是
0: 我们的性价比堪称不可思议。
1: 东
0: 方购和可贝尔合作到现在了，从可贝尔这个品牌创立到现在，
1: 是，
0: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给我们这个价格。刚刚导演算了一下，我说啊，这能算吗？能这么算吗？
1: 对品牌，不要算，不要算，我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0: 真的，你知道单件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
0: 40块钱。Oh my god！ 40块钱你去哪里买面霜？
1: 对，
0: 我说实话，50克的大宝都不止这个价格吧？
1: 对。
0: 但我们的可贝尔要专利，
1: 有没有？
0: 要检测报告有没有？
1: 全部都要。
0: 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紧致抗皱。
1: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成分全部满足给大家，我们的大品牌24年的国货之光，现在各大明星刚刚看到的这些明星全部都是使用可贝尔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周期试用给大家，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太太们，谢谢大家。电话线真的已经疯掉了，
0: 是的，
1: 我只能告诉大家疯掉，一定拼手速，因为我今天带给大家，你看，包括陆毅在用，沈涛老师在用，然后包括很多的女明星在用，包括你看颖儿现在已经结婚了，白冰也是年纪非常大了，黄奕我们都知道了，40家女明星，闫妮姐50家的女明星，你看她的皮肤的状态，我要告诉大家，电视线速，包括李小冉，我一直很佩服，
0: 对吧？
1: 50岁的整体的状态太好了，所以说妈妈们，你只要肌肤有松有垮有纹，一定要用来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我们就是针对你的松垮纹，好吧，其他都不用多说，今天就是快讲，
0: 是的，
1: 快讲，这个组合再次告诉大家，
0: 离一下，离一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刚转台过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多么的划算，
1: 是
0: 很可怕的，可贝尔今天是双胶原双松露，有着专利认证专利证书的，
1: 对，
0: 1、2、3、4、5，光面霜给大家5瓶。
1: 对，
0: 更重要的是第5瓶是干嘛的？让你免费试用的，
1: 是
0: 拿回家去随便开一瓶去感受去使用。
1: 对，
0: 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这瓶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专柜当中卖999。
1: 对，
0: 你别说999了，100、200块钱，你对你来说都是划算的。
1: 是，
0: 对你来说都是免费得的，免费体验的。订一套我们送一瓶。
1: 对，
0: 你多订我们就多送，好不好？
1: 对，
0: 来。今天眼霜要不要？
1: 要。
0: 夏天女性
1: 王牌商品，
0: 衰老从眼部开始的。
1: 对。
0: 所以2瓶眼霜，2支眼霜给到大家。
1: 对。
0: 眼膜再送您2盒。
1: 对。
0: 这个眼膜是可贝尔的起家产品，
1: 对，
0: 招牌产品，
1: 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至此为止，我们整个的组合是9件单品，
1: 对，
0: 今天只要399，
1: 对，
0: 还没有结束，东方购只在本档，之前上一档还没有了，我们送了20块钱积分，
1: 疯了，
0: 所以至低做到374块钱，
1: 是，
0: 374你就可以拥有9件单品，算一算，除一除，每件单品40块钱，
1: 对，
0: 40块钱你买到的面霜不是中量小样，不是那种30毫升、20毫升，我们给大家50毫升，也就50克的。
1: 对，
0: 50克的超大黑金系列，可贝尔旗下的高端系列的50克的面霜。
1: 对，
0: 不管是质地还是它的肤感，我个人觉得它的肤感、它的质地、它的香气完全不输大牌，超级细腻，全部都是那种冰激凌的质地和感觉，上手之后延展性呀、清爽的感觉、不油腻的感觉，完全不输大牌。
1: 没错，
0: 包括它对皮肤的滋润程度，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我们叫做真材实料，我们是有检测报告，我们有专利证书的。
1: 对，我们的双松露是带给大家是黑松露和白松露，而且再配合上我们今天是重塑胶原蛋白和水解胶原蛋白，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小分子胶原蛋白，专利报告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的组合物质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这是我们可贝尔专有的，所以说这款为什么在明星直播间抢疯掉的原因，再配合上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妈妈，所有告诉大家你使用到我们保养品，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免费开放一瓶，不是可贝尔疯了，是因为它真的做到功效性的保养品，是真的有用，我们敢开放给大家。坦白来讲，我们做一场直播大家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天气都那么热，你开放给大家，我到最后大家都退，是不是很麻烦？我们不如开放一瓶给大家，仔细去使用，仔细去感受。你无论使用7天、14天，感受下来肌肤的整体的状况，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好不好？电话线一直持续的满线过程当中，而且妈妈，我强调给大家，夏天哦，一定要，因为我们的质地的部分是它更符合一年四季来使用的，无论是春、夏、秋冬。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特别是夏天，夏天大家都疏于保养。很多人说，第一，我不想化妆，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到第二的话，我要告 告诉大家，很多人都只关注补水，但是你在空调间，现在这种天气不开空调没法睡觉，晚上一个晚上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你的皮肤就像是在被水不停的抽干，因为空调就是一个抽水机。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我们的面霜，我告诉大家晚上怎么用，补完水之后用我们的面霜厚厚的敷完一层，它就像一个屏障一样，它就像一个金钟罩一样，帮你保护到你的整个的肌肤，不光胶原蛋白通过我们的黑松露和白松露渗透到肌肤底层之外，它也锁住了你的整个的水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就我告诉大家，你用完之后你真的体验看看，妈妈，因为我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你就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一个晚上，你就听我的，你就像试用一个晚上起来之后，你的皮肤的状态，在空调间的皮肤状态，和没有用到我们今天的双松双胶蛋白的面霜之后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不好？
0: 就一通电话，
1: 真的电话线疯了，谢谢大家。
0: 专柜当中都是给大家中样小样，东方购物直接给您一瓶让您去试用。
1: 对，
0: 对于现在屏幕前的您来说，不仅零成本、零风险，
1: 对，
0: 甚至还有免费白得一瓶的机会。
1: 是，
0: 各位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拼手速。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对，
0: 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先来拨打订购热线，5瓶面霜。再加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共9件单品，今天379元全部带回去，相当于啊02151999000。
2: 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订购速度太快了，399块钱。今天再度跟大家重申，5瓶面霜全部正装。
1: 对，
0: 每一瓶面霜是50克的一个容量。
1: 对，
0: 关键是每一个50克当中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是
0: 双胶原蛋白以及双松露、白松露、黑松露，对于我们的地心引力、
1: 对
0: 老啊、皱啊、纹啊等等的问题有着很好的效果。
1: 是对，针对你的松垮纹带给大家、你的皮肤的松、你的皮肤的垮，真的谢谢大家免费开放一瓶使用，妈妈不用多问啊、今天就想这个名额。如果你曾经如果是老会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老会员都是在两组在囤的，
0: 真的，
1: 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老会员都知道，可贝尔基本上的大组合都要499元的价格和组合、但是今天是做到了399，也是我们的年终的大金带给大家、一定是王牌的商品，黑金的双松露可以带给各位、这款在目前可贝尔的线上的旗舰店的价格单品就要999元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双松露、黑松露、白松露，不如我们用我们国货之光，现在我们真的好的成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自有的专利带给大家、针对你的松垮纹真正的功效型的保养品，开放一瓶免费试用，随便去用，没有效果这一瓶你使用过的你可以留下，其他没有开封的直接退款退货，已经排队了，谢谢各位。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多夸张啊！我们说自己在专卖店里买一个化妆品也好，
1: 对，
0: 你说我打开盖了，用了一半了，我跟那个售货员说我要退掉，他肯定会觉得说
1: 对
0: 太夸张了，不可能退， 对不对？你从网络渠道现在买化妆品也是
1: 这样，
0: 它不像一个衣服，你试穿完你脱下来吊牌别剪，你可以随时退。
1: 对，
0: 化妆品你只要开盖了、打开了、使用过了，大概率人家是不支持再退换了，
1: 对，
0: 我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让您退，还让您免费试用，还送您一瓶，让您就是去感受，就是去体验的。
1: 是，
0: 我说实话，像可贝尔这样的服务，东方购物也可能没有第二家了。
1: 对，
0: 化妆品系列，可贝尔现在是最有底气、最有自信。
1: 是，
0: 对于顾客的服务态度也是最诚恳、最认真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本来就是消费，买东西我就买个满意，买个称心如意，买个喜欢。
1: 是。
0: 今天让我可以有一个试错成本，我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5瓶面霜，再加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9件单品，东方购物作为礼物、作为诚意，我们再送20元积分给到大家。
1: 是，
0: 所以相当于379块钱，9件带回去，每件核算下来40块钱。
1: 对，
0: 刚曹老师说，葛阳你不能这么算哦，你这么算对我们可贝尔伤害太大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买回去抹身体都觉得值得。
1: 对，
0: 更别说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专利，那么多的贵珍贵的成分在这个面霜当中了。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涂抹自己的脸部，让自己脸部蓬起来、满起来、
1: 对，
0: 饱满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可贝尔黑松露的效果啊！来，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组合构成。
1: 对，
0: 可贝尔的黑金系列，也就是他们旗下的妥妥的高端系列，专柜当中一瓶卖999，今天东方购一二三四四瓶给到大家。
1: 对，
0: 还没有结束，我们会有一个第五瓶，这个第五瓶是干嘛的？开放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所以对于咱们的很多观众朋友是第一次购买，说哎这个效果我未可知，
1: 对，
0: 300多块钱也是钱呀，我也要考虑考虑犹豫一下呀，
1: 是，
0: 来现在不需要担心了。300多块钱你花出去，你首先随便打开一瓶，剩下那些你先别动啊，观众朋友，教教大家，你先别动，你随便开一瓶，然后你去感受，用个3天用个5天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满意，你可以去打开它，也可以去分享，可以去送人，可以自己留着慢慢用都没问题。如果你一旦觉得不满意不喜欢，没问题，东方购只要一通电话，剩下的这些组合你还给我们，钱一分不少的留给大家，而且这一瓶依旧放在您的梳妆台上，你可以照常继续使用它的。
1: 对，
0: 你多订这个我们就多送。
1: 对，
0: 这一瓶就是让大家去试错的。
1: 嗯，
0: 所有的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
1: 是，那用到我们今天这一款针对大家什么，就是你脸上的松垮无纹带给大家。那我们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什么，因为电话线真的排队了，各位就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满足给各位特别开放免费试用机会。我们首先是黑松露白松露，黑松露白松露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它里面的成分的部分特别可以做到弹嫩的抗皱带给大家，所以说很多的大品牌但凡加了黑松露，我告诉大家，你看大品牌黑松露的精华液单瓶就要做到4位数以上，2000多块钱的价格。Wow. 那除了我们的黑松露、白松露之外呢，我们还有重组胶原和水解胶原。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妈妈们？胶原蛋白就是我皮肤状态的一个关键和秘密。所以说很多人，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在口服胶原蛋白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胶原蛋白都能够被肌肤所吸收的。当你的身体也需要胶原蛋白的同时，你肌肤也需要，但肌肤更需要的是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它让你的整个，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胶原蛋白改变的时候，你的皱纹就会变得更多，你的纹路就会变多。而我的胶原蛋白但凡能够回到更蓬的状态，你的状态也会改变不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拥堵到我们的可贝啊，我们明星成分，我们的黑金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
0: 是的，
1: 这几个字大家都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是所有的保养品都敢讲这几个字，而我们叫做有功效型的保养品带给各位。
0: 是的，
1: 那小分子呢，所有的专利证书也全部都能满足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单瓶的价格在目前在可贝尔的旗舰店单瓶价格就做到了999元的价格，就是我们今天的黑金瓶带给大家啊！
0: 你看看这个包装，你看看，
1: 然后它上面所用到的黑松露，包括两个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瓶身之上。就这样的一瓶黑金瓶999，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用了它就是不松不垮不显纹，带给各位。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到手之后，这样的面霜您会拿到5瓶，
1: 是
0: 再加2支眼霜、2盒眼膜，一共9件单品。而这9件单品当中有1件，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面霜，
1: 对，
0: 葛瑶手里拿的这一大罐哦，旗舰店的50克，拿回家去到底有多好，我们说了不算了，您说了算了，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了。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你哪怕你用了5天6天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没问题，只需要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像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我们保养皮肤特别重要。在外我们要对抗各种的紫外线、太阳的毒辣，对不对？在内又要针对空调，就像抽水机一样抽干你肌肤的皮肤的状况。

0: 天我们的试错成本可被人买单。对于您来说没有成本，我们先来抢购一组感受一下效果。但是唯一的遗憾是大组合快要售罄了，
1: 是
0: 我们的组合今天备货，一定一定不能追加，不能预约，
1: 对，
0: 先货售罄即止，赶紧抓紧时间抢。东方购物还有20元的积分，只在本档加速给大家，相当于370来块钱，做到有史以来价格之低。02151199000。

0: 转台过来，观众朋友，可贝尔这款面霜本来在东方购已经端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
0: 然后今天给到大家，居然还做到了历史至低的一个价格。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构成？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对，
0: 刚刚大家有看到很多明星直播间有销售，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吊打明星直播间，
1: 没
0: 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外面一瓶，你看全部是黑金系列，999的价格。
1: 对。
0: 东方购1234瓶已经很夸张了，今天再送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免费试用的意思就是打开用下去，不满意了不喜欢了，其他的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这一瓶就999。观众朋友，
1: 是，
0: 你就说可贝尔不给中样不给小样，直接给正装试用，够不够有底气？
1: 对，
0: 我们还有两支眼霜，还有两盒眼膜，总共到手9件单品的同时，东方购物只在本档20元的积分加送给大家，相当于自动订购完了之后374。
1: 对，
0: 374，你买9件单品，一件单品多少钱啊？40块钱，40块钱左右。
1: 对，
0: 40块钱你买不到眼霜，买不到眼膜，更加买不到这样的大正装。
1: 对，
0: 大正装啊。
1: 是。
0: 里边是双胶原，
1: 是
0: 双松露，
1: 是
0: 真正有专利有证书，
1: 对，
0: 让大家买到的是效果，买到的是自己一天一天的一个变化和改变。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带给大家，功效型的保养品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
0: 对不起了，曹老师，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4个席位，今天确定不能加啊，
1: 不能加，一组都不能加。
0: 把丑话我们一直说在最前面，没有预约，没有追加，
1: 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对不起，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而且这个就像是耿瑶说的，我们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有的，就光免费试用，各大明星直播间我们全都不会给。
0: 你在任何别的地方，你说给我一瓶，先让我试试看，不可能做到的。东方购物就给大家做到了，
1: 是，
0: 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咱们顾客来说，是真真正正的把试错成本算到了可贝尔的头上。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我们的组合，02151999000。

0: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大家今天正在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说不可能吧，给正装免费试用吗？别的地方做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你去专柜可能吗？你去网络渠道可能吗？你去明星的直播间可能吗？东方购物是给大家正装，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我用用用用下去，我发现我不喜欢不满意了，只要我在其他几瓶都没有开封的状态下，
1: 我
0: 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全额退，
1: 全额退，
0: 这一瓶就相当于是送给我的，
1: 没错。 就是这个是即将能够再给大家，在这个当中，
0: 曹老师也是您销售的，我们东方购没有二手烟机的，
1: 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今天正经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夏天，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紫外线也好，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空调的抽水机也好，或者包括整个的夏天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的聚会呀，有很多的旅游也好，一定要保重你的肌肤，特别是40+50+的所有的太太们，而我们今天就能够帮助大家。
0: 紧致抗皱，针对你的松垮纹，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了，不知道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啊！对，大家都知道衰老就是因为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夏天本身紫外线就强，又各种开空调，
1: 是的。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你放一瓶水在外面，一会儿这个水就蒸发了，
1: 真的
0: 太热了呀，对不对？
1: 对，
0: 皮肤意识如此。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过一个夏天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
1: 是，
0: 右边的衰老了，
1: 对，
0: 那你就选择对的保养品，好好的给自己呵护一下，保养一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我们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295100。

0: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大家今天正在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说不可能吧，给正装免费试用吗？别的地方做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你去专柜可能吗？你去网络渠道可能吗？你去明星的直播间可能吗？东方购物是给大家正装，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我用用用用下去，我发现我不喜欢不满意了，只要我在其他几瓶都没有开封的状态下，
1: 是，
0: 我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全额退，
1: 全额退，
0: 这一瓶就相当于是送给我的，
1: 没错。 就是即将能够再给大家这个三分钟，
0: 曹老师也是您销售的，我们东方购没有二十元积分吗？
1: 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今天震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夏天，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紫外线也好，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空调的抽水机也好，或者包括整个的夏天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的聚会呀，有很多的旅游也好，一定要保重你的肌肤，特别是40+50+的所有的太太们，而我们今天就能够帮助大家。
0: 紧致抢救，针对你的松垮纹，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了，不知道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啊！对，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过一个夏天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
1: 是
0: 又变得衰老了？那你就选择对的保养品，好好的给自己呵护一下，保养一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我们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尽管用过午饭了，但是看到这个喷喷香的松鹤楼的葱油拌面，我相信大家都是不会错过的，对吧？今天松鹤楼跟薛总一起啊，我们再次给大家带来好吃。然后接下来两个产品啊，一个松鹤楼的拌面，葱油拌面是一定要吃的，我先吃一口啊，我先给大家吃一口。这个在夏天天热的时候特别开胃。
1: 是的，是我们松鹤楼的葱油拌面。
0: 再烫两根青菜，然后再来一个汤就好了，对吧？
1: 是的，
0: 这个葱油拌面特别开胃啊。先来，今天这个是有12盒
1: 啊，有12盒，对的，12盒的话，里面总共是150块钱啊。
0: 哇，特别劲道，这个面配料也非常干净。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说重点是，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甜品，苏式八宝绿豆汤。
1: 是、
0: 啊、这个吃完葱油拌面你是不是觉得口腻啊、嗯、来吧，这个葱这哎这个八宝绿豆汤
1: 是、啊、
0: 我那天还在说了，我前段时间我在家自己做，
1: 是、啊、
0: 糯米、然后在我们小时候吃的
1: 绿豆
0: 汤，然后再加上冬瓜条、
1: 对
0: 蜜枣、
1: 冬瓜糖、蜜枣都有
0: 都有了、还有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丝儿，
1: 红绿丝、
0: 红绿丝，
1: 是、增加一些甜口，增加一些色彩。
0: 今天总共像苏式八宝绿豆汤，这个跟咱们普通吃的这个绿豆汤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我们
1: 是苏式的，
0: 江浙沪一带其实从小吃这个的、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有10包，再送2包松糕，
1: 松糕。松糕的话也是每包是6克松糕给大家，然后的话里面是有薄荷口味的啊，
0: 总共是12包，
1: 对的，
0: 158，算下来单瓶就是这一袋的这个绿豆汤才多少钱？才
1: 10块钱
0: 多一点。
1: 是，
0: 我来尝一口这绿豆汤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好的，这个是我们苏式的绿豆汤，里面有薄荷水，
0: 你知道了吗？对，它的灵魂就在于那个薄荷水，
1: 是，
0: 甜丝丝的。沁人心脾，
1: 没错，
0: 凉飕飕的，
1: 是、
0: 再加上这个糯米本身，这个糯米它今天是很糯，很香，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蜜枣，你看这个蜜枣
1: 是冬瓜糖，
0: 都有冬瓜糖，全都有啊，真的好，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而且冬天这么热，喝点我们苏式的绿豆汤，真的非常好，
0: 清凉降暑的，
1: 没错，
0: 对吧？好，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说，八宝绿豆汤，小朋友都爱吃
1: 苏式绿豆，
0: 苏式就是睡觉起来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吃上这一包，
1: 对，
0: 没问题，今天我们每一包啊，给大家看一下是
1: 这个样子的，
0: 对，这个你在外面单点，我在夏天就必点必吃这个，
1: 20-30块钱一碗，
0: 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口味，
1: 是
0: 好吧？然后我们每一包是260克，
1: 对，
0: 苏式传统绿豆汤，
1: 是，
0: 你看它的配料都非常干净，来，像绿豆、饮用水、糯米、绵白糖、蜜枣、葡萄干、青梅干、冬瓜条，然后像红丝、绿丝、食用香精，
1: 是，
0: 好了，蛮干净的，
1: 是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然后我们吃的时候，你
1: 做法怎么做呢？
0: 做法怎么做？很简单、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把这个包装稍一拆，对吧？里面有那个绿豆，是吧？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昨天就把这个绿豆就冰镇一下，就先提前解冻，然后冰镇一下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吃了啊。
1: 对，
0: 然后再来这个薄荷水啊，直接倒在上面，
1: 放400，再加点水，
0: 再加点水，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咱们那糯米，
1: 糯米
0: 对不对？好，这个糯米你可以微波炉叮30秒，
1: 对，
0: 好吧。微波炉叮30秒，让它充分软化之后，跟我们整个汤融为在一起，
1: 放在一起就行了，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0: 真的好吃、
1: 是的，关键这个绿豆汤还送2包我们的拉糕，
0: 糕点，
1: 松糕也是非常好的，
0: 下午茶
1: 苏式糕点，
0: 这个糕点我们别小看它、这个很糯，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它里面是那种薄荷糖心，
1: 对的，
0: 它是糖心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拆，哎，我们
1: 好的，
0: 拆一个给大家看看。我直接打手嘛，
1: 好的，
0: 好吧，我直接打手啊，来，
1: 好，
0: 来，我给大家看这个松糕，老人家小孩都爱吃，然后
1: 软软糯糯，
0: 这里面一挤，
1: 是的，
0: 这个是这个是那种薄荷糖心，
1: 是的，
0: 特别甜，就特别甜，然后特别的有那种薄荷香味，
1: 软糯香味，
0: 来一口，来，我真很好吃，早上今天早上我当早饭吃，
1: 没错，这个又有松糕又有绿豆汤，
0: 太棒了，
1: 关键还有这个绿豆汤，
0: 对，这绿豆汤你自己在家可以 DIY， 对吧？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瓶子里面也可以，
1: 没错，所有的杯子、勺子，你只要就是加400毫升水，然后把所有调料放进去就行了，就可能喝到一碗清清凉凉的绿豆汤。
0: 早饭还有咱们葱油拌面呢，今天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你这一碗算起来也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但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葱油拌面它其实很香，这个葱油用的也很好，配料也很干净。来，薛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
1: 好的，
0: 配料非常干净啊，
1: 是我们配料是很干净的，
0: 太棒，来，
1: 一个葱油，对吧？然后你能看到葱油，然后的话是小葱，然后酱油，糖，蚝油，鸡精调味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啊。
0: 是，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吃。然后这个我们是有12盒，
1: 对，
0: 每一盒是多少？我看一下这个。
1: 每一盒是我记得
0: 115克，
1: 没错。
0: 苏式面是80克，然后再加葱油拌面的汁儿是35克，
1: 对，
0: 总共是115克。这个80克的面条加上我们35克，这个你基本上2两，不到一点，
1: 是
0: 吧？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每人吃一碗也够了，对吧？你像今天有这12盒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吃完这个来再来一口甜甜凉凉
1: 绿豆汤，
0: 绿豆汤
1: 是我一定要强调，很多我们是网红产品嘛，说我们苏州的绿豆汤非常好喝，今天一定要试一下 所有都是熟的，你只要回去泡400毫升的水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所以你外面去买一碗这么好喝绿豆汤，我买过了，这一杯这个量还没这个多，
1: 30块钱，
0: 对吧？来，我今天是自己在家吃，10来块钱出头，好不好？很简单一个做法，对吧？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糯米稍微蒸一下，
1: 其他不用了，
0: 微波炉叮一下30秒钟，
1: 然后这个薄荷水你放点那个400毫升水，然后这个绿豆你也拆出来放在绿豆汤里就行了啊，不需要再加工了，我们全是熟制产品，
0: 配料也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今天10盒绿豆汤，再加送
1: 2包
0: 苏式糕点，好吧？薄荷糖心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既有早餐，又有下午茶点心，
1: 是
0: 还有甜点，
1: 是，
0: 好吧？021-511-9900。
2: 你见过这样的绿豆汤吗？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绿豆汤主料只有绿豆和水，喝的就是绿豆本身的味道，所有制作工序都围绕绿豆展开。但有个地方的绿豆汤不是这个逻辑，苏州苏式绿豆汤，绿豆在一碗汤里的占比不到1/5，甚至排不到主料的位置。外地人喝这碗汤第一反应不是绿豆味，而是薄荷的凉感。标准的苏式绿豆汤固定搭配有4类食材，分别是蒸熟的圆糯米、煮制的绿豆、冰镇薄荷水还有糖渍蜜饯。4类食材分开制作，点单后现场混合冲调，绿豆的煮法有明确要求，不能煮烂出沙，要煮到表皮开裂，内里绵软，颗粒保持完整。煮好后立刻过凉水，去掉表层浮沫，避免泡在水里变糊。糯米要提前浸泡4到6个小时，泡到用手指能轻易捏碎的程度，不能下锅煮，必须隔水蒸。煮出来的糯米会粘连成块，蒸出来的糯米颗粒独立，泡在水里不会散掉。蜜饯料不是随便添加的装饰，传统配方固定4样，分别是红绿丝、冬瓜糖、蜜枣、金桔饼。部分老店铺会额外添加煮熟的红芸豆和莲子。很多人对红绿丝有偏见，觉得是廉价的染色食品。传统苏式绿豆汤用的红绿丝，红色的是糖渍腌制萝卜丝，绿色的是糖渍青梅丝，两者本身带果味，甜度高。冬瓜糖由冬瓜条糖渍制成，口感偏硬，甜味清淡。金桔饼用金桔腌制压制，带轻微橘皮香气。蜜枣用干蜜枣即可，煮软后备用，不需要额外加糖。整碗汤的核心是薄荷水，

0: 我觉得要吃小时候这个记忆，就是苏式八宝绿豆汤，
1: 没错、啊，
0: 从小吃到大，糯米很糯，对吧？糯叽叽的，
1: 是的，
0: 然后绿豆呢很清凉解暑，
1: 夏天消暑必备。
0: 关键它是薄荷水啊，
1: 没错，
0: 各位，这个薄荷水特别好啊，因为你想它很清凉，很透心凉，
1: 对的，
0: 然后又是甜丝丝的，加上冬瓜条，再加上我们的蜜枣，还有红绿丝等等，这就是小时候的口味。
1: 对，
0: 我觉得这甜品真的是碾压现在所有的一些什么网红的一些甜品之类的。
1: 我们是老师都现在还在吃啊，
0: 因为本身我们的食材配比也是夏天的一个消暑的利器，
1: 没错，
0: 绿豆要吃的，但你自己绿豆要煮的话呢，可能还得
1: 麻烦一点，
0: 对吧？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厨房间很热，
1: 对，
0: 我今天直接帮你。关键煮好绿豆汤，小朋友说：“哎呦，不太爱吃。”我今天把绿豆汤跟糯米，既有咱们的饱腹感，同时又是一个甜品，真的很好吃。今天再送两盒这个绿豆，这糕，这个在松糕里面是我们薄荷的糖心啊，
1: 对，
0: 很好吃。当早饭，我今天早上当早饭吃了，
1: 也没问题。关键我们这个绿豆汤真的是非常好喝。现在就是很多人去我们苏州嘛，必须要来一杯绿豆汤。为什么？又清凉解暑，其实又有一种就是饱腹的感觉。
0: 我们今天还有主食呢。
1: 对的，
0: 葱油拌面这个主食少不了的，对吧？因为葱油拌面最好吃的是什么？是它葱油的香，葱香今天给大家配好了。然后每一盒面条是115克，
1: 是
0: 里面包含了80克的苏式面，以及我们葱油酱汁
1: ，
0: 葱油酱汁
1: 是回去稍微把面煮一下，然后把酱汁拌上去就行了啊。
0: 是，
1: 不需要过做任何调理的啊，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这个葱油拌面是有着12盒，
1: 对啊，
0: 150块钱，
1: 对。
0: 然后今天在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
1: 没错，
0: 145。你算下来今天每一盒10来块钱，
1: 是
0: 一份面条早餐，也不用到外面去吃，
1: 在我们松鹤楼18块钱一份啊，
0: 对吧？午饭吃的时候你再来个蔬菜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汤甜品咱们饭后就吃这个苏式八宝绿豆汤，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是完美搭配，
1: 是，
0: 真的是绝配啊。你这个苏式绿豆汤，你想看睡觉起来就这个点儿，对吧？2点多睡觉起来，
1: 对，
0: 当中告起来了，对吧？起来之后咱们嘴巴还有点馋，肚子还
1: 有点淡，
0: 对，
1: 是。
0: 那这时候咱们说到是这个特别好，特别是像小朋友，像比如说4、5点钟，我们家孩儿去游泳了，打球了，乒乓球、羽毛球之类，暑假活动很丰富。
1: 是，
0: 打球运动之前，先来一个八宝绿豆汤。
1: 是，
0: 先。垫垫筋，回来以后如果饿了再可以来一碗，
1: 没错，
0: 或者吃上咱们这个薄荷松糕，也特别好，
1: 对，
0: 好吧？这个应该这个甜品子今年夏天首发，
1: 对吧？之前也没有卖过，
0: 没有卖过，
1: 都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薄荷特水。
0: 江浙沪，特别是江苏啊、上海啊、浙江啊这些朋友，这些吃，反正我是吃这个八宝绿豆汤长大的，这个小时候很好吃，我们家人都爱吃，
1: 是。
0: 但关键你的吃口是不是正宗？我们今天这个本身叫苏式绿豆汤，
1: 对的，
0: 这跟咱们普通上海绿豆汤不太一样，
1: 对的，一般的绿豆的话只有绿豆或者百合在里面，
0: 特别北方的朋友会说，哎呦，里面还加米饭，
1: 是，
0: 这不是米饭，这是糯米，糯米是增加它的那个口感，糯叽叽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有那个冬瓜条是甜的，然后再来蜜枣也是甜的，
1: 是，
0: 然后薄荷水是它的灵魂，
1: 对
0: 吧？这个薄荷水一加之后，真的是清凉
1: 解暑的感觉，
0: 真的很好吃，是，再加上今天10盒的八宝绿豆汤，送2盒苏式薄荷糕，
1: 没错，
0: 再12盒的这个葱油拌面，
1: 150块钱，
0: 你今天算下来单价，这单个这一盒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10块钱左右，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现在两个一起订特别多
1: 哦，谢谢。
0: 一个是主食，
1: 可以；
0: 一个是甜点，
1: 对的。夏天
0: 我还有那个2盒松糕
1: 送给你，早点也有了，
0: 这还是早点或者是咱们下午茶点心，
1: 没错，
0: 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展出这种绿豆汤和本地的饮食习惯直接相关。江南地区夏天属实重，单纯的绿豆汤只能补水，没有饱腹感。加了糯米之后，一碗汤可以当下午的点心吃，既能解暑又能垫肚子。薄荷内含有一种叫薄荷醇的物质，这种物质能直接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冷觉感受器，短时间内就让人产生清凉的感觉。米和蜜饯提供的糖分和碳水能补充夏天出汗流失的能量，同时糯米的消化速度慢，不会出现喝完糖水很快就饿的情况。冰镇的薄荷水补充水分的速度和普通凉白开基本一致，老苏州的糖水店夏天只卖这一款绿豆汤。每天凌晨起来熬薄荷水，蒸糯米，煮绿豆，上午开门营业，所有食材备齐，客人点单后10秒钟就能出餐。夏天正午气温最高的时候，本地人习惯绕路去买一碗，端到手的时候碗外壁会挂着水珠，喝下去半分钟胸口的闷热感就会退下去。这碗汤没有复杂的工艺，也没有名贵的食材，它只是把苏州人日常的饮食习惯凑进了解暑的需求里。除了苏州地界，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做法。很多在外的苏州人夏天最想念的就是这碗加了糯米和薄荷的绿豆汤，它的味道和夏天绑定在一起，喝到就等于回到了苏州的夏天。
1: 这我虽然不是苏州人，我浙江人，但是我觉得还是吃到这个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2: 没错，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薛总一边在吃，我一边给大家捞起来。你看这个就是满满的都是薄荷绿豆汤，
2: 是
1: 这灵魂是薄荷汤。
2: 对，
1: 这个汤汁你自个儿调，调不好，我以前自己在家做，拿薄荷叶。薄荷叶它可以增加香气，但它不能增加这个薄荷的甜度，它还是有一定的甜涩涩透心凉。然后你看这个蜜枣少不了的，这个汤啊，我告诉你它的灵魂有很多。汤汁是一个薄荷汤水，另外一个绿豆肯定有，糯米也得有，
3: 必须有，
1: 还有那个冬瓜条，还有那个
3: 红绿丝、
1: 蜜枣，
2: 对，
1: 都是甜涩涩好吃，
2: 没错，真
1: 的好，来给大家吃一口。
2: 夏天喝上一口，你又解暑又饱腹，关键真的很好吃，软有糯米的那种软烂 Q 弹，又有那个绿豆的这种香甜，真的非常好，
1: 真的很好吃。然后我告诉你这个怎么做，
2: 是
1: 糯米，今天整个这一包啊都有。来，绿豆你提前解冻也可以，或者你直接速冻里面拿出来之后，冷冻里面拿出来，你用滚水浇进去也可以。好吧，反正滚水一浇进去它就变成温的了，温凉的，对吧？然后糯米在这里啊，微波炉叮30秒钟，
3: 对，
1: 这样或者一分钟都可以。然后再来
3: 这个水，
1: 灵魂是我们的薄荷水，薄荷水一定得加好，
3: 400毫升水
1: 全都有。然后里面因为这里面它有啊，就冬瓜条也好，包括像那个红绿丝
3: 都在里面，
1: 全都在里面了，自己调制这一杯。
3: 对，
1: 今天总共有12包，
3: 是
1: 有总共有12包，你自己单价算算看，差不多就10块钱出头。
3: 对，
1: 我还送大家2盒
3: 拉糕，
1: 这个发糕，这个是
3: 苏州的绿拉糕。
1: 对，这里面是我们的薄荷的这个糖心，
2: 是
1: 它真的可以挤出那个糖心来的，
2: 绿色的感觉，
1: 对吧？我觉得夏天吃点甜的，也许能开开胃，
3: 没错。
1: 你说老师吃浓油吃这样的咸的，我吃不下去，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今天这个
2: 面，
1: 葱油面卖的也很好，因为葱油面我们今天看到它是这样的一百
2: 苏式的细面，
1: 80克，
2: 是
1: 我觉得中午饭早饭其实都可以了。
2: 对，
1: 你在早饭的话煎个荷包蛋
2: 可以，
1: 中午的话来点蔬菜，
2: 没错，
1: 对吧？好，饭后来吃什么？吃咱们的甜品，
2: 是，
1: 就是吃那个苏式绿豆汤啊。一个是150，12盒，一个是158，
2: 是
1: 10盒啊。这个10盒还会再加送大家2盒松糕，好不好？所以现在两面起订特别多，我觉得这个产品开发真的特别好，特别应景。酷暑天三伏天，
2: 最近又要热了。
1: 真的是已经很热了。
2: 是
1: 你在外面，我刚在外面溜了一圈，走了没几步，汗流浃背
2: 了。没错。
1: 那这时候就想念这一口小时候吃的苏式八宝绿豆汤。
2: 是绿豆汤，真的很好喝，里面有薄荷水、绿豆，还有蜜枣。
1: 对，该有的全都有。
2: 葡萄干什么的。
1: 对。
2: 你这种中午起来的时候，你看。又清凉解暑又能饱腹，真的非常合适啊！
1: 是，
2: 总共有10袋给大家呢，
1: 太棒了，好吧？所以抓紧抓紧，今天咱们包括像这个松糕，这松糕啊，来薛总给大家掰一个，
2: 这里面给大家掰一个，
1: 这里面可是薄荷糖心，你以前吃过像那种肉的，对吧？或者是那种豆沙的，
2: 是。
1: 但是我今天这个是薄荷糖心，
2: 有没有看到？薄荷糖心的啊。
1: 对，
2: 然后里面有瓜子仁在里面的、啊、
1: 今天买绿豆汤就送这个2包，
2: 是
1: 对吧？每一包应该是6个，
2: 非常好吃，
1: 是6个、好吧？你当早饭吃，当下午茶点心吃，小朋友运动回来之后来一个，来一个之后觉得有点干，咱们来一碗绿豆汤。
2: 是
1: 绿豆汤有10包，慢慢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老人小孩全家人都爱吃，这是一个散落在中华大地上面特别好的一道甜品，
2: 是
1: 江南的甜品是必备的，
2: 对的，
1: 清凉解暑的利器，吃的又营养。吃的又干净，
2: 是
1: 吃的又开心，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9。
0: 见过这样的绿豆汤吗？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绿豆汤主料只有绿豆和水，喝的就是绿豆本身的味道，所有制作工序都围绕绿豆展开。但有个地方的绿豆汤不是这个逻辑，苏州苏式绿豆汤，绿豆在一碗汤里的占比不到1/5，甚至排不到主料的位置。外地人喝这碗汤，第一反应不是绿豆味，而是薄荷的凉感。标准的苏式绿豆汤固定搭配有4类食材，分别是蒸熟的圆糯米、煮制的绿豆、冰镇薄荷水，还有糖渍蜜饯。4类食材分开制作，点单后现场混合冲调。绿豆的煮法有明确要求，不能煮烂出沙，要煮到表皮开裂，内里绵软，颗粒保持完整。煮好后立刻过凉水，去掉表层浮沫，避免泡在水里变糊。糯米要提前浸泡4到6个小时，泡到用手指能轻易捏碎的程度，不能下锅煮，必须隔水蒸。煮出来的糯米会粘连成块，蒸出来的糯米颗粒独立，泡在水里不会散掉。蜜饯料不是随便添加的装饰，传统配方固定4样，分别是红绿丝、冬瓜糖、蜜枣、金桔饼。部分老店铺会额外添加煮熟的红芸豆和莲子。很多人对红绿丝有偏见，觉得是廉价的染色食品。传统苏式绿豆汤用的红绿丝，红色的是糖渍腌制萝卜丝，绿色的是糖渍青梅丝，两者本身带果味，甜度高。冬瓜糖由冬瓜条糖渍制成，口感偏硬，甜味清淡。金桔饼用金桔腌制压制，带轻微橘皮香气。蜜枣用干蜜枣即可，煮软后备用，不需要额外加糖。整碗汤的核心是薄荷水。

0: 软糯的糯米、哎、啊，清凉的薄荷水，再加上红绿丝儿、冬瓜条、蜜枣，这就是构成了一碗八宝汤啊、哎。我们的苏式的绿豆汤，嗯、这个特别好吃。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松鹤楼的松鹤楼的葱油拌面，
1: 是
0: 啊，这一碗在外面卖的话，
1: 18块钱，
0: 18-20块钱。
1: 那像我们12块钱，十二盒的话，就将近200多块钱了。
0: 我们今天150、啊，算下来是10来块钱一盒。
1: 对，
0: 好吧，一盒里面是80克的面条，加上30来克的酱汁儿，
1: 没错，
0: 都有了，都帮他调好味道，这个味道特别正宗，这个面也特别好吃。
1: 是，
0: 吃完面你嘴巴干，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就来个甜品啊、这个甜品特别的清凉解暑，
1: 叫苏式绿豆汤，
0: 对、
1: 来自我们苏州的薄荷，就是大家非常爱吃的薄荷水加上绿豆，然后我们里面不放什么百合的，我们是有那个蜜饯，然后冬瓜糖，红绿丝，又开胃又好吃，关键还能饱腹，里面有糯糯的糯米，还有非常好吃的绿豆，这样的话你其实喝上去，你中午醒来又一喝又解暑，然后的话又能饱腹的感觉，
0: 这就是你下午一边追剧，对吧？我们说暑假的时候看看电视啊、等等啊，一边追剧，空调房吹，然后就像清凉的薄荷汤、绿豆汤喝一喝，挺好的，清凉解暑，它不会带来很大的肠道负担，因为糯米不多的，好吧，但是糯米的做法也很简单，
1: 是
0: 就是微波炉叮30秒，
1: 对，
0: 就可以了，然后就放在我们的这个，你冷水冲一下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你直接用我们的薄荷水冲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清凉解暑，甜丝丝儿，好吃、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这12盒的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单独来买。没问题的啊，你也可以合在一起买，因为毕竟合在一起买呢，你主食也有了，对吧？
1: 甜品也有了，下午茶
0: 也有了，而且这个甜品我们苏式绿豆汤还送，你看送2盒这个
1: 松糕，
0: 松糕
1: 是
0: 这个松糕啊，是那个薄荷糖心的，
1: 对的，
0: 也很好吃，
1: 糯叽叽的感觉啊、在我们苏州也是非常有名的甜点，里面上面还有桂花，就那个里面是那个薄荷的口感嘛，飙出来的那种都是那种夏天，就是你吃到嘴里都是那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啊，
0: 好吃的好吃的、好吧，所以小朋友在家啊，这个老人小孩其实都。头疼，我吃啥呢？天天我女儿喊肚皮饿，
1: 但不知道吃什么、
0: 对，跟我老师跟我说 I'm hungry，都真的是啊。然后我就说来一块松糕，来一个葱油拌面，对吧？来一个我们今天的八宝绿豆汤，
1: 对
0: 啊，这是爸爸小，我跟他说这爸爸小时候吃的甜品，
1: 确实
0: 不像你们现在甜品有很多，
1: 吃不到，现在都是奶茶什么的，
0: 对，但是现在就是回味起小时候的味道，
1: 没错
0: 啊，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吃的配料也很干净，
1: 没有，
0: 无论是面条还是八宝绿豆汤，
1: 对。
0: 配料很干净，日期也很新鲜，
1: 都是7月份的批次啊，
0: 7月份的新鲜批次，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八宝绿豆汤真的是很清凉解暑的啊，嗯、真的，你喝一口就是
1: 夏天啊，
0: 这个透心凉
1: 是
0: 啊，也很好喝。然后你看，你就是敞口的容器都可以，嗯，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把那个糯米也给大家放在里面了，对吧？八宝的那个
2: 绿豆。
0: 啊，红绿丝儿，然后还有那个冬瓜糖，嗯、还有那个蜜枣，嗯，甜甜的，这个真的很好喝，
2: 是。然后还有薄荷水的那种清凉的、
0: 啊，清凉
2: 是，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2: 没错。
1: 然后不需要你煮的，嗯、你只要回去把兑400毫升那个温水就行了啊。
0: 里面对，里面还有那个葡萄干儿，嗯，对吧？就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很清凉解暑。小朋友饿的时候啊，大家说饿起来真的是不等人啊。那已经等不及了，来，我们就直接给他吃，嗯，吃一碗绿豆汤，然后去游泳、去锻炼、去健身、嗯、都可以，对吧？然后还有我们今天这个
2: 松糕，
0: 嗯，买绿豆汤10包送2包
2: 两包松糕，
0: 两包松糕，每一包是这样的啊，都是
1: 6块，
0: 对，每包是6块，嗯，这个松糕配料也很干净，
2: 也是薄荷口味的啊，
0: 对，
2: 所以你吃到咬到那个芯子的时候也是清凉的，
0: 也很好吃、嗯，下午茶点心，因为特别是像现在2:30睡觉起来，对吧？然后哎呦肚子也有点饿了，来，咱们来一块松糕，嗯，再来一个八宝绿豆汤，
2: 对，
0: 是吧？然后晚饭也好，主食吃什么呢？嗯、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松鹤楼的
1: 葱油拌面，
0: 哎，嗯。
1: 然后的话，总共是12盒的葱油拌面啊，嗯、然后是80克的面，然后里面还有酱汁。在我们松鹤楼多少钱一碗？雷打不动，18块钱一碗。
0: 对，
1: 这多少钱？那将近要200多块钱。今天才150块钱，10盒给大家。
0: 这个面啊，这个葱油拌面的面条是自己在家弄的，蛮难弄出来的，
1: 对，
0: 因为它这个面很劲道，
1: 因为里面
0: 很干净的。
1: 是的，我们除了面好之外，那个葱油也非常有讲究。熬葱油，我们是金葱、老葱、嗯，然后还有一个洋葱、三葱给大家一起熬的，
0: 真的香。嗯。香而不咸，
1: 是，
0: 但是它咸味肯定是有一点的，
1: 没错，
0: 但它不是齁咸那种。嗯，然后以前你是不是吃这个葱油拌面是得喝大口喝汤？
1: 哎，
0: 我今天喝的是这个
1: 绿豆汤，是啊，
0: 对吧？哎，每一勺舀，这就是我们一袋儿，每一袋儿都是这样的，全给大家配料配好的，
1: 是、
0: 糯米也好，我们说到的这个绿豆也好，全在里面，
1: 薄荷水全在里面，你回去自己
0: 做法简单吗？
1: 简单，只要冲一下就行了，放400毫升的就是温水冲一下就行了啊。
0: 对，你怎么冲泡奶粉的？你今天就怎么冲泡绿豆汤。
1: 对的，不需要你煮的、啊，
0: 奶粉还得滚水呢。
1: 没错，
0: 那我今天这个里面还有薄荷汁呢，嗯，对吧？这个薄荷汁、薄荷汤都给大家配好了，
1: 没错，
0: 因为苏式绿豆汤它的灵魂就是那个清凉透心凉的那个。薄荷水，
1: 对
0: 啊，这个在家自己是弄不出来的，我到直接弄好了，好吧、
1: 嗯？
0: 配料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是很干净的。来，我们今天这个苏式传统绿豆汤，绿豆、饮用水、糯米，对吧？然后再绵白糖、蜜枣、葡萄干、青梅干、冬瓜丁、红丝儿、绿丝儿，对吧？
1: 都是
0: 肉香精，好了。配料你放心吗？
1: 是，
0: 放心的呀。披萨还很新鲜，
1: 是7月份的披萨。
0: 你到外面去，我每年暑假会自己做一些，然后可能会叫个外卖之类的啊。但叫一份这个也得10几20块钱的，
1: 二十块钱朝上了。
0: 我今天这一包算起来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吃的也很干净。
1: 回家自己稍微泡点水就行，
0: 随时随地来吃。你叫外卖这点时间，等的这点时间，我自己早就好几碗都做好了，好不好？所以清凉解暑，然后今天又是好吃，营养又健康，抓紧时间。现在两个一起订特别多，嗯，对吧？你可以分开订的，没问题。你就订那个绿豆汤也可以，或者订那个葱油拌面。但吃了主食，来点甜点，嗯，也特别好，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拌面啊，这个日期很新鲜啊，然后呢是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1: 对，
0: 9个月的时间啊，然后那个绿豆汤啊，绿豆汤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啊。这个我们可以，绿豆汤是一定要放冰箱的，
1: 对，
0: 放冷冻啊，
1: 是
0: 放冷冻。然后需要吃的时候，你可以早上要想要吃，头天晚上拿出来。
1: 对，
0: 你下午要吃，早上拿出来就可以。
1: 没错，
0: 这天呢，咱们也不用放冷藏了，化冻了。
1: 然后葱油拌面是就是常温避光保存。
0: 对，
1: 不需要放冰箱的啊。
0: 对，然后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急着想吃，我的经验就是这个绿豆汤你冷冻拿出来不用化冻了，用滚水稍微冲一个底汤
1: 啊，也可以
0: 啊，然后再把它的薄荷水浇进去。
1: 对，
0: 底汤是解冻的。
1: 嗯，
0: 然后呢，薄荷水。就是增加它的甜味和香味儿，
1: 是的，
0: 对吧？这个薄荷香，那为啥你说天热的时候闻点薄荷香的那种香料都觉得很，
1: 就感觉浑身很
0: 沁人心脾，
1: 对的，
0: 对吧？
1: 薄荷就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啊，
0: 是的。然后今天绿豆汤卖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送2包松糕，这松糕也是薄荷味儿的啊，
1: 对的，
0: 这里面是糖心哦，
1: 是那个薄荷味的糖心。大家知道我们苏州的糯叽叽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苏州的糯叽叽，关键里面也是薄荷味的。你吃到这个绿豆，人家可能也是一种很清爽的感觉，正好配上我们苏式绿豆汤，做个下午茶是吧？做个早餐其实都可以的。
0: 对，
1: 关键今天这个绿豆汤真的是在外面真的是很少见的，一定是正宗的苏州的绿豆汤，
0: 对，
1: 有薄荷水，回去你稍微冲个400毫升水就行了，不需要做疗和调理的，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啊，
0: 对，
1: 就是你回去稍微兑个水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绿豆汤。
0: 今天我们不是说组合卖，说你今天一定要买葱油拌面，不是的，但是单独买的朋友也特别多，
1: 没错，
0: 组合买的一起朋友更多，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八宝绿豆汤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绿豆汤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就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暑假的时候，我反正刚才还跟人聊天，看动画片，然后呢就吃那个绿豆汤，八宝绿豆汤，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冬瓜
1: 啊，
0: 冬瓜糖、蜜枣，
1: 是
0: 喝那个水，
1: 没错。
0: 小时候不爱吃糯米，后来长大以后觉得，这糯米挺好吃的，
1: 糯米糯叽叽的，
0: 它不是大米啊，它不是那种米饭啊，它是糯米，这一小包一小包，而且这个量刚好，
1: 对，
0: 你要多了吧就撑，晚饭吃不下了，
1: 对，
0: 对吧？但是你没有它呢，觉得有点寡淡。
1: 对的。
0: 什么叫八宝绿豆汤？你就像吃八宝饭一样，对吧？这里面其实有好多，有蜜饯，对吧？有那个绿豆，
1: 有
0: 那个增加甜味的薄荷水，
1: 没错，
0: 等等等等，这真的很好喝，好吧？尝尝看，你会爱上它的，
1: 是的，
0: 你会喜欢它。
1: 关键在我们苏州也是非常流行，从小吃到大的。
0: 对，
1: 那个我问那个潘老师，潘老师说在浙江也
0: 有的，
1: 小时候也是这种吃法，对吧？
0: 是的，
1: 只是我们苏州可能最近这两年比较网红一点，做的了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就是老底子的绿豆汤的味道，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
0: 这个我以前在家自己做，我还去买过糯米呢。我今天糯米都有了，但是买来的今天配好的这个糯米啊，大家注意啊，就是微波炉叮30秒钟，
1: 30秒
0: 就好了。好吧，糯叽叽的很好吃，我告诉。你小朋友肯定爱吃，
1: 是
0: 我女儿，我俩女儿都爱吃这个。昨天晚上还吃了一碗，两个人都在抢，因为小朋友因为锻炼嘛，对吧？你夏天你放暑假游泳啊，打球啊，
1: 对吧？
0: 都满头大汗回来，吵着肚皮饿的时候，这回到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是
0: 你离午饭嘛有点时间，离晚饭嘛还有一点时间，
1: 对
0: 吧？所以那我们说来碗绿豆汤，来碗八宝绿豆汤，
1: 关键又解暑又饱腹，真的棒极了，
0: 又不撑，关键是也很好喝，喝了还想喝，爱上它。关键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你这一份算下来才10来块钱，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这个八宝绿豆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料有多足啊！这个绿豆有了，然后这是什么？这是糯米啊！
1: 是回去微波炉叮30秒。哎，
0: 这糯米一看就糯叽叽的。
1: 是的，
0: 你看到了？
1: 看到了。
0: 就是你看，一般大米它会滑下来，它这边不会滑，会挂勺。
1: 没错，
0: 糯米它的粘性很高。
1: 对的，
0: 也很好吃。来一口，真的来一口，这糯米尝一尝。
1: 哎，真的是糯叽叽的感觉。为什么苏州人喜欢把这种糯叽叽当甜品？就是这种感觉，是吧？跟你不一样，
0: 真的就是好喝，
1: 是的，
0: 真的就好，就小时候的味道。
1: 里面就是绿豆汤加上薄荷水啊，就是你回去简单冲制一下，不需要煮。我再说了，绿豆不需要煮，糯米不需要煮，里面的东西都不需要煮，你只要冲300-400毫升的温水就行了。
0: 小时候吃这个呢，就挑里面那个蜜饯吃，
1: 对
0: 吧？红绿丝啊，然后包括像那个蜜枣啊、冬瓜条。长大以后吃呢，哎，觉得里面的糯米还特别好吃，
1: 更好吃了，是吧？
0: 今天糯米都在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
1: 包。好，我来给大家包装啊，
0: 来吧。
1: 是，首先是一包糯米，你回去微波炉叮30分钟，潘老师没事慢慢吃。还有这里面的精华，
0: 三十秒，
1: 我说错了，30秒。然后糯米叮30秒，然后这个是绿豆，你回去直接拆袋解冻就行了。然后还有一包灵魂，就是我们的那个薄荷水，你再放400毫升的水，然后把这三样东西一起丢在一个碗里，一个那个杯子里都可以了啊。
0: 对，
1: 不要再煮，不要再调了，
0: 是，
1: 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0: 太好了，这个你就是平时不吃的时候放冷冻，
1: 对，
0: 你要吃的时候化冻也可以，或者你直接刚才说了，你用滚水稍微冲个底汤一点点，
1: 没错，
0: 然后就起到一个化冻作用，因为它本来就是量不多的嘛，对吧？你化个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灵魂汤汁薄荷水，哇，好吧，这一冲进去，
1: 是
0: 你如果你能好东西值得等待，像我这种吃货，我是等不了的，我直接就想吃了。但是你如果能等待的话，你放冰箱里冷藏个20分钟、半个小时，
1: 是
0: 更好吃，
1: 更好吃。
0: 哎呦，睡觉起来你中午饭。吃完之后把它放冰箱冷藏，
1: 是，
0: 对吧？睡完觉一个小时，
1: 冰箱一开直接喝个冰爽的，
0: 我
1: 太过瘾了。关键现在天还是那么热，过两天还是那么热，
0: 啊、
1: 还有6天的高温、
0: 啊。清凉解暑、今天还有2包这个松糕，这个是我们绿豆汤
1: 送的苏式的经典、
0: 这个是2盒，每一盒是6只，里面都是糖心的，给大家拆一盒看看啊，
1: 拆一盒就是这样的啊。姐姐，然后我给大家掰一下，
0: 来吧。
1: 现在不热了，但是我里面糖心还是能看到的啊。
0: 这个糖心，这个糖心，你看，
1: 也是薄荷。味道啊，
0: 对，
1: 里面还有瓜子仁，有没有看到、啊？
0: 哎，很好吃。
1: 我们
0: 也是糯叽叽的。
1: 苏州人做糯叽叽，我告诉你，真的有一套，你要相信苏州人的糯叽叽。这是松糕啊，这还不是拉糕啊？
0: 这是送的、2包。
1: 对的。然后拉糕的话是更软糯一点，松糕的话更讲究一个那个味道在里面。
0: 对，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拌面也买了
1: 很多，也非常
0: 点，因为有主食有甜点，
1: 没错。
0: 今天有主食有甜点，还有下午茶点心。
1: 是。哇，真的是样样都有了、
0: 啊，都有了。
1: 是的，关键都是我们好吃的，来自我们苏州的一些经典的。这个绿豆汤也是在我们苏州非常红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很多网红打卡点都要去排队，都要去吃的。但是今天你只要那个，我们就送到你府上，
0: 是
1: 不需要你去苏州了、啊。
0: 这个苏式绿豆汤你吃的真的很正宗。我告诉你，东方购销售的每一个，比如说是这种食品也好，
1: 保真保正宗，
0: 就是它就真的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1: 没错，
0: 是吧？苏式的八宝绿豆汤，它其实已经。在至少在江浙沪一带是名扬天下，至少很早以前我小的时候，你想那会儿才八十年代，就吃这个绿豆汤，很好吃，
1: 没错啊、
0: 因为北方人看起来说，哎呦，这里面还加大米，这不是大米哦，
1: 这
0: 是糯米，
1: 是
0: 还加蜜饯，对吧？还有这个糖水，
1: 是，
0: 这可是糖水的鼻祖啊。
1: 对，哎，你这么说好像
0: 真的是糖水鼻祖，
1: 真是糖水鼻祖。像我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那部就知道这个糖水就是这么做的，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我这个糖水可没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也很干净，
1: 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都是一些蜜饯，然后糯米，然后绿豆，还有一些冬瓜糖。这种蜜饯给大家，
0: 小朋友肯定爱吃，相信我。当他满头大汗的，对吧？锻炼完这个运动完回来之后，
1: 不知道吃什么，
0: 炒着肚皮饿的时候，离晚饭嘛还有3-4个小时，
1: 哎，
0: 给他一碗绿豆汤，我告诉你，真的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都爱吃的一个甜点，好吧？相信我们一句话，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早上的点心也有了，
1: 是啊，
0: 对吧？下午茶的这种甜点
1: 也有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的包数也很多，
1: 12包，
0: 有10包，再送2包啊，我们的这个松糕，
1: 对
0: 啊，今天12包，每一包算下来10块钱出头啊，
1: 13块钱左右，
0: 对吧？你在外面点一杯怎么着，
1: 20-30块钱起步，
0: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新之境，
3: 成为新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说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

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膏、八珍膏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嗯，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膏。这个乌梅膏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嗯，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膏。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啊？
4: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嗯，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4: 对对，
1: 为什么呢？
4: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吃饭，
4: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4: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3: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4: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4: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4: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4: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4: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2: 对，
3: 对，
1: 所以三五八买的。买了价格
2: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2: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2: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娱乐项目的时候，
2: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哇，醒脑子。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2: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2: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真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2: 没有呀，
1: 没有，
2: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桃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4: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4: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都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
1: 一定要抓紧吃。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

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哇，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算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
2: 不是
4: 不要吃饭，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
5: 个
2: 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乌梅膏，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喝的。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好吃。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您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3: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3: 对吧？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6: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呢。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嗯，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就脾的气。嗯，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
0: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嗯，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3: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汁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食客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怎么能够这么香？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 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是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就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他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咪咪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跟我独一份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七到八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里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五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4: 七天。
3: 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真的是迟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儿，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2: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1: 是的，
2: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2: 诱人了，
1: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2: 哎，对。
1: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2: 对的，
1: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2: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1: 吃不完。
2: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1: 是的。
2: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1: 是的。
2: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掏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1: 是的。
2: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1: 对的。
2: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1: 是的。
2: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哇，
1: 天哪！
2: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1: 是的，
2: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1: 是的，
2: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1: 对，
2: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育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1: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 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2: 我想吃脆
1: 脆苹果，是不是？嗯，这个单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八分甜两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2: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1: 汁水太多了，
2: 全是汁水。咱们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八分甜两分酸，
1: 是的。
2: 但是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1: 是的。
2: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八月份之间，
1: 没错，
2: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1: 对的，
2: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1: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给大家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你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2: 对，
1: 另外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2: 对，
1: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八斤哦，八斤199块钱，
2: 对，
1: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2: 是的，
1: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2: 对，
1: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Wow! Proba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4: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们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单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单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单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单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哦！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啊，单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形容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真的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逛街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4: 对对对，
3: 如果说这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4: 嗯，对，
3: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4: 是
3: 吃就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啊。
4: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嗯、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嗯、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3: 对的，
4: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3: 是的，
4: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3: 是的，
4: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3: 对，
4: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3: 对，
4: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呦，我讲讲的真的太棒了，
3: 是吧？
4: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3: 是的，
4: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3: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嗯、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4: 对对对，
3: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嗯、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哎、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4: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3: 对，
4: 那今天我们单说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说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去发现一下这个单说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3: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4: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3: 真的好好看，
4: 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底色边，是，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哎、到您府的话呢，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硕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3: 对的，
4: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3: 是的，
4: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嗯、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3: 第三颗，
4: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哎、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3: 好漂亮、
4: 啊、好漂亮，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通通通，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3: 是的，
4: 我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哎、也是
3: 标志了
4: 耶，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3: 是的。
4: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3: 真的，真的。
4: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
3: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嗯、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让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4: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嗯、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嗯、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哦、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3: 是呢，
4: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嗯、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 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3: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4: 对，
3: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对对，
3: 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And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the colour even more, w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I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6: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色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好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就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它切一下。
0: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的。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击，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嗯，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泡带，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嗯、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皮子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
1: 嗯、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嗯，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单数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嗯、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
1: 天哪！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嗯、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嗯、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嗯、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哎、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又是吃了大半个，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1: 好好吃，
0: 汁水特别多。嗯，你看，咽一咽啊，就汁水太多了。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哎，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
1: 哎，
0: 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八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要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脸，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的，
1: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九分甜八分甜，两分酸一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
0: 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1: 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嗯，不是那种粉面粉面的。是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用咬不动的？哎，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不硬脆而不硬啊。
1: 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三颗、第四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
0: 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VC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1: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炒着吃什么冰激凌呀，炒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大家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
0: 嗯，
1: 个头刚刚好。
0: 对对。
1: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是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
0: 哎，
1: 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0: 哎，
1: 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

0: 只有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特别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什么洗碗刷锅，包括呢清洗果蔬，所以每天用到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包括什么果蔬清洗剂啊，品质是要买好一点的。那咱们今天周末档为你带来是澳洲大品牌，也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浓缩的洗碗液，用途啊非常的广泛，主要因为它里面清洁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比我们本来的售价还有大幅度降价。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大瓶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小姐，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大家在买这种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是在注重品牌的、那今天我们澳纯的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这个品牌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澳纯就是他们旗下专业做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的高端品牌、
0: 是
1: 今天你买到的每一瓶保证和您去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啊，以往这个产品只要有直播，只要有现货都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很多我们的顾客家里面每天洗碗刷锅清洗果蔬都在用到它。那今天我们的产品品质一如既往的高啊，单瓶都是750毫升的大瓶装，能够当做洗洁精，当做洗碗液，而且我们里面主要的达到清洁力很强的成分哦，不是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都是从这个就是说柠檬当中橙子当中给大家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橙子的这个清香，
1: 对，
0: 使用感受特别的好。我先把这个大瓶装这样一个就是洗碗液，我先
1: 现场
0: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就直接要给大家来开一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洗碗液，
1: 是，
0: 所以你家里用起来用量也是特别省，而且本身它这个质地啊很浓稠，颜色也很漂亮。
1: 哎，您看到没有，直接娇姐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我闻到的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橙子的一个清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啊，它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从橙子里面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所以说它能够通过这些有效的配方帮你来做到油污的瓦解和去除，而且非常非常的浓缩，每次就滴上那么3-5滴就完全足够了啊。
0: 而且告诉大家，它不仅能够去除很多的一些油垢，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蔬的一个就是说清洗剂，
1: 清洗剂，
0: 所以你买了它以后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果蔬的一些清洗剂，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单独来购买，
1: 是，
0: 而且不管用它洗碗也好呀，洗果蔬也好，也不怎么伤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今天首先把它当做洗碗液、洗洁精来用，给大家现场来洗一个盘子啊，
1: 来，
0: 这就你看、吃完晚饭以后，很多的一些油垢都在盘子锅具上面。
1: 对，平时的话呢，大家肯定就要来做到清洗碗盘的工作了。今天您一样啊，用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一个洗碗液，直接往里面挤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就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而且的话呢，它是那种低泡一瓢洗的，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可能最后过水都要过很长的时间。直接我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哦，来看一看，直接在里面，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和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刚才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说话之间我洗得很干净，而且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大家听听声音哦。
0: 你都没有用什么洗碗巾啊、抹布啊，就是手去啊，
1: 撸了两下，
0: 撸了两下
1: 就干净了，而且有咯吱咯吱的。
0: 没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液残留，造成滑腻腻的感觉，
1: 完全没有残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洗碗液，
0: 是
1: 不仅能够洗涤碗盘，还能洗涤很多的瓜果蔬菜都可以的啊。
0: 对，而且洗过的一些果蔬呀，对吧，碗盘呀，餐具上面它还有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的性能。
1: 是，
0: 这个咱们给大家出具第三方专业机构做的检测报告。
1: 对，
0: 针对啊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你看它的一个数据都是有到99.98%，甚至于4%99.99%。下面检测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天澳纯这款这个洗碗液。
1: 对，
0: 还有我们说要达到能够清洗果蔬，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洗洁精啊，对吧，洗碗液的都能够去洗果蔬的，要达到这种食品级能够清洗果蔬的，它有更加严苛的相关的检测要求。
1: 对，
0: 就是里面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两项检测我们这个产品的检测结论是未检出。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对吧，去污力大家来看一下，还是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的去污力这样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它是品质很高的一款果蔬的清洗剂，同时还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用下来感觉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又是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那边。你看，就像很多好的一些澳洲进口的产品，它会有这个袋鼠标的。
1: 标
0: 我们这个中文贴标背后，它也有这样一个袋鼠标。
1: 是
0: 750毫升大容量。那这样的一瓶呢，如果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您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型的商超给您去实拍的价格啊。您看一模一样的， 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要92元一瓶啊。
0: 是，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做10大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总共10大瓶，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那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就需要花到920元来购买，
1: 是，
0: 很贵。但是原来东方购我们直播过，之前售价是238元，
1: 对，
0: 已经很便宜了，便宜了将近小700元，今天我们再降10元，做到了
1: 228元。
0: 10大瓶，
1: 对，
0: 单瓶多少钱？22.8块。
1: 是，你相当于就是买一个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纯正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组合里面，哪怕你是没有用过的新观众没问题，10瓶当中您拿到产品可以先打开这样的正装一瓶去用，把它当做洗碗液，把它当做家里面的果蔬清洗剂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这瓶用光用完了，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一瓶试用的服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吧？
1: 那肯定，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哪怕你到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都不可能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开放免费的试用名额，但是是先到先得啊。
0: 是，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跟家里面的亲戚呀、子女呀、您的长辈可以分享一下。10瓶量是很多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年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到碗在后头敲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着老干个。我自噶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个。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
1: 油。哇，今天我们品质这么好的澳纯的浓缩的洗碗液，周末档又来给大家做直播了。嗯，刚才我们是演示了洗了一个盘子，家里面你看。油垢很厉害的锅具呀，包括家里面擦一些灶具呀、米基炉呀、康宁炉呀、电陶炉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2: 是，
1: 哪怕锅的外壁烟熏火燎的焦黑的锅底呀，对吧？你倒什么汤汁，很多什么结在扒在那个锅的那个外壁，都可以用它稍微蘸取一下。哎，普通抹布擦一擦也会弄得很干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而且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橙子的提取物，不像是一些强酸强碱呐、化学制剂呀、而且它的浓缩是非常浓缩的，每次就用上那么一两滴，您看看。包括你家里的油网啊、烟机灶具啊、砧板呐、这些要和食材接触的东西啊、一定要用到健康、安全、放心的清洁产品，咱们才足够的放心。而且你看这个化油能力有多强啊！今天你拿回家去，真的是在家里面各个地方，你用刀具用它来擦，砧板用它来擦，果蔬用它来洗，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降价到228元十瓶的组合上，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这样的一瓶哦，免费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瓶就相当于。澳洲当地买就是要92元，哎，这瓶你放心大胆去用。如果老观众你说我用过的品质很好的，但是我今天要来薅羊毛，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
1: 家里面的每一个有的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瓶这样的试用，自己家里面订一组，给子女家里面送一组，您的长辈家里面送一组都可以哦。
2: 是，
1: 而且它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们产品的关键的一个特点，中文贴边上面印的什么字哦，给大家看清楚哦，它是植物提取物哦，主要对吧？就是主要是。橙子当中来提取到的，味道也很清新，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一冲洗没有什么残留，而且超浓缩，温和不伤手，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每一瓶哦，不是外面什么哎450毫升、500毫升，对吧？中瓶的大小，我们是超大瓶的750毫升。
2: 对，
1: 所以这一瓶就能够用很长的时间。
2: 是，
1: 每瓶都是澳大利亚、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哎，这个产品能够到我们东方购的大屏这边来做直播，也是哦多重的考核考验，品质是非常好的。嗯，我再把前面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颜色极为漂亮。哦，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洗洁精。哎，有的就是哎比较的稀，然后呢用量比较多，但是有的比如说不经过我用力的去什么洗这个碗盘呐、锅具啊，也感觉啊不怎么洗得干净，或者残留会很多。
2: 是，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这种橙黄色，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全部都是从橙子、橘子里面来提取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颜色和味道。关键是它非常的浓缩，就用上那么几滴，你家里面洗碗盘、洗瓜果蔬菜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1: 是，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咱们第一段落给大家看过是检测报告的，
2: 是，
1: 所以你用它来洗锅具、洗碗盘，尤其哦还能够家里面当做果蔬清洗剂来使用。不是所有的洗碗也洗洁精都可以洗果蔬。咱们先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哎，夏天你很多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呀，对吧？凉拌菜呀，水果直接洗完就吃。
2: 对，
1: 上面一些脓残呐、虫卵一定要洗干净。
2: 其实你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颗西兰花呀，它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平时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清洁，就是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呀。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就挤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同样的一颗西兰花，我分成两半，用不同的洗涤方式给您来检验一下。这边的话呢，画面的右侧是我刚才用了我们的一个洗碗液果蔬清洁剂，而左边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清水啊。我们在里面稍微的涮一涮，不需要去搓它，你就放里面浸泡浸泡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刚才这是一颗一模一样的西兰花，但是洗完之后你 你会发现，我用过专业的洗涤剂洗完之后，你看翠绿翠绿的颜色，这种白色的它已经没有了，但这边是不是表面还有白色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蜡，也有可能是杀虫剂，你看附着在表面，我的水呀都进不去，渗透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侧您再来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已经洗干净了，但在这边你看表面就是有一层膜一样。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如果你平时没有洗涤干净的话呢，最后吃到您和家人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夏天经常容易有拉肚子啊，腹泻的一些情况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跟您入口的这些食材没有做得很彻底的清洁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的，夏季也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
2: 对，
1: 大家洗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安全性一定是要特别的注重。
2: 是，
1: 不仅能够洗很多的果蔬啊，家里面餐具呀、碗盘呀，它还能够你看家里面清洗什么重油污，
2: 对，
1: 打理灶台、油烟机没问题。包括宝宝、婴幼儿、母婴的一些用具、餐具也可以来洗涤。还有什么？它是不挑任何清洗的材质的，就是本身啊，会被什么刮伤表面呀、塑料的、玻璃的、蜜安的、不锈钢的，对吧？那种厨房台面呀、大理石的，或者那种什么微晶玻璃的，都可以用它擦一擦、打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啊，澳洲当地买这样的一瓶，价格是92元，
2: 折
1: 合人民币哦。比东方购花的价格228元，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三瓶你都买不到。
2: 哎，
1: 我们今天部队聊给大家足足会有到，你看10大瓶的量，
2: 没错，
1: 澳洲当地就是那边啊，18.99这个澳币
2: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就在那边，你让他去看看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在澳洲相当热销，但是就是92元人民币一瓶啊。
1: 对的，所以228元你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第三瓶你要买的话，价格都超过228了。
2: 是，
1: 我们10大瓶，每瓶跟澳洲当地的品质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今天我们的价格相当于单瓶哦，22.8元，而且还会里面包含一瓶免费试用送给大家，
2: 对，
1: 还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赶紧下单。我觉得平时啊，越是夏天想打理厨房、清洁餐具、清洁果蔬轻松一点的，好的清洁帮手，洗碗液、果蔬清洗剂买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敲坏掉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今天是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80组了。
2: 嗯，
1: 好不容易两天周末休息，有很多的观众说，哎呀，平时上班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对吧，腾出时间来把家里面什么餐具呀、碗盘呀、厨房好好清洁一下。
2: 嗯，
1: 其实你本来可以什么出去逛逛街，对吧，
2: 对，
1: 享受享受生活，因为可能家里面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厨房，清洁很多的餐具呀、锅具上面的重油垢，要单独腾出周末的时间来。但你想，如果平时每天咱们说功课做在平时，每天你什么哎用好的一些洗碗液呀、洗洁精呀、定期把厨房里面做完那些油腻呀，对吧，一些污垢呀打理干净的话，其实你可以腾出更加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
2: 没错，
1: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要买的品质好，尤其清洁力要强。
2: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买一些国产的洗洁精啊，也要花到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真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用起来啊非常非常的放心。不仅说碗盘能洗，刚才我们看到了像锅具啊，包括你的砧板、刀具，还有就是现在是到了夏天了，大量的瓜果蔬菜上市了。
1: 是的，
2: 我们很多要连皮吃。吃的一些凉拌菜，那我们在整个烹饪之前是不是要把它洗得更干净更彻底呢？
1: 对，
2: 避免上面可能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有一些虫卵呢、那用上我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啊，你就完全的放心了。
1: 对，
2: 浸泡浸泡，然后的话水一冲，我再去烹饪，我觉得全家老小吃起来也是更加放心的啊。
1: 对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样好的，就是针对油垢去污和一些果蔬的农残呀、虫卵清洁比较厉害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不用瓶瓶罐罐买很多。你有了我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洗碗液以后，洗洁精不需要买了，
2: 对，
1: 果蔬清洗机不需要买了，
2: 哎，
1: 厨房里面针对很多重油垢清洁也不需要买了，
2: 嗯，
1: 相当于啊一瓶顶多瓶，
2: 是，
1: 所以我们的备货最后的70组降到228元，10瓶澳洲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还有一瓶免费试用，打电话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年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敲坏掉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用过咱们这款特别好的这个澳洲进口过来浓缩洗碗液的顾客，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它在东方购这边其实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2: 对。
1: 但是原来我们再便宜再便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常规节目都是238元，不是今天228元啊，就是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降10元钱。但是瓶数一瓶都不少，还是哦原原本本的10大瓶。而且我们这个10瓶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量很多？我们的每一瓶都是750毫升大的容身数哦。
2: 对。
1: 所以今天量很。多瓶数多，价格还划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用没用过我告诉你，组合里面你都可以拿这一瓶自己先啊体验起来感受起来。 对产品不满意，这瓶用光用完你说我要退，可以的。
2: 对，
1: 您退9瓶给我们就可以了，228元咱们一分不少的打回你账户当中。
2: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就只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1: 是的，
2: 不需要花1分钱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来看一下啊。
1: 对，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2: 对，
1: 你每天在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你看就是抽拉的一个瓶盖，
2: 哎，
1: 就在你家里面洗碗的盆里面呢、啊、水池里面滴上那么几滴
2: 就够了。
1: 因为它是超浓缩的，所以它本身啊它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力。
2: 嗯，
1: 但是这种清洁力不是一些不好 好的表面活性剂达到的，它主要都是植物提取，特别里面有啊大量那些橙子的一些成分，
2: 对，
1: 达到很好的去油污、瓦解油污的一个效果。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演示一个洗好浓重油垢的锅具。
2: 锅具，
1: 浓油赤酱东西吃完，这个锅是蛮难洗的。
2: 对，像你平时我们上海的家庭做完菜的话，那个锅子里面一定是油油腻腻的，平时你摸上去，哎呀，都是粘手的，特别黏。那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这个清洁剂啊，直接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你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滴上一两滴，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滴上两滴在当中，然后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你看一下它整个化油的能力有多强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基本上是我们的产品走到哪里，它的油污就能分解瓦解到哪里。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做家务，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和轻松。然后稍微打理完之后，我拿个清水稍微涮一涮，您放在你的水龙头上面这么冲一冲，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子变得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彻底的，
1: 是的，
2: 而且是不挑任何的材质，您看到没有？烧完菜的这个锅具里面也不用担心啊，烧糊了都是扒在上面的一些油渍，三下五圈的功夫，咱们就能清洁的非常的彻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什么灶具呀、油烟机呀、油腻的水斗呀、水龙头呀，任何你家里面厨房环境当中被油烟熏的粘乎乎的、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直接来清洁。
2: 对，
1: 而且清洁完以后，不只是表面油垢没有了，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叫什么抗菌的性能。
2: 是，
1: 这个产品我们是给专业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过检测的，它针对三大细菌有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达到了99.98%以及99.99%，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家里面什么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在啊，我们这个用这款奥纯的洗碗液擦过的地方还会大量的滋生，
2: 是
1: 会比较的放心。还有什么？它是一款不仅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还是果蔬清洗剂，所以里面必须得达到甲醇和甲醛的含量，不能有。
2: 对，
1: 如果这两者检测出来是有的话，它不能洗果蔬。但我们今天这两项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未检出，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结论也是未检出，去污力它也是检测结果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
2: 是
1: 品质很好以外，咱们今天还啊是澳洲进口过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你看货物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那边，跟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如果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2: 对，
1: 但澳洲当地可不是人民币相当于28毛钱一瓶哦。
2: 对呀、我们直接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去澳洲实拍了，你看这个就是在澳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92块钱一瓶啊。
1: 对，买十瓶多少钱？是不是920元？
2: 是，
1: 对不对？你家里面可能不会花那么贵的金额去买什么家里面的洗洁精、洗碗液，但今天我们多方购同样是十瓶，
2: 对，
1: 我们价格多少？228元，比我们本来的承受价再降了10元钱，
2: 是
1: 228元。我告诉你，这道节目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价格起版要恢复成238元。
2: 对，
1: 而且组合里面有一瓶试用给到大家，
2: 哎，
1: 没有因为什么降价了，试用服务没有了，好的批次没有了，咱们都不是，还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依然有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0: 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洗净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家里面买一些什么，就是日化的清洁用品啊，品质它也很注重，对吧？而且很多观众是喜欢什么进口的东西。
2: 是。
1: 咱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浓缩洗碗，也就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又能够当做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的清洗剂。
2: 嗯。
1: 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擦油腻都用它，很好清洁，也没有什么残留。咱们先要给大家洗一个葡萄，对吧？
2: 好。
1: 很多一些夏季啊，应季水果比较多。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嘛，就洗完以后直接吃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用我们这款澳纯的果蔬清洗剂来清洁。
2: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两串葡萄啊，现在你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整个的葡萄的表面的。那同样的话呢，我把这两串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对不对？表面现在全部都是白白的东西。我把同样的这两串葡萄放在两个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下啊。一边的话呢，我就加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果蔬清洁剂，一边的话呢，我就是普通的清水啊。大家来看一下，两边我用到不同的一个洗涤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话呢，我也不需要什么啊，一直去揉挖去搓呀，就放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因为像这种葡萄的话，真的你稍微一搓它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直观大家就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啊。
1: 是的。
2: 稍等片刻之后我拿起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直观。对不对？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边我用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洗完之后，颗颗晶莹剔透。表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完全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农药啊、杀虫剂啊，哪怕是一些果蜡放在上面，我们也担心吃到肚子里面去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彻底之后，您再来进行食用，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要入口的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用到专业的清洁产品洗完了，您再来进行食用，全家老小更加放心啊。
1: 是。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清洗果蔬，很多的蔬菜瓜果你用它洗完以后再去切配，
2: 对，
1: 做凉拌菜再去吃就很放心了。
2: 嗯。
1: 家里面洗一些餐具呀、碗盘呀、锅具当然没问题，甚至我们几乎它有到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残留这个特点，
2: 对，
1: 还能够清洗家里面很多婴儿用具啊、宝宝的奶瓶啊，对吧？母婴人群专用的很多的一些器具啊，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对，
1: 还能够打理重油垢，因为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啊，是从这个橙子当中植物提取作为主要来源的，擦灶台、油烟机，对吧？油腻的台面呐、柜门呐，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是，
1: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你说我家里面塑料材质、玻璃材质、不锈钢材质，对吧？厨房台面什么微晶玻璃的、大理石的，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用途这么的广泛，还是进口的这个品质啊。今天东方购一瓶的价格相当于22.8元。
2: 对，
1: 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去买大容升数的，差不多也就是700毫升、750毫升左右的进口的一些洗洁精，可能还达不到能够专业洗果蔬的，差不多价格90几块钱，像100块钱一瓶很正常。
2: 对，
1: 我们今天单瓶相当于才22.8元，
2: 没错，
1: 好划算哦。今天我们
2: 是的，所以说你要想想，20多块钱，你现在目前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国产的一些洗洁精，
1: 是
2: 我们今天让你用到进口的啊。
1: 是我们是10大瓶、哦，
2: 十大瓶。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全部免费送货，拿到产品你就会发现一瓶我是可以打开用的，放心用，大胆用，这一瓶用光用完没问题，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澳纯这个品牌的自信和底气。但是试用名额我们是限时的，这个限时的价格228元，货卖光以后起码要恢复成238元。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提示大家，买过的观众是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免费试用的，原来要238元，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28元。
1: 对，
0: 再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啊，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方奥纯在东方购做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大家我告诉你，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想用用看进口的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清洗剂它到底好不好，我想体验看看，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订购回家，
1: 没错，
0: 先用了再说，对吧，后面你还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
1: 是，那
0: 包括你在这个期间去比价，
1: 如
0: 果你发现外面有这种什么同品质的跟我们这样子一样功能很齐全，它如果你算下来性价比东方购划算的，你在一瓶试用用光比完价以后你还可以退，这个没问题的，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的，
1: 没错，关键是你现在到了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啊进口的呀，也特别想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在外面的超市进口商超怎么可能还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瓶啊，买了就是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不让您花这笔钱，您先打个电话，我们先送大家一瓶，你先去体验，您觉得好用了那您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咱们还有反悔的机会，所以说咱们就感受感受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瓶洗碗液，而且它真的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只要用过的顾客都觉得好，而且一直都会在回购的啊，
0: 对，你说我就想买一套我先用用看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套组合里面就有10瓶，对吧，
1: 是，
0: 你拿个4瓶给子女，对吧，拿个4瓶给家里面的长辈，自己留2瓶也可以，这个组合我们的瓶数都有10瓶，家里面是可以做分享的，
1: 对，
0: 但凡有一户人家说不好没问题，对吧，你在一瓶试用用光的这个情况下退9瓶产品给我们，您订的整套的金额228元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赶紧来抢单，订购显示02151119900。
2: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敲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碗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这档我们有一瓶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而且降价了，很多老顾客都订2组哦，因为再比原来单套组合再省了10元钱，228元10大瓶了，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洗一个餐具碗盘，有时候周末家里面会来很多的一些客人吃饭，
1: 对，
0: 那么其实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吃完的这么多的碗盘，有时候洗碗刷锅真的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哎，
1: 今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就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奥纯啊，而且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泡沫特别的丰富，那个里面它只是加了一些起泡的成分，但是真正的有效成分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我们直接放进去之后整个碗盘搓一搓，哪怕你说我上海家庭做的很多浓油赤酱的一些东西呀，脏兮兮的油腻腻的，在我们整个的洗涤和作用下，您看一下整个碗盘干净了，我不需要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使劲去弄它，而且真正是没有残留的，让您听听声音哦，咯吱咯吱的声音，
0: 不滑的，
1: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洗完了之后还摸上去滑滑的，不是的，非常的干净，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拿个水一冲，就这么彻底，碗盘、锅具、果蔬我们都能来洗涤啊。
0: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你的很多的器具呀、餐具呀、锅具表面，我们针对3大细菌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告诉大家看一下，3大细菌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检测结果抗菌性能的数据是有到99.98%。以及99.99%，4个9哦，都是很高的数据。还有后面要达到能够洗果蔬作为果蔬清洗剂的洗涤液的话，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要未检出，不能够含有。我们检测结论就是未检出。
1: 对，
0: 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去污力也很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这个大家用起来就很放心，而且产品背后我们的信息清清楚楚，有中文贴标。然后呢，它本身原包装产品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三角袋鼠标。
1: 对，
0: 像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买的澳洲进口的绵羊油，对不对？也有这个袋鼠标。这款我们澳洲进口的澳纯的浓缩洗碗也有袋鼠标，原产国澳大利亚。 清清楚楚，东方购物也有报关单，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核。
1: 对，
0: 澳洲当地买这一瓶哦，折合人民币92元，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没有说这个什么东方购物给大家小容身数的，
1: 没有，
0: 是400毫升、500毫升，
1: 对，
0: 一模一样。澳洲当地也是750毫升大容量，人家就是92元人民币。
1: 没错，所以说哪怕你有家里有朋友就在澳洲的，你可以让他去比比价格，92元一瓶哦，而且卖的还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了啊！
0: 我们10瓶啊，228元，相当于是22.8块一瓶，这个性价比极高。
1: 是，
0: 其实像他这样的品质，如果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进口商超看到同类型产品，大部分真的就是80-90块，甚至90几块，小100块。大容身数，很好的进口品质的这种洗碗液、洗洁精，我们今天20几块单瓶的性价比极高，所以你家里面可以啊。订多一点来用，或者做一个分享，还有试用呢。哪怕你说哦，这个产品东方购物热销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直播，从来没有用过，没问题，我们组合里面这样的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你这一瓶用光用完了，我不满意，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的。
0: 我如果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性价比没有你们东方购物算的这么高，我可不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或者我没有理由，我就想退这个东西，我就最后选择我哎呀不喜欢，我就不想要了，可不可以退？
1: 没关系的，我们今天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瓶试用名额您先拿回家先去用。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现在告急了，最后几套没有就没有了啊！
0: 是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马黑林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吃姜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呢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磕坏掉了。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有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咱们这批货做到228元十瓶，其实也是澳纯特别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就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因为确实也是什么，就是6月份了，618年终大促的力度到了。
1: 对，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力度和价格，因为平时根本是看不到这个组合的。你到澳洲本地去看，你就是92元一瓶啊，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2瓶。今天我们是10瓶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咱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刷碗的，每天都要洗锅的，每天要洗菜的，那你说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些东西肯定是断不了的，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与其花个价格去买一个不太好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不如咱们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效果又好，又不伤害到您的双手，用量又节省。今天还给您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先给自己一个体验的名额，用完之后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618大促，咱们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澳纯的这个超大力度的组合啊。
0: 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因为它是达到很好的，可以洗果蔬，可以洗餐具，你家里面什么油腻的刀具呀、厨具呀、砧板呐、都能够用它来擦一擦。真的，一瓶顶多瓶，洗果蔬不需要买了，洗洁精不需要买了，洗碗液不需要买了，还有家里面哪怕你要擦一些重油垢，清洁一下厨房，包括比如说微波炉表面擦一擦，烤箱擦一擦，对吧？你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榨汁杯呀、搅拌杯呀，各种什么那个破壁机都可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啊，关键是我跟娇杰说的那么好用，不如您自己亲身拿回家去体验体验嘛。您到任何的超市不可能说哎呀我想用你给我一瓶免费试用吧，不可能，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又趁着618的机会给大家这一瓶，您先去试用，而且是正装啊，一整瓶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0: 是，所以赶紧抢单，年终特惠我们618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啊。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这档我们的限时的货号售罄以后，起版价格恢复成238元一瓶试用，其实我们澳纯也是坚持了蛮久，也挺难维持下去这样一个福利给大家的。
1: 是，
0: 所以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嘛，每瓶都是澳洲生产、澳洲进口过来的，所以啊，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娇杰。
0: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1: 对，
0: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1: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0: 对，
1: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0: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1: 是，
0: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1: 是，
0: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1: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也是六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对。
1: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双袜子
0: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1: 棉的含量这么高，对不对？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1: 是
0: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1: 它的棉的含量
0: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1: 是，
0: 还有其他的占3.9%。
1: 是，
0: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1: 好，
0: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1: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0: 对，你看这明显的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1: 是，
0: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之透气，
1: 是，
0: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1: 袜筒，
0: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1: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0: 我们这，
1: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0: 非常，
1: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0: 不卷边
1: 也不往下移，
0: 机器
1: 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0: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1: 是的，
0: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1: 是，
0: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1: 是
0: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1: 对的，
0: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1: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各个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0: 是的，
1: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0: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1: 了。对，脚后跟，
0: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1: 是。
0: 我们单只算才10单双，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要 在含棉量90多、90.5
1: 九十点五
0: 高棉的含量里面、嗯，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又很透气、嗯。然后呢，我们编织劳动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嗯，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的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嗯。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嗯、
0: 就好了，
1: 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要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0: 021511119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真话，还不见得透气嘞，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0: 对
1: 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的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

0: 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哦、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指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
0: 14双，
1: 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只有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1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我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儿，
0: 包括
1: 你看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啊，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
1: 你再
0: 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190都不到，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三十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叫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面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徒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年
0: 轻的，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就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冷刀，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脚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定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搓洗呀，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
1: 了。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一些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
1: 浅，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料足，
1: 脚跟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牲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接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10几块钱，
1: 13-14块了。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了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600。

0: 今天我们戴尔达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
1: 高。
0: 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燕华，
1: 我是佳佳。
0: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哎，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1: 是的，
0: 弄点什么小菜当米的呢，对不对？哎、那少菜少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介绍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叫做
1: 菌菇酱、
0: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好吃。
1: 是，
0: 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0: 对，
2: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对，
2: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1: 是的，
2: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0: 哎，妍希，我问一下，有像我作为上海小南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
2: 不辣，
0: 对不对？我听到青椒酱，我说又来得了又名讲辣不辣、这个辣不辣？
2: 一点都不辣，
0: 不辣的，对吧？
2: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啊，就尝试了一下。
1: 我俩尝过，
2: 对，这是有一点点小辣，
1: 吃辣的，它有一点点的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2: 对对对，
1: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2: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是说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多，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1: 没错，
2: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0: 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2: 没问题，
0: 就是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2: 是的，
0: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抽、老抽，对不对？
1: 哎，对，
0: 包括海鲜酱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请去啊，
2: 对，
0: 那么好多一排酱都是全部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舍得了好吃的酱？
2: 对，
0: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户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1: 是的，是的。
2: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可以吃。
1: 可以吃。
2: 燕华作为上海妞妞的这个代表啊，就是它是不能吃辣的。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0: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1: 对，
0: 来尝一尝
2: 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1: 是不是不辣，
0: 一点都不辣，
1: 真的完全不辣，
0: 鲜香，确实，
1: 对，
0: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1: 是的，
0: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2: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了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1: 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0: 这个佳佳尝一尝，
1: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的，
0: 对，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啊，它真的是特别的大，
0: 这是有菇对不对？
2: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
1: 这
2: 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1: 对呀，你看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2: 对的，
1: 来尝一
2: 尝，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0: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1: 香辣，
0: 但是那种微辣，
1: 微辣是吧？
0: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
1: 的，是的，是的，
0: 特别好吃。
1: 哎，我跟大家讲，
0: 快点，鱼子酱，
2: 鱼子酱，哎呀，燕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0: 现在的鱼子酱。
2: 哎呦，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刻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对，
0: 我知道洪泽湖当中。我们东方购物卖过，比如说鱼呀，对不对？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
1: 洪泽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0: 对。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2: 对，
0: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嗯，
0: 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1: 含量太多了。
2: 对对
0: ，sorry。
2: 哎呦，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1: 是的，
2: 鲜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0: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籽酱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2: 对，
0: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粥都可以，
1: 都特别合适。
0: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外头买 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2: 对
0: 不对？
2: 对对
0: 对，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鲜。
2: 是，
0: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2: 对的，
1: 是的，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是的。
2: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
0: 蔬菜都可以，
2: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0: 都可以。
2: 我们
3: 待会儿我们放吧，好，
2: 没问题。
3: 待会儿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一点点，
2: 就这个镜头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就现场来一点啊，
0: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1: 是的，
0: 菌肉肥肉，香味浓郁。
2: 对，
0: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汁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1: 是
0: 的，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是一通电话，16罐
1: 带回家哦，
0: 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1: 对的，
0: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心想真的是非常的欢乐。说句实话，这种酱酱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就特别好。像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我
1: 哇，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了酱料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久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
1: 没错，
0: 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菜的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那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佳佳？
1: 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妞妞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
1: 对
2: 吧？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你看，是的，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都在这吃嘛。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下饭。
1: 是的，是的，特别特别方便。
0: 30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嗯，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对，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吃起来了，
0: 那粥很鲜。
1: 然后下饭
0: 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颜香，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3: 是的，
2: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1: 一点点的微辣，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剧前叔叔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坐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就是这么高兴弄来，
1: 哎，对对对，
0: 想偷点懒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说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炒一炒，很好了，鱼蒸一蒸，很方便的。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2: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受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2: 是，
0: 装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可以用上我们的这个酱，对吧？
2: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两大罐，
0: 是的，
2: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0: 鱼子酱有四罐了，
2: 哦，有四罐，
1: 有四罐了，这个
2: 贵的有四罐，
0: 这个吃价格的有四罐，我们这个辣的灵芝菇酱，两罐，
1: 两罐，
0: 青椒酱是10罐，
2: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
1: 哇，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2: 对，
1: 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
2: 啊，
1: 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2: 对，
1: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2: 鱼子酱
1: 啊，鱼子酱炒的
2: 菜，对吧？
1: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
2: 是，
1: 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2: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这
0: 鱼子酱
2: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0: 拌个面，
2: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0: 是啊，
2: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0: 是的，
2: 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0: 是的，
2: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只常备起来。
0: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亭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再加我们今天这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2罐灵芝菇酱、4罐鱼子酱，还有10罐
1: 的青椒酱。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严欣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自己会做一点点。但每一种酱呢，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洪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
1: 对的，
0: 但是洪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
1: 麻鸭，
0: 包括是老母鸡，还有
1: 虾仁，
0: 对吧？都在洪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酱，我跟你讲，这个菌菇用到的是什么灵芝菇。您如果买过吃过，你就知道这大块大块的肉头特别的厚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炒制工艺是与众不同的。以往有一些酱的话呢，要么就齁辣，要么齁咸，你难以入口，哪怕你用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调个味得了。我吃起来这口感的话呢，还是有点太冲了，太浓了。但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香味全部的炒制出来。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哪怕这样的酱料，你当一个主菜。我说实话啊，因为我江西人，有的时候吃这个辣酱的话呢，还蛮厉害的。
0: 当主菜
1: 的。对，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0: 酱，它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2: 吃完了，
1: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对，
1: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再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2: 太香了。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因为一直在吃啊。
3: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2: 太好吃了。
3: 然后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倒进去，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边
0: 真的，
3: 然后动都不敢动啊。
1: 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3: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1: 好吃，
3: 鱼子粒，对吧？
1: 口感很丰富，
3: 好吃，
4: 对吧？特别丰富。他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
1: 这两位吃的多香又知道。
3: 是的，旁边这个菜因为爸爸妈香，没拿回去懂，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还给大家带来
1: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2: 对，
1: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4: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哦。
1: 对，
0: 这是。那大家老家是在哪里的？
4: 我山西，
0: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4: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要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这样的炒好的菜，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4: 真的，这样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0: 下饭菜，下酒，
4: 下饭下酒，
1: 对啊，
4: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
1: 掉。那不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
0: 都可以，
1: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0: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烧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它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1: 是的，
0: 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4: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三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对，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0: 是的，
4: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100%，99%顾客成功又回去了。你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是的，包括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
1: 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它的一些全豆性的产品，对吧？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对的，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 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这个酱料就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3: 哎，那我就再问一下妍希啊，这个螺丝椒。
2: 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3: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会有种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
2: 对啊，
3: 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
0: 8大罐，8大罐，是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4罐鱼子酱，还有2罐尝鲜的灵芝菇酱，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对吧？全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2: 对，
0: 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 现在用的也很少了，对吧？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这样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嘞嗦气个低米都。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前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家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都吃完了，
1: 吃了满满的一碗半了，我真的哟。
2: 对的，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如果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
0: 所以
1: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3: 是的，
0: 跟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也调调口味，这正好，对吧？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商品信息。
4: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4: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是的，
4: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0: 我得想要吃什么，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4: 对对
0: 的，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一个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东西多太多了，
4: 对
0: 吧？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4: 对，
0: 这个鱼
4: 子真的不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酱炒饭，
1: 对，
0: 对吧？
1: 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好，
1: 好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你的晚饭。
0: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吗？对不对？一月中下旬就开始这个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1: 是的，
0: 怎么多吃？它好吃，弄得刚穿一穿。我根本没时间的啦，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说到好吃了，他那个鲜味也会被调出来。
1: 然后这个是牛肉的味道，
4: 做热菜，
1: 对，
4: 牛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蒸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是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0: 对，
4: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煲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4: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0: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1: 的。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的事就不用时间了，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很多老朋友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奇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哎，你说有啥奖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1: 亚麻籽菜，
2: 对，亚麻籽油
0: 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的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1: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3: 是的，
1: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3: 是的，
1: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3: 对的，
1: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1: 甚至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1: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鱼子酱
3: 啊。
0: 对对对，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3: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平时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3: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了，
2: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了。
0: 哎，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到时候
1: 真是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2: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2: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
3: 是的，
0: 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
1: 我还又蛋吃了，真的停不下来，完全是
0: 蛋吃好了，酷酷的撒起来吧，那个热气腾腾的这个菜，对吧？那个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牛肉顺到锅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
1: 哇，提鲜味了。
0: 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呦，蔬菜也有了，
1: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提升的感觉，
2: 对，
1: 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
2: 哎呀，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1: 对，都可以的。哎，
2: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哦，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
1: 是的，
2: 做到很好的那种炒制，然后它这个味道调和的特别棒，
1: 没错，
2: 不辣的，还是那句话，真的不辣的。我反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平时比如说吃饭。吃粥的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啊，都没问题的啊。
0: 对，我们前面呢都是这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对吧？
2: 对。
0: 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
1: 啊，对对对。
0: 打过霜之后就秀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
1: 哎，是的，是的。
0: 鱼子酱剁椒鱼头。
2: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之笔，
1: 对
2: 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是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放上去，
1: 放一点，
2: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哎，喜欢吃拌面的，你今天说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
1: 对，
0: 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
1: 每一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儿，
2: 是
1: 两全其美啊。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罐。它那个净含量还蛮高的，
1: 对啊，186克。
0: 以往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克呀，90多克啊，一半。
1: 对，
0: 我们呢是186克
1: 啊，
0: 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2: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0: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时候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
1: 是的，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
0: 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1: 对，
0: 调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常做的口味
1: 不太一样，
0: 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这个手机 APP 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有哪一些单品带回家。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19900。

0: 都在12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要到个位数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一些新老顾客说，我尝尝鲜味道，鲜味道，鲜味道，它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
1: 对，
0: 鲜美大家知道了，这个酱倒进去蛮好吃的，
1: 哇，对的，
0: 对新鲜怎么来进行判定呢？您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人类发明出，你看中国美食还真的是蛮博大精深的，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多酱，你看老外是什么？黑胡椒、白胡椒没有了，
2: 哎，对，非常
3: 也蛮可怜的感觉。
0: 所以
3: 实在太单一了，
0: 所以你看以前到我们这边来东方神秘之国，然后过去很多一些花椒啊，包括很多香辛料啊，
3: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研究吃研究了很久很久了，
3: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有了它以后的话呢，就各色酱料以后会让我们今天就是说做饭做菜它整个的这个鲜度香度提升，让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是提升，
1: 是的，
3: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提鲜的时候，你用上我们这个酱料很不错的，你看凉拌也可以。刚燕华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需要再二次加工吗？不需要，开罐就可以了，
1: 没错，很简单，
0: 自己这个炒一炒就好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也蛮厉害的，空口吃那酱，
3: 对呀，
0: 吃完酱之后吃那个饭，
1: 对对对，
3: 所以你想看怎么吃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3: 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根据自己家里的口感，而那句话众口难调嘛，总归家里有想吃这个鲜香的，有想吃有点小辣口的，有想吃与众不同的，今天有鱼子酱，还有灵芝菇酱小辣口的，还有非常香的我们今天叫青椒酱啊，
1: 是的，
0: 德姑可以电话先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酱，
0: 灵芝菇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做的八分钟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
1: 是的，
0: 像我家家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
0: 对吧？
1: 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哎、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啊，那两顿饼也等我能等的，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
1: 哎、对，
0: 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
0: 是的。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哎，蔬菜当中拌点这个酱，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的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鱼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东方购物也会卖的，对吧？
1: 对对对，
2: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2: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
1: 哎，真的，
2: 还有我们的艳花，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拿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干完就少了一
2: 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2: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儿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2: 粒粒分。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哎，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哎，
0: 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烘面包嘛，做三明治，
1: 对吧？对，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
1: 对，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中式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2: 对，
1: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说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什么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稍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很丰富的味道啊，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酱料，
0: 我是调不出来，
1: 哎，真的调不出来的。
2: 对的，有难度。
1: 他们也说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就呢四分钟的时间，背后大概只有就的这个大概
1: 几光
0: 了，对，个位数了，
2: 是的。
0: 那问一下颜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的好吗？
3: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

0: 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鱼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1: 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2: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2: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啊。
0: 对的，就算当中三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2: 对，没有吃
0: 它那两个几乎是这不怎么辣的，
1: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
3: 对，
1: 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1: 要好彩头吧，
2: 对，
1: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都不叫剁椒酱了，
2: 是
1: 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哎，
1: 这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是的，
1: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1: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订购，看到很多外地的特别多，江苏的、黑龙江的、浙江的，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2: 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2: 对，
0: 是的。一分时间。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十罐青椒酱、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

0: 论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0: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知名的品牌阳澄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腻的研磨出来的。
1: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0: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1: 是
0: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1: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掉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1: 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0: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 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
1: 对，
0: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1: 是
0: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1: 哎，
0: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1: 葡萄干，
0: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1: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0: 对，
1: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0: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1: 都没有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1: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0: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1: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0: 是的，我们多邦购街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多邦购香蕉才
1: 三十几块钱，
0: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1: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粉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0: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1: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呐，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1: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1: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1: 对，
0: 是速溶。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1: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
0: 或者是。哎，
1: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1: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1: 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1: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1: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1: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1: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1: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1: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 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1: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
1: 嗯，
0: 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1: 没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1: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1: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1: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

0: 坚果
1: 对
0: 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1: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儿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是，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啊，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啊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啊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几组，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么子吃啥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是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其实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嗯、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暑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那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
0: 152
1: 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爆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下5除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
0: 啊，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 标志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里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啊，因为你看配料表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啊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贝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啥么子，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又跟㑚味道介嘴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福州小的这个摆摊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1: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1: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
0: 8罐298。外面一罐是70几块钱哦，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往年时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核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solo到一起，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1: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
0: 哎，
1: 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0: 铺铺满哦。
1: 哦，对。
0: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
1: 嗯
0: 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的啊，
1: 对，
0: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1: 没问题。
0: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1: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0: 鲜
1: 鲜，
0: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
1: 嗯，
0: 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
1: 嗯，
0: 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好，
0: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1: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
0: 的
1: 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0: 对，
1: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0: 对，
1: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0: 对，
1: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呀，
1: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0: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1: 是，
0: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
1: 对对，
0: 你都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
3: 哪能讲？
4: 上海滩No.1。哎呦，
3: 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1: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1: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6: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的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1: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了？
6: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1: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6: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7: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8: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拌，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绵绵。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1: 对，
0: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1: 对，
0: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1: 是
0: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他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他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1: 对对，
0: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婆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这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1: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 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是什么绵绵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嗯、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0: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嗯、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它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1: 对，
0: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1: 是
0: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哎，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
1: 对？
0: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1: 好，
0: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吃嘛，
1: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意味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0: 对对对，
1: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0: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哦，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1: 鲍螺
0: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1: 对，
0: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哦，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1: 对，
0: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1: 难哦，
0: 对不对？非常难。
1: 是，
0: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1: 是
0: 吧？
1: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0: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1: 来，
0: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1: 来
0: 弄点馒头
1: 夹一夹，
0: 夹一夹，
1: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秉着这顿来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1: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1: 对，
0: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
0: 保存的这个避光储存，
1: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10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9: 却是八宝辣酱。
10: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11: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是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2: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啊，
0: 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嗯，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四五月份的正好是万头春暖花开的，你看现在已经是整个3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接这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烧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其实也好，80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就在弄不太不动。
1: 对，
0: 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了已经是满累的了。
1: 对，
0: 我们要休息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的正好是万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类的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高兴弄的时候，你

0: 14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六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十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
0: 是。
1: 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

0: 面，
1: 可以。
0: 你到外头去吃，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怒粉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啊，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饼
1: 卷，这对卷饼。
0: 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吧？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能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
0: 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啊，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太热了，今天好像最高气温又飙到37度、38度了。今年入伏的天数啊长达40天，比往年好像来的要更长一点，今年的天气好像来的要更热一点，所以今年夏天啊咱们家里的床品一定要用到凉快的夏凉系列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知名大品牌瑞马可的一个夏凉三件套系列，并且啊它叫做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具有凉感，而且是用到天然纤维素纤维给您做成的，亲肤的同时柔软丝滑，而且久用久新，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喽，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副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副总你好。
1: 陈老师好。说到瑞马可，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葛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你惊出下巴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1: 是
0: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咱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1: 是，
0: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果然这个光泽100只。120只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只、120只媲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没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
1: 来，
0: 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1: 对，
0: 像100只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的，当你摸，
0: 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1: 对，看细节，
0: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子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1: 是。
0: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
1: 嗯。
0: 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我们请副总和我一起，3、2、1，我们扔下去给大家看看它的坠感啊，3、2、1，看到了吗？
1: 很像丝滑一样，
0: 落下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压这个床单的这个作用的，它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是，
0: 你拿在手里你也会发现沉甸甸的。
1: 哎，
0: 我们今天两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所以观众朋友，你讲夏天的话，你说天气太热了，我被子不盖，我把被子一贴，但你床单是永远要贴在身上的，
1: 是，
0: 你的枕头、你的头是永远要放在上面的，所以不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 又舒服又清凉。
1: 是的，
0: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副总？
1: 至少都是五六百七八百的。您去看夏天您喜欢穿什么的，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的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度啊。
0: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1: 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1: 对，
0: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
1: 是，
0: 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五六百、七八百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绝对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
1: 599。
0: 今天副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一点震撼的。
1: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的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席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玛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耿老师，
0: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编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1: 对，
0: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1: 就等于今天278，
0: 别人说外面
1: 买一套，如果你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0: 来，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米45×2米5的超大尺寸，
1: 是
0: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1: 没错，
0: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1: 对，
0: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塑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嘞，丁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我们买一套送一套，夸张吧？不可思议吧？每一套核算下来130来块钱。278买两整套，一来你可以换洗，二来如果你家里有2张床2个房间的话，你也可以轮流去使用。
1: 是。
0: 三来如果想要送人，我告诉你，送出去就是599元，6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但实际你才花了100多。
1: 嗯。
0: 所以这个面料好不好，上身舒不舒服，感受一下，我们叫做这个先下单后决定。
1: 嗯。
0: 拿回家订回家，用手摸一摸，铺到床上试一试，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马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归有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
0: 嗯、
1: 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马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颜色。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爱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2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减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2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3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是太硬了，不易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哎，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马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瑞马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漂亮，
0: 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 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的。来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玛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到圆角，
0: 看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五尺床、六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
1: 哎，
0: 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
1: 对，
0: 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再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度依旧很强，
1: 太舒服了，
0: 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你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五尺床、六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2米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您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那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洗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塞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
0: 哎，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哎，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面，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哦，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哎，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2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一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真丝睡在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呀，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6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四件套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6件套啊。两整套，每一套的吊牌价是599，两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线，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代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呦，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嗯，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今天是3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夏日床品3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一种老式的这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3件套夏凉系列的3件套的价格，今天3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3件套再合适不过，再正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至低至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同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您升级了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两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这个枕套，你看全部都是印花枕套，
0: 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
0: 活性漂亮的枕套。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懂
1: 的老师都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只比100只还亮，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席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吗？
0: 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啊，
1: 还有
0: 这个绿色也很漂亮啊。
1: 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 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两个枕套一个凉席给到大家的。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在大信封包边，我跟告诉大家，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1: 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在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那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1: 我在这边走一下，
0: 你就看看吧，
1: 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啊？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面有足的成分的，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0: 好舒服，
1: 对，
0: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千八百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1: 漂亮吧？
0: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1: 对，
0: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1: 对，
0: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1: 是
0: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2.5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线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0: 只有11套了吗？
1: 抓紧时间啊！
0: 观众朋友，
1: 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
0: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三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了。
1: 是，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2519900。

0: 概有八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三四百？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五六百。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塑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
1: 有木，对，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精炼、提取、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所以这样的这个凉席啊，我们说自带凉感的同时是柔软的、亲肤的、久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
1: 对，
0: 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成年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130来块钱是买到三件套，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好看极了，
1: 没错
0: 啊，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5尺床用、6尺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
1: 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的很天青色，这种天青色是这种很儒雅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多消费者在纠结，因为瑞玛可考虑不用纠结，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买一套用一套洗一套。非常的方便，哪怕过两天要送礼了，走走亲戚了，你自己用一套送一套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他不会知道您就花了130几块钱就带着回去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说，换一个好的睡眠方式，换一个新的夏天的床单，让您在夏天的睡觉更舒服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闷热的、燥热的，湿哒哒、黏哒哒的，用上我们的这个床品，直接还你一个高端、清爽、凉爽的睡眠感受。今天这一套。我们叫做天然纤维啊，天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买一套紫色，我们送一套绿色，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但是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三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3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两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
0: 是的，
1: 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那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得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要再纠结颜色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3件套是您的，绿色的3件套也是您的，整整两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赶紧先来抢现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那我们家是便宜，
0: 比他们家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
1: 是的，
0: 咱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1999000。

0: 好嘞，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个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马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对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拼手速，278两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林。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呐、光大店呐、广普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奥美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是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燕子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这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拜拜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我这件上面呢，它就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 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1: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0: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1: 打个结，
0: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1: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4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你看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吧？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

0: 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觉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点深绿色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
0: 哎，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
1: 的、嗯。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四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嗯，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嗯，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嗯，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嗯，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嗯，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嗯，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了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嗯，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哎，
0: 感受到了没有，
1: 嗯，哎，
0: 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余量非常大，嗯，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
1: 很麻烦的。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
1: 卷起来，
0: 嗯，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
1: 它就能
0: 这么的柔软，嗯，哎，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啊，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嗯，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嗯，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5、6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哦，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嗯，好像2-3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哦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啊，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嗯，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 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 Omily 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

0: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啊，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颜色是卖的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他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米利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米利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那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跟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
0: 蓝白色当中，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显瘦，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比刚才都瘦了5斤，
1: 瘦了5斤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
1: 条。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哦，都要递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
1: 哎、凉快。我们
0: 都不用这么抖，
1: 都不用这么抖、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
1: 的
0: 跟拨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是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 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五分钟之前高丽川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瘦了5斤，是不是？
1: 而且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
1: 显白，显白显瘦。
0: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 Omily 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完全不皱。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哎，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衣服，
1: 只穿得住这个。
0: 我真的是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奥米里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
0: 新款新色，
1: 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0: 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改换改买紫色啊。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我们紫色。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啊，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来，回到现场，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
1: 蓝白色。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
0: 对，
1: 遮不掉。
0: 对，如果我再这样呢？
1: 哦，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太壮实了，哎，
0: 这个就不行了，哎，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服的弹力十足。 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嗯、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嗯，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啊？这个肉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嗯，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你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嗯，没有什么
0: 对
1: 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里面有深色的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嗯、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这点很关键、
1: 嗯、包括呢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嗯、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买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的，嗯、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嗯，因为我们奥米丽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嗯，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呢，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嗯。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
1: 杨浦、光大、黄浦、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
0: 对，
1: 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哦、啊，就我估计哈、啊，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月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嗯，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 货源已经没有了，
1: 特别大尺码哦，高老师。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进去，点到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
1: 哦，好看
0: 啊，真好看
1: 哦，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 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你上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0: 也好看的呀。
1: 高老师已经说了，哎呦，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高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嗯，就等于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0: 对，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0: 对
1: 啊，第一它分量轻。 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它还得熨烫呀，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0: 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长短适宜。 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
0: 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去年爆款，我们拿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对吧？哎，阿拉斯上海人哎。
1: 我们是很精致的，
0: 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
1: 对的，每次都不可以，
0: 怎么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1: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亮丽的你的呀，对吧？
0: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两天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上海阿姨很喜欢到，但我现在也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 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拍照，
1: 对吧？
0: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下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嗯，我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 真的，就走的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嗯，哎，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什么还要显瘦，
1: 对的，
0: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1: 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0: 哎，你看这个垂顺。
1: 对的，高老师，这件它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
0: 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嗯，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 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赘肉啊，都有的。它如果是面料是往下走的，它可以帮着你把身上的那些赘赘的那些东西、胖胖的那些东西给你把它遮住，你知道吗？就可以帮着遮住。嗯，那这是大码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的。但是如果说你穿的这个面料是抛的，你知道那种
1: 有膨胀感，
0: 有膨胀感的，你的。 上身的感觉是不好的，而且这件衣服的冰凉感，就舒适感是，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1: 行走的小空调。
0: 它不是小空调，它是行走的中央空调。
1: 中央空调啊，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彭老师说，我说彭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哎呦，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在说很好很好。
0: 你穿过你就知道
1: 了，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0: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1: 看弹力。
0: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蓝色，
1: 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0: 蓝色快没了。
1: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的，
0: 就抢紫色，
1: 哎、紫色也好看的呀，
0: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0: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那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0: 九紫离火，
1: 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0: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0: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的。
0: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0: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
0: 下午茶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旅游计划家庭日要定一下
0: 了，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他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0: 那当然
1: 心情很愉悦的，
0: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不是愉悦一下下，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哎呀，阿拉老公嘛不我呢，
0: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0: 哎，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0: 延年益寿。
1: 对，如果今天我跟高老师去逛街，到奥米利专柜一看，2699，
0: 哎呀，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跟老公讲讲嘛，还是怎么？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斤的180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2到3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
1: 说，每个尺码都告急。
0: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这个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那种白白的，好看。
0: 真的，
1: 好看，
0: 真漂亮，
1: 显瘦显白。
0: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1: 太深了。
0: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1: 显丰满，
0: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1: 很鲜。
0: 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米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1: 对，
0: 这两件都是，
1: 因为
0: 今年新色
1: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米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0: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天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公共直播机器，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啊，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哟，这哪个地方顶了灯，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对，好的口彩，然后呢菜是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就调味调得好。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你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0: 高。我们今天可以吃到赵几粒，我就问大家，到丰收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1: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0: 对不对？对。多门哥，我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1: 我厉害！
0: 再送给您1份鱼香肉丝，
1: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5份蚝油牛肉，
0: 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呢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几粒？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1: 对，
0: 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半斤啊。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斤足两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1: 正不正宗？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1: 对，
0: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1: 好
0: 煎起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它那个切工是不是，
1: 我们这个
0: 能够切得出来的
1: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
0: 怪不得，
1: 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0: 是的，
1: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的，
0: 是的，
1: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
2: 怪不得
1: 直接解冻出来炒一下就可以，
0: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弄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就可以了，新鲜出炉。
1: 对的，
0: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椒、
1: 青椒
0: 放进去，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1: 对，炒出来，
0: 对，让它大块大块的。
1: 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0: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
1: 哇，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 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哦、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0: 这个还可以自己的二次加工。
1: 对，是的、嗯，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嗯、
0: 是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说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好吃、嗯、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1: 对，
0: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6+1的组合。
1: 是，
0: 以往199元，我们蚝油牛肉只有5包，
1: 哎，
0: 就是这5+1，
1: 对
0: 不对？是6包带回去。
1: 对，
0: 今天我们是多加一包，然后呢，价格不变，
1: 嗯，
0: 仍然是199元，
1: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蚝油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79块，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0克是34.32块，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2组3组都没问题。
0: 就拿50块钱一份吧，
1: 对
0: 不对？就7份带回去要450块钱了。最后的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听众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一个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搿只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葛么现在搿季节到了，侬我俩烧了热来洗的都不方便，葛么拆开来一修，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3: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时间了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希望在家里头吃一顿热热乎乎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是做好，然后做的精致？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我已经做到一个保家护航了。
1: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1°，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划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
0: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1: 对，以前只有5包。
0: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蚝油加牛肉
0: 和牛肉，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1: 对，
0: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1: 对的，
0: 保证不翻车。
1: 是，
0: 好吧，
1: 保证不翻车。
0: 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9900。

0: 谢104度和成功又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说句实话，我们
1: 好香好香，
0: 好冷好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蚝油就是那个香气，可能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啊。嗯，到了我们啊数九的时候了，2939、3949，不用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旗舰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1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刚才燕华也说了哈，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在锅子上呢，我们就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赶紧来看一下啊，
0: 因为它很简单嘛，牛肉是这个
1: 水煮牛肉啊，
0: 对吧？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菜式来进
1: 行。是水煮牛肉。
0: 那我们整个就是哦，你底下可以自己弄上这个
1: 豆芽儿啊，
0: 对吧？黄芽菜啊什么都可以。我一看它每个牛肉都是 QQ 弹弹的，久煮不烂。那您放心，它不是什么那种啊这个拼接的牛肉，都有这种牛肉的纹理。而且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姜汁的，
1: 好香好香好嫩哦。
0: 我们丰收日的后厨大厨当中弄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QQ 弹弹，嫩嫩滑滑。喜欢吃重口味的，您就做一个水煮的，做个麻辣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对对对，
0: 刚刚说的就好，
1: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0: 哈。暖和了，
1: 突然暖和了，真的
0: 好舒服，
1: 非常好吃。
0: 而且这个牛肉你会发现，第一点它嫩，不怕什么，牛肉暖和来。像我们福州说嘛，原材料那么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
1: 没错，我们看看原材料好不好？
0: 买回来之后，因为你的厨艺不好，姜汁不好，做烂了，
1: 是不是
0: 那个钱就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
1: 对，这个部位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菜市场你找不到，这个部位叫米龙，就是牛的后臀肩，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大腿的那块地方叫小米龙。所以你看，它主要是瘦肉，但是它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儿，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0: 但是我切不出来，
1: 这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1: 对，
0: 第一点呢，最难的那些步骤都帮
1: 你做好了，对的。
0: 再说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啊，这个当中什么拼接的牛肉啊，什么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确确实实的，哎呀，跟米多本灵啊，
1: 是
0: 不是真牛肉？丰收日这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有20多家，
1: 没错，
0: 对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每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啊，七件单品带回去，
1: 太嫩了。
0: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1: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好像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0: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1: 对，
0: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60-70。
1: 其实，
0: 对吧？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的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纤维的感觉。
0: 这个其实电视机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1: 很喜欢的。
0: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1: 对的。
0: 它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小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质是非常的嫩的，好吧？最后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1，
1: 好对，
0: 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1包的蚝油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蚝油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1: 多送一份
0: 牛肉，19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350左右，
1: 对
0: 吧？
1: 你看，55包，
0: 哎，五十五 馍一包，我就算是六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1: 三百多，
0: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9900。

0: 好了，做的21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位顾客成功有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于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我家请哪里的罗库去丰收年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好的，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这糯米也很光啊，丰收日。第二点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让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都将我，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嗯。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哎蛮实惠的。
1: 嗯。
0: 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嗯，我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
1: 就不想出门。
0: 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
1: 嗯，
0: 提前都是什么1个月2个月定的。
1: 定掉了。
0: 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些东西啊，倒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摊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这些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有实体店的，好吗？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就说
1: 不会乱来。
0: 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他们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的味道。
1: 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 对？有一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1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哦，真的，哦，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哎，
1: 对啊，
0: 哪几块？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牛肉很少，
1: 嗯，
0: 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
1: 嗯，
0: 我到外头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他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CP。三片哦，
1: 哇，
0: 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真是，
0: 但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好嫩。
0: 半斤的总的一个净含量，牛肉的净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哎，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的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轻轻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好。
0: 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
0: 小米龙，
1: 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
1: 嗯，
0: 鼓鼻鼓气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什么时候孩子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面比如说蔬菜很快速吧，菜比较快速吧。
1: 嗯，
0: 难道今天没有啦？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来，这个
0: 肉
1: 很快，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西餐
0: 炒来说，这个还稍微吃点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嫩，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哎， 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然后自己我又想想鼻涕啊，我往我的看，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将就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艳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确实，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蚝油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其实含量是200克，
1: 200克
0: 都帮您提前将制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就有这个蚝油包，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我们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它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配上去之后正正好好，先放油，炒
1: 熟了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很方便。
0: 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吧？
0: 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6+1啊，这个6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1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了。
0: 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给大家尝尝味道，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来
1: 卖。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2组3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1-9900。

0: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烧了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侪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现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那我俩烧了热来洗的不方便，那么拆开来一修，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1: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12分钟的时间了啊，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订单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哎呦，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出去啊订位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的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顶顶细细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六口人，这个十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一个人蛮厉害的，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浆制的，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

0: 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1: 而且今天何森想要单独一份的好牛肉才20多块钱，
0: 20几，
1: 性价比特别高。
0: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1: 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餐硬菜，对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
0: 本来是5+1，
1: 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5+1，就是少一份。
0: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只有5包。哎，
1: 5包+1还是199块钱。
0: 对对对，
1: 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
0: 蚝油牛肉，
1: 分量没有少，仍然一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鱼香肉丝是350克，
0: 对
1: 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发现这是现在很蛮标准的一个搭配，
1: 不是大家知道吗？青青的妈妈以前也是学舞蹈的，
0: 也是跳舞蹈，
1: 我觉得我们舞蹈一脉相承，都是喜欢这么搭配的。
0: 我本来想象当中舞蹈演员因为身材好，肯定爱穿的更就是
1: 紧身的啦，
0: 紧身的。体现自己啊，优美的曲线。后来我发现他们两个跳舞的都是穿的宽松的、
1: 松弛的、
0: 牛仔的，
1: 对了，哎，因为这种松弛的感觉嘛，我们觉得自己活动起来更加的这个舒服。你看，像我这种中式的衣服，也可以选择长袖，就整件衣服的外套全有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到了室内，你落座下来，如果吃饭的话，给别人煎煎菜啊，好像马甲更方便。而且像这种中式的马甲，
0: 这个季节，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春夏季节嘛。
1: 春夏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你里面选择一件短袖的 T 恤，外面搭这个马甲也是可以的。反而我觉得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买那种很厚的棉服的中装，穿的时间会相对来说短一点。
0: 你说太对了，我前两天不是出差嘛，然后我们导演就给我发微信，青青你有汉服吗？我说有的，冬天的棉袄。他说哦，那买不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倒是
1: 可以，
0: 春夏两个季节是横跨的。
1: 我跟大家说，这个虽然是我的私服，但是也是东方购物在销售的，在直播的。
0: 哎，这个我透露一句，有一说一，李莹她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直播的服装，她自己买回去的，
1: 是的
0: 当私服穿的，而不是说啊，我今天为了来东方购物做嘉宾，我来介绍，我就非说这件衣服好。她是真的会买回去穿的。
1: 对的，我跟晶晶很像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很喜欢买买买，就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喜欢买买买。那买买买，你不可能说每次的决定、每一次的买都是成功的，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踩雷。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现在教大家
0: 衣服可能穿了一两次。
1: 就束之高阁了，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买衣服要经常穿，
0: 对，
1: 然后穿的时间可以拉长，这笔钱花的就值。
0: 是的，我最近总结一下，我穿的最多的黑白灰，
1: 哎，三个颜色，
0: 或者咖啡色，咖啡色也是的，就黑白灰咖啡色这种大地色系比较基础的色系，永远不会落实的，这个我还在穿的。然后第二，经典的款式，
1: 对的，
0: 一些比较经典的款式。素雅一些的，哎，好像任何时候拿出来穿也不会过时。
1: 对的，素雅的款式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说太过于简单了，
0: 我要花哨的，
1: 花哨一点。
0: 哎，你知道我以前买的很贵的花哨的，我现在都
1: 不穿了，
0: 因为上面的图案，可能那个时候买的什么还印个小白兔的，哎、或者就还很贵，印了一个卡通的，你穿不了。
1: 我以前喜欢花
0: 扔嘛也不舍得扔，穿嘛上班也不穿，就只能可能居家穿。所以我后来发现，颜色干净的，哎，牛仔也倒是穿到现在的，所有的我贵的牛仔衣到现在都能穿的。所以我总结，颜色就是偏经典的，款式偏经典的，总归不会出错。
1: 对的，还有呢，就是以纯色为主。像今天这一套，今天就是纯色的。
0: 纯色的，
1: 你今年穿它是紫色的，紫气东来；明年穿，哎，九紫离火也可以。
0: 不流行紫色的时候，我先留着，等到哪年它时尚是一个轮回。
1: 轮回
0: 哪天流行紫色，我再拿出来，
1: 又可以穿了。只要身材不变，体重不变啊，
0: 咱俩都是保持那个身形啊。
1: 青青是非常
0: 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1: 青青是非常自律的，我呢就是没有她那么的自律，所以导致你看现在我和青青同时出现在画面当中的话，她是瘦瘦的、薄薄的。我是要控制才行。
0: 我最近早餐改成吃玉米了，玉米面包加鸡蛋。牛奶咖啡，哎，好像挺舒服的。
1: 不，玉米
0: 改粗粮，
1: 优质蛋白，优质碳水。